0: 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意局，是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宣布，在美东时间22号的下午5:30左右，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打击。根据伊朗媒体23号凌晨的报道，在伊朗的布什尔、希里克跟马赫夏尔港等地都爆出了这爆炸声响，而胡斯奇坦省附近的阿瓦市附近有一处的地点也遭遇到了美军导弹袭击，而拉姆希尔附近有一个沥青仓库，现在据传也遭遇美军袭击。
0: 同时，据报伊朗的一架无人机成功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另外，根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对于伊朗无人机进行了拦截。
2: 据也门的胡塞武装23号的凌晨也表态，已经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并称2艘的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
0: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油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了航向，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目的地。
3: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其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称2艘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油轮在距离沙特舒盖格约70海里的海域发生安全事件。船长报告称，船只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自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油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目的地。一艘名为新龙洋号的油轮在红海掉头，改向苏伊士方向航行，一艘名为柳江口的船舶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称，与以色列、美国或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提醒近期曾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目标。希腊政府同时警告，希腊籍船只在红海面临更高风险，建议与欧盟海军力量协调行动。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将货物自红海改道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将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且尚未计入燃料或保险费用。此外，据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将达到100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与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是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说伊朗正在遭遇重创，将会很快的准备好达成协议。
4: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业船只，美国将会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2: 同一个时间点，特朗普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都表示，美方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保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伊朗必须要展现谈判的诚意，否则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警告称，如果

0: 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业船只采取行动，他将授权美军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实施对等打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今后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导弹、火箭弹、无人机或使用任何其他武器发动袭击，美国将对伊朗境内桥梁或发电厂实施打击，目标范围包括首都德黑兰市区及周边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过去一周，伊朗发动的两次袭击已造成4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后，美国政府明显升级了对伊朗的强硬表态，这也并非特朗普首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早在战争爆发初期，特朗普就曾多次威胁打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上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国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今年四月，特朗普还曾警告称，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伊朗整个文明都将被毁灭，但随后又收回了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威胁。不过，特朗普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释放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信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寻求与美国展开幕后接触，外交渠道尚未完全关闭。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年度峰会上表示，美国始终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但对伊朗是否抱有谈判诚意仍存在疑虑。卢比奥表示，如果伊朗认真参与谈判，美方也将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回应，但如果一方拒绝真诚谈判，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再度威胁称，如果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将会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对此，伊朗军方和多位政府官员回应指出，如果美方付诸行动，将会面临报复。同时，也重申伊朗方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播出画面，称伊方针对美军驻约旦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报，伊方武器上的标签亦有英文，称只要继续破坏伊朗人民的安全，你们就不会安全。几分钟后就能知道，标签上还印有遭伊朗袭击美军中东基地的地图。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指，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船只通过海峡需按照伊方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指，伊朗的防御原则是以眼还眼，包括破坏基础设施在内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招致强而有力的回应，任何支持侵略的相关方都将被伊朗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也发文表示，当前战争的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别想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卡利巴夫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军才能安全，重申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称，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威胁，伊朗始终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另据伊朗卫生部官员说法，从6月27号至7月22号，美军的袭击已造成伊朗53人死亡，592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内政部的副部长泽尼万德22号就表示，伊朗安全机构目前对于国内的安全局势保持完全掌控，并将与其他的国家安全部门合作，在境外打击所谓的反伊朗网络。同时也说，尽管面临战争、制裁跟经济压力，伊朗各项事务仍然在继续的运转，而外交渠道也没有中断。
4: 扎尼万德当天在内政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目前正对边境地区以及其他相关区域进行精准监控。他说，伊朗已经积累了过去战争中的经验，目前正处于高度的准备状态，任何针对伊朗的行动都不会被置之不理。

0: Government, I assure you, we will work intensively with others to seek to de-escalate this conflict and find a diplomatic way forward which is in all of our interests. That must include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uphold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 principle that the maritime nations around the table know better than anyone is so important.
1: 米利班德指出，伊朗战事影响深远，英国民众也面临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英国对于美伊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伊朗此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及海湾国家的袭击。米利班德还重申了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另外他也承诺，在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后，英方将会持续地同各方协作，致力于为巴以双方实现公平持久和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美国能源部22号晚些时候已经证实，两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
1: 有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称，美国企业将会优先参与沙特核电项目，双方还将会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协议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2: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 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
3: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
4: 凤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正式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之后首次的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说，任务就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 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且加快重建进程。他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那重点在于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的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亚也强调，哈马斯解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 而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相关行为，哈马斯将会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引领新。

0: 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是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的时候，介绍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丰硕合作成果。
9: 王毅22号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时，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丰硕合作成果。第一项成果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第二项成果是贸易规模稳步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双方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贸易额突破万亿美元。第三项成果是通力合作共度难关，在缅甸遭遇强震、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生地震后，中方第一时间驰援，彰显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第四项成果是人文交流更加热络。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及2024至2025年举办近200场高水平高人气活动，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人文纽带愈发紧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中国外交部22号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11: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2: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11: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12: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1: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8: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就表示，将会在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而卢比奥当天也予以证实，称美方愿就推进结束俄乌战事发挥建设性作用。
10: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1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表示，他将于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

0: 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1: 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ас как-то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наш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
0: 卢比奥当天对会晤予以证实，并强调美方愿在结束俄乌战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2: The U.S. remains open and willing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that war to an end if that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d it might. You know, we're open to it, to playing that role because we think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e Russians would agree, we're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can play that role in trying to bring that to an end.
0: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发文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军的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出，乌克兰新轮军方的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的新阶段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这次损失高达13亿美元，而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2: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3: Да, прилетел беспилотник, когда мы с мамой стояли, у нас два окна выходят на эту сторону и на ту. Мы стояли на ту сторону, и когда беспилотник прилетел, очень много света было, и прям сполыхнуло то, что мы увидели, и прям гром был сильный. Все там горело, мы подошли, я подошел к окну, тут стояли люди, и когда беспилотник летел, тут были люди, и они орали почему-то. Наверное, от страха. И когда я подошел, тут огонь падал, и все загорелось.
2: 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4: Ну,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内部的货架呢是完全的裸露在外，现场呢也是一片的狼藉。
2: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乌克兰此次的袭击扰乱了公司约7%的物流能力。泽连斯基说，此次恐袭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还称野莓仓库中存在用于供应无人机生产和导航设备的零部件。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基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就警告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联邦政府将会在9月就会停摆。而众议院21号通过了一项短期的拨款法案，将会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法案通过之后，将会提交给参议院进行审议。
0: 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和民主党展开谈判，如果国会没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会于9月30号的午夜到期。特朗普当天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再次敦促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废除冗长辩论机制，以便绕过民主党阻挠通过拨款法案，否则9月将会再次出现政府停摆。这一机制允许议员通过无限延长辩论来拖延或阻挠法案表决。目前共和党掌握的席位数量并没有达到结束冗长辩论的60票门槛。
5: 马杜罗案22号是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这庭审的这审前听证，而本台的记者在现场也观察到，马杜罗他身穿囚服，表情还算平静，但与之前相比更加消瘦，而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
0: 法院当天确定这起案件将会于明年的6月进行正式的审理阶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的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6: Oh, sorry.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7: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1: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一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 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焦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5: 马上我要看到是油价与美债收益率是同步上扬，压抑了美股走势。待会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

0: 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我已经出了90%。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立法会议员22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民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1: 有议员就表示，将会借鉴中心运用大数据跟人工智能的成功经验，优化议员地区服务。
2: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国家未来五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十五五”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议员认为，中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美国不应该因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而选择封堵。他认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必畏惧中国开放权重模型，低成本开放式模型将会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带动芯片和数据中心需求。
3: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二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没有理由害怕中国开放模型，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华盛顿内部日益升温的限制呼声。黄仁勋说，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这一立场与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正游说华盛顿限制中国模型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形成鲜明对比。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此前曾指责中国竞争对手通过蒸馏方式加快模型能力提升，并警告中国开放模型快速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黄仁勋接受采访前数小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调查中国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并警告可能采取制裁措施。黄仁勋则认为，蒸馏、向人工智能学习以及从其他知识来源学习本身就是智能发展的基础过程。近期，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以接近前沿模型的性能、较低的使用成本和可下载定制的特点，引发市场对低成本模型冲击美国企业高昂资本支出模式的担忧，英伟达及其他芯片股一度下跌。不过，黄仁勋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都误判了 Kimi K3 的影响。他判断，更便宜、更开放的模型将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反而带动芯片、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增长。黄仁勋还表示 ，OpenAI 和 Anthropic

0: Anthropic 没有必要畏惧开放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在政策层面，黄仁勋也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放模型，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反而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他否认了下载中国模型存在安全风险，因为企业可以对下载的模型进行定制，并将其部署在安全隔离的沙盒环境中，以控制访问权限。黄仁勋还认为，开放有助于外部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建立防御。如果市场只剩单一模型，反而可能形成单一攻击目标和故障源，令整个系统更加脆弱。对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黄仁勋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部分顾问将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提升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重大威胁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竞争并不是一场存在终点的比赛。他表示，人工智能将长期被使用，美国会长期存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双方都将持续参与这场技术竞争。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美股在周三承压收跌，美伊战火重燃，让国际油价冲高到六周高位，而通胀预期随之升温。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2: 周三美股收盘下跌，中东战事继续扰动市场，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压制市场风险偏好。能源市场方面，美国再次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威胁会轰炸伊朗的民用设施。国际油价早盘的时候明显上涨，随后盘整，收盘时仍然是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3%，收于每桶94.07美元。德州新炼油则是上涨近3%，收于每桶86.83美元。那么油价的快速攀升也是推动了美国的平均汽油价格升破每加仑4美元，市场再次担心通胀会反弹。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公用事业板块和材料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盘后，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第二季度营收增长24%，主要是受到了云计算业务的推动。不过呢，由于公司继续大规模投资 AI 数据中心，自由现金流则是转为负值，盘后股价下跌。那么特斯拉的自由现金流也是出现了2年多以来的首次下降，主要是由于投入了58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在扩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那么 IBM 呢，则是确认了上周提前披露的疲弱业绩，这份提前公布的预告，则是当时引发了市值蒸发约670亿美元。投资者近期也是对于企业高额的资本支出的回报前景更加谨慎。那么政策面，特朗普则是在周二晚间表示，美国将从2028年8月起对于进口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而债券市场方面，投资者担心能源成本上涨会推高整体物价。那么期货工具则是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三加息的概率从之前的16%升至了25%左右。那么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逼近2026年的高点，收盘时来到了4.6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125，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3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3: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泰国完成泰景边界首段安全围栏建设，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国众议院22号通过了一项总额将近是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用意是要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国防授权法案当天在美国的众议院是以216票的赞成、212票的反对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而这项法案的授权拨款会用于各类的飞机研发，涵盖下一代的战斗机 B-21 突袭者轰炸机以及 P-8 海上巡逻机以及 F-35 战斗机以及支奴干和黑鹰直升机。法案也将会提高所有的现役军人的薪酬，以及批准资金用于建造和支持第4艘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而2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跟2艘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1: 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首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经正式完成，相关工程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能力。
2: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坚竹汶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行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3: เราตอนนี้เราสแกนดู800-700กว่า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อเขตแดนเนี่ยมันจะ3แบบสันปันน้ำคลองอันนี้เห็นชัดๆอันนี้คลองแล้วก็เส้นตรงคืออันนี้3แบบเนี่ยแต่ละพื้นที่มันจะมีเงื่อนไข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ก็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2: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这是去年王冠珠宝失窃案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但王室珠宝已经全部被迁出，改在馆内的安保更严密的展区展出。
4: 巴黎卢浮宫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未来将回归其17世纪最初的定位，重点展示长廊本身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貌，让观众重新欣赏这一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而不再以王冠珠宝作为主要展品。
5: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4: 去年十月，盗贼利用周末闭馆期间，仅用不到8分钟便破窗进入阿波罗长廊，盗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冠珠宝，引发全球关注。案发后，卢浮宫全面升级安保措施，新增监控摄像头、防入侵系统等设施，并重新评估重点展品的陈列方式。此次调整也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投资最高约8亿欧元，用10年时间完成博物馆现代化改造，包括提升安保水平、缓解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于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画像设立独立展厅。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和大风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爆发了山火。
0: 而截至22号，延烧数天的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山火已经是焚毁超过了3.2万公顷的土地，也迫使1200人因此撤离。首相桑切斯前往灾区视察，而法国南部的瓦尔省的火势则初步受到控制。
2: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多地发生山火，斯拉斯22日晚仍有大片明火，过火面积超1700公顷。 周围六个村庄的居民紧急疏散。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人员与当地消防员连夜用水枪压制火势，而在拉米耶拉地区，现场火势基本受控，消防员持续向植被涉水，以防死灰复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日视察了瓜达拉哈拉省的野火指挥中心，称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防火态势，全国已有超10万公顷的土地遭焚毁，今年的重大野火数量也比去年翻了数倍。
6: Llevamos sufridos 22 grandes incendios. 22 grandes incendios. Para que nos hagamos una idea, en comparación con el año pasado, estamos hablando de 4 veces más. 4 veces más grandes incendios en lo que llevamos de año respecto al año anterior.
2: 意大利西西里岛22日也爆发多起野火，当局维持对全岛的最高等级野火警报。中西部阿格里真托省圣斯特凡诺奎斯奎纳地区的火势几乎吞噬了整片森林，当地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与强风天气令火势从北部快速蔓延至东西部，当地农民损失惨重，数百公顷的庄稼以及谷仓等农业设施被烧毁。而法国南部瓦尔省山火22日获得初步控制，现场已无大面积明火，但仍有零星火点，当局出动约800名消防员以及多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这场山火于21日爆发，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约300至4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瓦尔省省长巴布尔表示，由于火场仍有零星火点，当局尚未指示居民返回家园，并指大火造成的伤亡有限，有2名消防员和2名居民吸入浓烟，伤势轻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近日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日本气象厅在22号继续针对全国多地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提醒民众采取避暑措施。
7: 日本中部枢纽城市名古屋及首都东京周边多地，22日的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东京消防厅22日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日本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各地高温将持续。敦促民众将极端高温视为灾害情况，积极应对。截至当地时间21日21时，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创下202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则发布数据指出，21日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当地时间21日17时，日本全国900多处气象观测点中，278处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其中岐阜县郡上市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早前通过经纪公司证实，与李钟硕结束4年恋情的韩国乐坛天后 IU， 近日再传出健康亮起红灯。原定于9月推出第6张大碟，以及在韩国高阳举行歌唱的 IU， 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宣布，因为耳咽管开放症病情恶化，而要将新专辑和演唱会延期。已经患耳疾多年的 IU 在公开信中向粉丝致歉，并透露最近病情突然转差，令他在唱歌时难以保持最佳状态。他指虽然已经完成新歌录音，但医生认为他暂时不适合在与录音室不同以及活动范围较大的场地流着汗演出，所以无奈的决定延迟推出唱片及举行演唱会。不过 IU 也给粉丝一剂定心丸，表示自己患的病并没有引起痛苦或影响正常生活，只是考虑到作为歌手很难以最佳状态演出，才下了这个艰难的决定，还叫大家不用太担心。 IU 表示会好好接受治疗，并承诺大家会早日携新专辑和表演与大家见面，最迟在2027年初以更健康的姿态回归，在此也希望 IU 可以早日康复。艺人马国明与高海宁等到深圳出席聚集见面会，现场吸引大批市民到场支持。提到马国明的太太汤洛雯穿着宽松裙装，韵味十足，在被网民猜测她已经有喜，究竟是否真有其事，马国明便这样说：
8: 我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我老婆本身就佢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著鬆身衫嘅。
9: 我哋啱啱先喺度講話中意買男裝褸。
8: 係啊，我老婆都係中意買男裝褸。我老婆而家有一扎褸咧，喺我老婆著到佢唔。

0: 想再着啦，咁就俾咗我，但原来啱我着。我老婆系好中意着松身衫，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变咗佢着松身衫咧，佢话舒服，佢话唔使箍住舒服，
1: 系啦。我都系啊，其实。
0: 不过当然多谢咁多网民嘅关心啦，多谢你哋啦。但如果都系嗰句啦，如果真系有好消息嘅，我哋系会公布嘅，大家唔需要估得咁惨。
2: 回来香港，歌手詹天文 Windy 举行处女歌唱。为了这次演唱会， Windy 多次调整歌单，更为快歌环节排练全新舞步，希望为观众带来惊喜。完成演出后的 Windy 受访时不忘再次感谢观众，又预告他将会大吃大喝了。
3: 因为我太喜欢吃东西了，咁所以今次这个 show 完了之后，我都会比很多人自己吃多些东西，跟着之后如果再有 show 再减班都可以。我觉得我可以跟自己说我是满意我今天的表演，感到足够。咁当然第一场演唱会一定会有一些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地方，我都希望之后 chapter 2或 3 可以做得再好一点。真的很多谢每一位观众，因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自己真的会整个人都是定了很多，还有刚刚在台上都感谢了很多很重要的人。刚刚在台上讲到喊都是因为真的太多感触了，还有真的没有这些人去陪我一路走过来，真的很难去踏上这个舞台可以开到自己个人 show， 所以很多谢大家。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5: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特朗普表明战事并没有结束，并且暗示可能会再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目前无意与德黑兰会面。伊朗则是持续袭击中东美军基地，并且波及了巴林的亚马逊数据基础设施。美国防长称，对伊作战开支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要求尽快追加拨款。美伊战火正在外溢到整个区域。胡塞宣布封锁沙特航运，红海风险升级。巴基斯坦则敦促美伊克制，并且重申愿意继续斡旋。美军威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危机？霍尔木兹以及红海航运都面临威胁，将对全球航运造成什么样的冲击？美方强硬立场和巴基斯坦斡旋努力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外交的破局空间呢？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上海现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连线解读美伊战火未息，外溢影响扩大。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严当数月的美伊冲突正面临规模升级的关键分水岭。当地时间21号，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当晚紧急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多地的军事设施也遭到轰炸。伊朗的反击也在持续，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基地继续遭到打击，同时伊朗武装部队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这已是2日内针对该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袭击。看似有来有往的互袭背后，更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场尚未结束，并警告美方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1: 特朗普更一改过往对和谈的态度，明确表示伊朗拿出实质诚意前，美方无意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强硬回应称，若美军敢袭击伊朗核设施或敏感设施，将被视为区域冲突的极致升级，届时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强烈报复的目标。与此同时，美方仍在加码威胁。特朗普22号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已正式宣布对沙特相关的海上航行实施全面封锁，试图向沙特政府施加压力。霍尔木兹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命脉同时告急，全球航运再次面对空前压力。与此同时，国际斡旋仍在艰难进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对局势表示深切担忧，并重申愿继续扮演调解角色。另据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与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正式向美伊两国提出一份为期10天的停火协议。不过，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虽然态度强硬，但他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正愈演愈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同日证实，美军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升至18人。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极力敦促国会追加战争拨款，但数度被涌入现场的反战抗议者打断发言，显示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弹声浪正持续扩大。特朗普威胁打击核设施，战火正处于扩大边缘。霍尔木兹红海双危机，外溢效应是否继续扩大？美国国内压力升级，会否限制美军行动？愈演愈烈。
0: 德黑兰的现场，首先连线一下李瑞。李瑞，你好。美国方面这些天持续的升级对伊朗方面的打击，而且还威胁要袭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目前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这场战事对伊朗造成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3: 好的，仍然其实现在呢已经持续了11天了，可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都是在拉锯战。那目前来看呢，就是美国威胁说要打击伊朗的高沙这样的核设施呢，可以说伊朗的是态度是非常强硬的。那么首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就发文警告，首先是否认那里有核设施，第二呢就认为这是美国想要扩大战争范围的一个借口。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呢也发表声明，强烈的警告美 国如果是想要扩大战争的话，那么美国和他盟友在地区的所有的利益呢，所有的地方都会成为伊朗目标。那么现在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呢，就再过几个小时，有可能呢，革命卫队呢将会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这个呢反击呢是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么我认为可能意想不到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卡塔尔、沙特和这个曼德海峡附近。那么现在呢，就战争的范围不断的扩大，而伊朗国内呢其实是现在是受损很严重啊。这十几天主要受损的地方主要是，除了一些军事设施以外呢，还有就是伊朗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那么包括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有断电的情况、停电的情况，而且呢，在尤其在南部有停电、停水啊，那里的非常的酷热，所以民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第二呢，就经济上现基本上陷于停顿，现在不战不和的状态，使于现在呢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商业的运营，很多的公司呢被迫的倒闭，失业率大幅的上升，而且呢现在通胀率是100%以上，所以物价呢是天天的在上涨，所以民众生活压力呢是非常的大。第三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大，所以民众他们其实现在大家希望也努力把自己生活过下去，但实际上呢，就是每天呢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现在呢都是普遍的都是比较悲观，认为战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仍然，
0: 谢谢。虽然伊朗外交部呢已经否认了搞山存在的核活动，而特朗普还是坚持要把它列为威胁打击的重点目标。那美国此举是什么用意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怎么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从博弈逻辑的角度分析，美方威胁打击搞山，既能够拉拢以色列，又能够保留军事打击的选项，同时还塑造了强硬的对外形象，有利于其在中东对抗当中掌握主动权。美国的 Gemini 分析认为，特朗普紧盯搞山出自极限施压和预防性打击的双重逻辑，而且西方情报认定搞山确有核设施，威胁打击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在于摧毁伊朗的核能力的战略备份。香港的一款 AI GKChat 认为，威胁打击处于偏远地带的搞山不易造成大规模的伤亡，进而触发全面战争，又能够展示美西方强大的情报能力，给伊朗带来心理威慑。首先呢，在上海现场啊，请教一下张家栋教授啊，我们看到美方呢，一方面还在强调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也在威胁啊，会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美方这种，看似矛盾的这种说法，它的真正目的到底在哪里？
4: 看起来矛盾，其实也不矛盾，因为美国和伊朗都很清楚。那么你是没办法彻底的打败对方的，也没办法彻底的让对方屈服，也就是讲双方都有力量，双方都有底牌，那么这场冲突你仍然是一个克制的一个冲突。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谈判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都有牌，大家都有力量，那么到底谈判的这个利益的平衡点在哪里，这是双方都很难找的。所以在历史上这种冲突、这种战争都是长期的打打谈谈，谈谈这个打打，你想当年那个朝鲜战争，后来这个越战，美国在越南的战争都有这种现象。所以我想其实看起来矛盾，它其实不矛盾，因为打就是谈的一部分，谈它也是跟打是交织的。那么这一点对美国来讲，对伊朗来讲都是类似的。我想现在美国现在很清楚，美国已经放弃了彻底打败这个伊朗，颠覆伊朗政权，就像复制一个委内瑞拉的模式，他已经放弃了。他现在留下来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让这个谈判的结果对自己好一点，不要让这个伊朗呢，能获得更多的目标，这是一点。那么要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目标，必须让对方感到痛苦，必须让对方感受到继续拖下去对你是不利的，这就是美国的目标。所以美国在谈的同时，这个门还没有彻底的关，同时你就表达自己，打的坚决。因为上一轮特朗普做出妥协的时候，受到很多人的这个批判，也给伊朗传达了一些信号，就是美国愿意率先这个妥协，这也让上一次谈判的结果对美国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利的。那这一次特朗普可能是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打的这个态度一定要坚决，打的姿势的力度一定要强硬，这样子才能传达给德黑兰一个足够强的一个信号。我想这是特朗普想做的事情，不代表他不想谈。所以现在特朗普转变了观念，要想真正的谈，就必须打得强，打得痛，这是他的当前的一种姿态，就是
0: 打得强打得痛，还要控制好力度，那美国现在能不能做到啊？请教一下李少先院长，我们看到现在中东的局势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再叠加红海的封锁，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美军他这个包括美国政府，他有足够的外交和军事的能力在防止整个的冲突失控的同时维持航运安全，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目标吗？
5: 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实啊，就不用说，它扩大这个打击的范围，扩大这个战争，那么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也难以维持这个航运的这个畅通，啊，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其实从美国接连对伊朗这十多天半个多月的这样个攻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是断航的这个状态，所以美国现在呢，凸显出它没有能力啊，能够使霍尔木兹海峡畅通。那么现在的局面啊，在。

0: 域。但是，一旦胡塞对曼德海峡通行的船只进行攻击，那么它的效果显而易见就出来了。所以，两个海峡联动啊，我觉得现在是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局面，那么整个对各方面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好像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这样的局面。
1: 美国已经连续11晚对伊朗升级打击了，但是伊朗方面呢，依然是不断的进行反击啊。李锐，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伊朗方面表示接下来还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打击，所以这次伊朗的反击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你的观察？
2: 好的，仍然。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听到了一些军方人士还有一些分析的人士，他们认为现在这种局势呢，其实对伊朗挺不利的。那么，因为呢，伊朗的不断的打这个，就是原地不动的打那几个地方，反复的打，其实对美国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所以伊朗必须要加大范围，增加战争的成本，让增加美国的伤亡人数，这样才能够让美国停手。那相反呢，就是伊朗现在呢，其实是国内基础设施是受损，对伊朗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如果呢，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那么对伊朗来说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让美国来尽快的结束战争。那么所以呢，最好的办法，第一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加强那个战争的范围的，还有加强战争力度，增加美军伤亡的人数。那么第二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也要就是严格的把控，让油价推高。那么第三呢，就是目前看来呢，伊朗也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桥梁或者基础设施发电厂发动打击，那么伊朗呢将对地区所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也逼迫地区国家呢，向美国呢施加压力。目前看来呢，双方呢都是在威慑的状态，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实施。但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呢，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从可控的范围，有可能到不可控的情况了。所以呢，现在其实是很危险的，仍然。
1: 谢谢。李少先院长，我们来观察伊朗这一次反击的特点啊。就虽然是美军呢在连续11晚已经持续的升级打击了，但是伊朗呢仍然有能力，在连续的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而且还把反击的目标扩大到了，比如说巴林的亚马逊的数据中心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您怎么评估伊朗现在的作战的韧性？
0: 伊朗作战的韧性啊，实际上已经展现得非常清晰了。正像刚才那个张家栋先生所讲的，美国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这个寄予那种希望了啊，或者说更迭伊朗政权、打败伊朗政府，或者说让伊朗这个政府投降，这个屈服，已经没有这个了。那么现在实际上他在退而求其次，他现在呢，我一直认为从3月下旬以来，美国一直追求的是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现在要想体面退出战争呢，那必须使得伊朗放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其实争斗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特朗普不断的威胁啊，要对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等等，我觉得这更多的很有可能是个噱头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实际上美国可能也没有能力啊，用常规武器来摧毁搞山核设施啊，这样一个局面。那么现在之所以再提搞山核设施，实际上呢，是他要坚持啊，他说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而现在他追求的目标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他还是要强调核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有这么样一个噱头在里边，未必是真的要动手去攻击伊朗。伊朗现在呢，在策略在调整啊，正像刚才李锐所讲的，就是因为伊朗你不能反复的去轰炸，就他炸过的那些地方，所以随着美国把目标打向了这个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呢也需要寻找新的目标。我觉得现在啊，他抱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巴林的亚马逊啊，这个数据中心，甚至于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包括一些这个民用基础设施，它也有可能去进行攻击。正像李锐讲的，加大美国的成本和代价，好吧？
1: 我们再来看一看特朗普面临的压力啊。

0: 王家栋先生，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已经说，战争到现在已经耗费了375亿美金了，所以接下来要增加战争的费用了，再叠加美军的持续伤亡，还有国内的反战情绪，你觉得这种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还有多大的空间来继续推进他的这种强硬的施压策略？
1: 其实特朗普，我们知道，美国每一次在打外仗的时候，他的国内总是复杂的。其实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会利用美国国内的这种矛盾，因为他永远有人说不，永远有人反战，所以这是美国的硬伤，这不是这第一次了，在过去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对总统的战争权是个极大的一种牵制。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目前为止，你这场所谓的战争对美国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战争，那么统计下来只有300多亿美元，你想美国每年都将近10000亿美元，这几个月花300多亿，其实对美国不是个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的讨论钱的事儿，他讨论不是要不要拨款。民主党讲啥？他讲你这个钱，你这个国防部还有钱，你还有700亿、几百亿的钱没用，你干嘛又要来找我要钱？要钱是不是要打得更长，而不是讲短期没钱用？所以我们也不要高估美国国内的这种矛盾，因为美国不管哪个党，既然开打了，他都不想自己输，是这个心理也是有的。他既想给总统找点麻烦，他也不一定想输。如果真的要制造麻烦，让总统真的输了这场战争，那美国老百姓可能也会对着某个党，也会有其他的这种想法。所以我想这正好两个方面，首先就是讲，确实特朗普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这个压力。很多都盯着中期选举，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即使没有伊朗冲突，我想共和党也不一定能赢。就这个选举啊，它看起来是个硬元素，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硬元素。特朗普真正的问题是他想低成本的，刚才李老师也讲，又低成本又体面，他要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既要又要，他都做不到的，他难在这个地方。现在美国跟伊朗就在比谁能撑到最后，谁先眨眼。美国是一张网，伊朗是一条鱼，鱼死网破，还是讲网破鱼活？现在伤的其实不是美国，伤的是美国的霸权形象，是美国的地区盟友，伤的是世界经济。美国受的伤，就是美国直接受的伤，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综合来看，我不好说一定是美国先眨眼，一定是美国先撑不住。美国是一个政治问题，
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稍后呢，我们就来谈一谈美伊的这场冲突它产生的外溢性影响又有什么样新的变化。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伊战争持续的升级，它的外溢影响也在不断的显现。李朝鲜院长啊，随着伊朗在不断的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以及相关的地区目标，您觉得阿拉伯国家会不会被更深的卷入到这场冲突？
1: 事实上啊，阿拉伯国家已经深入的卷入到这场战争中了。当然，我说的他们卷入，并不是说他们去主动的去攻击某一方。事实上就是刚才讲的，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海湾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被动的卷入了目前这场战争。有的国家实际上损失还是比较惨重的，比如说巴林，比如说科威特啊，那么再加上之前的阿联酋啊，阿联酋落下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啊，是远远甚至于要大于以色列受到的攻击，你可以想见，所以他们呢是已经是卷入到战争中了。当然，随着这个伊朗扩大范围的攻击，当然，伊朗是够不着美国的，够不着美国的情况下，他能够着美国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那么与此同时，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可能扩大到什么程度呢？扩大到由于这些国家有美国的基地，由于美国利用这些国家的基地啊或者设施来攻击伊朗，那么伊朗也把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列入打击范围。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啊，实际上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呢，大家关心的是，这些国家在受到伊朗攻击的情况下，会不会直接出面啊，和美国、以色列一起去攻击伊朗呢？我现在的看法仍然是可能性很小。为什么呢？道理非常简单，两个原因。一个呢，美国实际上已经是靠不住了，这场战争大家看得非常清楚，而伊朗是搬不走的邻居国，而且伊朗呢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要知道这些国家呢都是石油和石油有关的这些天然气这些设施非常众多，而且都分布在这个裸露在这个波斯湾的南岸。那么一大片一大片的啊，那每一个大型的石油和石化这个设施呢，都是非常大，方圆多少平方公里，极易受到攻击啊！我觉得，如果这些国家去参与到美国去直接攻击伊朗，他们很有可能啊，自身更加难保，或者是更加得不偿失。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国家仍然是一种被动的卷入到战争这样一种局面，好吧？
0: 谢谢，张家栋教授。巴基斯坦已经提出愿意斡旋，那现在美伊双方互不信任，而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那么外交降温还有哪些实现的渠道呢？
2: 我想，首先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渠道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已经成功的曾经在第一轮实现了，签了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暂时是停止了。那么以后，我认为美国跟伊朗还是有可能以这个老版本为基础，继续谈判，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巴基斯坦还是有机会向双方传达一些声音，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李老师也提到，海湾国家其实也很重要。海湾国家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态，他到底怎么办？美国靠不住，他也还要靠，因为他如果不靠美国，他只能向伊朗屈服，就被一个邻国征服跟被一个远方的国家操纵，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在多数的时候，那么这个海湾国家，他可能还是愿意去依靠一个哪怕没那么可靠的一个外来的力量。那么，海湾国家的态度还是重要的。那么，我想各方都会很在意，他们既会向美国施压，其实他也会向伊朗施压。我们知道，在过去美国跟伊朗的博弈里面，海湾国家起着桥梁的功能，它会缓冲这个美国的制裁，伊朗可以通过海湾国家，金融啊、石油出口啊，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它也虽然很小，它也不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如果伊朗的打击过剩，这些国家必须抱团取暖，甚至彻底改变自己的国防外交政策，这不对伊朗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想，海湾的这种所谓的静默的外交，它仍然也是有自己的功能。那么，另外像联合国这些多边的渠道，在未来也有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随着这打的时间越来越长，美国和伊朗受伤越多。
0: 是。
2: 他们内部的共识就会越坚定，就会越有利于谈判。所以我想渠道还是有的，这暂时可能还没到国后。
0: 谢谢詹家栋教授和李少先院长，谢谢李瑞。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境内军事目标。伊朗回应美方威胁，打击基础设施将会面临报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的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2号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的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而同时呢，根据伊朗的一架无人机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另外，根据科威特方的消息呢，科威特防空系统对于伊朗无人机也进行了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将会继续。

0: 削弱伊朗在相关的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天早前，美军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14号开始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了9艘商船改变航向，1艘商船是丧失了航行能力。另外，根据伊朗的媒体在23号的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的多地也遭到了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以及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县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称伊朗正在遭受重创，将会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1: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特朗普在22号再度的威胁称，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会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而对此，伊朗军方及多位政府官员就回应指出，若美方付诸行动，那么将会面临到报复。同时重申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的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播出画面，称伊方针对美军驻约旦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报，伊方武器上的标签亦有英文，称只要继续破坏伊朗人民的安全，你们就不会安全。几分钟后就能知道，标签上还印有遭伊朗袭击美军中东基地的地图。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指，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船只通过海峡需按照伊方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指，伊朗的防御原则是以眼还眼，包括破坏基础设施在内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招致强而有力的回应，任何支持侵略的相关方都将被伊朗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也发文表示，当前战争的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别想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卡利巴夫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军才能安全，重申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称，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威胁，伊朗始终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另据伊朗卫生部官员说法，从6月27号至7月22号，美军的袭击已造成伊朗53人死亡，592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23号的凌晨表示，已经袭击了2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并称2艘油轮违反了海上禁运令。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的油轮在22号于红海海域改变了航向，其中的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了新目的地。
3: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其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称2艘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油轮在距离沙特舒盖格约70海里的海域发生安全事件。船长报告称，船只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自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油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目的地。一艘名为新龙洋号的油轮在红海掉头，改向苏伊士方向航行，一艘名为柳江口的船舶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称，与以色列、美国或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 并提醒近期曾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目标。希腊政府同时警告希腊籍船只在红海面临更高风险，建议与欧盟海军力量协调行动。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将货物自红海改道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将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且尚未计入燃料或保险费用。此外，据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将达到100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与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战争继续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地区，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就发现国际邮轮停靠和航班中断，冲击了当地的旅游业。
4: 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5: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浦附近海域。
4: 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邮轮到访的各国游客。那么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
5: 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邮轮无法前来海塞浦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4: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在22号通过了一项总额接近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旨在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国防授权法案当天在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得了通过。这一项法案授权拨款是用于各类飞机的研发，涵盖了下一代的战斗机 B-21 突袭者轰炸机、B-8 海上巡逻机以及 PF-35 战斗机和支奴干和黑鹰直升机。法案还将会提高所有的现役军人的薪酬，以及批准资金用于建造和支持第4艘了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2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和2艘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此外呢，法案还将通特朗普政府多项行政命令编入了法典。这一项法案之后就会被送往到参议院来进行投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22号发表了就任之后的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说，任务就包括彻底的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也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他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于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哈马斯将会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经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黎巴嫩军队重新进驻南部三个以军撤出的试点区域之后，黎总理萨拉姆在22号到当地的一个村庄去视察，了解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他表示将会致力于保护以军的从黎巴嫩所有领土全面的撤离，而大批的原本逃避战火

0: سياسية ومعنوية كبيرة، لأنه بتمثل هي بداية الانسح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أرضنا.
1: 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以色列军队21日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南部三个村镇撤离，作为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大批以军车辆目前继续在以色列北部接壤黎巴嫩边境的地区巡逻。 以军是在今年3月和黎南的真主党爆发新一轮冲突后开始当地，至今仍然占据黎南大片土地。黎巴嫩政府统计，这场冲突一共造成超过4000人死亡，大约120万人无家可归。黎巴嫩官员透露，将会在8月4日在意大利罗马再次与以色列会谈，商讨下一阶段的撤军安排。以军撤离三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开始重新进驻当地并设立驻防点。 大批当时为了逃避战火被迫离开家园的黎巴嫩民众，在村外守候，希望尽快回家，但却被当局拒绝。很多人大表不满。 黎巴嫩军队则解释，因为要首先确保村落没有炸弹遗留，才能让村民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5: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 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7: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兴业股份
2: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
8: 我们继续来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同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举行了会谈。在会谈开始之前，王毅同米利班德握手合影留念。王毅在会谈当中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英关系，中英不仅是两个大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的范畴。双方有责任有义务来携手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加强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王毅还说，愿同米利班德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联系。日本广播协会在21号的夜间播出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在中国多地进行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照片等历史文件，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等。片中，受访者包括原731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清水英男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行径，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的任务。日本战后对其战争罪行缺乏彻底反思，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官方承认乃至于追究。
3: 围绕日本政府

0: 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的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也是在持续。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的宪法学者清水雅彦在近日也就接受了内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首相高市早苗的执政路线正在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1: 全く憲法の理解がない人が会見を言う資格がまず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やはり今のアジアにおける不安定要素は高市さんの存在であって、特に台湾有事発言があったので、それで日中関係ひどく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平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し、
2: で、憲法というのは、さっきの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て、もう二度と戦争はしないという意味で作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やはりそういう観点のトップが首相にな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2号表示，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卢比奥当天也就予以证实，称美方愿就推进结束俄乌战事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表示，他将于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ас как-то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наш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
2: 卢比奥当天对会晤予以证实，并强调，美方愿在结束俄乌战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The
4: U.S. remains open and willing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that war to an end if that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d it might. You know, we're open to it, to playing that role because we think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e Russians would agree, we're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can play that role, in trying to bring that to an end.
2: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发文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在22号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就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书是新阶段而做好准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士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打击为伊夫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在此前，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于京狮号的商船在黑海遇袭的事件表示谴责，并对船上印度船员的死亡表示无法接受。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
5: 新德里对这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照国旗的散装货船在奥德萨附近海域遇袭，对本国公民的死亡采取了强硬的外交立场。印度外交部抗议俄罗斯的

0: 蛮行径。俄罗斯专家指出，印度海员的死亡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印度不仅是俄罗斯海运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也是海员的主要供应国。数十万印度海员在悬挂各种旗帜的俄罗斯船主的船舶上工作，其中包括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等。专家们指出，此前俄罗斯征召印度公民参战一事也曾引发两国外交的冲突，但是该冲突最终由两国元首出面解决。据西方消息的来源称，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已经有967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06艘船只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摧毁。被攻击的奢侈船只、悬挂的船旗也各不相同。俄罗斯国防部也一直在强调，这些船只正在为乌克兰军队运输军用的货物。有专家的观点认为，运粮船只和油轮以及液化气运输船不符合军用物资的定义条件，但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令，基辅正在对29艘据称为俄罗斯国防部运输武机的影子船队进行拦截和攻击。随后又有巴拿马级、两艘利比亚级和马耳他级的船只遭到攻击。今年夏天，亚速海和黑海受损船只已经超过了数百艘，并导致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粮食出口的大幅下降。近期，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实施了外交抗议，对乌克兰攻击新罗西斯克里海输油管道联合终端被炸事件表示抗议。该终端负责处理哈萨克斯坦高达60%的石油出口。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海上货物保险率目前已上涨2到4倍。据俄罗斯国家再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2026年前4个月，其再保险业务中因蓄意破坏和无人机撞击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率赔付高达280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亚速海北岸的报道。
1: 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立法会议员在22号继续在北京研究考察，听取有关于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5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有议员表示，将会借鉴中心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成功经验，来优化议员的地区服务。
5: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国家未来五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十五五”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议员认为中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美国不应该因为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快速的崛起而选择封堵。他认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必畏惧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低成本开放式的模型将会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带动芯片和数据中心的需求，过度限制反而可能会削弱市场竞争，并增加系统性的安全风险。
6: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二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没有理由害怕中国开放模型，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华盛顿内部日益升温的限制呼声。黄仁勋说，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这一立场与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正游说华盛顿限制中国模型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形成鲜明对比。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此前曾指责中国竞争对手通过蒸馏方式加快模型能力提升，并警告中国开放模型快速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黄仁勋接受采访前数小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调查中国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并警告可能采取制裁措施。黄仁勋则认为，蒸馏向人工智能学习以及从其他知识来源学习本身就是智能发展的基础过程。近期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以接近前沿模型的性能、较低的使用成本和可下载定制的特点，引发市场对低成本模型冲击美国企业高昂资本支出模式的担忧，英伟达及其他芯片股一度下跌。不过黄仁勋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都误判了 Kimi K3 的影响，他判断更便宜更开放的模型将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反而带动芯片、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增长。黄仁勋还表示， OpenAI 和 Anthropic 没有必要畏惧开放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在政策层面，黄仁勋也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放模型，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反而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他否认了下载中国模型存在安全风险，因为企业可以对下载的模型进行定制，并将其部署在安全隔离的沙盒环境中，以控制访问权限。黄仁勋还认为，开放有助于外部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建立防御。如果市场只剩单一模型，反而可能形成单一攻击目标和故障源，令整个系统更加脆弱。对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黄仁勋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部分顾问将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提升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重大威胁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竞争并不是一场存在终点的比赛。他表示，人工智能将长期被使用，美国会长期存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双方都将持续参与这场技术竞争。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美伊局势反反复复，油价回落之后再次的因为冲突再起而回升。不过中东的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早前就宣布大幅度的下调官方售价，意图抢占市场份额。有分析就认为增加产量再加上降低价格，最终

0: 将会使得产油国组织成为最大的输家。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减产协议缔约国俗称的欧佩克加早前决定继续增加石油产量配额，是连续第五个月决定增加产量，八月起再增加18.8万桶，使得四月开始累计增产规模达到接近80万桶。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七个成员只要九月继续以这个速度增加产量，2023年的额外减产计划就会全面撤回。虽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近期遇袭事件有所增加，但即使油价攀升，依然较之前的几年最高位为低，所以中东国家近期开始降低石油售价，抢回因为停止出口而丧失的市场份额。沙特阿拉伯日前决定八月向亚洲买家出售原油，官方售价较阿曼和迪拜石油均价大部分转为滴水，旗舰品种轻质原油滴水1.5美元，相当于每桶降价11美元，是2003年开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大降幅，并跌至2020年6月以来最低，也是2020年以来首次出现折扣。戈贝克加继续增加产量以及沙特大幅度降价，一方面是要加紧出售这几个月间滞留波斯湾的石油和弥补停箱石油导致的库房空虚，腾出空间恢复产量，并在油市步向正常之前开始抢回市场占有率。航运追踪数据显示，沙特正逐步增加石油出口，估计七月的出口量会进一步回升到每天640万桶，较战事前仅仅低了不足100万桶。而伊拉克和科威特六月的出口量也回升至50万桶左右。问题是，阿联酋五月退出欧佩克之后，正全力出口石油，六月份的出口量攀升至破纪录的380万桶，过半石油出口到亚洲各地。在短时间之内突然有大量石油涌出市场，在需求恢复更加缓慢之下，导致买家来不及现身，促使产油国更大幅度的降价，从而进一步压抑油价，损害产油国收入之余，更严重的后果是欧佩克其他成员国加深了对组织影响力和所带来利益的质疑，因而可能加速欧佩克的瓦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资讯。
2: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警告称，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着分歧，联邦政府将会在九月停摆。特朗普当天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再次的敦促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废除冗长辩论机制，以便绕过民主党阻挠通过拨款法案，否则九月将会再次出现政府停摆。这一机制允许议员通过无限延长辩论来拖延或阻挠法案表决。目前共和党掌握的席位数量未达到结束冗长辩论的60票门槛。众议院21号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法案通过之后将会提交到参议院审议。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如果国会没有能够及时的通过拨款法案，

0: 法案，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会在9月30号的午夜到期。马杜罗案22号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了审前听证。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马杜罗身着囚服，表情平静，但是与之前相比更加的消瘦。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法院当天就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明年的6月进入到正式的审理阶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的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2: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3: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1: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一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焦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0: 美国对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措施从22号正式的生效。巴西总统卢拉在同一天就表示，巴西将会继续的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美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美国带来的单边关税和贸易施压，卢拉明确地表示，巴西将会积极地寻找新市场。他强调，美国不买，巴西就卖给其他想买的国家，并抨击美方从未在谈判当中展现出互惠的态度，加征的这一笔关税毫无道理。不过，卢拉也指出，不会就此完全地关闭贸易谈判渠道。从谈判桌上退缩的是美方，而非是巴西。目前新关税生效之后，巴西对美出口大约18%，价值约为110亿美元的商品受到了影响，相当于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26%。加拿大13个省和地区领导人22号出席了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的年度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在医疗、北极安保、生产力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致力于消除省际贸易壁垒，降低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
4: 担任此次省长及地区领导人年度会议主席，爱德华王子岛省省长表示，面对来自美国的新一轮关税威胁，各省敦促联邦政府在与美方的贸易谈判过程中，与各省和地区保持明确与及时的磋商机制，致力于与美方达成涵盖所有受关税影响行业的综合协议，包括木材、钢铝、制造业以及汽车产业。
5: While each province and territory has its own priorities, we've demonstrated that we have far more in common than what divided us. Premiers had an open,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about strengthening Canada's economy.Improving internal trade, build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public safety, and ensuring Canadians continue to have access to the services that they rely on.
4: 不过，各省在如何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的态度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安省省长福特再次提议切断对美国的能源和电力供应，而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反对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 此次会议期间，加拿大九个省的省长也达成了一项旨在消除审计贸易壁垒的新协议。协议允许加拿大的酒类生产商可以跨省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售卖酒类产品。新协议也正值美国计划向加拿大征收新的高额关税。省长们也希望呢，可以通过扩大国内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日出席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前一天曾与加拿大的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而至于美墨加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可以在今年底前探讨出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的方法。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在22号的晚些时候证实，两国已经签署了这一项协议。有美媒就披露协议内容称，美国企业将会优先参与沙特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会在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6: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1: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泰国军方在22号宣布，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首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经正式完工，相关的工程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能力。
7: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建筑问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刚缅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里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行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8: 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คำ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7: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议会日前通过的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巴黎街头多名受访者就认为，社交媒体虽然有学习和获取信息的功能，但是算法可能会不断地推送自残、厌食、校园欺凌等负面内容，使青少年陷入恶性循环。法国由此就成为欧盟首个通过全国性立法实施此类禁令的国家。相关的措施将会在9月1号开始实施。
9: 法案在国民议会以279票赞成、81票反对获得通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其称为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进展，并承诺从今年9月起推动实施。法案还需交由宪法委员会审查。按照安排，9月1日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新建社交媒体账户。从2027年1月起，禁令将扩大至现有账户。平台需对用户进行年龄验证，未满15岁的账户将被关闭。法案同时规定，新学年开始后，法国高中将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在线百科、教育平台等不受禁令影响，儿童和家长也不会因此受到处罚。这一措施在法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巴黎街头多名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虽有学习和获取信息的功能，但算法可能不断推送自残、厌食、校园欺凌等负面内容，使青少年陷入恶性循环。
10: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on peut pas toujours être derrière les petits, e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bien d'avoir une sorte de sécurité, surtout qu'avant l'âge de 15 ans, je pense que le cerveau entre guillemets doit se développer un peu plus au lieu de rester sur les écrans. Donc on a vu qu'il y avait pas mal de soucis, notamment au niveau des prédateurs, tout ça.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9: 法国政府表示，年龄验证工具已经具备实施基础，主要责任将交由社交平台承担。法国的执行效果也将受到其他欧洲国家密切关注。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和大风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爆发了山火。截止到22号，延烧数日的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是焚毁了超过3.2万公顷的土地，并迫使1200多人撤离。首相桑切斯就前往了灾区视察。法国南部的瓦尔省的火势则是初步受到控制。
7: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多地发生山火，斯拉斯22日晚仍有大片明火，过火面积超1700公顷，周围6个村庄的居民紧急疏散。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人员与当地消防员连夜用水枪压制火势，而在拉米耶拉地区，现场火势基本受控，消防员持续向植被涉水，以防死灰复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日视察了瓜达拉哈拉省的野火指挥中心，称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防火态势，全国已有超10万公顷的土地遭焚毁，今年的重大野火数量也比去年翻了数倍。
11: Llevamos sufridos 22 grandes incendios. 22 grandes incendios. Para que nos hagamos una idea, en comparación con el año pasado, estamos hablando de 4 veces más. 4 veces más grandes incendios en lo que llevamos de año respecto al año anterior.
7: 意大利西西里岛22日也爆发多起野火，当局维持对全岛的最高等级野火警报。中西部阿格里珍托省圣斯特凡诺奎斯奎纳地区的火势几乎吞噬了整片森林，当地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与强风天气令火势从北部快速蔓延至东西部，当地农民损失惨重，数百公顷的庄稼以及谷仓等农业设施被烧毁。而法国南部瓦尔省山火22日获得初步控制，现场已无大面积明火，但仍有零星火点，当局出动约800名消防员以及多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这场山火于21日爆发，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约300至4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瓦尔省省长巴布尔表示，由于火场仍有零星火点，当局尚未指示居民返回家园，并指大火造成的伤亡有限，有2名消防员和2名居民吸入浓烟，伤势轻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近日遭遇了持续高温的天气，日本气象厅在22号就继续针对全国多地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提醒民众要采取避暑措施。东京消防厅在22号也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日本的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各地的高温将会持续，敦促要民众将高温天气视为灾害情况。
12: 日本中部枢纽城市名古屋及首都东京周边多地，22日的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东京消防厅22日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日本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各地高温将持续，敦促民众将极端高温视为灾害情况，积极应对。截至当地时间21日21时，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创下202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则发布数据指出，21日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 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当地时间21日17时，日本全国900多处气象观测点中，278处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其中岐阜县郡上市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保加利亚议会22号批准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临时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的7月24号到10月1号。保加利亚议会当天以136票赞成、13票反对和2票弃权，通过了美军在保加利亚临时部署加油机的提案。保加利亚防长斯托扬诺夫就表示，保加利亚没有对其他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系统都不会部署到保加利亚的领土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曾经警告保加利亚称，任何的协助美国对伊发动袭击的行为都将会构成侵略的战争罪，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3: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并非体型最大、火力最强，制造工艺也略显粗糙，却成为扭转东线战局的坦克。
14: If I were being a bit controversial,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tank that won World War II.
13: 它操控难度高，却成为二战德军主力战机。
15: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13: 它造价低廉。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
15: I would describe it as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13: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
16: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13: 结合真实战士、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环球电影大观，
1: 出去看，天哪，我要回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们，天不改，改正，他来被鬼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出去看，
3: 看我爹爹，天哪，来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热了。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亮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中国民企跨国收购钢厂，5年心血，12亿英镑化为乌有。
5: 你是掠夺我的财产，
6: 后面还留着一手牌。
4: 快速通过针对法案，英国为何公开明抢？
6: 这个法案的通过是不合常理，
5: 一分钱都没有就给你没收了，
4: 赔偿难获，契约沦为废纸。
6: 英方的老谋深算，下了狠心。
4: 凤凰聚焦，中资英钢为何被英国有化，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英国以钢铁工业国有化为名，剥夺了中国敬业集团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控制权、管理权、收益权。财政本就捉襟见肘的英国政府，宁可每天投入巨额的运营成本，也要把敬业集团踢出局。可就在六年前，敬业集团收购英国钢铁时，英国从官员到工人都感激欢迎。这巨大的反转背后是什么？
1: 当地时间7月16日，英国政府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此事迅速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注。7月17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利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7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进一步表态，中方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那么，这场英国政府强行收购中国企业旗下英钢公司的闹剧究竟是为何而起，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1967年，英国钢铁公司正式诞生，它由英国14家钢铁企业合并而成，巅峰时期占据英国钢铁产能90%以上，员工超过26万人，拥有450万吨产能的装备和产线。1988年，英钢完成私有化，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此后，英国钢铁公司的发展历程进入跌宕起伏的阶段。1999年，他与一家荷兰企业合并成立 Corus 集团。2007年，英钢被印度塔塔集团收购，更名为 Tata Steel in Europe。2016年，被英国格雷布尔资本以1英镑收购，恢复英国钢铁公司原名。然而，随着全球钢铁产业重心东移，以及英国本土制造业持续萎缩，几任接手方都没有让英钢摆脱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的困境。2019年5月，因未能获得英国政府提供的紧急贷款支持，英国钢铁最终宣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 英国钢铁公司可以说是英国工业里面的一颗明珠，曾经长期呢是支撑了英国的帝国以及它所谓的工业文明。但是呢，在20世纪末期的时候呢，这颗明珠呢逐渐的褪色啊。由于英国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制造业强国向一个服务业强国，特别是金融强国转型，那它自己的这个钢铁工业呢，不断的进行外包，使得英国钢铁公司呢不断的衰减。又由于英国它自己现在的能源呢价格不断的上涨，再加上英国的工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工会呢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就使得无论人力成本还是说它的这个能源的成本呢都不断的高起，它的成本管控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控制。
1: 彼时的英国政府为了帮英钢摆脱困境，四处寻找买家，可是多个潜在投资者相继退出，在无人愿意接盘之际，来自中国的敬业集团出手了。这家总部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企业，以钢铁为主业，兼营钢材、深加工、新能源、机器人、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74位，财富世界500强第292位。2019年10月底，敬业集团进驻英钢，启动竞调。11月11日，双方正式签署收购协议。短短4个月后，当地时间2020年3月9日，敬业集团完成对英国钢铁的收购工作。敬业集团披露，他们为这场被各界称为速战速决的跨国收购耗资大约5300万英镑，而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敬业集团总花费约7000万英镑，并拿下了英钢100%的股权。 2020年3月9日，交割仪式上，中英双方代表、敬业集团管理层和英钢团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据敬业集团官方表述，本次收购英钢的目的是为中英和一带一路合作注入新动力，同时能够弥补集团钢轨行材产品缺失的短板，使钢材种类更加全面。
2: 中国的河北敬业集团，它是世界500强之一。如果收购了英国钢铁公司的话呢，在英钢出产的这个钢铁呢，就可以很快呢销往这个欧洲各地啊，而不会呢面临河北敬业集团从中国大陆再出口到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第二个呢，在21世纪中国入市以后，那钢铁行业呢，其实对于欧洲的出口呢，其实是迅猛的增长的局面，这遭致了欧洲不少一系列的针对于中国钢铁行业反倾销反补贴树立起的行业的壁垒。如果又通过这个收购英钢的形式，就会使得英钢直接出产的钢铁呢，可以避开这些行业壁垒。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收购这个英国钢铁公司，还可以方便河北敬业集团可以弥补它在特种钢方面的不足。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那河北敬业集团呢是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收购的行动。
3: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并购行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到海外去收购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制造业的老牌的钢铁企业，本身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而且当时都是通过了英国各方面的审批才完成的一个国际的跨境的并购的案例。
1: 敬业集团的收购为深陷危机的英国钢铁带来多重转机，3200余个就业岗位得以留存，不用再继续花英国纳税人的钱持续补贴企业，这家老牌钢铁龙头企业得以续命。在收购当天，英媒认为这笔中资收购是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出席交割仪式的时任英国商务大臣阿洛克·夏尔玛表示，他相信敬业集团将全力以赴重振英钢，履行12亿英镑的投资承诺，为当地经济的繁荣，为员工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更为推动中英经济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2: 无论是保住英钢集团的就业的工作岗位，还是说投入巨资来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加上这个对这个当地政府以及英国国家的这个税收的贡献，那可以说河北敬业集团在这过去的5-6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为英国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这是外资企业成功投资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
1: 这场被外界普遍看好、定位为合作共赢的跨国收购，一度呈现出皆大欢喜的局面。敬业集团持续投入大额资金，升级改造老旧设备，保障员工薪酬发放，依法足额纳税，守住数千就业岗位。2022年11月8日，敬业集团在媒体账号上展示了收购后的成果。敬业英钢向欧洲交付第一条平底钢轨，并吸引了美国权威工业金属研究刊物 Metal Miler 对其进行报道。除此之外，多款钢材新品问世，接连中标多个国际铁路重点项目。但是英国钢铁长久积压的结构性难题并不是一家企业能够解决的。过去数年里，欧洲钢铁产业一直深陷成本高和竞争力下滑的发展困境。俄乌冲突爆发后，天然气、电力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抬高了钢铁生产成本。与此同时，英国和欧盟致力于推进碳减排政策，高炉炼钢所承担的环保成本逐年攀升，持续吞噬敬业英钢的利润。根据公开财务信息显示，除了收购当年有过短暂的盈利，自2022年至2025年，敬业英钢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2: 英国和欧盟都承诺要到2035年前就达到碳中和。碳市场交易机制里面呢，像钢铁行业这样的高耗能企业，它必然要付出很高所谓的碳税，再加上对于一些钢厂呢，也没有进行很多的豁免权，使得它实际上得到了一个成本上升。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英国的整个包括电价还有能源价格呢，上涨了3到5倍。 钢厂是需要大量的这个电力资源来进行推动的，尤其是高炉，就使得河北经业集团呢，在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核算体系里面，没有办法保证一个微薄的利润。长期来说，对于企业来说，这种状况呢是不可持续的。
1: 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斯肯索普厂区的高炉，这是敬业集团收购英钢时的核心资产之一。四座高炉分别以英国历史上的四位女王命名，目前有两座仍能维持正常生产。近年来，英国政府明确提出钢铁行业脱碳目标后，产业转型方向逐步抛开传统高炉，转向以废钢回收为主的电葫芦炼钢模式。这两座高炉从政策上已经成为被淘汰的对象。为应对连年亏损和环保压力，敬业集团在2025年提出转型方案，计划关闭老旧高炉并新建电葫芦，同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约10亿英镑的补贴支持。但根据公开信息，双方最终未能就补贴问题达成共识。
2: 河北敬业集团它作为一个拥有100%股权的企业呢，是由权力来决定这个企业未来的所谓的产品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轨迹的，就要和英国政府来协商，如果他们要保留这两座高炉能够生产原生钢的话呢，那就请英国政府来出补贴来维持这两座高炉的运营。
1: 补贴谈判陷入僵局，叠加经营困境与转型压力，敬业英钢最终宣布关停这两座高炉。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在英国各界引发反弹和争议。斯肯索普工厂的这两座高炉是英国最后两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冶炼原生钢的设施，一旦关停，英国将彻底失去完整的高炉转炉炼钢体系，成为 G7 集团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而原生钢是国防军工、铁路工程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保障，相比废钢回炉的再生钢，在安全性和耐久性上更具有战略价值。
3: 英国他本来是想当二手掌柜了，这个钢铁他都不要了，但是现在他说世界不安宁啊，要打仗啊，你至少得有一定

0: 大，原有的这个所谓的军用的特种钢，包括它的造航母啊、造潜艇的特种钢的供应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呢就变得突出起来。当然，这里面也与这两座高炉是否关闭的是相关的。但是整个来看的话呢，英国政府目前是下了狠心啊，如果河北经济集团不同意这个保留这两座高炉的话，那他就是下定决心要将其国有化。
1: 依照当地法律法规，手握英国钢铁公司100%控股权的敬业集团有权关停两座高炉，但英国政府后续的一系列操作，令国际社会为之瞠目结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随着敬业英钢削减高炉原料采购以及关停计划逐渐浮出水面，英国政界开始出现强烈反弹。
7: 2025年4月12日，正值复活节假期，英国议会在休会期间罕见召回议员开会，一部名为《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的紧急法案，仅用6个半小时便完成全部立法程序，赋予英国政府直接干预英国钢铁公司生产运营、实质接管经营决策的权利。
6: 这是1982年马岛战争以来，英国议会首次在周六召开紧急会议，而此次破例针对的正是这家由中国民营企业控股的钢厂。法案通过后，英媒刊登的一幅漫画格外醒目，时任首相斯塔默身上沾满了油漆，双手叉腰，表情自信。他身旁放着蓝白红三色油漆桶，身后的钢厂冷却塔被他亲手涂上英国国旗，配文写着拯救英国钢铁，为关键产业而战，与当年被收购时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的赞誉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
8: 这个法案的通过呢，是不合常理，但也还是合规的。不合常理就在于这是在复活节休假期间，那英国的国会议员们被临时召集过来去开这个会，所以呢，议员们牺牲自己的休假时间来开这个会呢，就说明英国当时斯塔默政府呢是急于来通过这个法案，那表明说英国政府当时对于河北敬业集团这样的一个关停高炉是持一个非常警惕和忧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临时的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英国钢铁公司它的运营基本上就已经不受河北敬业集团的控制了。
6: 从政府临时介入接管企业运营权，一步步走向彻底收归国有，这场围绕敬业英钢的商业纠纷已然突破正常市场博弈范畴，演变为英国政府动用立法权力强制干预中资企业的特殊事件。2026年7月15日，钢铁行业国有化法案获得国王预准，次日正式生效。英国政府随即对外宣告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国有化。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表声明称，今天的决定确保了英国钢铁生产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工作岗位，并维护了至关重要的国家能力。

0: 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凯尔表示，英国钢铁现在属于英国人民。眼下舆论与争议的核心已不再是钢厂经营权、所属权问题，而是英国政府需要为自己此番行政干预付出怎样的经济与信誉代价。据英国媒体披露，在此前协商阶段，英国政府最初提出以约1亿英镑补偿换取企业完整控制权，但该法案遭到了敬业集团的拒绝。敬业集团持续为这家亏损钢厂投入巨额资金，提出的赔偿金额超过10亿英镑，双方补偿预期相差10倍以上，巨大的分歧横亘在谈判桌上，显然难有结果。
1: 所谓的1亿英镑是英方委托了一个第三方公司对现有的所谓的存量，也就是现在的英国钢铁公司的市值来做一个简单的评估。但是河北敬业集团呢认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5年时间里面累计投入了12亿英镑的这个资金，对它进行现代化改造，同时呢保证这个工人的工资的发放等等，那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投入，而这个12亿英镑呢是没有被英国政府所委托的第三方公司呢去进行计入的。如果说中方不接受他这个所谓的1亿英镑的赔偿的话，他还后面还留着一手牌，其实是都准备在和河北敬业集团以及中方呢打官司的时候用的，就是连这1亿英镑可能都不赔。所以这个里面呢，其实英方呢是非常的老谋深算，在里面呢诡计多端的，是做了多少的准备。
2: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对于一个企业进行国有化，既然你要搞国有化，那你就必须公平，那你不是正常的国有化，你是掠夺我的财产，你应该是充分的照顾到这个投资方的正当的权益，给他充足的补偿。
0: 2026年7月13日，敬业集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6月12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就英钢问题表态称，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以实质性接管我司对英钢的运营权与重大决策权，构成事实上的征收行为。敬业获得全面补偿是法律明确赋予投资者的基本权利，绝非所谓若有才需支付的或有事项。声明末尾，敬业集团明确表态，敬业必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
2: 他要收归国有，最好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就给你没收了。另外一个，英国做这个决定，他心里一定知道，如果你这个公司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法院去告啊。这个英国这是经常告的，企业告政府也是时有发生的。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博弈过程的开始。
0: 事实上，敬业集团一直没有放弃追讨赔偿的权利。6月11日，敬业集团发布声明称，已于近期向英国政府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下的磋商程序，要求英国政府尊重客观事实，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对英钢的投资损失。敬业集团所说的双边投资协定是1986年中英两国政府为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简称中英 BIT。这份协定具有国际法效力，对缔约双方有着相同的约束力。
1: 在1986年中英投资协定里面就有关于征用的条款，如果东道国征收了这个所谓的被出售的资产的情况，要满足相关的四个条件。那这四个条件里面包括这个所谓的不能够有歧视性的条款，所谓的必须要和所谓的国家或者是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等等。那这里面实际上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立法的行为就违反了这个四个条件里面那个反歧视条款。如果英国出于公共利益要进行征收的话，那不能够单单是专门为了比如说河北敬业集团收购英钢的这样的一个 case， 这样的一个案例而出台的专有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那再有呢，就是关于赔偿额的问题，在中英投资协定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这就使得英国在未来和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诉讼之中或者叫仲裁之中呢，必须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0: 目前敬业集团已启动中英 BIT 规定的6个月前置磋商流程，尚未正式提交。

0: 仲裁。如果磋商期内无法达成有效解决方案，敬业集团可以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庭审理。届时，仲裁庭将依据协定约定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对案件作出裁决。
1: 肯定会走上仲裁之路的，因为现在呢，河北敬业集团已经和英方呢开始进行书面上的沟通，这就是为了满足中英投资协定里面关于6个月的书面告知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义务。那经过6个月时间以后啊，如果英方呢没有给出一个合适的赔偿金额的话呢，那恐怕呢，就河北敬业集团会将这个英国政府啊，以国际仲裁的形式呢，将其告上国际仲裁庭。
0: 敬业英钢事件至今悬而未决，而英国政坛迎来了一轮权力更迭，伯纳姆正式接替斯塔默入主唐宁街。分析人士认为，伯纳姆上台后或将以务实温和的基调发展英中关系，但英钢国有化恰好发生在其就任前几天。事实上，斯塔默主导的英钢国有化，伯纳姆全程知情并表态支持。如今他将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难题，这场因英方强制国有化而起的赔偿拉锯最终走向充满诸多变数。
1: 伯纳姆是属于工党里面偏左的，就是更加主张国有化一员，那他的思想理念里面其实要比斯塔默还要更加的偏向于国有化的色彩，所以他在英光的问题上，我个人感觉不会要比斯塔默担任首相时候的英国政府的立场软。那在他未来的这个执政时间里面啊，他还要去照顾啊来自北方的利益，因为他自己不是北境之王，他还更愿意去以所谓的政府的资金去保障北方居民或者是北方钢铁工人的他这个就业的权利。所以在这个领域呢，其实啊，我并不看好说伯纳姆能够在其中扮演一个反转性的角色。
0: 2个世纪前，英国是自由贸易与国际投资规则的主要倡导者。而如今他却将法治与契约精神置于一旁。过去数年间，欧洲多国动辄以国家安全、战略产业保护为由干预外资企业运营。在全球化的当下，一个不能恪守既定条约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市场，失去的将远不止投资者的信任，更是今年积累的法治口碑与国际公信力。
1: 现在中企出海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潮流，但是选择哪个国家来进行投资，那去帮助哪个国家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他们的税收难题，那是在于企业的自主行为。但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好坏，无疑会对于它吸引中企的投资呢，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河北敬业集团这样的一个坏的案例放在了面前的话呢，无疑会使得英国在未来吸收来自中国的投资这方面呢，会让其打上一个所谓的信誉上的一个不良的叉叉。我想这也会增加英国以及欧洲企业在华运营的担心。
2: 英国钢铁公司这些以英国女王们命名的庞大高炉，见证过英国工业时代的辉煌，见证过中英黄金时代的经贸合作，如今见证的则是英国对敬业集团从捧上天到赶出门的反差。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我看到南华早报啊，它有一篇全版的版面啊 ，focus 他们的聚焦在这里呢。这张的照片算看得比较图片啊，看得比较清晰。当中看重的是中美关系啊，这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画了一个桥梁，但是在美国这一头的这个桥梁为什么发生了一些裂痕呢？这主要啊是在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想想是什么？其实有语言的部分，语言这个部分的沟通的艺术还有是否精准到位非常的重要。但是美国现在的资源特别在学术这个地方啊受到了经费的影响，所以使得在这一块的部分呢接续在大国关系当中的一个交通受到了关注，稍后我们会继续再说说。先同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中美关系在当前的全球关系局势当中，绝对是重中之重。中美近期的接触呢，继续来看，特别在9月份啊，高层互访、元首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怎么样的安排，有待官方一个清晰的说明。到今天各家所关注的呢，是来看看啊，我们先看大公报，中美双方同意落实元首重要共识，主要呢是因为在菲律宾马尼拉开了东盟外长会。在这样一个会议场子里，中美这里也做了一个接触。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两边呢也有会谈啊，在这个谈的时间里面呢，大家各自呢都有一些主张。在此之前，看文汇报也提，王毅就近期美方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但双方同意也筹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我们看到南华早报呢，只是给大家看到啊，开会的时候两边排排坐啊，彼此面对面做尽最新的一个交流跟沟通，但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我们也特别说一说啊，王毅外长在当中要主张的是保持战略稳定、和平共处，同时他还提到了一句，希望美方要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这句话相信卢比奥应该听得明白。而对于卢比奥来讲，他说了什么呢？他则是希望中美之间要保持啊，他互相能够就长期的分歧能够管控。管控分歧这件事情呢，成了美方近期在对华关系当中，大家来看啊，大家彼此之间在这个管控的一个方式，在沟通对话当中有没有一些促进的细节？当然呢，卢比奥也特别表示，为了九月进一步的这个交往哈，要创造更多的一个合作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一个关键词，就之前中美元首会晤已经有一些引领的作用在前面了啊。而在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么大的版面啊，《南华早报》在提到在中美的关系当中啊。尤其是中美外交中最重要的就是这语言，大家沟通翻译，特别是美方的代表人员，你翻译的精不精准，你是不是实际上了解中国的国情啊？双向啊，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一方来讲啊，这个外语人才啊，真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这个呢能力实力非常好的人呢，也是大有人在。但美国可能近期不一样，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本片在探讨的就是美国在这个部分的人才。特朗普上来，有些研发的经费萎缩了啊，所以使得他们学术还有人才培育，还有他的一个施政，让中美学术的人才交流的频次，还有赴美留学生这些都有影响。因此呢，在文中主要是在这个部分呢来去做一个开展的一个探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大国互动关系当中有另外一个剖面的深度思考。另外，在面对菲律宾，继续来看《联合早报》，王毅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中菲关系站在十字路口。好，这个十字路口的比拟啊也非常的清楚，你怎么走，你向前后左右你怎么选择，你自己要负责。同时也抨击他们的军警制造事端谋私利啊，这一块的部分。当然在此最近有关于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出爆行径，也表达了强烈抗议啊。那王毅外长在这当中也提到，你何去何从啊，你菲律宾方面你要做出正确理智的选择，话已经先放在这里了啊。继续再看这个 FT 中文网题，为何总是富国发起贸易战？这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战。我们都说这个礼拜，因为他之前所应用的法规时间也差不多到期了，接下来怎么办？可以看到特朗普团队一定是想方设法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法案可以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说，特朗普关税进入新阶段，数月贸易瓶颈期告终。在这里呢，能够看看啊，一开始因为他现在用紧急权力的方式行不通，这个紧急经济权力法案之前法院已经否了。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最近他后来这一路，他搬出了1974年的贸易法啊，当然还有大家熟知的301条款啊，最近还有翻到了1930年关税法，所以他对于加拿大有一些商品都额外再增加了50%的关税。哎，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一个走向啊，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紧急权力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已经不好用了，所以他现在开始要全面接入一些可能更为像法治的这个层面。但是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这么去做，接下来要看特朗普的动作，关税的涵盖范围如果面向更广的话，美国家庭的这个收支表可能同步会增加。这个部分只要是动到了选民的这个荷包，大家去算啊，每个月的这个收入花销等等呢，就会在选情的议题上面造成更多的刺激敏感啊。那 FT 中文网就提到，哎，为何总是富国啊发起贸易战？其实它背后是什么？它贸易战背后还有一个里子，一个面子里子的这个议题。贸易战可能是表象啊，但是内子呢还是跟金融啊，金融这个部分有关系。接续再看，就是包括这贸易的问题，
印度就感同身受，印度现在好多农民上街去抗议，也给莫迪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在跟美国谈这个贸易协议的时候，印度目前似乎也没受惠啊，因为特别是在美国，他对于像是要求也是要求印度你要买更多的大豆，要买他们更多的农产品，但是印度的农民自己怎么办？所以他们上街去抗议。而在当前呢，各方也在看呢中美之间，你看看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如何交手的。那么印度在当中又能够做出什么？在南华早报这里就探讨出这些部分，分分钟还是回到了一个莫迪对外应对的一个政治性压力上。莫迪自己本身也在思考，你如果太过去依赖美国，在供应链的关系梳理之上，接下来到底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另外还有，这包括媒体也看啊，像是特朗普学名药关税最高甚至到达了200%，美国大概有超过90%处方药恐受影响。当然印度呢最惨，顶改嘞，因为它税上加税，甚至可能造成缺药，那这个等等，这个彼此之间其实这是双面刃啊，两边其实都有影响。再来看到中东的情势上，特朗普啊在《金融时报》的报道当中提到，特朗普咆哮啊，这个誓言又威胁了。一看到这个词就威胁了，说要以牙还牙，说你每次攻击船只一次呢，我就要炸一座桥梁或是发电厂。好，在这里呢，威胁归威胁，但是还要看到近日以来这种你来我往，但是伊朗的对外的攻击跟回应的这个力量啊力度呢，是让美国呢这可能非常的紧盯关注的。那还有延续昨天我们知道以色列所提供一个情报啊，说搞山核设施这部分可能有数千的离心机在当中，所以今天媒体后续关注对于局势的影响可能会增加一些危机。另外还看说这个钻地弹也很难攻，对美国来讲，这个部分虽然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讲，他现在可能很难用一些低成本的方式，而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去验证这些呢这个离心机它的状态到底如何。那现在对于搞山核设施来讲，它的军事价值在于哪里呢？第一是深埋，那埋了多深？你怎么验证？第二就是它到底实际的运作状态如何？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一方面的一个独立证实。所以呢，各方在放话，美国跟以色列在放话当中，还是有些猜啊，一些猜。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势让全球的一个经济受到了影响。这是路透社啊，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们也做了模型去评估。现在啊，你看这中东的战争的影响啊，再一次的一个升级，让今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呢，可能呢只能到1.3%了啊。但这里呢，去年我们可以看到还有2.9%。另外呢，还要注意到是通膨指数啊，可能到4.5%多啊。那这个地方就要看各国在对这个部分所未雨绸缪，还有做一个应对的。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这个情势的当口所做出的一些提醒啊。继续看的是《金融时报》，说科威特成为了伊朗最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伊拉克入侵的阴影仍笼罩着民众。在这里，其实它下面还有一个图哦，但去计算了一下，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开始，一直到那个近期，光是伊朗呢，它在海湾地区呢就已经发动了超过6000次的袭击。那海湾国家呢，它都去统计一下，看是谁这边影响的一个最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层面啊，所以才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报道说，近期袭击显示伊朗弹道导弹的战力仍不可小觑啊。这又有些数字统计啊。同时来看，胡塞武装对于海上的封锁，也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又再次要掐住了一个重要的运油的航运要道。世界日报更看三大航道告急，油价恐重返100美元。纽约时报呢，就来看这篇图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大家看着思考一下，这市场也在看这个图。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现在它整个航运量已经受限了，东西管道在这个地方。胡塞武装它现在黄色的这个地方，就是胡塞武装他们的部署重地，在这里他们可以说他们控制的是曼德海峡。我们看啊，在红海的这一块区块，我们说这个咽喉处的位置啊。那当然呢，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在我们看到是我最新画圈圈的这个箭头位置，这里可能转苏伊士运河，这里有个北方航线，但是呢，如果说运到亚洲来的话，它比较慢，而且又很贵。这里有一个苏麦德的一个石油管道，它是横跨埃及，它是一个战略性的原油通道，在这里彼此联动的影响哦，所以变成说绕道而行，成本提升，这个效应就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来看，美国跟沙特之间签了一个民用核协议啊，这个呢也有一分图，我们要
放大去看哦，你看这个台湾国家在核协议跟这个合作的项目上，那基本上大家都有正在清建中的，或者呢是已经有的。那但是就是沙特没有。那现在美国跟沙特签的民用核协议为期30年。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就对于沙特王储来讲，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协议哦，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这部分会造成一个疑虑，就核扩散的一个议题。还有这个协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它有一个条，它当中有一段，就是说，在美国跟沙特两边联合研究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它可能可以在核浓缩铀的议题上给予协助。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啊，因为在很多年前呢，其实美国跟阿联酋他们也签了一个核协议，当时还叫一个什么黄金价值，但是这个当时美国跟阿联酋签的那个部分是零浓缩、零再处理，也就是阿联酋放弃在本国内的铀浓缩跟核燃料的再处理，但这点对到沙特就不一样了，沙特这里就有些放宽啊，民用核发展会不会扩增到其他呢？这点可以看到美国借由跟沙特的核协议，可能在海湾地区的核不扩散的议题，它要重设一些管理的条件，所以我们关注后续。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联合早报跟英国卫报在讲的是同一件事，说法国在六月热浪的期间啊，这个死亡的人数比他们原先所估计的还要超出了5700人，他们原先预估的一个数字，最后实际出来展现在这段热浪期间所影响的这个人数超了这么多啊，原先实际人数是21000多人。比他们预估的超5700多人，但是这些人是不是全部都是因为高温死亡？他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深究。不过这个比例可以看到，显见高温热浪也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安全议题。德国现在探讨，因为德国最新啊，在今年二季度的一个数字，大概有接近快要5000家，4996家的一些合伙或者是公司制的企业宣布倒闭。这个比例呢，可能说在这近十几二十年来是最高，所以他们在看它这个影响性是不是代表德国的经济疲弱，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这或许是另外一个时间点，你去看，我们来一同关注德国这个市场是不是一个重新可以再整理的一个契机。韩国护照实力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统计出来啊，他说呢，全球护照排名，韩国护照实力全球排名第二，美国从第一位跌到第十位。另外呢，这是大公文会特区护照免签目的地达174个啊，中国香港的护照是跻身全球14强。在这里我们看到，护照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新加坡，而第二名的其实是韩国、日本跟阿联酋并列。在这个数字公布的出来，因为这20年前才开始有这个统计，20年来呢，这个并列第二的这几个国家，像韩国增加了73个免签旅游地，日本增了60个，阿联酋呢比较多，增了153个。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要闻追踪，美国国会现在辩论什么呢？就是对于伊朗的这军事开销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那个到达一个上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停止？因为这个钱呢，感觉是越烧越多。特别是呢，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他自己说明啊，说这次到目前为止呢，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呢花了300多亿美元。这里我们看到《旺报》它的这个数字呢是台币计算啊，但在赫格塞斯自己的报告当中是提到300多亿美元啊。这个部分呢，当然觉得国会议员会买账吗？昨天我们还提美国媒体自己评估说，这至少1000亿花费，而且还不包括补足他们因为这一次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损失的这一些弹药库存，还有武器系统的维修，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再往上增加。那另外呢，同时在这个方面呢，看到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950亿美元的拨款法案，主要呢也是啊，他们特朗普这里承诺说是用在了伊朗战争上。但这950亿元之前是特朗普他非常着急呢，也是希望下令呢各个地方你们赶快去国会推动这笔钱要赶快来过啊。不过目前是在众议院这个部分通过。接下来就要看在参议院的部分，继续是这里还有变成了说，美国现在新的一个目标是不是到一些这个西部非洲国家马利啊？马利也要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这里看到《华盛顿邮报》说，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在马利采取军事行动啊。这《国会山报》也做了，这两家的媒体啊的目前这么样的一个信息报道，大家可能觉得特朗普政府感觉他是真的在考虑。理由是什么呢？理由说啊，是因为马利它内部啊跟基地组织有关系的这个组织呢，他们要做以打击。但不论呢，现在这个事情，因为包括在美国的内部军情探讨当中，有一些操作性的、务实性的一个议题。当然，这个部分呢，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军事将领在这个部件的时候一些不同的意见。不过这个方向大家看啊，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对马利发动了新一波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这等于是他第二任以来啊第八个国家啊都有这个军事的影响，所以大家也在关注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实战检验，美企将首度生产乌克兰无人艇啊，大家有一个型号，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也是啊，当然上面这些可能是模拟图啊。那这个部分呢，他所关注到信息。

急的一个点呢，主要是美国的企业跟乌克兰两边的一个联合研究开发，联合研究开发同时是在美国制造，所以呢，这些首次才会被媒体呢提高去做关注。而且这项制造它的前面它有一些数据的分析，都是乌克兰在这乌克兰战争当中呢，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实战经验的数据，跟一些许多接下来哦操作性的一个假想啊。接续再看的是还有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之间啊，白翼资金下落不明，美国控制下的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去向成谜啊，这 FT 中文网的一个报道 ，CGTN 也是。接下来大家都看你这个钱，因为特朗普呢，政府今年已经从委内瑞拉石油销售当中呢，获得了多少？超过130亿美元啊，130亿美元的收入，但问题是这个钱到底用在哪里了呢？这个地方并不明朗啊，去向成谜了之后，当然还有呢。他们还没有曝光的数字又还有多少，成为了美国媒体呢今天的一些关注话题之一。再看英国，英国伯纳姆他上任之后啊，看起来这个上任呢都要大刀阔斧要去做改革。联合早报一篇分析说，再工业化，英国人为何重新相信国家？这主要的是看伯纳姆他在民意上面的一些席卷啊，他自己所表达，你看权力下放，但是还有很多方面呢都需要经费。现在最大的问题对于英国来讲，做了很多的建设，你即便权力下放，但是资金财务的分配怎么来？纽约时报更说，他形容好像是在走在钢索上啊。但是即便是如此呢，还是英国人民呢是有希望的，觉得这个国家还是要往前进，要有一个方向。即便如此，现在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就是你怎么样呢去把这个民生纾困，还有他军备啊还要加码呢？再加上公共财务全部能够压在同样一张预算单上啊，接下来也看他们的一些做法。另外，今天《泰晤士报》还有今天英国本地的媒体的头条，则是关注啊监狱罪犯释放出来的事情。之前是因为说啊这个监狱人满为患，实在没有地方关了，所以今年九月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放几千人出来，这里面有杀人犯也有强奸犯。但是有一些罹难者的家属呢，他们就不买账了，出来抗议啊！特别是这个哈珀案当中的那哈珀案这个案例呢，其实在英国它很火，受到广泛关注。2019年的时候，28岁的警员哈珀在执勤当中不幸殉职，后来呢催生了一个哈珀法案。哈珀法案呢，就是希望呢让这些执勤中的勤务人员，只要有人伤害这些执勤中的勤务人员致死，都要强制性的终身监禁。那么在九月即将放出来的这瓶罪犯当中，就有当年涉及杀害哈珀警啊，这个警察的这些人员，所以当然引起家属的不满。那可以想见，伯纳姆刚上任，他肯定不希望争议闹大，所以他让监狱先暂缓。所以现在各个监狱呢也很头大，哇，本来已经想好了分批放的人次哦，现在接下来怎么办？得让他们伤脑筋去。另外再来看，在《经济日报》提到数字主权。这个部分数字主权的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同时呢 ，AI 推高算力电力的需求，中国部署算电协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必要跟关键的方向。你这，我们先来看 AI 在发展算力的过程当中，你谁能够掌握那个电力最稳健，而且相对成本优势，你就等于去掌握到了整体的发展格局。再看 Kimi K3 啊 ，Kimi K3 出来之后，当然大家都关注了。他这一波呢，《经济日报》的一个观察提到了算力基建的问题，但是核心是《大公报》这里在看，他这一波啊，主要是使用用户他一上线之后啊，这个部分呢，它是缓解训练算力限制啊，所以在这里要做一些调节。来可以看到这些先进的 AI 模型啊，在整个运作当中，他们有很多要不断的突破跟尝试。《世界日报》实习日薪有5500块钱吗？清华摇班20年横扫 AI 界，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实验班啊，20年来他每年大概最多只收30，最多50名的这个学生。但是看看在这20年来所培育出的人才，真的是在当前全球 AI 的领域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啊，这个表现的非常的亮眼。那《金融时报》呢，更有一篇专栏分析，美国现在正在失去一些AI 界的明星人才，特别是这些明星人才，大多都会觉得中国国内的发展的机会比美国多啊，这当然跟美国的环境有关了。AI 还有这件事情 ，AI 发展现在人类好多畅想啊，这 AI 不断的发展下去，到底会对人类带来是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多呢，还是忧虑的多呢 ？AI 代理测试当中，你看这个就
翻墙了，好，我们说可以翻墙了。那这里 AI 失控，自行入侵初创公司系统 ，OpenAI 表示前所未见啊，前所未见。他主要说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他脱离了人类控制啊，自己努力要完成一个测试的目标，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对于潜在。

风险的担忧。纽约时报说 AI 无人机就要来了准备好了吗？看到的是美军，然后美军近期在一个沙漠上空做了一个实验，用人工智能去操作无人机在这里呢，看看他们如何在最少人为干涉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整体的一个指令、一联系的一个动作。其实这个部分，我们看全世界在不断的一个军备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这一块呢，《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也是点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接下来呢，特别是在跟乌克兰合作的这一块，看看有没有一些新动作啊。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深圳地铁的地检，这个安检，首代安检放宽，深圳地铁拥堵改善。今天《明报》的标题，《星岛日报》也看，现在有三个优化措施在各方关注了之后，提到你要安全，对，要检查，但也能够兼顾效率。这里呢，包括有加快部署智慧金属安检门，增派人员疏导，说进站的效率已经提高。接续呢，这个部分主要是今天香港港媒的蛮多家的，它都是重点关注像《明报》也放在头条啊，金安文汇报这边也是，文汇报这里提到有关于香港的朋友们他看牙的这件事情，但因为呢，很多人看牙，我们都知道，其实问香港朋友都知道，香港的牙科牙医如何因为大家都大部分会有性价比，大家都会去比价贵在香港看牙齿比较贵，所以大家会注意到香港之外的一个地方香港以外的地方去看牙呢会比较划算。在这当中呢，可能有些人他就被不实的广告呢所影响。但这个问题呢，这是主要是在香港牙科学会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在牙科的这个牙医的这个部分所近期的一些患者的案例当中他们做了一个报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受到广告不实的影响，这是一个层面，但是实际上是港人看牙他每个人所能够平均受到了牙科服务的这个比例的一个次数呢，是否在供需之间是不够，但还有费用的问题肯定也是大家一个比较的考量。BBC 呢注意到中国的乙女游戏其实提到了2.5次元，我自己在读这篇的时候，我也觉得挺2.5次元的，就是现代人的情感都怎么了？为什么在 AI 当中，还有一些虚拟的空间当中，到底能够寻求怎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情绪抚慰？但是真实的现实是什么？这些能不能接轨到真正的现实生活呢？另外在今天一些图片来看看，这是在多伦多举行今年的加勒比狂欢游行，透过图片一起看看。

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指示要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2: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将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
3: Ну, 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2: 俄罗斯外长将会与美国国务卿会面，商讨俄乌局势。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4: 晚上好，我是廖翔，以头条一起来看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于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 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22号也发布了消息，宣布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的行动。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的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遇到导弹袭击，而伊朗的官员消息说，美军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
5: 与此同时，伊朗据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并且持续对科威特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点30分开始，并于晚上10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

0: 联航线，并令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什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是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且发表讲话，形容与伊朗目前的战事是小冲突，又说伊朗正遭遇到重创，将会很快的准备好达成协议。
2: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3: 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特朗普一边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一边又宣称将很快达成协议。
1: 接下来呢，我就要立刻连线到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好。
4: 所以你好。
1: 特朗普刚这样的讲话，他说现在伊朗受到了重创。李瑞，你身处的德黑兰，目前你讲你最直观的感受，还有他说协议也很快会达成，伊朗是这么认为的吗？
4: 好的，目前呢，伊朗的生活呢还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是在德黑兰，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争的影响，网络也是正常的，而且呢，人们都是正常的上班，超市也是正常的开，并没有看到有这种受到战争的严重的影响，也没有看到人们去囤货，反而呢，伊朗呢现在呢，很多人都已经适应了现在战争的状态，所以呢，即使是再大的战争，大家都心里清楚，只要在家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主要呢是精准的袭击呢，目标也不会是对于平民，所以大部分人呢都在家里头呢是比较安全的，所以目前看来呢，德黑兰呢也没有看到很多人撤出德黑兰，这是我的直观感受。但是另一方面呢，战争对于人们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物价上涨，里尔大幅贬值，还有经济停顿、失业，所以呢这个经济压力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停火以及危险呢，目前看来呢，我觉得现在主要是心理战，就是双方呢互相对对方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恐吓和威胁，但是这些都是留在口头的警告，那实际上也是想要逼迫对方呢回到谈判桌接受这个条件。但是目前看来呢，现在已经双方进入了僵局，而且随着军事对抗的升级，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就是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那么包括美国也威胁说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发动袭击，那么同时伊朗也警告，如果对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伊朗将会对美国的所有的在地区的目标，以及包括在那些有美国基地的国家呢发动攻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将会袭击 台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对海底的光缆等等。还有呢，现在也看到了红海那边呢有这个沙特的油轮遭袭，这一系列的表明呢，就是现在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现在伊朗说了，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在封锁和关闭的状态当中，其实是给全球经济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影响。所以现在呢，就是双方现在在僵局的情况下，随着军事的冲突不断的升级，那么现在呢，就是整个中东呢是在一个火药桶之上。那么现在呢，也有看到就是巴基斯坦啊、卡塔尔、埃及啊这些中东国家，他们在积极的斡旋。那么也不排除在这种僵局持续的情况下，也会双方会降低现在的局势的升级的危险，坐下来谈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再谢谢李瑞的整理报道。
3: 伊朗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在完全控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三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到美国误导，试图在没有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间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两艘沙特油轮，造成了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就显示，有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号正在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时没有报告遇袭。
1: 而根据船舶追踪数据就显示，至少有5艘的油轮22号是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而其中2艘的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的目的地。
5: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其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称2艘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油轮在距离沙特舒盖格约70海里的海域发生安全事件。船长报告称，船只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自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油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目的地。一艘名为新龙洋号的油轮在红海掉头，改向苏伊士方向航行。一艘名为柳江口的船舶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称，与以色列、美国或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提醒近期曾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目标。希腊政府同时警告，希腊籍船只在红海面临更高风险，建议与欧盟海军力量协调行动。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将货物自红海改道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将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且尚未计入燃料或保险费用。此外，据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将达到100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与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叙利亚和伊拉克近日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以实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下石油供应路线的多元化。
0: 随着叙利亚和伊拉克近日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条石油管道的重启工作已步入正轨。管道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和叙利亚地中海港口巴尼亚斯，于20世纪50年代初投入使用，后因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叙伊双方曾于2007年试图修复这条管道，但最终未能落地。如今相关事项又再度被提上议程。
6: تسعى العديد من الدول حاليا لإيجاد مسارات بديلة لتصدير النفط بعد الأزمة التي شهدها مضيق هرمز والتي تسببت في اضطراب تدفق الطاقة. ويعد خط أنابيب بانياس كركوك أحد هذه البدائل، إذ سيسمح بتدفق أكثر من 1,000,000 برميل يوميا. ويأتي هذا القرار ضمن عملية أوسع للابتعاد عن المضيق على الرغم من أن فرص النجاح ليست عالية.
0: 如果该项目得以实现，叙利亚将会获得过境收入以及重建管道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在经历多年的孤立后，更好地融入地区。

0: 的协议仅为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的施工合同。这条管道未来能否投入运营，将取决于融资安全保障、工程建设以及未来几年的持续政治合作。
1: The Syria-Iraq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seeks to revive a historic export route that could reduce Iraq's dependence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le providing Syria with the transit income. Yet its success will primarily depend on other factors before oil starts flowing agai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美伊战争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地区，而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国际邮轮停靠和航班中断，也冲击当地的旅游业。
3: 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4: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浦附近海域。
3: 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邮轮到访的各国游客。那么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
4: 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邮轮无法前来海塞浦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3: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号晚些时候证实，两国已经签署了这项协议。
2: 有美国媒体就披露协议的内容，就说这美国企业将会优先的参与沙特的核电项目，而双方也会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不过，这个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争议。
6: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3: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5: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王毅在菲律宾分别同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和埃及外长举行会谈。
2: 乌军的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泽连斯基称他们经验丰富。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

0: 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分别同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以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谈。
1: 待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英关系。中英不仅是两个大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双方有责任有义务携手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加强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王毅还说，愿同米利班德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联系。在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会谈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中国和埃及各自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同时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说，两国应该隆重纪念建交70周年，彰显中埃关系的历史性、特殊性和重要性。王毅还就埃及国庆日向阿卜杜勒阿提表示祝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23号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方代表团出席会议。中方代表团就说，当前的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而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也变得更加迫切。地区国家应该要深刻的汲取历史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多做有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为促进合作与共同发展营造良好气氛。中方代表团指出，中方将继续同各方深化传统领域合作，要积极的拓展新兴合作，持续的提升区域发展的韧性与活力，为本地区的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0: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从23号起一连两天在乔彭阿塔市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
2: 中东局势引发了能源冲击，还有欧亚的地缘局势以及上合组织自身机制的优化，都是这一次会议的聚焦重点。来看我们记者从乔彭阿塔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彭阿塔市，这里是中亚明珠伊塞克湖北岸的最大城镇，也是接下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将会举行的地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成员国的各国外长来一道共同审议上合组织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还要共同研讨的是一揽子的重要文件，为随后的比什凯克峰会做最后的全面对表。那今年的外长会也具有特殊意义，不仅是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建立30周年。因此本次会议的一大核心任务便是要系统总结上合组织的成就，并为上合下一阶段向何处去来定下基调。地缘安全与能源风险也是这一次上合外长会所绕不开的话题。我们看到近期美伊的对峙升级以及局势的反复，都是在直接影响着地区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上合组织当中重要的成员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动向就备受关注，包括在之前巴基斯坦曾多次来斡旋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外界关注的是，这一次在上合外长会这样的多边平台上，各方将会如何来进一步的协调立场、加强沟通，形成一份解决危机的上合方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上合组织的机制优化也是题中之意。去年天津峰会敲定成立的四大安全中心，包括禁毒中心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等，目前都是处于磋商落地的关键期。而在经济领域，备受关注的上合开发银行计划于2028年前后正式启动，这也将成为继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之后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第三大金融机构，来为本地区的互联互通、能源基建以及绿色转型提供更加实质性的融资支持。那最后，上合组织的扩员安排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涵盖27个国家的庞大架构，上合组织如何在接下来进一步的扩员，来让伙伴国更加有参与度和受益感，是要去深度思考的问题。确保这一全球最大的区域组织能够保持生命力，相信是各方要讨论的焦点。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周嘉欣、刘健从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市发回的现场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将于23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卢比奥当天予以了证实，称美方愿意就推进结束俄乌战事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表示，他将于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5: 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ас как-то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наш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
4: 卢比奥当天对会晤予以证实，并强调美方愿在结束俄乌战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6: The U.S. remains open and willing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that war to an end if that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d it might. You know, we're open to it, to playing that role because we think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e Russians would agree, we're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can play that role, in trying to bring that to an end.
4: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发文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随着美俄乌三方再有外交动向，会不会让停滞的乌和谈再现转机呢？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点评。郑先生您好。
7: 你好，郑总。
0: 我们看到美俄外长在菲律宾会晤，您怎么来看这次会面的时机还有作用？另外，结合目前的外交环境还有前线的局势，您如何来研判俄乌战场的这个前景？
7: 美俄外长在菲律宾的会晤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只是说呢，两国的外长拉夫罗夫和这个卢比奥呢是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成员国外长会及扩大会议，都到了这个马尼拉，所以呢，两个人就会面了。那么会面呢，当然也不是主要聚焦在推动这个俄乌的谈判啊。那么还双方呢还讨论这个双边关系，也包括在今年11月下旬在深圳举行这个 APEC 期间啊，普京总统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可能会举行会面的相关的一些事宜。所以呢，俄乌啊这个谈判的问题，或者是美方啊推动俄乌谈判，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但是呢，无独有偶，就是泽连斯基在昨天和威特科夫还有这个库什纳啊进行了一个通话，因此呢，两件事情，恰巧啊在前后脚发生啊，于是乎呢，人们就在揣测是不是美国又在积极的推动俄乌谈判。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两场战争啊，一个呢是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5个多月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啊，一方面呢，美伊战争还在进一步的升级，有可能爆发这个全面的冲突；而另一方面呢，俄乌战争啊，虽然呢是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啊，但是呢，美国和这个北约成员国不断的加大啊对乌克兰的一个支援、一个支持啊，美伊谈判已经是中断了。现在呢，美国呢又反过头来啊，力促俄乌进行谈判，这不是一个很非常可笑的事情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如果美方啊，有意来推动这个俄乌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啊，尽早的停火，尽早的进行这个和平谈判，当然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只说，俄乌是不是真的能？

0: 能够坐下来啊，真正来进行一个谈判。其实呢，基辅和莫斯科都已经在前不久啊公开的释放啊愿意进行谈判，只说什么时候谈判，那么谈判谈什么啊，以及呢这个相互之间的谈判的一个条件到底是有哪些啊，都是不得而知的啊。那么这次呢，当然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这种这次的会晤呢，可能也会啊就双方怎么样的进行接触，下一步啊，那么停火啊需要哪些先决的条件等等进行一些沟通啊，但是我们不得而知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美国参与这个俄乌的推动这个俄乌的这个停火和和平谈判，可以肯定啊，但是呢，确实美国的这个中间人这个角色啊，令人非常的怀疑，因为自己呢就深陷美伊的战争，而且也中断了和伊朗的这个和平谈判，现在反过头来又要推动基辅和莫斯科的这个谈判，这不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事情吗？而且在昨天华尔街日报我看到一篇比较长的一个文章，详细的透露了美国的制造商啊正在为乌克兰单独的研制开发制造海上的无人艇啊，用来攻击俄罗斯的港口和这个油轮啊，所以呢，美国这个角色其实呢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一方面要推动俄乌的这个接触谈判，另一方面呢又在这个向乌克兰不断的出售武器，要赚乌克兰的钱。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美、俄、乌三方的这个互动啊，朝着哪一方向来进行的话，值得关注。程子，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而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已经上任，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军的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很丰富。
1: 有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表示，俄罗斯的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打击为基辅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
1: 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这次的损失高达13亿美元。
4: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5: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6: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4: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5: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 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演丽接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习国家编制五年规划经验。
2: 台湾的毒油风暴扩大，根据民进党的说法，考虑让食药署署长下台担责。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接下来看到股市，亚太区股市在周四涨跌不一，而谷歌的美股盘后发布了强劲的资本开支，也引起了这激励雅股早段偏强的运行，而之后涨幅收窄。截至中午为止，韩国股市上涨超过了3%，而日本股市是升约大约是0.5%，台湾股市下跌大约0.6%。
5: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也是高开低走，沪指在平盘线附近盘整，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盘出最多上涨了超过1%，而中午收盘前转跌，半导体板块陷入调整，拖累了科创五零指数大跌4%。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859点，跌7点，跌幅是0.19%，半日成交6811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4035点，跌26点，跌幅是0.19%，半日成交7748亿元。香港股市则是高开高走，权重科网股多数走强，黄金和有色金属板块涨幅居前。恒指在中午报25227点，升334点。升幅是1.34%，主板成交1295亿港元。
4: 香港立法会议员22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与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有议员说，将会借鉴这个中心的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成功经验，优化议员地区服务。
6: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国家未来五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十五五”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速先办，同时

0: 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议员认为，中兴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22号访问澳门，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官员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谢晓华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会面，探讨如何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深化港澳两地的合作。澳门官员也分享了他们在编制5年规划方面的经验。谢晓华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香港会与澳门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当天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跟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而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的措施予以驱离，而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而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1: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时至18时，7月24号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实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
2: 再看台湾的食用油，除了含致癌物事件持续发酵以外，除了现在色拉油被发现，又被验出说部分市售的苦茶油也含有致癌物，引发民间怒火。
1: 台湾政坛盛传民进党政府不排除让食药署长下台担责，平息民怨。
3: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吡的风暴持续扩大，新北市卫生局通报，除了色拉油，又在部分厂商生产的苦茶油中验出超标的苯偏吡成分。
4: 由业者呢自主通报了一批，那么苦茶油有超标的这个 BAP 超标的这个现象，所以先自行预防性下架。好，那详细的情形呢，这么我们持续在调查当中。
3: 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处置毒油事件反应怠惰、态度傲慢、推卸责任，而政坛盛传为平息民众怒火，民进党政府高层不排除会弃车保帅。
5: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应该是食药署署长。
3: 国民党指出，食药署长下台无济于事，最该负起政治责任的人是赖清德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
6: 请问杨志刚署长，今天会是最后一次你到立法院来吗？
7: 我完全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
6: 署长。所以部长没有要署长离开吗？
7: 没有。
3: 国民党持续号召民众25号上街集会，抗议民进党逼人民吃毒油，而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赖清德必须公开道歉，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负责。凤凰卫视黄家成、柯志强台报道。
2: 待会来看到特朗普警告，预计美国联邦政府将会在9月底就会停摆。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我已经出估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欢迎回来。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再次敦促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废除冗长辩论机制，以便绕过民主党阻挠通过拨款法案，否则9月将会再次出现政府停摆。特朗普警告称，这一机制允许议员通过无限延长辩论来拖延或阻挠法案表决。目前共和党掌握的席位数量并没有达到结束冗长辩论的60票门槛。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会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法案通过之后将会提交参议院审议。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和民主党展开谈判。如果国会没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资金将会在9月30号午夜到期。
5: 美国众议院22号通过了一项总额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用意是要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国防授权法案当天是在美国的众议院是以216票的赞成、212票的反对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而这项法案的授权拨款用于各类飞机的研发，就涵盖了下一代的战斗机 B-21 突袭者轰炸机以及 P-8 海上巡逻机、F-35 战斗机，还有支奴干和黑鹰直升机。法案也将会提高所有现役军人的薪酬，以及批准这个资金是用于建造和支持第四艘的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两艘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两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而另外一方面，法案也将特朗普政府多项的行政命令列入法典，而这一项的法案之后会被送往参议院进行投票。
4: 再来关注马杜罗案，22号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审前听证。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马杜罗身穿囚服，表情平静，但是和之前相比更加消瘦。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
5: 法院当天就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明年6月就会进入正式的审理阶段。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7: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8: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6: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1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焦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5: 美国对于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措施22号正式生效，而巴西总统卢拉同一天表示，巴西将会继续的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的程度要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面对美国的单边关税与贸易施压，卢拉也明确表示，巴西将会积极寻找新市场。他强调，美国不买，巴西就卖给其他想买的国家，并且抨击美方从未在谈判当中展现出互惠的态度，而加征这一笔关税毫无道理。不过，卢拉也指出，不会就此完全关闭贸易谈判的渠道，从谈判桌上退缩的是美方，而非巴西。而目前新关税生效之后，巴西对美出口大约18%，价值约110亿美元的商品受到了影响，也相当于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26%。
4: 日本广播协会在21号夜间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在中国多地进行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照片等历史文件，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且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片中受访者包括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清水英男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行径，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日本战后对其战争罪行缺乏彻底反思，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没有被官方承认乃至追究。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5: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0: 纽六人寻世时轨迹，七纵八横，数环与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有旗帜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大暑节气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对炎热天气的吐槽算是个夏天里的保留节目了，上蒸下煮的大暑小暑恐怕更是如此。我们的吐槽诉诸言语，古人的抱怨落在笔端。在古人笔下，暑热有三苦：汗流浃背、彻夜难眠、乏力心烦。放在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啊？陆游说，万瓦粼粼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夏天的屋顶像火龙一样反着光，红日高悬，甚至能晒干人们的汗水。那这样的热度，不正如眼下的新疆吗？21号，新疆吐鲁番的东坎站测得49.8度的最高气温，打破了有观测史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当天，首府乌鲁木齐最高气温也是超过了40度，是今年的首次。今后几天，天山以南地区高温还将持续，尤其吐鲁番地区一天当中的高温时段甚至会超过18个小时，当真是日车不动啊！不过新疆北部随着降水增多，高温会逐步的减退，乌鲁木齐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周六呢更是将只有27度，加上多云天气居多，暂时看不到万瓦粼粼若火龙了，体感呢也会舒适一些。除了新疆之外，其他地方的热度又如何呢？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欢迎回来。新疆高温范围缩减，但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呢连成一片。不过四川盆地这里大约在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呢高温将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月底。拿杭州来说吧，今后几天不光天天高温，明天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0度，建议大家定时定量的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避免中暑。不止白天热，这些地方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是在30度附近，从早到晚一整天都是热力不减。而这样闷热难耐的日子，杨万里也是感同身受，写下了夜热依然午热同，晚上热得跟白天没差别，让人彻夜难眠。体感上的热是一方面，高温炎热还常常让人懒怠。王羲之曾在《今日热甚帖》里劝退来访的朋友说，太热了，我没有精神，你别来了。颜真卿也曾因为热得心烦，患上了拖延症，什么都等凉快点再说，简直是侍令我呀。不过吐槽也好，抱怨也罢，今天进入大暑，周六又中伏了，高温桑拿天越来越多，咱们防暑降温的精神还得要提起来。难得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丁斯。一度陷入沉寂的内地独角兽企业，如今再度焕发生机。据长城战略咨询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内地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总估值突破1.4万亿美元，更创下10年来的新高。其中去年新进独角兽企业达88家，远高于前一年的53家。每家企业平均估值达38.5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也增加到12家，融资总额达到213.8亿美元，较前一年接近倍增。前沿科技企业占比高达85.1%，当中半导体以62家居首，清洁能源、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与商业航天紧随其后。产业中心已从昔日的送餐卖货全面转向硬核制造，而人工智能成为这波增长的核心引擎。报告认为，这一波行情由技术人才与资本合力推动，创办人持有博士学位的占比超过40%，平均每家拥有100件核心专利，标志着独角兽企业正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并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其他主要新闻，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2日举行3边会谈。此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第二次举行3边会谈。本月7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3人就曾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21日表示，此次3边会谈涵盖一系列议题，包括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韩方称，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将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有效应对交换意见。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2: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0: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1: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日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进行斡旋。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每伊10天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哈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伊朗威胁将调动轴心代理人介入对抗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有所行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已经迫使沙特两艘大型油轮返航，而这并非一次孤立的战术骚扰，而是伊朗抵抗之虎战略的深度协同。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沙特依靠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作为出口全球的风险缓冲带，日运量达到数百万桶。那么胡塞武装这次逼退油轮锁死曼德海峡，这种威胁等同于连同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两条咽喉一起逼停，这极大的蚕食沙特与美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如果胡塞武装使用廉价无人机与反舰导弹，就能迫使全球超级油轮绕到好望角，那么航程呢就要激增超过10000英里。而美军在此类反导护航当中的100万美元导弹打10万美元无人机，这种模式呢是很难长期维持，陷入典型的非对称财务与弹药消耗的陷阱。英国金融时报预估，美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要大举攻击推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评估就比较谨慎，但也普遍承认伊朗也普遍成为特朗普政府现在是无计可施。那么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极为猛烈打击，这也暴露了美军在遏制伊朗核进程上的现实焦虑，标志着双方正在将边际筹码推向临界点。而从战略逻辑分析，美国是否会被迫升级战争，取决于它在政治成本、军事现实与经济承受力之间的权衡，而不取

0: 取决于战争宣言。那么应该说呢，要依赖于以下的三个决定性约束条件。第一，供应链与美股通胀的承受极限。那么由于亚洲炼油厂与欧洲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运费与保险费率是飙升，油价一旦突破高位的话，那将直接反噬美国国内的通胀控制与金融市场稳定。特朗普向来是将资本市场表现视为执政成绩单的，油价暴涨是现职期空隙范围的最强的经济缰绳。第二，战术螺旋与打完即收的矛盾。美军是更倾向于大规模斩首加毁灭性空袭的阶段性打击，也就是通过全面摧毁镐山等核基础设施来单方面宣布战术胜利，然后呢强行要求一方回到谈判桌。然而如果伊朗选择坚决不对称的还击，那么通过代理人加大攻击波斯湾美军基地以及沙特的能源节点，美军打了就走的意图就会被打乱，从而被迫陷入被动式的渐进升级。第三，就是沙特与海湾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沙特虽然遭到胡塞武装的威胁，但呢极为忌惮战火蔓延至自身境内的能源设施。内亚德方面更希望美军充当安全屏障，而不是在海湾掀起一场拖垮地区经济的终极对决。海湾盟友的限制性态度同样会减缓美军攻势扩张的速度。那么结论就是，与历任美国总统的传统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把不被拖入漫长无休止的地面大规模战争作为红线，而仍在尝试通过极其猛烈的精确打击，比如轰炸镐山及胡塞武装指挥部，来制造威慑雷霆，意图一举压垮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斗志。然而在全球能源海运被双重绞杀的背景下，这种试图用军事打击快速结束战斗的企图呢，往往最容易引发意料之外的不对称反制，那么最终呢，可能将美军拖入更高风险的持久消耗战。乌克兰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日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他表示已向原防长费德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1: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他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2: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果然，泽连斯基正式的免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的职务，并且任命联合部队司令米哈埃伊洛·德拉帕蒂接任，我们翻译成德拉帕特。斯尔斯基是2024年2月接替扎卢日内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变动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的重大调整之一。那么原因呢，就是上星期泽连斯基解除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职务，引发全国多地抗议，抗议者指责斯尔斯基阻挠军队现代化改革，拖延前线物资，并要求将他解职。

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电视讲话和 Telegram 中宣布了解职泽连斯基的决定，并且感谢他在基辅防御战、哈尔科夫反攻等战役中的贡献。

德拉帕特，并强调需要新变革。那么另一方面呢，这变化的过程也让西方人感到惊讶、佩服啊，甚至可能有点嫉妒。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乌克兰人能够如此直接地参与决策和治理国家的方式。他们的总统实际上必须倾听他们进行对话，并且与国家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有机自然的交流，而不能一人说了算。泽连斯基也确实并没有简单的免去斯尔斯基的乌军职务，而是与他的将军们进行广泛讨论、咨询和听取建议。那么斯尔斯基呢，在被解职之前也公开发表了一篇文字声明，其中这样写道：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想打造公众形象，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一天24小时都专注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评论文章。他说，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任何人，那么尊敬的费德罗夫，我向你道歉。我有时说话比较严厉，但我请求你以及所有现在如此关注此事的人们，不要纠结于个人恩怨，而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胜利。关于技术与改革方面呢，外界批评说军方在阻碍无人机或技术革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一个不愿用无人机作战的人，绝不可能组建出世界上首支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斯尔斯基说，我们拥抱技术，但技术必须与前线的战术实践、制度建设和物资供给紧密结合。斯尔斯基写道，我祝愿费德罗夫未来一切顺利，并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乌克兰团队中为国家效力。他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他就在前线的另一端，让我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保障胜利上。我们从中呢也看到了斯尔斯基的胸怀和他的立场。而最后呢，小泽做出决定呢，是因为他很在意民意的授权和支持，特别是维护多数民众的信任以及赋予他的领导权力。那么是否能继续任命费德罗夫担任国防部长职务，我们还要看事态发展。其实选择所有人的目光，这个都会集中费德罗夫的身上，那么这反而是个极其艰难的一种处境。如果这样一来，就是费德罗夫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的话呢，费德罗夫将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完成军事改革大任。目前相关人事调整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比如总参谋长可能也有变动，这是乌克兰内部政治与军事压力下的结果，局势仍在发展，我们会继续关注和分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定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全球两大科技强国在 AI 前沿领域的互动模式正迎来关键节点，一边是美方已对中国 AI 模型下达封杀令，中方则严厉反制并紧缩技术出口的脱钩动作，另一边则是双方坐回谈判桌寻求建立护栏。这种边加码脱钩边构筑护栏的双轨态势，凸显了 AI 竞争已经正式进入硬核对抗与风险管控并存的冷战略新阶段。过去的中美科技博弈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的半导体供应链与高端算力芯片，而当下的封锁战线已全面向算法、前沿大模型及技术生态延伸。白宫考虑对中国 AI 模型实施禁令，核心考量在于防止中国高性能模型在西方科技市场的反向渗透。中方严厉收紧 AI 模型权重的海外下载及半导体技术出口，既是对西方供应链围堵的硬性反制，也标志着中国正试图通过战略技术的闭环，确立自身在前沿生态中的技术主权与议价能力。这种互设技术壁垒的硬拼，不仅标志着全球 AI 产业链从开源共享向阵营割裂快速的演变，更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空间分裂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态与标准体系。双方向死胡同挤压的同时，又尽力寻求在窗口期开启对话，并非技术脱钩的缓和，而反映出双方对战术误判与系统性失控风险的深层焦虑。一是军事与基础设施的风险误判，前沿 AI 大模型在自动攻防、自主武器系统、情报分析领域的成熟，使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概率暴增。两国若缺乏对前沿 AI 安全线的共识，极易将一次算法失误升级为国家安全层面的直接冲突。二是供应链与资本市场的二次震荡，无论是美国的模型禁令还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都会深刻冲击两国的科技巨头与全球资本市场。在经济大环境下不确定的背景之下，那么双方都需要通过对话评估封锁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与反噬效应。中美若然就 AI 谈判， 预计由美方财长等高层牵头寻求务实的技术性对话，但受限于深层的地缘博弈，这场会谈大概率呈现成果有限但意义重大的特征。一方面是双方有望在前沿 AI 模型的判定标准、开源与闭源模型的风险分类以及防止 AI 技术失控等基础框架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相当于为激烈的技术竞争设立防撞垫。但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脱钩的不可逆性，美方难以放弃通过芯片封锁遏制中方算力的既定国策，而中方也绝不可能在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上做实质性的退让。会谈很难撼动各自出口限制措施的落地，对话的本质是管控竞争过程，而不是消除竞争本质。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明赞助播出。

0: 人工智能怎样帮你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
1: 你原来可能一年12个月都在海上，勉勉强强捕到你那些鱼，我现在让你8个月就捕完了。
2: 其实它出肉率很低啊，280吨它只能出140吨的鱼肉。
0: 生蚝也能进化，大湾区离海鲜自由有多远？
3: 7块钱一斤跟78块钱一只，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差在哪呢？
4: 我们就是一个高端水产的一个消费地。
5: 老板，今天有没有靓货啊？
0: 乌石松是深圳一家高端海鲜火锅餐厅的出品负责人，几乎每天凌晨他都会带着餐厅里的负责采购的几个伙计一起到位于深圳罗湖区的高端海鲜批发市场采购当天所需的海鲜食材。海鲜批发市场的凌晨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大部分都是像乌石松这样的餐厅负责人来采购最新鲜的鱼货。虽然凌晨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但他们依然按时来到海鲜市场。今天他们要采购的品种还真不少。
2: 是现在是我们整个深圳的海鲜的聚集地啊，这是我们海鲜的聚集地。而且这里呢，这里的海鲜除了有我们本港的，也有养殖的，还有很多呢，那是全世界的海鲜啊，有很多野生的海鲜。
0: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31年位居中国内地第一，达到2.04万亿。其中深圳海洋生产总值大约有6000亿元，占到广东全省的近30%。那么问题来了，40多年前，深圳很多本地渔民靠近海打鱼或者养殖水产为生，但近20年来受城市建设和保护生态政策的影响，深圳近海捕捞、近岸养殖的规模其实持续在收缩，现在几乎没有人以打鱼或者养鱼为主业了。那深圳又是怎样成为大湾区的海洋经济重镇呢？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2: 那现在这个季节啊，现在是已经是夏季了啊，它这个呢是禁渔区，禁渔区呢它会少一些海鲜，但是呢也有很多应季的海鲜，比如说我们有蟹啦，尤其是我们本港的这个烟仔蟹啦、马胆啦、海胆啦，这些食材的那个质量呢很优良。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直接空运到深圳的冰鲜水产品进口量达到1.4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4.4%。进口水产品成为弥补本地供应缺口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海鲜批发市场就有数量繁多的进口海鲜。
2: 我们简单来说呢，我们就把它分成4类，就是虾、蟹、鱼、贝壳。虾呢有很多种，有我们的花虾，然后呢就是烂料虾，还有呢就是龙虾。我们挑虾呢一定要挑到这么生猛的，这边野山鱼啊，哎，这个好鱼了，这个就好鱼了。对，黄皮老虎，好，就3条啊，这全部是野。

0: 生鱼啊，黄皮老虎斑。暂时呢，国内呢还没有这个菲律宾来的啊野生鱼，它的肉呢品质，为什么要选大的鱼呢？它的皮呢也会比较厚，就适合我们打边炉，那个口感就特别特别的好。告诉大家很有甜水的。哎，今天有跳螺，哎，根本有跳螺，这个纯野生的，它的口感呢，第一它是很鲜甜，而且很脆。我们煮的时候或者是蒸的时候，时间一定要够长。我们象拔蚌呢有很多的品种，有美国的，有墨西哥的，有加拿大的，另外还有像这么小的朝鲜蚌，就是最好的蚌呢是两个国家的，加拿大跟美国。正常呢我们都会拿来做刺身啊，这是做刺身的一个高端产品。然后这个呢我们除了可以切片，还可以切条，甚至可以切粒，就它每一种切法的刀工它的口感都不一样啊，每一个有每一个的特色。这个就是水蚌，墨西哥蚌。为什么叫水蚌呢？就是很多水。这个蚌呢它吃起来呢它没有那种那么鲜甜，甚至会带一点点那个腥味。就是你不同的海域同样的产品它也有不同的口感，就包括它的鲜甜度啊，包括它那个海水的盐度啊，然后包括这个片海域的这个有没有污染啊，干净程度啊，就我们从这些方面来区别它啊。这是菲律宾的东西。因为我们刚刚
1: 3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乌石松不仅对挑海鲜、吃海鲜颇有研究，对于海鲜市场和食客们的口味变化也有切实的感受。他说，现在深圳市场上的高端海鲜品种越来越多，食客们对海鲜的产地、口感也越来越挑剔。
0: 大家对健康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啊，对我们吃的、穿的，就是衣食住行，也是越来越讲究了。因为我们高端的客户，他都是周围去消费的，所以呢也有对比。现在我们客户的其实他们的知识呢，他的意识里面呢，他是很清晰的，他们自己也懂得怎么去分辨，就天然的东西嘛，大自然的东西嘛，是吧？他会比较健康。但是我们现在国内现在我们养殖的海鲜，这个养殖的技术啊。也是越来越先进了。
1: 想要满足挑剔的老饕们，光靠大自然的馈赠显然不够，人们开始展开硬核的技术革新。童延中和他的团队就凭借全新的生蚝养殖技术做出了突破。
2: 我们第一次接触生蚝的时候是在这个香蜜湖这边有一家蒸汽火锅店，发现他做了法国生蚝呢，一直可以生吃的法国生蚝卖78块钱的零售价，但是你有国产的生蚝，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你会发现它可能一斤生蚝只能卖个4块、5块、6块钱，那是没有拆分规格的，没有清洗过了。清洗过了之后呢，大的这样一个渠道价或者批发价呢，也就是7块钱上下，7块钱一斤跟78块钱一只，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差在哪呢？为什么说中国人的生蚝它就赚不到这个钱呢？
1: 因为进口生蚝和国产生蚝价格上的巨大差距，让从事水治理行业的童彦中和团队萌生了要做进口生蚝平替的想法。
2: 做了很多研究之后发现，其实就是在生吃跟不可生吃是很好体现它生蚝的这样一个价值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技术让这个生蚝从不可以生吃变得可以生吃的话呢，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产的这样一个生蚝它的品质也可以往上提一提。
1: 生蚝被称作海洋里的吸尘器，一只生蚝每天可以吞吐200升的海水，这就意味着海水里有什么，生蚝的肚子里就有什么。
2: 不可以生吃到变得可以生吃，主要是去除一个重金属、病毒，还有这个生物毒素。
1: 童彦中说，净化生蚝，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生蚝上市之前，先给它洗个澡，在确定需要去除哪些有害物质之后，把生蚝放在智能暂氧净化系统里。利用生蚝强大的吞吐和代谢机能，让它们在纯净水里面把体内的有害物质和泥沙彻底分离并排出体外，

0: 整套系统最关键的就是赞氧池里的水，生蚝排出的有害物质会通过物理的方式被过滤或者消灭掉，不会再进入生蚝的体内。
1: 我们对生蚝进化的过程中的时候呢，生蚝可能是活性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要怎么样又保持活性，又能保持这个水体的干净，又能保证这个生蚝的这个进化效率，这是我们要考虑第一层。第二层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说让生蚝呢在这一个进化的过程中呢，又不让它变瘦，大家还是喜欢肥一点大一点的东西，风味也不受贬损。生蚝吃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很大一部分程度是由这个它所摄食的这个环境来决定的，那就一些藻类来决定。但是当我们的进化过程中会把这些我们认为是一些脏东西这个藻类给进化给拦截的时候呢，生蚝对很多人来说风味也会减少。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又能保证风味，然后又能保证这样一个生蚝的这样一个安全品质？它又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博弈，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平衡点。工厂呢，品控啊，说我们叫做这个试吃的。有人要不断提出来，这个风味好还是不好，行不行，有没有做了过多，有没有苦，有没有涩，有没有淡，有没有甜，有没有脆，有没有软，这些都是我们要控的一些指标。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实验室在过程中它不断检测出哪一个点是进化的比较好，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质检组认为这个品控还是可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指标达标了，吃的又安全，吃的又好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把生蚝拿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室技术还有这样一个品控思路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手段，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样一个手段。
0: 童彦中说，如果把生蚝养得很干净，代价却是变得不好吃，或者卖得很贵，甚至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已经是死蚝，那么这样进化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让整个进化流程平衡进化效率、成本、生蚝活性、口感、风味等等多项指标。
1: 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国产平替，既然是国产平替的话，我们不能说因为它进化了变得很干净的就要把价格抬得很高，这跟我们的初衷是让更多的消费者来接受这个生蚝这个品种，它是有背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呢，在养殖的过程中呢，让生蚝的这个养殖成本降低，意味着生蚝的采购成本也降低，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控制成本，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销售端的时候也可以把整体的这样一个售价把它往下降。
0: 业内认为，随着深圳市场提供的高端海产品数量和品种越来越多，消费市场也会不断增长。
2: 高端的虾类的增长，我们统计的行业的数据和我们自己实现了50%的增长，就是在深圳在湾区这边的消费，我们的一些带鱼是普通带鱼的2倍的价格，像我们的阿曼的带鱼，均价都卖到接近40块钱一斤，但是那是非常好吃的带鱼啊。像这类的好的产品，它只要购买之后啊，它体验了之后，它复购率非常高。
3: 我们就是一个这个高端水产的一个这个消费地，原来我们都讲的这个原产地嘛，我非得到这个斗门去吃白鲛鲈，我告诉你不用啊，我在我的这个海边也可以吃到优质的白鲛鲈，是不是？那我可以通过这种运输的方式保证新鲜，我就不用跑到斗门去吃了。我在滨海的这个优质的空间，我在这个我们就是最高档的地方吧，是吧？能够在这个蛇口的邮轮母港啊，在我们的这个海上世界啊，是吧？吃到这个最新鲜的海鲜啊，高端的这个水产的这种供给，像蓝鳍啊这些，那都在那个大西洋或者在太平洋的这个捕捞的。那我在深圳也可以体验到各种优质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金枪鱼，它的最新鲜的这个产品也可以在这里。哎，那我整个的这个体验感就不同了嘛。
0: 远洋捕捞是深圳高端水产品来源的另一个主要渠道。下节回来，我们带你再去探秘作为远洋捕捞的最高目标蓝鳍金枪鱼是怎样在 AI 的加持下提升捕捞效率。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蓝鳍金枪鱼专业分解的高手，丰富的开鱼经验。
4: 这是最近在深圳的一场渔业博览会上，一家远洋捕捞公司举行的蓝鳍金枪鱼开鱼秀。这条鱼的重量有800斤。
5: 这开鱼呢，是我们中国渔民的一个传统。开鱼要选时间啊，要选及时。刚刚有没有发现这个鱼头戴红花？对，这个红花呢也是有讲究的，它的朝向、它的方向代表着是顺风顺水，又叫及时及雨。今天我们这个鱼呢体型是比较大的，它达到了3.2米，它的肉质啊口感的最好的这个区间了。早晨我们刚从这个西班牙才落地飞机然后送过来的。对，
4: 蓝鳍金枪鱼是全球公认的顶级海洋食材，它的珍贵源自于独特的生物特性和稀缺性。它拥有鱼类中罕见的恒温体质，有超长距离的跨大洋迁徙能力，可以自由地在热带到寒带的广阔海域之间穿梭，这让它们的鱼肉富含优质脂肪，肉质的口感一绝。但是蓝鳍金枪鱼生长周期很长，繁殖速度又很低，体型庞大，捕捞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哈，这个蓝鳍金枪鱼它是一辈子都不会休息的一种鱼，哪怕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会以时速7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游泳，因为它一旦停下来它就会窒息了，所以它一生都在运动。金枪鱼的师傅呢会先把它的金枪鱼的头部去掉，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金枪鱼的解体绝对是个体力活，这么一个大脑袋可能就有几十公斤重。好，现在鱼头已经拿下来了，接下来呢师傅会把这个金枪鱼的鱼鳍然后都去掉，把下巴拿下来。一个金枪鱼啊有2个下巴肉。好了，现在金枪鱼的1/4背流已经切下来了，这个部位呢叫做赤身，赤身部位的颜色是最红的，脂肪较少，肉质紧致，也是料理店和餐厅最常用的一个部位。金枪鱼啊，它的鱼肉里面是富含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的，它需要和氧气反应一会儿，氧化一会儿以后它的颜色就会变得非常的鲜红了，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是非常的高。
4: 蓝鳍金枪鱼是海洋生态链中的关键物种，它对维持远洋海域生态平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极高的生态价值和食用价值让蓝鳍金枪鱼一度遭到过度捕捞，野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目前蓝鳍金枪鱼的捕捞在全球范围内是要实行配额制的，
5: 整个全国一年的捕捞配额280吨的总捕捞配额。对，但是这个其实它出肉率很低啊，280吨它只能出140吨的鱼肉，那么像大腹的话还在这个中间还只有1/10，对，那就只有14吨的这个大腹。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能吃到蓝鳍的这个大腹， 应该是很幸福的，很满足的，很稀缺。
3: 好了，我们第一波的鱼肉即将出炉了哈，有感兴趣的朋友们，
5: 它单价相对普通的刺身是要贵一些，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消费，渔业的这个发展，已经实现了至少20%以上的增长，对，就是年比年增幅可能应该超过这个数。蓝鳍我们一周啊，大概是3到5条鱼会往这边发，那么还有我们的同行，那么从现在来看，每一周我预估应该有差不多10吨左右来到深圳来消费。其实金枪鱼的品类种属非常多，有些比三文鱼还要便宜啊，但是其实那个体量会更大，今年已经卸了接近10000吨的鱼，金枪鱼在深圳，这个是几乎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这10000吨鱼可能是过去10年的总和，而且接下来会继续增长。
4: 远洋捕捞数量的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捕鱼效率的提高。
6: 你说整个就像那个船一样，你搭一个大框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擅长的，但那上面搭载的核心部件啊，海洋的一些电子的设备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高价值的东西，这个的反而是深圳的产业的这个优势和特长，包括做一些这个软件的一些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它都是那种智慧捕鱼嘛，你去外面捕捞的时候都可以那个雷达啊，包括下面那个传感的那个东西都知道鱼群在哪里，我就不用到处乱转了嘛，是不是？我下面是有眼睛的嘛。
7: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应该有渔场的区域的一个预测，那么对于渔场的每一个仿格每一个小格，我们都会有个历史的捕捞啊，然后我们今天对它环境判断的这个有鱼的可能性，甚至于我们再往后这个越来越有把握的就是它的鱼的鱼群的大小，就是你可能会捕捞多大的量。
4: 朱永汉是深圳一家海洋科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利用大数据大模型解决了远洋捕捞最大的痛点，找鱼困难。
7: 那么海洋渔业第一痛点就是找不到鱼，尤其是远洋渔业，就很大的范围，比如像金枪鱼价值最高，那金枪鱼的这个大家都想捕，但是呢金枪鱼是在海里面游1小时可以游50海里，而且它停不下来的，那它又是个大洄游，就是说它在海洋上这个每年的这个轨迹不是固定的，然后再加上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那种交互作用，会导致海洋上面的这个温度气候这个条件的变化每年会有很大的偏移，所以这些鱼是今年在这儿捕到的，明年可就不一定在哪儿，也许离它有1000公里，所有的卫星也好什么东西它是不能透视到水下的，而这些鱼都在水下比如100-200米，那怎么办？金枪鱼我们大概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真正在船长认为是有效捕捞，就是我捕捞这一钩上来是赚钱的，是划算的，有效捕捞率可能只有不到20%，那你如果能把20%提升到40%，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这20%是什么呢？是让这些船的挣扎在盈亏线上。那 OK， 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全球的数据嘛，去分析，依据一些原理吧，去判断什么地方可能有什么鱼，今天的自然环境什么样子的，那这些鱼群可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里面，这些鱼会应该往哪儿跑，然后让你会有更高的这种成功率去堵截它。
4: 朱永汉团队做的这个工具可以简单概括成 AI 找鱼，它可以根据每条船的活动区域以及船的性能特点等等来定制个性化的捕鱼方案。
7: 有不同的船，比如说延绳钓的那种，我们会可能大概是2个格乘2个格这么一个区域，然后它看到的就是这么大，这个是可以放大的，可以放到很大。那我们的 AI 呢做什么呢？帮助你建议说今天到哪儿去捕，然后明天往哪边去走。那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不仅仅让你多捕，而是说你原来可能1年12个月都在海上勉勉强强捕到你那些鱼，我先让你8个月就捕完了，剩下4个月大家可以休息，这个时候这个产业就很容易活过来了，对不对？那船长啊船员呢都会很愿意去，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海洋那么大，其实我们现在人类捕捞的区域占比，我印象里面是有个数据的，好像只有30%不到， 就其他地方都没看过，都没有去捕过。那我们可能会根据 AI 的能力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鱼的，有这种鱼的，那你去捕嘛，也许就找发现了一个新的大渔场。这是整个对人类就是所谓探捕，发现新的这个资源区域这样一种方法。
4: 朱永汉说，这项技术是在当下基本实现网络全球覆盖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过依然面临数据不足这个最大的难题。
7: 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海洋，假设人是一个近视眼，就是800度的近视，我们目前只有200度的眼睛，就清楚了一点，那远远没有到800度全都看清楚那个程度，就是数据现在目前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很多数据的这种精准性、实时性、精细化的程度还是不够的，水下的数据是非常缺的。这也是说这个海洋产业，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链条有很大空间，做水下探测的设备，然后布下去做水下探测的网去收集数据，这都是很大的空间。
6: 那未来是不是围绕整个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高端优质海产品，是不是能够类似我们像过去做正品那样，能够做一套的这个正品的这个标准，就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在我深圳做的，但是我深圳把这个标准能够做出来，那我在深圳的交易我就能够卖上价。我们可能深圳的当时我们讲做的就是金枪鱼的价格，我们做金枪鱼的价格中心，高端优质海产品在我们深圳形成一套这个价格标准，那我们去认定它，我觉得这块其实符合深圳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定位和发展。
7: 觉得海洋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个台阶上面了，超过了10万亿的一个产值，占全球的可能大概在1/4左右。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数据加 AI 加互联网的服务是必然的。中国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数也是最多的，中国对于海洋的这个资源和海洋产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前景和野心也是最大的，而且目前能够通过卫星网络，全球卫星网去提供这种完整服务的只有中国和美国。那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在服务中国，我们在跟服务全球。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结束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行动。伊朗媒体指，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了导弹袭击。伊朗称，3艘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的2艘返航。伊方称，如果美国继续挑衅，任何游轮都不得进出海峡。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有专家指出，乌军新一轮的人事调动可能会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而做好准备。特朗普警告称，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联邦政府预计将会在9月停摆。美国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措施，22号正式生效。巴西总统批美国贸易谈判从未考虑互惠，并表示将会继续寻找新市场。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天宇对我说，他非常喜欢猫，我猜他是需要把自己的爱释放出去，他想要的是一个家。天宇出生两个月时，因注射过量青霉素损伤神经，造成语言二级残疾，肢体三级残疾。而他现在做外卖员，他说自己是幸福的。

0: 件派单来了，从同城达州市服成店到田三二零春天二的十点二元新零售餐，请回复确认接单。只派单来了，中式绵羊店到香榭里大道南的五点六元新零售餐，请回复确认接单。
1: 还三个呀。
2: 程天宇今年38岁，从老家三台来到绵阳，做了一名兼职的外卖员。
3: 这一单远吗？这一单远吗？
1: 不是一单，是五单。
3: 五单，接到了五单。
1: 啊，还有几句。
2: 他说，每天穿梭在绵阳的大街小巷，他喜欢这样的生活。
1: 你们的外卖。
4: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2: 结束了今天的工作，熊天宇决定收工回家。
5: 今天晚上要做面条。
1: 嗯。面条快一点，我太累了。不行，麻烦。
2: 天宇一个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他很少点外卖，都是自己来动手做饭。
1: 一个人我就少弄点菜，不能吃不完可惜了。

2个月的时候，爱生病，我父母就背着我去打针了，连续打了腰脊啊，难受啊，悲观啊，这些都有嘛。人嘛，在没有成长之前，是那个样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慢慢的成长过后，其实也觉得没有什么了。残疾其实有时候也是。残疾有时候也是那老天爷给我的一份礼物吧，我觉得。

0: 这个盆菜能拍成这个样子，就是很难得了。真的很难得了，这么漂亮。
1: 这就是你的生活，同学，多好，是吧？
2: 有人说，田雨的乐观总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够真实。然而，当我们放大这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难道不是一种美好和真实吗？尤其是当一个人真正经历过病痛的煎熬与苦难的折磨，能够从中走出来的时候。
0: 我一直到八九岁才开始扶墙走路，当慢慢脱离墙体的时候，其实就成这个样子。我在十多岁的时候，父母都来带我去检查，那个法西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不属于脑瘫，不是，初步判断可能是药物伤到了左边的经络，因为我左边从面部一直到腿部，就是左边的肢体跟右边的肢体不协调，初步判断就是个针伤了神经。语言方面就是说话可能会吃力一点，比正常人要吃力一点，说久了可能也会累，但是就是智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你没有多读书就有点可惜了。
2: 田雨说兼职做外卖，这样就可以自己掌握时间来看书和学习，来弥补当年没有多读书的遗憾。
0: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就把我寄养在亲戚家，每个月把我的生活费，把我的每学期的那个学费都是寄给我的那个亲戚，我亲戚就带我去他们的一个村小学去读了书。在那里虽然读了书，虽然有一些有好的，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不快乐，收获

0: 更多的其实，还是眼泪吧。我的那个文具盒都是亲戚的小孩子用烂了的、不要的烂文具盒给我。我上学的时候没有书包，只有一个布袋子提着走。就看见别人，看见其他同学们有漂亮的书包，有美丽的文具盒，对吧？他们下雨的时候，有家人给他们送伞，甚至有家长还会去接他们回家。自己看见，心里怎么可能说不难过呢？对于一个留守儿童来说，看见这些怎么可能不难过？
1: 多年来，天宇养成了晨读的习惯。
0: 好的爱情是相互尊重、相互成就、相互信任，彼此都甘愿为了对方的梦想不惜舍己之力，就能让黑暗生出阳光。早上读书，我的思维就清晰，没有疲劳感。如果晚上阅读的话，多少还是有一点疲劳感，会影响我的思考。空气清新，旭日东升，当看到太阳本身从对面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不管是心情啊，还是生命的内在啊，都会感觉到一种很舒服、很舒适、很释放的感觉。
1: 这是天宇的早餐。尽管每个月的收入不高，天宇还是为自己奢侈地买来了两架书柜，来安顿那些在他看来是营养更为丰富的书籍食量。这里略显局促，对于天宇来说，也是一处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天宇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在那些寄养的日子里，天宇并没有默默承受，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一种反抗，在他看来，也取得了胜利。
2: 那不读书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0: 对，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既然做好孩子，父母不回来，那就换个方式做个坏孩子了，对吧？就是知道我早跟着别人，跟着一群坏孩子在一起呀。他们就回来了，虽然可能在他们眼里，当时我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坏孩子，但是我心里也很满足啊。至少他们已经回来了呀，我再也不用过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缺爱的那种生活。
2: 那这个时间可以继续读书啊，继续上学啊。
0: 没有，因为我们家没有村小学，镇上有学校，镇上学校不敢收，他镇上的那个学校楼层太高。他害怕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上楼下楼的学生太多，怕把我摔倒。他学校也害怕担责嘛。
2: 那这个时间点，你自己读书的愿望是否强烈呢？
0: 那是相当强烈，对，相当强烈。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担心，万一我强烈要求读书，他们又把我送到我亲戚家，我又回到以前的生活，这不是完蛋了吗？失去了学业，但得到了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2: 天宇，你给妈妈打个视频什么的方便吗？
0: 不方便。

0: 这的时候都还没有跟他，就是有过合照。母亲在家里种地，培养我一些基本的能力，靠父母也靠不了一辈子，对吧？所以母亲还是希望我能够独立起来，教我做饭、拖地、喂猪、收粮食。在农村，什么都做的，什么都做。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他说我只需要认识一个男女厕所就可以了，不至于走错。但是，当我走到街道上的时候，我对街道的那个字不认识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需要去成长的，需要去学习，需要阅读，需要去识字的。2008年5.12大地震，当我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些人，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突然就直接生命就结束了。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我活在这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1: 天宇的问题，即便经过1000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清晰的答案。十几年前，天宇开始阅读一些国学书籍、西方哲学书籍。他也尝试了不同的工作，在他看来，追求答案的过程就是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而教育他的多半是生活的真实。
0: 2012年，父亲确诊肺癌，化疗了一段时间又做放疗，最后还是去世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亲人离世的感觉，一个一直对我很好的人离世，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
2: 那父亲的死是不是又是加重了你对生命的这种理解？
0: 对，我想到我今后也会死，我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会死。所以这就在迫使我更加急切的去寻找答
1: 又是一天的外卖工作结束了，天宇回到了住处。这只公仔也是天宇的朋友。天宇也会对我们抱怨，电费会占据他每月收入的1/10。看到疲惫的天宇，我们也不忍心再去问他，思考那些哲学问题到底有什么用处。
3: 乐不乐？
0: 有点。

0: 回去洗个澡。
1: 他们也在等你回来了。
0: 啊？
1: 这些花花草草也在等你回来了。
0: 准确来说叫花花菜菜，没有草。
1: 花花菜菜。

0: 你要八年。那个时候我正在低谷，遇到了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工作，那时候他就带我一起读书，每个月他自己的生活费分出一半给我，还是坚持了有一年多。有一次他看见我家里有椅子，那个椅子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他说你这个椅子好看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我就开玩笑嘛，我说是顺手牵羊牵的。他马上就要起身不坐了，叫我给人家还回去。现场没有第三个人，这样的朋友在哪里能够找得到？他每天就邀请我去他家里读书，跟他一起读。那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思考，看人人都可以看书，但一定不是人人都会看书。他把那个思考的那个系统给了我。
1: 天宇，你还在做一些公益是吧？
0: 对呀、啊，我做了快四年了。
1: 在做哪些事情呢？
0: 就是这个呀，做了已经快四年了，马上四年了。
1: 那你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每个月定期月捐吧，月捐100块钱。我觉得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因为我临过去，所以我更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个有没有熟悉的感觉？猫和老鼠，动画片。我小时候最喜欢看这个动画片了。看，这里有一只，这里也有一只，那边还有一个全家福，猫猫的全家福。多好看，多漂亮，是不是？
2: 在这儿就可以不用思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
0: 在这儿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抛开，就开开心心的。
2: 猫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猫呢？
0: 猫就像我们人类的孩子一样，它需要我们去爱它。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个家。
2: 天宇，那你自己需不需要一个家呢？
0: 我已经有家了呀。
2: 可是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呢。
0: 幸福不是说在一定要跟谁谁谁结婚，幸福是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处都能够发现它的温暖，都能够发现它的价值，都能够发现它的美好，这才叫家。
3: 在很多人看来，这像是一个童话世界，而这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天宇从事过多年的销售工作，而他最终选择了送外卖。他说自己现在有了盼望，看到了光。

0: 也有人说天宇的生活并不真实，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天宇为我们扯掉了生活中的滤镜，反而让他比我们看得更通透，活得更幸福。
1: 这次刚完人生的第一年，来坐一天公交都可以，因为第一次从农村到城市嘛，就觉得很新鲜，感觉好像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不过我的这个到绵阳到处看看的这个当初的愿望也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跑外卖天天就在绵阳转了。哎呀，舒服了。
2: 你怎么会开心成这个样子？
1: 因为有现在有了工作，还有房子可以住，有了自己热爱的一座城市，有了正直和善良的朋友们的爱，这也是一种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星期五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4: 我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上半年的商务工作以及运行的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来看现场。
1: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商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上半年商务发展的总体情况。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我们着眼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服务和商品消费，持续激发购在中国活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消费质更优，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了13.4%，消费场景更多元，入境消费、价值消费亮点纷呈。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次增长20.4%，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县乡消费占社零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二是外贸创新发展加快，我们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外贸韧性增强，结构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了有力贡献。进出口更趋平衡，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取得积极成效，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8.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迸发，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前五个月服务出口增长15.9%，企业活力增强，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三是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们围绕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深入开展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名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占比提升至42.4%。
0: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了今年上半年的商务工作的运行情况。那么在消息当中呢，发言人就有说到，今年上半年的中国服务出口增长15.9%，以及中国出口的外贸增长在进一步的加快和放大空间。关于更多的发布会的内容，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关注。我们现在关注其他的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的22号发布了消息，宣布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大约5个小时完成了新一轮的行动。而根据伊朗的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的多地遭到了导弹的袭击。伊朗官员消息指出，美军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的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的附近海域是遭到了受损。而与此同时，伊朗也是再次的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10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1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了讲话，形容与伊朗目前的战事为小冲突，又称伊朗正在遭受到重创，将会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3: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美伊对抗持续升级，目前伊朗民众的基本生活情况到底如何？而美方多次扬言将会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军事部署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呢，伊朗的生活呢还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是在德黑兰，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争的影响，网络也是正常的，而且呢，人们都是正常的上班，超市也是正常的开，并没有看到有这种受到战争的严重的影响，也没有看到人们去囤货，反而呢，伊朗呢现在呢，很多人都已经适应了现在战争的状态，所以呢，即使是再大的战争，大家都心里清楚，只要在家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主要 呢是精准的袭击呢，目标也不会是对于平民，所以大部分人呢都在家里头呢是比较安全的。所以目前看来呢，德黑兰呢也没有看到很多人撤出德黑兰，那这是我的直观感受。但是另一方面呢，战争对于人们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物价上涨，里尔大幅贬值，还有经济停顿、失业，所以呢这个经济压力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停火以及威胁呢，目前看来呢，我觉得现在主要是心理战，就是双方呢互相对对方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恐吓和威胁，但是这些都是留在口头的警告，那实际上也是想要逼迫对方呢回到谈判桌接受这个条件。但是目前看来呢，现在已经双方进入了僵局，而且随着军事对抗的升级，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就是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那么包括美国也威胁说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发动袭击，那么同时伊朗也警告如果对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伊朗将会对美国的所有的在地区的目标以及包括在那些有美国基地的国家呢发动攻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将会袭击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对海底的光缆等等。还有呢，现在也看到了红海那边呢有这个沙特的油轮遭袭，这一系列的表明呢，就是现在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现在伊朗说了，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在封锁和关闭的状态当中，其实是给全球经济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影响。所以现在呢，就是双方现在在僵局的情况下，随着军事的冲突不断的升级，那么现在呢，就是整个中东是在一个火药桶之上。那么现在呢，也有看到就是巴基斯坦啊、卡塔尔、埃及啊这些中东国家，他们在积极的斡旋。那么也不排除在这种僵局持续的情况下，也会双方会降低现在的局势的升级的危险，坐下来谈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美国媒体在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当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显著升级。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B-1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在23号发布了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在完全的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的油轮都不得进出。根据革命卫队的声明指出，3艘受到了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到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会遭遇到同样的后果。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过状况也是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在22号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以及莱拉号2艘沙特油轮，造成了船体起火。不过，根据航运的数据显示，有2艘装载着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在23号正在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 美伊战争持续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地区。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就发现国际邮轮停靠和航班中断，冲击了当地的旅游业。
6: 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7: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卜附近海域。
6: 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

0: 暂时还算安全。
1: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升级，英国外交部在22号宣布，英国的工作人员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的方式来办公。美国国务院在当天也发布了5天以内的第三份全球安全提醒，提醒在中东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为航班取消等情况做好准备。 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提醒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要做好航班取消、空运阶段性的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而美国国务院也再次的发布了声明说，目前身处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部分的航空公司已经推迟恢复早前制定的航班计划，一些航空公司取消了部分的航班，而同时呢，身处在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审慎的安排相关的行程。 声明还称，美国外交设施曾经成为了袭击目标，伊朗以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将美国有关的场所作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企业和其他机构。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韩国外长表示将会尽一切努力恢复与朝鲜对话。 泽连斯基称，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
3: 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
4: 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不仅干来了，我说对，不仅干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自助常态。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天天这么来呢，加把劲儿，
10: 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分别同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以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了会谈。
12: 在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英关系，中英不仅是两个大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 双方有责任有义务携手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加强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王毅还说，愿同米利班德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联系。在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会谈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中国和埃及各自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同时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3: 王毅说，两国应该隆重纪念建交70周年，彰显中埃关系的历史性、特殊性和重要性。王毅还就埃及国庆日向阿卜杜勒阿提表示祝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3号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上表示，韩方将会努力恢复与朝鲜对话，实现和平共处。
13: Very briefly, Excellencies, I'd like to commen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Republic of Korea will continue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shared prosper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resuming dialogue with

0: the DPRK。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了会晤。俄罗斯塔斯社就披露，此次的会晤持续大约半个小时。俄罗斯外交部称，拉夫罗夫和卢比奥同意继续接触。美俄此次的会晤是在东盟马尼拉峰会期间举行。卢比奥会前就表示，双方将会就乌克兰危机展开讨论，美方愿意为结束冲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拉夫罗夫则表示，将会在会晤当中直接询问美方的立场。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在22号就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而有专家就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是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而做好准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的无人机在近期频繁地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公司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就估计此次的损失高达13亿美元，这也成为了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而受到了牵连。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袭击现场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4: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5: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4: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基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的打击为基辅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此前呢，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就十分的强硬。新德里对于京狮号的商船在黑海遇袭的事件表示谴责，并对船上的印度船员死亡表示无法接受。
6: 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这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照国旗的散装货船在奥德萨附近海域遇袭，对本国公民的死亡采取了强硬的外交立场。印度外交部抗议俄罗斯的野蛮行径。俄罗斯专家指出，印度海员的死亡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印度不仅是俄罗斯海运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也是海员的主要供应国。 数十万印度海员在悬挂各种旗帜的俄罗斯船主的船舶上工作，其中包括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等。专家们指出，此前俄罗斯征召印度公民参战一事也曾引发两国外交的冲突，但是该冲突最终由两国元首出面解决。据西方消息的来源称，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已经有967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06艘船只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摧毁。被攻击的奢侈船只悬挂的船旗也各不相同。俄罗斯国防部也一直在强调，这些船只正在为乌克兰军队运输军用的货物。有专家的观点认为，运粮船只和油轮以及液化气运输船不符合军用物资的定义条件，但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令，基辅正在对29艘据称为俄罗斯国防部运输武器的影子船队进行拦截和攻击。随后又有巴拿马籍、两艘利比亚籍和马耳他籍的船只遭到攻击。今年夏天，亚速海和黑海受损船只已经超过了数百艘，并导致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粮食出口的大幅下降。近期，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实施了外交抗议，对乌克兰攻击新罗西斯克里海输油管道联合终端被炸事件表示抗议。该终端负责处理哈萨克斯坦高达60%的石油出口。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海上货物保险率目前已上涨2到4倍。据俄罗斯国家再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2026年前4个月，其再保险业务中因蓄意破坏和无人机撞击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率赔付高达280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亚速海北岸的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监部门建立策略伙伴关系。中国应急管理部展示多款应急科技装备。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7: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7: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今天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更好地弥合亚太地区的数字和智能鸿沟。
12: 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会议，宣布议程草案通过。他并指出，这项 APEC 的重要基础性会议将就

0: 技术赋能、数字包容等重要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力争为年底前领导人会议贡献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中方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对接，积极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共同提升民众人工智能素养，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0: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发言中强调，尽管各方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各司其职，但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各方妥善处理分歧以及通过共同关切建立信任的平台。
2: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cooperation to ensure that digital and AI technologies support growth and not fragmentation. Our region cannot afford fragmentation. APEC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one model, but we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o share what is working, and to ensure that our systems can remain interoperable as technology develops.
3: 这场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部长级会议集中在了7月16号到29号间举行的2026 APEC 数字周当中，这也是 APEC 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数字周活动。那除了23号的部长级会议之外，一周时间内还有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和多场高级别圆桌会议，同时还包括了 APEC 相关工作组会议以及实地参访等多场形式多样的活动。凤凰卫视节目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4: 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扩大基金互认安排以及简化双重首次公开招股上市框架。根据协议，扩大之后的基金互认安排将会合资格的投资产品范围进一步的拓宽，纳入非伊斯兰交易所买卖基金、杠杆及反向产品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意味着两地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境渠道来获得更为丰富的投资选择。证监会表示，多年以来两地资本市场以深厚的互信为根基，对回应市场需求做出了坚定的承诺。两地市场分别担当全球资本连接内地及东南亚市场的关键金融枢纽，优势互补，双方将会继续的巩固伙伴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7月23号6点到18点，7月24号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的海域将会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事件，除了色拉油以外，现在又被验出了部分的市售的苦茶油也含有致癌物，而引发了民间怒火。台湾政坛就盛传民进党政府不排除会让食药署长下台担责来平息民怨。
5: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苯胺比的风暴持续扩大，新北市卫生局通报，除了色拉油，又在部分厂商生产的苦茶油中验出超标的苯胺比成分。
6: 由业者呢自主通报了一批，那么苦茶油有超标的这个 VAP 超标的这个现象，所以先自行预防性下架。好，那详细的情形呢，这么我们持续在调查当中。
5: 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处置毒油事件反应怠惰、态度傲慢、推卸责任，而政坛盛传为平息民众怒火，民进党政府高层不排除会弃车保帅。
7: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应该是食药署署长。
5: 国民党指出，食药署长下台无济于事，最该负起政治责任的人是赖清德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
8: 请问江志刚署长，今天会是最后一次你到立法院来吗？
9: 我完全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
8: 署长，所以部长没有要署长离开吗？
9: 没有。
5: 国民党持续号召民众25号上街集会，抗议民进党逼人民吃毒油，而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赖清德必须公开道歉，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负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台湾立法院在今天针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家族涉入的争议，邀请监察院官员来做专题报告，但是监察院无人出席，引发了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的不满，一致通过对监察院谴责案。而民众党多年多名的新北市议员则参选人则是赴监察院示威抗议。
10: 针对刚刚的谴责案有没有异议？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全部通过。
11: 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3号邀请台湾监察院官员进行专题报告，此报告被认为是针对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主因是民众党指控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曾获取公部门将近2000万台币投资，却没有依法遵守利益回避。而监察院无人出席立法院会议，也没有提出书面报告。民众党立委提出谴责案，获得国民党响应。
10: 公堂也不是权贵家族的提款机，监察院你可以今天回避会议，哈，就逃不过人民的这个检验。没有同意监察院秘书长跟副秘书长请假，所以呢，今天提出谴责案，我认为是非常正当的哈。
11: 同一时间，民众党多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赴监察院抗议。
12: 我要问赖清德，如果你心里真的觉得人民是头家，哪一个头家可以忍受这样废物监察院的废物员工啊？
13: 全部都在摆烂，我们根本就是浪费我们的纳税钱，在养这些废物监委们。苏巧慧目前的完全不出面回应，实属恶劣跟傲慢。
11: 监察院的存废议题受到关注，对于在野党喊话废除，赖清德政府为了争取下届监委被提名人在立法院顺利过关，已派高层人士在23号陪同监察院的正副院长以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赴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争取支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今天集中展示了应急科技装备，涵盖矿山安全、防汛救灾、应急通信等多个领域，旨在通过科技提升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能力。
14: 针对煤矿隐蔽工作面难以发现、易引发瓦斯事故等问题，中国安勘院研发出便携式探测装备，融合甲烷激光探测、红外热成像等技术，可快速锁定瓦斯浓度及温度异常区域，无需破坏墙体即可精准筛查隐蔽工作面。目前已在多地煤矿及执法检查中投入应用。
15: 这套装备使得执法人员看到的不是一堆复杂的数据，而是一张能够直接说明哪里异常的图像，是多参数相互验证，精准度高。通过甲烷浓度场、温度场等多种信息相互印证，提高了识别的准确性，减少了误判和漏判。
14: 另外，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还展示多款应急救援装备，涵盖险情监测、无人机搜救和应急通信等领域，可实现灾害隐患识别、灾中通讯保障及灾后精准搜救，为救灾和应急处置提供了全链条技术支撑。
16: 第一种是手持型的星力通紧急呼救终端，这个终端主要是面向基层群众，通过提前预制或者是紧急发放的方式，它可以一键式的操作，不需要任何的培训就可以掌握，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天通电话对星困难、转身断的问题，它可以实现一键式的操作，自动对准卫星，同时拨通里边内置的紧急的号码，主要是面向这个基层群众的一个需求。第二种类型的设备就是卫星通信类的，主要是三网通的公网基站，利用卫星电路恢复现场灾区现场的一个手机信号。
14: 现场还展示了国家减灾中心建立的雨燕应急合作机制，这套机制以社会化无人机为前端，指挥平台为后端，构建全国应急救援网络，在应对台风引发的广西洪涝灾害中开展了灾情监测及物资调运，保障了超过10000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提升了救援效率。凤凰卫视杨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4: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17: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9: 攻入加沙
20: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那么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3: 雅汉下午好。
2: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3: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呢是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那并且会见了多国的外长。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有日本记者问到了王毅外长是否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有过接触。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就回应表示，在此次马尼拉期间呢，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那另外呢，有日本记者就进一步问到了这一次呢，今天啊王毅外长是缺席了东盟中日韩的相关会议，而往年中方都会参加，这是否意味着中方对于东盟相关会议的重视程度有所改变？那对此呢，林健也是做出回应表示，因为行程的原因，王毅外长呢正在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即将要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所以无法全程的出席东亚合作的系列外长会。不过中方高官呢将作为代表来参加东盟中日韩的相关会议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那另外再把视线转向到中东地区，那近日呢，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航母还有战斗机等军事的装备，未来几天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战争，而多国呢也已经发布了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中方对于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是深表担忧，就强调谈判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切实的尊重和维护。那就呼吁当事方呢应当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妥善的解决争端，早日的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而中方呢也将会继续的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的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推动局势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的努力。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汉。
2: 好的，谢谢伟健从北京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的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今天表示，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当天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日本广播协会在21号的夜间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在中国多地进行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专题片结合了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照片等历史文件，采访多名731部队的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等。片中受访者包括原731部队少年队的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清水英男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行径，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的任务。日本战后对其战争罪行缺乏彻底反思，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官方承认和追究。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峰会和会议的期间就表示，各国应该就核政策展开不设禁区的讨论。而对此，日本政府在23号就表示，日本将会继续的坚持无核三原则。
4: 正在欧洲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地时间周三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表示，由于欧洲及印太安全局势持续变化，各国应就核政策展开不设禁区的讨论。小泉说，俄罗斯在欧洲周边海域举行射击训练，再次反映出印太与欧洲大西洋安全密不可分，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维护自身安全。日本政府周四回应，小泉发言是指在当前安全保障环境下，应向国民充分说明日本需要采取哪些防卫政策。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强化日本自身防卫能力，以及提升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5: 政府としては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は、我が国自身の防衛力の強化と米国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の一層の強化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4: 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不过高市政府并没有明确是否会修订无核三原则。
5: 今後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ものでもありますので、現時点をもってその予断をもってお答え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4: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在持续。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宪法学者清水雅彦近日在接受内地的媒体采访时表示，首相高市早苗的执政路线正在将日本引向危险方向。
6: 全くその憲法の理解がない人がこう改憲を言う資格がまず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やはり今のアジアにおける不安定要素は高市さんの存在であって、特に台湾有事発言があったので、それでまあ日中関係ひどく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平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し、で憲法っていうのはさっきの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て、もう二度と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意味で作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やはりそういう観点のトップが首相にな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7: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警方及检方联合专案组在23号对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以及其分支机构展开了突击搜查，并扣押了部分人员。专案组在当天表示，有证据显示部分的选举机构职员涉嫌私下篡改投票率的数据。
8: 据韩联社23日援引法律界人士消息报道，韩当局近期针对六月初地方选举期间出现的选票短缺事件持续展开调查。此次突击搜查标志着调查出现新进展。警检联合调查专案组23日证实，调查人员自当天上午起，对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同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以及松坡区、江南区和绿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等地点展开了突击搜查及人员扣押。据悉，搜查扣押令中包含伪造电子记录、妨碍执行公务等指控。专案组并证实，有证据显示负责管理各地区投票站的选举管理委员会部分一线职员为掩盖误录投票人数的失误，擅自在系统中修改了相关统计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对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措施在22号正式生效。巴西总统卢拉在同一天就表示，巴西将会继续的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美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美国单边关税与贸易施压，卢拉明确地表示，巴西将会积极地寻找新市场。他强调，美国不买，那么巴西就卖给其他想买的国家，并抨击美方从未在谈判当中展现出互惠的态度，加征的这一笔关税毫无道理。不过，卢拉也指出，不会就此完全地关闭贸易谈判渠道。 我们再来看到马杜罗案，22号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审前听证。本台记者在现场就观察到，马杜罗身穿囚服，表情平静，但是与之前相比更加的消瘦。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法院在当天就确定这。

0: 起案件将会在明年的6月进入到正式的审理阶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的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2: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3: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1: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一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 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0: 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法国检察官在22号称，一名曾经与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法国模特星探被发现死于其位于巴黎郊外的家中。 根据报道，这名69岁的星探名叫西亚德，当地时间的20号晚，一名与其同住的女子发现西亚德在厨房里失去了知觉，最终证实死亡。检察官表示，已经就西亚德的死亡原因展开了调查。报道指出，多名前模特指控西亚德利用其星探的身份，以时尚界职业发展为诱饵，锁定年轻女性，协助爱泼斯坦进行人口贩卖和对女性进行性侵犯。在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爱泼斯坦的档案当中，西亚德的名字出现了2000多次。涉及西亚德与爱泼斯坦之间的通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并非体型最大、火力最强、制造工艺也略显粗糙，却成为扭转东线战局的坦克。
5: If I were being a bit controversial,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tank that won World War II.
4: 它操控难度高，却成为二战德军主力战机。
6: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4: 它造价低廉。 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I
6: would describe it as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4: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
6: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4: 结合真实战士、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给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停火协议是彻底已经崩溃了啊。7月20号，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 ，F-16、F-35 战机持续的增派了中东。那么此前的3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到了伊朗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袭击身亡，这也是美伊开战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美军的阵亡。那伊朗方面也是寸步不让的，革命卫队在20号晚间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两艘的商船严重受损，其中的一艘邮轮呢在阿曼以东的海域被击中，引发了火灾。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日前已经罕见的发布了全球安全警戒，警告伊朗攻击目标不限于中东地区，可能对于全球美国公民还有设施构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就在今天呢，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黎巴嫩总统时再度强硬放话，称美国无意在近期结束和伊朗的冲突，并且扬言正以无人能够预料的速度来摧毁伊朗。那么针对媒体披露的伊朗已经将数千台的这个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到了这个皮卡克斯山的地下设施，特朗普更表态，美方很快将会对这个地区发动猛烈打击，而且力度将会变得非常大。伊朗方面随即回应了，将会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的回击。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朝鲜半岛局势也在持续的紧绷当中。韩国军方日前确定，那么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北侧增建了21座的掩体设施，疑似是部署了远程的武器。那么距离首尔只有52公里，对于韩国首都圈构成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威胁。那么韩国随即已经宣布了采购这个庞巴迪的一个改装电战机，那么强化了对于朝鲜的电磁压制能力。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列报。
1: 据《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一名美军在伊拉克执行拆弹任务时阵亡。另外，在伊朗攻击的约旦军事基地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遗体，美军阵亡人数恐增至18人，另有超过430人受伤。美伊初步和平协议6月底破裂后，两国逼近重启全面战争。不具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军机，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军拆伊朗未爆弹时阵亡，显示美军地面行动已经深入伊朗境内，而非仅限于空中打击。18人阵亡、430人受伤的数字是美军自阿富汗撤军以来最严重的海外伤亡。特朗普政府正在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但增派军机、准备更大战争的表态与特朗普此前正在赢得伊朗的乐观言论形成矛盾，显示白宫内部对战略走向存在分歧。此外，报道中还指出，伊朗7月17号袭击约旦美军基地，造成2名美军死亡、1名美军失联，是美伊停火破局以来首次传出美军阵亡。而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现场又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遗骸。《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称，据信为遇袭后失踪的那名美军，但确切身份仍有待法医鉴定。至此，约旦基地遇袭事件美军死亡人数已升至3人。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指出，伊朗选择约旦作为打击目标是精心设计的边缘策略。约旦为美国盟友，但非海湾国家，袭击约旦可对美国造成实质伤亡，同时避免直接攻击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但伊朗似乎低估了美国的报复决心，连续9夜空袭的强度已经超过此前任何阶段，显示特朗普将美军阵亡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根据军情观察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罕见全球旅游示警，要求美国公民在海外旅行期间保持警觉，强调中东局势升高恐引发无法预见的局势升级，美国在中东以外的外交设施也沦为攻击目标。据美国空军杂志日前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 F-16 CJ Block 50也又属专门针对伊朗雷达与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执行压制敌方防空任务。 F-35A 具备隐身能力，可以穿透伊朗防空网实施精确打击。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军增派 F-16 与 F-35 标志空袭强度将从战术级向战役级升级。 F-35 的隐身特性可使其深入伊朗腹地，打击此前 P-2 轰炸机才能触及的目标，如地下核设施与指挥中心。但增兵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正在为长期战争而非短期惩戒做准备，这与特朗普快速取胜的承诺背道而驰。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7月18号以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宣布停止履行停火备忘录内容。伊朗外长表示，美方在备忘录框架内违反并暂停了所有承诺，伊朗也将暂停其承诺，正忙于保卫国家。这一表态显示6月底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实质破裂，双方重回敌对状态。由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伊朗暂停备忘录是对美国边打边谈策略的强烈回应。特朗普政府在空袭之余仍声称愿意谈判，但伊朗认为美国的谈判仅是为空袭争取时间的烟幕弹。而伊朗 场外长表态正忙于保卫国家，暗示伊朗将把更多资源投入军事对抗而非外交斡旋，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可能进一步强化而非松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科威特遇袭与海合会谴责层面，据多家媒体披露，伊朗日前宣称对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声称击中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雷达。科威特军方则表示，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但该国麦加夫地区多地上空仍冒出滚滚浓烟，发电厂、海水淡化厂与石油设施等也再度传出遇袭。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秘书长日前谴责伊朗攻击中东邻国民用设施的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外交部也批评伊朗举动导致区域军事冲突升级。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海合会首次以战争罪谴责伊朗，标志着海湾国家对伊朗的容忍度已经达到临界点。此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对美伊冲突保持战略模糊，但科威特民用设施遇袭迫使海合会集体表态。然而，海合会的谴责仅具备道义约束力，缺乏军事执行机制，无法强迫伊朗停止袭击。沙特与卡塔尔的批评更多是外交姿态，而非实质干预。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朝鲜近期已在韩国非军事区 DMZ 边界增建至少21座供运输车辆驶入停放的掩体设施，研判被用于部署车载式多管火箭或者短程导弹发射车。由于

0: 其距离韩国首都首尔仅约52公里，凸显韩国持续面临严峻安全威胁。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朝鲜在 DMZ 边界大兴土木，并非单纯的防御攻势，而是进攻性部署的前置准备。21座掩体沿开城地区分布，与地面通道相连，屋顶设置大型拱形天窗。这一设计与朝鲜惯用的地下发射加快速机动战术高度吻合。金正恩近期高调试射火星11型短程战术弹道导弹、280公里多管火箭与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显示这些掩体极有可能成为新型火力的前置据点。一旦爆发冲突，朝鲜可以在数分钟内对韩国首尔首都圈发动饱和攻击，韩国的反应时间将被压缩至极限。根据军情观察师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朝鲜从2023年到2025年期间，陆续在 DMZ 以北区域的开城地区建设至少21座大型建筑物，长度达52公尺，各栋之间均与地面通道相连，可以供多部车辆出入与停放。建筑屋顶设置大型的拱形天窗结构，足以容纳新型的240公里多管火箭与陆射巡航导弹等远距离打击火力装备进驻。有智库分析指出，朝鲜军方惯用弹道导弹发射车置于地下隐蔽设施，并在掩体内进行发射任务，借此降低当美韩军方侦测的几率。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朝鲜 DMZ 掩体的建设逻辑与伊朗霍尔木斯海峡水雷战术如出一辙，均以低成本高威慑的非对称手段对敌方核心利益构成持续压力。21座掩体和每座2到3辆发射车以及每车12到22枚的火箭弹，理论上可以在首轮齐射中投射500到1000枚弹药，覆盖首尔都会圈以及驻韩美军基地。但掩体的固定位置一旦被美韩侦测定位，就有可能成为发现及摧毁的高价值目标。朝鲜的隐蔽优势在现代的精确打击面前能否持续仍存疑问。据韩国媒体日前披露，韩国大韩航空与庞巴迪公司签约采购2架环球6500生物机，后续将改装为最新一批的电战机，执行朝鲜半岛的电磁情报侦搜与干扰任务，计划将在2034年服役。采购案由韩国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评估，选定庞巴迪公司环球6500作为新一代空机电站干扰平台，向大韩航空与国防大厂 LIG NIX-1 组成的伙伴团队授予合约，负责改装2架机体，整合电子支援措施套件以及电子攻击相应筹载，针对朝鲜的预警、射控雷达以及通讯资料链实施广域干扰。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韩国采购庞巴迪商务机改装电战机是以民掩军的典型操作，商务机的民用外观可以降低朝鲜的警觉性，使其误判为普通民航或商务飞机，从而接近朝鲜领空实施侦察。环球6500的航程约为7400公里，足以覆盖整个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部分海域。配合韩国已经采购的4架 L3 哈里斯空中预警与管制机，可以形成预警加电站的协同作战体系。但2030年服役时间表距离现在接近10年，远水难救近火，无法应对当前的 DMZ 掩体及时威胁。据韩联社日前报道，韩国航太公司宣布已经向印尼全数交付6架增购的 T-50I 教练机，使通信机交付总数累计达到22架，印尼现役同型机规模扩展至20架。印尼国防部本月决定采购16架韩国最新研发的 KF-21 战机，借此获取最新锐的空中战力。 T-50 系列教练机已经获得菲律宾、泰国、伊拉克等国采用，显示其性能备受肯定。此外，韩国空军的6架 KF-16 战机以及100多名军官于7月15号抵达澳洲，参与7月20号到8月7号举行的7黑26联演。这一演习为澳洲皇家空军最大规模的国际联演，今年首次纳入日本 F-35A 以及印尼的 T-50I。 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韩国的 T-50I 出口与 KF-21 采购决定显示其正将 K 军工品牌从教练机向战斗机升级，但 KF-21 目前仍为4.5代机，未具备隐身能力，与朝鲜的核威慑相比，常规战机的战略价值有限。7黑26联演虽然可以提升韩国空军的远程部署与多国协同能力，但演习地点在澳洲，与朝鲜半岛的实际环境差异巨大，更多是外交姿态而非实战验证。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了美伊近期是再度爆发了军事交火，此前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迅速失效，双方反复出现了边打边谈再重新交火的这样一个循环，已经形成了一种低烈度长期对峙的新模式。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您认为这种新型的地缘对抗形态未来会不会成为大国博弈的常态，又会对于美国全球兵力的部署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2: 那我认为类似的这种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势必要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双方将要借由冲突，借由升高姿态来迫使对方在和谈的过程里面能够对于谈判的条件进行妥协，也因此这个剧本我认为还是会持续走相当一段时间。而类似的这种美国陷入消耗的模式会不会形成未来地缘政治或者大国博弈的常态，我认为可能很难复制哦，因为毕竟以目前的形势来讲，

0: 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还没有拔出来，而中国大陆对于类似的场景它通常是审慎以对，也因此这次伊朗的大坑可以说是美国独享，其他的大国我认为很难再轻易跳到类似的陷阱里面。
1: 好，谢谢郑俊文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和南海方向的最新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启程访问了欧洲，深化所谓的一个安全合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正在测评四款拦截无人机的系统，加速来构建一个防空战力。更值得关注的是，美日印三国近期展开了一个扫雷演训啊，精准反水雷的能力。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2: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日前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启程前往欧洲访问，预计将先后访问英国、法国与比利时，会晤英国国防部长及北约秘书长，商讨各项区域安全与国防工业议题，深化跨大西洋安全合作能量。据悉，这是小泉继本月上旬出席土耳其北约峰会后，本月内第二度出访，首站将与英国国防大臣就俄乌战局与印太区域形势交换意见，第二站转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商讨欧洲太平洋局势与安全合作议题。此外，渴望与英国、意大利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推动印印日全球空战计划 GCAP 合作研发与投资进程。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拦截无人机层面，据军网站披露，日本防卫装备厅已经选定了四款拦截无人机，于近期展开实测与性能验证，后续最快渴望在八月底颁布采购生产合约，寻求透过创新采购模式加速建构新锐防卫能力，后续将自七月底到八月上旬进行测试评估，测试指标涵盖基本性能、模拟实战拦截、舰上操作效能、目标追踪性能、多机协同能力、通讯等多重实战目标，同时纳入后勤维护、采购供应、人员训练等评估。有中国大陆的军事人员指出，日本选定四款拦截无人机，其中 Tyra B1 为日本国产，其余三款来自葡萄牙、德国、美国，显示日本正在采取多国竞标、本土优先的采购策略。据日本海上自卫队官网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陆两栖机雷战群七月十一号到二十三号与驻日美军第七舰队所属第七水雷反制作战群及印度海军在洛奥湾举行扫雷演训。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这次演训包括布雷、扫雷、猎雷以及水下爆炸品军品处理等一系列科目。美日印均动员爆炸性军品处理小组的水下作业员，日本海自出动一艘扫雷母舰、一艘扫雷舰、六艘扫雷艇、一艘护卫舰以及一艘潜水支援船、五架 P1 和 P3C 反潜机、三架 MCH101 扫雷直升机以及指参人员。美国海军派出一艘多功能猎扫雷舰，美日水下无人机也将参演。这是自1964年开始举办的第45次跨国扫雷演训。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美日印三国扫雷演训选择在陆澳湾举行，实际上贴近美伊霍尔木兹水雷危机，显示日本正将扫雷能力从本土防御向远征支援扩展。演训期间，水陆两栖机雷战群司令表示，海上作业队无论何时接获任何命令，都做好及时应变的准备。这一表态也被媒体解读为日本可能在美伊冲突落幕后派船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若成行，这将是日本战后首次参与中东军事行动，标志着专守防卫的重大突破。在涡轮船开发层面，据日本动漫新闻日前披露，日本政府将从2027年度起研发海上保安厅操作的无人船，强化日本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能力，并与巡逻船与无人机等搭配应对解放军舰船。而东京当局将与日本国内造船业者合作，共同研发配备雷达、摄影机等设备的无人艇，并且考虑采用可强迫不明船只停航的相关装备。日前，海上保安厅已经引进 MQ-9B 等无人机执行空中警戒监视任务，但制空时间有限。若未来投入无人巡逻艇，将有助对日本周围海域执行更长时间的情监视任务。日本政府也规划在今年12月修订关于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的方针，正式提出纳入无人船、加强海上保安的政策方针。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海上保安厅无人船与防卫省拦截无人机、海自扫雷演训形成了海空一体的无人化监控网络。无人船可以24小时监控钓鱼岛、宫古海峡等敏感水域，配合 MQ-9B 无人机的空中巡逻，实现对中国海警船以及军舰的全时段跟踪。但无人船的强迫停航装备涉及使用武力，海上保安厅作为准军事力量，其行动边界与自卫队如何划分，可能引发法律争议。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欧洲之行、四款拦截无人机测评、美日印扫雷演训、海上保安厅无人船开发四线并行，显示日本正在构建空中无人机、水面无人船、水下无人舰艇的全谱系无人化作战能力。这一转型的核心目标是以无人换有人，用低成本无人平台替代高风险有人装备，在减少人员伤亡的同时扩大监控覆盖范围。但无人系统的自主决策边界与有人平台的协同机制以及国际法对无人武力的规范，仍是日本尚未解决的技术与伦理难题。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日前呢，中文海军共有4艘的舰艇穿越了宫古海峡，进入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永别号呢，

0: 与宫古岛之间海域进入西太平洋区域航行，并未进入日本领海。由台湾军事评论员指出，宫古海峡为连接东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宽约260公里，最窄处仅约150公里，是日本西南诸岛防卫的核心水道。中俄军舰的常态化穿越，显示日本设想的岛链封锁线在和平时期已被穿透。仁海级与吕洋三级驱逐舰均为中国海军主力水面舰艇，配备先进雷达与垂发系统。守护级护卫舰为俄罗斯新一代的轻型护卫舰，具备隐身设计与多用途的作战能力。四舰编队的协同航行，显示中俄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联合作战能力正在提升。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军情资，日本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最上级护卫舰永别号以及和 P3C 反潜机密切监控。永别号为最上级第八艘服役舰艇，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配备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可以发射海麻雀 ESSM 防空导弹以及07式反潜火箭，配备一门127毫米舰炮，可以搭载一架 SH-60K 反潜直升机。 P3C 为美制的远程反潜巡逻机，续航时间超过16小时，配备先进声纳浮标、磁异探测仪以及水面搜索雷达，可以执行广域反潜与海上监视任务。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虽然紧急出动机舰跟舰，但仅能目视确认，而无法阻止中俄舰艇的合法通行。宫古海峡为国际航道，各国军舰均享有无害通过权。日本构想所谓的五大战略海峡封锁体系，在法理上受限于领海法规定的3公里领海宽度，在军事上受限于自卫队的规模与反应速度。中俄四舰编队的常态化穿越，已经证明日本的所谓封锁线在和平时期即形同虚设，战时更难以有效管控。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据日本防卫省及相关资料，日本正在构想所谓以对马、金青、宗谷、大隅、宫古五大海峡为核心的岛链式封锁体系。这五大海峡均为日本列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水道，其中金青海峡连接日本海与太平洋，宗谷海峡对岸即为俄罗斯萨哈林岛，大隅海峡位于九州岛南端，宫古海峡则为连接东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日本领海法中规定，这些海峡领域宽度仅为3公里，亲称宫海海峡。各国船只在法理上均可自由通行，包括中俄军舰，但日本正在通过强化反潜、布雷、潜艇伏击以及水下 AI 无人潜艇系列，试图构建一套岛链式、非对称、多层次的水下反介入封锁体系。中国大陆地区新闻员就指出，日本五大战略海峡构想的实质是将地理劣势转化为战略优势。日本列岛如绵延长蛇，这些海峡正是其七寸所在。一旦控制或监控这些水道，即可对进出低岛链的中国海军舰艇实施平静遏制。但日本的弱势则在于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兵力有效侦监或管控这些水上咽喉，特别是有效的水下反潜封锁网，因此大力发展多类型的水下无人舰艇，成为建立人员少、成本低、非对称战术遏制的重中之重。而在俄日关系层面，据塔斯社日前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就日本无人机公司投资乌克兰无人机项目一事向日方提出抗议。据悉，日本科技公司与乌克兰公司联合研发拦截无人机，设计初衷是通过直接撞击或在目标附近引爆的方式摧毁导弹和其他无人机等威胁。扎哈罗娃表示，鉴于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民用设施和平民进行系统性的攻击，俄方有理由将日方此举视为公然的敌对行为，并对俄罗斯安全利益造成了威胁。他强调，由于日本政府奉行的不友好政策，两国关系已经降至前所未有的冰点。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日本与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表面是商业投资，实际是将乌克兰战场作为日本无人机技术的实战试验场。日本科技公司研发的拦截无人机未来可以直接转化为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装备，特别是针对中国和朝鲜的无人机威胁。俄罗斯的抗议虽然激烈，但日本已对俄罗斯的关系置于对美同盟之下，不会因莫斯科的警告而改变政策方向。
1: 好，我们特别关注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最近是公开提出，不应该再把核议题当成一个讨论禁忌。同时，日本计划年底修订安保文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于核延伸的威慑。对此，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是单纯舆论层面的这个试探，还是说日本防务路线已经转向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说未来推进核共享这类安排，又会如何来重塑日本在美日同盟当中的一个角色呢？
2: 日本无核三原则。那么这当中作为关键的路线图，就是日本不会自己制造、自己拥有核武，但有必要在日本引入部署美军的核武，实现所谓的核共享。那么也就是说，要让美军的海空等核打击能力能够机动快速部署日本，共同构筑核打击的威慑力。由此，在日美同盟强化延伸威慑力的转型中，让日本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被动者逐步转为

0: 延伸威慑力的主动参与者、合作者和共同的规划者。同时，作为第一岛链军事桥头堡的日本之盾，也将转变成为日本之矛。日本由此呢，也将在日美军事同盟一体化当中掌握更多的自主权或主动权以及主导权。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析。从中东到东亚，地缘局势在持续的深刻演变当中啊，美伊停火协议彻底的崩溃。那么双方连续交火超过10天时间，中俄四舰穿越了宫古海峡，中方舰艇首次在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也有最新动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的深入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军在印太方向的一个最新的战术演练啊。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是在冲绳展开了两艘 MMRCB 新型的隐身侦察艇啊实战训练。这款母艇加子艇设计的一个战术快艇啊，可以搭载8名的侦察兵，高速的穿梭在岛屿之间，那么隐蔽释放橡皮艇完成渗透啊，这是美军分布式滨海作战的一个关键装备。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同步持续在周边的这个岛屿演练跳岛分布式的这个作战，用来规避大型舰队被远程火力打击的风险。所以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这一套战法看似灵活隐蔽，从实战层面存在哪些难以克服的短板？一旦台海出现了突发事态，这一套部署模式又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发挥有效的这种策应牵制的作用呢？
1: 首先，这个艇它本身的抗打击能力和生存能力比较有限，那另外它的制持能力或者它的续航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外，在高海况、恶劣海况的状况下，这个艇可能无法执勤，这一个状况在台湾海峡周边，其实特别是冬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海况不会不好哦，因此这种艇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任务。此外，这个艇它在电磁频谱的泄漏里面很容易被敌人所侦知，尤其是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它的整个电子战能力是很强的，解放军在拥有很好的战场透明度或监控的状况的时候，这种 MMRC 能否在这个台海周边那执行他所赋予的勤监侦能力，而且是有效的执行，我认为这个问号还是比较大的。
0: 好，谢谢郑俊文先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海军的最新动向。那么有情资显示了，中国海军83舰编队呢日前正式启航，执行一个远海实习训练任务啊。这个编队是由7G光舰领衔，搭载了数百名的海军学员，将会跨越西太平洋、印度洋等等海域，展开一个跨区域的机动，还有远海补给、联合搜救等等多个项目的演练。那么锤炼未来舰艇指挥官的远洋作战的素养。那么这一次任务也标志着中国海军以训代练，还有以战促训的远海实战化培养模式呢是持续的深化，为航母编队常态化远洋部署储备人才梯队。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事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特色，香港在校内依然冒烟呢。那来啦！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야이빈씨야다사기란다
3: 끝났어끝났어
2: 루카스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5: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6: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7: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4: Friends?
8: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7: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1: 딩맨라마라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在中国立都，周人便不再是西土之人，周也不再是西土方国，而是位居天下之中的宗主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是周人以天下视角确立的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核心。周公旦在余生中仍常常想起他与哥哥姬发的那次彻夜长谈。

0: 除了迎见洛邑之外，那时已知道自己病体难治的武王，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若自己身死，便请周公继位。震惊之余，周公答道：“周人的立足之本乃是宗法，族权自来是父死子继，国亦当如此。” 王权的子继之法一旦实行，嫡庶之制、宗法之制、分封之制便随即顺理成章，将密制成一整套坚固的上层建筑。周公所思，武王岂能不懂？身为国君，他唯愿自己死后，仍得如周公者能接过这魏境的事业，带领根基未稳的周。 真正成为长久存在的大邦。周公的心术与规模，并不在于眼前一时的权力，而在于周的万世治安大计。因此，他选择了不登王位，不救封国。
1: 只留在王姬辅佐年少的成王，凭武庚之乱，东征怀疑，劳心竭力的辅政，敦促成王立德修身，既是为宗族，亦是为天下。在周公的辅佐下，周王朝一面牢牢掌控着王姬之地，一面通过分封的诸侯国。 与四方之土探索着不同的治理模式，使各地的不同部族得以融入周人的政治秩序。鲁国的伯禽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局面，当地遍布东方诸族，文化迥异。

当看到熟悉的家门时，伯禽忍不住加快了步伐，走入堂中。他离开父母前往鲁地就封已经整整三年，因为父亲周公要留在成王身旁辅政，便只能由他代为就封。此番借着回来报政，他终于可以与父母相聚几人。堂上的周公白发暗生，面容因为常年的殚精竭力而略显疲惫，但双目依旧金光四射，仿若能洞悉世间的一切事理。他和蔼而专注地听伯禽汇报着三年来在鲁国的治理成果，频频颔首。末了，周公似乎想起了什么，问伯禽为何三年才回来报政。伯禽早有准备，从容答道：因为需要辨其俗，革其礼。周公告诉伯禽，太公姜尚就封鲁国之邻的齐国后，精简君臣之礼，依从当地习俗，仅过五月便回来报政。伯禽愣住了。周公告诫道：只有所施政策平易近民，才能得民心归附。周公所称许的齐国，是周初三公之一太公姜尚的封地。

其地虽有工、商、于、盐之扰，却也是直接面对东夷诸部族的最前线。近年在山东临淄高清发现一处西周墓地，墓葬规格很高，也有祭祀遗迹和车马坑。大墓内出土的铜器出现了奇功字样的铭文。若这里是奇功墓地，那么或许最早的齐国都城

便在这一带。莒县西大庄春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眼，可能是齐侯嫁女的陪嫁。莒是东夷势力之一，借由此器，可以想见当时齐国通过各种手段融合东夷的努力。燕国所在之地是周人客商后新辟的封地，为周王朝守卫着北境。当地同时还生活着迁徙而来的殷移民以及本地的土著族群。这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刻盒，铭文命刻侯于燕一句，意指周王将刻封于燕，治理这里的疆土和六族人民。刻是太保少公氏的长子，因为少公留在王姬辅佐周王，故由长子代为旧封。然而1902号墓中出土的坐厕宦友中太保雍烟的铭文，说明少公本人不仅亲自来过这里，还主持了燕都的营建。1902号墓的墓主人是一位殷移民，他与周人同葬于一片墓地内。这位名叫宦的史官生前颇受重用，随葬的青铜器上铭刻着曾受周人封赏的荣光。他规矩地沿袭着商人训狗的旧习俗，却也认同于周人建构的新秩序。由此可见，周人在族群面貌复杂之地采取的并存策略，收效应该比较显著。与燕地一样，汉水流域也是周王朝灭商后新扩的领土。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附近发现了一个失载于文献的曾国，曾之始祖南宫括也属姬姓，是辅佐文王和武王完成灭商大业的重臣。因为本人要留在王姬领职，只能由儿子代为旧封。叶家山墓地中发现了曾侯亢、曾侯建等数代西周曾侯的墓葬。这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传世文献中的国家，现在人们普遍相信他就是《左传》中汉阳朱姬之首的隋国，一直存在了700余年，留下众多两周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历史信息。这件方鼎是叔虞自作的铜器，叔虞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亦在成王时期获封堂弟，留下了铜业封地的传说。叔虞之子谢父继位后，迁都晋水之邦，将国号自唐改为晋。晋南是夏人故地，自然其以夏政。那里又遍布戎狄不足，亦需将以戎所。融合各方，正是晋国肩负的重要责任。谢父墓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鸟尊，起身造型生动无比，通体纹饰华美，堪称西周青铜艺术的杰作。鸟尊盖内铭文中的晋侯，就是谢父的自称。这个晋字见证着谢父迁唐于晋的历史。在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的北赵晋侯墓地中，发现了9组19座排列规整的晋侯夫妇墓及附属的车马坑，是为国君夫妇的专属公墓。每代晋侯夫妇几乎都是一夫一妻一穴合葬，唯有64号墓中的晋穆侯身旁并

周代祖谕佩是王室贵族们进行祭祀、朝聘、婚配等活动时佩戴的仪礼重器，不但规范了君臣尊卑，也将周人的道德观念赋予其上，是西周社会礼制日臻完善的重要体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成年的姬诵头戴冠冕，身着朝服，肃容立于大朝会善场上。周公在左，太公姜尚在右，皆衣冠极处。堂下为首的是尧舜禹商后裔，他们的出现象征着周的合法王统。诸侯们依次献上国内珍产，东方的海蛤、玄贝，南方的翠鸟、大象，西方的孔雀、朱砂，北方的主鹿、大鲵。琳琅满目的异产象征着各地对周的臣服。这场隆重的大朝会礼仪，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宣示着周天子的权威。周初共分封71国，其中与周王族同姓的姬姓就有53国。分封是周人总结商人治理得失，结合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这项制度的核心不是强力的军事控制，而是不同族群在周人统领下的融合。外封的诸侯都承担着以周文化融合当地族群的使命。周人将根植血缘关系的宗法制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使得家国一体。凭借稳定的社会体系，周天子的礼仪政令得以有效传递，周王朝的国家机器得以有效运行。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窖藏。在面积仅两平方米的窖穴内，就收纳了103件青铜器，其中74件都有铭文。在这件共王室铸造的史墙盘上，追溯了文武之后弃置木王。

各代纣王功绩。成王延明纲纪，封建邦国。康王开辟疆域，昭王广拓荆楚，穆王深谋大略。铭文在追溯周人世系时，最大的变化是直接以始祖后稷与上帝并列，称上帝后稷抗褒。这意味着周人将本族的祖先后稷往前推至与舜禹同时，将族史与国史交织，逐渐融入正统华夏的叙事。这一古史系统的完成，应是在众多变革发生的穆王时期。夏将至，伯中受穆王之命，率兵在玉林追击淮夷，最终克敌制胜。穆王后王祖姜派人来到前线，对他进行赏赐。凯旋回朝后，他便马上赶往故乡告祭父母。父亲在他幼年时便已辞世，是母亲将他抚育成人。以往每次出征前，母亲总会端正他的衣冠，细细检查他的甲胄是否有破损，嘱咐他既要勇敢战斗，也要保全自己。淮夷之战的不久前，母亲刚刚去世，再无人那样絮絮地叮咛。此刻，他在心里默默告诉母亲，他平安归来了。伯中为母亲所做的簋上，铭刻着一个儿子对王母的殷殷思念之情。母亲的美好品行，在我心中涤荡，永远护佑我身，让我战无不胜。战毕，我身无伤。铜木所出，还有伯中为父母所做的两件方鼎，一件记述了穆王之命，一件记述了穆王后之赐。从周穆王、共王开始，伯中、穆中这样鼎、簋配合的石器，成为了新的礼器体系主流。商人创立的以觚、爵等酒器为主的青铜礼器系统，被逐渐摒弃。周人认为，商人纵酒是致使其亡国的因由之一。从武王的墓室到周公的酒诰，从西周早期康王的大禹鼎，到西周末年宣王的毛公鼎的铭文中，都一再警示周人上下，勿要酗酒。或许因此，周人才逐渐创立了自己的礼器体系。此时，青铜礼器的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逐渐被简化，质朴简洁的鸟纹、几何纹逐渐成为主流。分封制构建的家国体系，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被寄予在这些世俗色彩浓厚的青铜礼器中，物化成为礼制。周人之礼，如春雨润物无声，如阳光普照四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家国朝野，无处不在。墓葬中的青铜礼器，便是这套礼制最直观的表现。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记述，在礼仪活动中，天子使用九鼎，在他之下的诸侯、大夫、元氏，则依次使用七鼎、五鼎、三鼎。这套礼器制度
在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中展露无遗。这些自西周末年延续至虢国灭亡的墓葬中，以石器、车马器、乐器的数量和有无分为五等。上世纪九十年代，虢国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了国祭墓和国仲墓两座国君级大墓。国仲墓随葬各类鼎二十余件，其中包括一套大小成列的七鼎，与其王室卿室的身份相符。第二等级之下的墓葬皆无乐器，其余器类的数量逐级递减。五个等级之间，不止青铜礼器的种类和数量有别，石器所成菜肴，车马所在出行，黄钟所奏雅乐更是不同。这百余年间，数百座墓葬都遵守如一的规则，正是庸庸碌碌的周礼。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岐山的毛公鼎，是毛公为纪念周宣王的册封和赏赐而作。铭文中，宣王先是追怀文王、武王时，以仁德照国、君臣一体治理天下的盛世，继而感创时艰，为局势不宁、国家濒危而忧心忡忡。由是恳切请求身兼重臣和宗亲的毛公，要为我邦我家而操心劳力，需亲历政事，勿要搪塞庶民，勿让官吏徇私，勿令官寡失养，望能约束僚属，勿使酗酒，你切莫失职，要素昔谨记，守业不易。从宣王的话语中，那个时代的风雨如晦扑面而来。西周王朝自始建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疆土经营的重心放在东土、北土和南土，而对宗周所在的西土，或许正因为是本族发祥之地，反而自信地认为能将其置于掌控下。这样的疏于防备留下了隐患。宣王时期的短暂中心终究无力回天。至幽王时，这种东西失衡的战略布局终于彻底暴露其弊端。申侯以女儿申后和外孙宜臼被废一事为由，联合曾国与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此后平王迁往成州，数百年来的祖居故地不得不被放弃。在周原一带，发现了西周晚期的百余处青铜器窖藏，其中出土铜器数量较多，且有长篇铭文的重要发现就有十几处。当时这些铜器群应该分别被不同的贵族家族所拥有，然而他们为何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将这些重器藏于地下，最终又未再取出？有人联系西周末年的局势，推测可能是与犬戎入侵有关。贵族们仓促掩埋了难以带走的宝器，匆匆跟随周王东行。此后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他们就此睽违天日，长埋地下数千年，成为后人了解一部煌煌西周史的所阅。在周由盛转衰的同时，一支此前默默无闻的西垂小族进入了周王室和东方诸侯的视线，那便是秦。秦人早期的历史几乎重复着周人先祖的道路，从艰难求存于西戎之侧，到为周王朝守卫西土，
幽王被杀时，秦襄公曾带兵相救，虽未能力挽狂澜，却得以崭露头角。后又以兵护送平王东徙成州，平王也因此正式西封襄公为诸侯，并赐以齐息之地。后来春秋时秦武公所著的《秦公博》上便有追忆此事的铭文：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自此之后，西边的秦国开始崛起于千位之间。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们即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角，并开启中国历史上一段浓墨重彩的篇章。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іта,
6: Таямні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Ехті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個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
2: 歡迎啊！
0: 全場最得意啊！你依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
3: 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
0: 嚟，二巢代走，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0: 係我姓趙啦，咁啊識我人都叫我趙公子嘅。咁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去啲未去過嘅地方去旅行。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行港珠澳大橋。
1: 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5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唔需要落車嘅，乘客同埋司機唔需要落車啦，直接就俾通行證關完就得啦。4:30離開我公司，咁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啦。咁啊，全程嚟到香港可能3.5個鐘頭內咯，啊。香港嘅車速相對比較快嘅，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依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咁嘅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早晨，早晨，精神多位，哇，辛苦曬，辛苦曬。
2: 係，好啦，
1: 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遲日見啫。
2: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3: 歡迎，歡迎。
1: 唉，我都麻煩你啊！
2: 麻煩，麻煩。好啦，呢度就係大帽山啦。
1: 係，
2: 我哋玩車嘅最著名嘅地標，呢個叫英雄艇。
1: OK。
2: 咁就每逢禮拜六或者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呢度泊滿曬車啦，有電單車啊、跑車啊，六日或我哋叫 SMD 就係咁樣玩。
1: Sunday Morning Joy。
2: 係啦，冇錯啦。
1: OK。搞整嘢。呢個標題係噴油啊！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介紹下啦。
4: 96年大發仔，
1: 係
4: 啦，咁啊都改咗啲嘢嘅，基本上同原車身嗰個裝扮都好唔同。
1: 佢依架車唔係少少改動，係面目全非啊！介紹下呢位阿謙，我都係第一次見你新朋友，花唔少心機喎呢架車。搞啲咩啊？搞啲咩？
4: 轉咗色啦，明顯就換咗胎鈴啦，
1: 冇 game 嘅包圍啦，
4: 啊，
1: 跟住全部應該係日本慢慢揾啦。
4: 冇錯，
1: 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啊？
4: 4至5年。
1: 4至5年啊！真係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呢條友仔。話簽曬名喎，喂，有冇啲？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都係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住我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係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啊？揸車落嚟第一次，
5: 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唔係咁夠習慣嘅。快車道好似行下入邊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1: 好大壓力㗎，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啊，第一次揸車落嚟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港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太右太又上左落左上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就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
4: 啊！
1: 嗱，唔好揸埋單啦，呢餐啊，我嘅。

0: 好，我也去过敏了。
1: 好，攞嘢食，攞嘢食，嗱，好正啊，蒸晒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任<笑>哇，唔会大个包啊，系咪有新鲜出炉芋果啊？
2: 喺嗰边。
1: 哦 ，OK， 哇，攞龙凤爪先，嚟，唔该唔该。嗱，出边咧有啲啫喱，有把啫仔啊，嗰啲细路仔嗰阵时咧，食翻啲味道啊，系嘛，几得意。 童年回忆喺啲嗱，咩时喺茶楼咧，跟阿爸阿妈去茶楼饮茶，冻把啫仔，好开心噶，正啊，正啊，全手工制作，正，正啊，正啊，嗱，哇，热辣辣，啱啱出炉，正得不得了，哇，你几开心，嘿，丰盛啊，喂，坐低，兄弟们啊，起快，起快，起快。 唔怕坦白講，我尋晚我係都差唔多3點幾先入睡到，因為少少興奮啊。咁啊，今日叫做係圓咗一個夢啦。我想行呢個路線好耐㗎啦。咁約呢班 friend 約咗，又唔係個個得閒咧。咁今日可以全部人陪住我一齊去跑咁多車咁多老友，又食餐好嘅咁樣，好滿足咯。有冇啊？嚟，以茶代酒，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精神精神。

0: 好少女喺街嘛，
1: 喺啲餐廳度。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啲商場琳琅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
2: 喂，呢架虎頭賓啊，
1: 幾靚喎！
2: 呢架虎頭
1: 賓，
2: 你呢架一。呢架唔記得虎頭賓
1: 啊，一成啊，
2: 叫虎頭賓。
1: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
2: 內地牌子嚟，香港牌子啦，但係都係內地做。
1: 內地廠。
2: 啊，呢啲老虎。
1: 哇 ，Defender， 好鬼中意啊，真係。
3: 呢度我哋叫做香港灣仔嘅太原街，但係有個別名叫做玩具街嘅。
1: 玩具街。
3: 咁當年就好多玩具鋪喺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
1: 啲收藏版。
3: 係啦。
1: 依個係膠佬嚟嘅呢個。
3: 玩家嚟。
1: 係啦。
3: 咁我就。小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十歲到啦，十歲左右已經開始嚟呢度。
4: 幾多年啦已經？
1: 而家十八啫，而家十八啫。
3: 一年啦，
5: 唔知。360。
2: 八通。
1: 啊嗱，有禮物收，幾開心啫。
4: 車仔呢度。
1: 你都有揸過係咪？902。
4: 有揸過。
1: 嗱，我哋大家擁有過喺依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001年嗰陣時開嘅。
3: 你唔好暴露年齡啦！
6: 我細細個，90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噶啦。嗰陣時咩海洋公園啊、南麻苑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所以以前香港個嗰個感覺就已經係種入咗我嘅腦海裏面，我成日記得。我爸爸係廣州少儿剧团嘅一位作曲家嚟，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很多嘅學生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惡蛇啊，就喺彌敦道太子里省附近啦，後邊咧就有一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碗雲吞10蚊碗，食到而家30年，咁啊可以食咗20幾30年噶啦，比食而家係好多，咁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個麵嗰碗嗰個麵店食翻先，咁而家。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仔仔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
1: 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嘟一嘟啦，唔該。唔該曬。OK。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噶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一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啦。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為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
7: 喂，依度排曬隊啊！
1: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Harley Davidson 啊，啲 bike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會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細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嘅。好，啊入去望下先。喂 ，hello 阿肥，哇，好耐冇見 ，long time 老師。
8: 你好。
1: 正啊！所有呢啲都係我哋 bike 想著上身嘅嘢嚟嘅，皮褸啦，嗱呢啲 A2， 呢啲 A2 咧，基本上玩皮褸嘅人手一定要有嘅，係啦，呢啲係馬皮，油靚靚，好靚嚇。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3件，咁啊，喺阿肥度離親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實佢係應該係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瞭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啊。
8: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
1: 喎。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 仲記得喎，因為
0: 六月九號起，粵車南下政策擴容至廣東省九個地市，喺廣州、珠海、江門、中山首批四個城市嘅基礎上，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五個城市。九號起，
1: 咁我覺得現時開放更多嘅城市，咁我相信會係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想求依個便捷嘅，所以我覺得依個政策係真係好優惠咗我哋國民啦，係啊。咁啊，同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荷兰就入啦，冇得输啊 ，OK。嗱，行咗荷蘭，摸咁啊掂啦！啊，呢鋪掂啦，呢鋪。哇！哇！哇！射入！哎呀，撲到流入，撲到流入啊！哇！唔係啩？唔係啩？唔係啩？
4: 鬧你啊！
3: 射咗四球，三球彈住，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喂！哎！荷蘭，荷蘭，拜拜。喂，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認識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誒，你有冇睇下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㗎啦，係嘛？
5: 冇錯。
6: OK。你嚟打，你唔打。你嚟打。OK。

0: 最重要的荷蘭 put the chair around。其實日本好慘，日本係加時加時輸，仲要日本大先喎，係嘛？因為兩回事，其實日本踢得好好嘅，不過應該日本係輸俾巴西，俾個夢唔好咁早發。所以其實咧，足球最公道，係嗰九十分鐘你輸就輸，贏就贏，同埋一定係實力。其實每一次世界盃頭四名或者贏過更加咧，一定有球王出現嘅。而家當年阿根廷有麥當娜。法國有斯丹，即係每一次贏到世界盃咧，都係有球王喺度咧，嗰隊波嘅勝算就高好多。一隊波可以帶起曬成隊球隊，嗰個叫球王。等於當年馬拉多納去意大利拿波利，拿波利係最尾一隊喎，佢去到係令佢攞咗意大利冠軍。有人有人咧，係啦，埋位啦，埋位啦，陣容出嚟啦，嗱，雲希格、雲迪克。呢條線咧係可以令後衞好放心嘅。佢出波落俾加寶，嗱加寶喺左邊咧，永遠都係第一個攻擊嘅點喺嗰度嘅。其實嗰個差距唔多，呢場波係六四波嚟，喺邊個把握得好嘅？
1: 左球，
0: 冇呢個歐西啫，歐西。哎呀，荷蘭就入啦，係啊係啊，冇得輸啊 ，OK， 好啦 ，OK， 好。入曬
2: 添，
3: 1-0
2: 個人。
3: 如果我攞唔到名，我下半場換咗賴達斯出嚟，即係唯一一個控到波喺曼城都係靠佢幾個波係劏落啲直線，因為始終中間冇一個人俾到波，係唔會輸住個龍打得好，後衞都仲可以保持到。其實摩洛哥踢得個荷蘭係順嘅。
0: 係啦，就係球隊幾入喎，啱啱夠鐘喎，九十分鐘。荷蘭又受獎出嚟啊！真係，補個撐真係唔得啦。
4: Jacko 今日對荷蘭龍門係有信心係嘛？
0: 非常有信心，荷蘭就係贏啊贏個龍門㗎啦，而家係。唔好望個龍門，自己一腳抽埋得㗎啦。係啦，助跑助跑，做足個姿勢就入㗎啦。十二碼係好難射唔入嘅，對我哋嚟講。哎，離曬譜啊！呢個離曬啦，大一啖。有冇搞錯啊？荷蘭唔係跌水樽跌到咁啊嘛？哦，咁樣摩洛哥咁樣贏咗，贏啦！摩洛哥贏啦！你整個咁嘅十二碼真係摩洛哥。我都話叫雲迪克射啦！哇！
5: 唔係啩？
0: 唔係啩？唔係啩？
5: 鬧嘅，
0: 射咗四球，三球彈，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唉、哎！荷蘭，荷蘭，拜拜，
5: 拜拜，拜
0: 拜。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我十六歲踢流浪預備組㗎啦，咁我最巔峰啊，梗係我三十幾歲踢正共，精工最後一球都我入㗎啦。但係當年我睇精工嗰陣時候，精工係請到荷蘭世界盃第二嗰六個球員過嚟，即係我練波側邊係右邊係連尼加洛夫，左邊啊韋尼加洛夫，前面有藍寧加喎，後面有韋伯喎。咁我所以我足球喺嗰度成長，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咁中意足球啦。其實係兩年前喺成都一場波，我都估唔到，因為而家咧3.0世界實在太細。咁世界咁細，乜嘢都睇到。嗰場波我入頂入咗一球，黃亞華交出嚟，嗰球波係70億點擊，最後。所以咧就掀起咗我再重燃我想踢波嗰個心態，所以我就離開咗。我舊嘅香港明星隊，然後組呢隊叫香港精裝明星隊，就揾翻曬一班後生嘅同我一齊踢。咁冇辦法㗎，同我個年紀嗰啲個個都過咗70幾啦，我點仲踢到強力足球呢？我本身踢到，佢哋已經做唔到。我哋其實接到停唔到嘅，越遠我哋400個城市，越遠嘅地方越想請我哋。好似舊年新疆請我哋去踢，成個旅遊業升咗30%。 點擊係

0: 12亿点击，你做咩广告都做唔到嘅。譬如你话 TVB 最高收视咩廿点讲咗百几万人，我踢一场波8亿、10亿人睇，仲要咧同你哋合作啦，同凤凰卫视会直播一啲重要啲嘅赛事，越偏僻咧就越啲人中意睇。第一，佢哋识我哋啲广东歌，我哋而家将嗰样嘢咧系娱乐化咗，我哋将足球分咗三次。就不是45分鐘，我哋半個鐘頭，然後表演15分鐘，半個鐘頭，第二節，然後第三次接合未開又表演15分鐘。呢個咧個 idea 我就喺村超度攞翻嚟嘅。你諗下，村超30几万人，可以將嗰個咁細嘅城市做到80几亿 GDP。
1: 好手啲，入咩球場？
2: 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
3: 我踢左後衞嘅。
4: 咁今日感覺如何？
3: 咁我哋一向我哋啲隊友都對佢哋好有信心，佢都對我好有信心，俾我做個後面的防守，咁同埋我哋都夾咗好耐噶啦，即係大家都好有默契。OK。
4: 足球對
3: 於
4: 你嚟講係咩咧？
3: 足球係一個群體嘅一個世界，係一個團結嘅精神，係一個生活態度。但係要繼續練，好似我哋咁要，不斷去保持個身材啊，要繼續有練習啊，有互相信任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團體嘅。
1: 小龍因為隻腳麻麻，所以踢一聲咧就休息。最好波都係 Alex 啦，梗係。
5: 誒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真
1: 係。嗱，阿長英咧就唔係 goalkeeper 嚟嘅，佢係手球嘅
6: 嚇。係啊，
7: 手球，
6: 所以啲動作好似。
1: 咁點解會救到啊？電話球咁難救到？
6: 因為平時我哋嘅玩嘢就比較細啲㗎嘛。啊。咁我頭先就只係 focus。喺呢個嘅三分之一咯，咁所以我哋用翻呢個嘅腳法，真係擋到。呢個波都唔簡單嘅。
1: 嗱呢個咧，呢個就濕手巾，大家知唔知咩叫濕手巾啊？即係唔係扭極都唔乾啊！所以嗱，你見到佢個波喺佢度咧，最少一分鐘，多者3分鐘，即係好波啦。
8: 多謝。
1: 即係佢係香港嘅五人足球代表嚟。香港嘅代表啊，
9: 小龍咧犀利，佢係代表嘅，即係功夫足球，
1: 成隊最打得嘅，
9: 最打得嘅，武力擔當。
1: OK， 咁我哋一個禮拜練三次啦，睇邊個出嚟啦，好多今日好多人開工，咁所以下一次 OK， 我哋換個件唔係荷蘭嘅，我已經脱離荷蘭嘅。緊湊嘅足球啦，一人一球，
5: 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噶啦，係嘛？
10: 冇錯，
5: 贏。
11: 每人踢一隊啦，邊個冠軍咧？
10: 好，一人一隊。阿根廷美斯，
12: 巴西尼馬，
13: 葡萄牙斯洛。
14: 法國、
15: 巴西
16: 情有獨鍾啊！
13: 阿根廷、美斯，
17: 我都係阿根廷、美斯。
18: 西班牙、亞馬。
19: 阿根廷。
1: 我下一輪都未諗到邊個，淨係可以
5: 法國，因為我老婆話法國。
1: 所以咧，麥巴比咧係會喺好過喺西班牙踢嘅表現嘅一定啊，同埋其實法國又唔係話你睇到聖日耳門。可以贏曬成個歐洲，咁你就知道法國係有啲超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我看到南华早报啊，它有一篇全版的版面啊 ，Focus 他们的聚焦在这里呢。这张的照片算看得比较图片啊，看得比较清晰。当中看重的是中美关系啊，这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画了一个桥梁，但是在美国这一头的这个桥梁为什么发生了一些裂痕呢？这主要啊是在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想想是什么？其实有语言的部分，语言这个部分的沟通的艺术还有是否精准到位非常的重要。但是美国现在的资源特别在学术这地方啊受到了经费的影响，所以使得在这一块的部分呢，接续在大国关系当中的一个交通受到了关注，稍后我们会继续再说说。先同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关系在当前的全球关系局势当中绝对是重中之重。中美近期的接触呢，继续来看，特别在九月份啊，高层互访、元首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怎么样的安排，有待官方一个清晰的说明。到今天各家所关注的呢，是来看看啊，我们先看大公报，中美双方同意落实元首重要共识，主要呢是因为在菲律宾马尼拉开了东盟外长会，在这样一个会议场子里，中美这里也做了一个接触。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两边呢也有会谈啊，在这个谈的时间里面呢，大家各自呢都有一些主张。在此之前，看文汇报也提，王毅就近期美方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但双方同意也筹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我们看到南华早报呢，这是给大家看到啊，开会的时候两边排排坐啊，彼此面对面做近最新的一个交流跟沟通。但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我们也特别说一说啊，王毅外长在当中要主张的是保持战略稳定、和平共处，同时他还提到了一句，希望美方要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这句话相信卢比奥应该听得明白。而对于卢比奥来讲，他说了什么呢？他则是希望中美之间要保持啊，他互相能够就长期的分歧能够管控分歧。这件事情呢，成了美方近期在对华关系当中，大家来看啊，大家彼此之间在这个管控的一个方式，在沟通对话当中有没有一些促进的细节。当然呢，卢比奥也特别表示，为了九月进一步的这个交往啊，要创造更多的一个合作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一个关键词，就之前中美元首会晤已经有一些引领的作用在前面了啊。而在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么大的版面啊，南华早报在提到在中美的关系当中啊，尤其是中美外交中最重要的就是这语言，大家沟通翻译，特别是美方的代表人员，你翻译的精不精准，你是不是实际上了解中国的国情啊？双向啊，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一方来讲啊，这个外语人才啊，真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这个呢实力非常好的人呢，也是大有人在。但美国可能近期不一样，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本篇在探讨的就是美国在这个部分的人才。特朗普上来有些研发的经费萎缩了啊，所以使得他们学术还有人才培育，还有他的一个施政，让中美学术的人才交流的频次，还有赴美留学生这些都有影响。因此呢，在文中主要是在这个部分呢来去做一个开展的一个探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大国互动关系当中有另外一个剖面的深度思考。另外在面对菲律宾，继续来看联合早报，王毅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好，这个十字路口的比拟啊也非常的清楚，你怎么走，你向前后左右你怎么选择，你自己要负责。同时也抨击他们的军警制造事端谋私利啊，这一块的部分。当然在此最近有关于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出爆行径，也表达了强烈抗议啊。那王毅外长在这当中也提到，你何去何从啊，你菲律宾方面你要做出正确理智的选择，话已经先放在这里了啊。接续再看这个 FT 中文网题，为何总是富国发起贸易战，这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战。我们都说这个礼拜，因为他之前所应用的法规时间也差不多到期了，接下来怎么办？可以看到特朗普团队一定是想方设法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法案可以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说，特朗普关税进入新阶段，数月贸易瓶颈期告终。在这里呢，能够看看啊，一开始因为他现在用紧急权力的方式行不通，这个紧急经济权力法案之前法院已经否了，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最近他后来这一路他搬出了1974年的贸易法，
当然还有大家熟知的301条款，最近还有翻到了1930年关税法，所以它对于加拿大有一些商品都额外再增加了50%的关税。哎，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一个走向啊，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紧急权力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已经不好用了，所以他现在开始要全面接入一些可能更为像法治的这个层面。但是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这么去做，接下来要看特朗普的动作，关税的涵盖范围如果面向更广的话，美国家庭的这个收支表可能同步会增加。这个部分只要是动到了选民的这个荷包，大家去算啊，每个月的这个收入花销等等了，就会在选情的议题上面造成更多的刺激敏感啊。那 FT 中文网就提到，哎，为何总是富国啊发起贸易战？其实它背后是什么？它贸易战背后还有一个里子，一个面子里子的这个议题。贸易战可能是表象啊，但是内子呢还是跟金融啊，金融的这个部分有关系。接续再看，就是包括这个贸易的问题，印度就感同身受。印度现在好多农民上街去抗议，也给莫迪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在跟美国谈这个贸易协议的时候，印度目前似乎也没受惠啊，因为特别是在美国，他对于像是要求，也是要求印度你要买更多的大豆，要买他们更多的农产品，但是印度的农民自己怎么办？所以他们上街去抗议。而在当前呢，各方也在看呢中美之间，你看看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如何交手的。那么印度在当中又能够做出什么？在南华早报这里就探讨出这些部分，分分钟还是回到了一个莫迪对外应对的一个政治性压力上。莫迪自己本身也在思考，你如果太过去依赖美国，在供应链的关系梳理之上，接下来到底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另外还有，这包括媒体也看啊，像是特朗普学民药关税最高甚至到达了200%，美国大概有超过90%处方药恐受影响。当然印度呢最惨，顶改嘞，因为它税上加税，甚至可能造成缺药，那这个等等，这个彼此之间其实这是双面刃啊，两边其实都有影响。再来看到中东的情势上，特朗普啊在《金融时报》的报道当中提到，特朗普咆哮啊，这个誓言又威胁了。一看到这个词就威胁了，说要以牙还牙，说你每次攻击船只一次呢，我就要炸一座桥梁或是发电厂。好，在这里呢，威胁归威胁，但是还要看到近日以来这种你来我往，但是伊朗的对外的攻击跟回应的这个力量啊力度呢，是让美国呢这可能非常的紧盯关注的。那还有延续昨天我们知道以色列所提供一个情报啊，说搞山核设施这部分可能有数千的离心机在当中，所以今天媒体后续关注对于局势的影响可能会增加一些危机。另外还看说这个钻地弹也很难攻，对美国来讲，这个部分虽然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讲，他现在可能很难用一些低成本的方式，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去验证这些呢这个离心机它的状态到底如何。那现在对于搞山核设施来讲，它的军事价值在于哪里呢？第一是深埋，那埋了多深你怎么验证？第二就是它到底实际的运作状态如何，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一方面的一个独立证实。所以呢，各方在放话，美国跟以色列在放话当中还是有些猜啊，一些猜。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势让全球的一个经济受到了影响。这是路透社啊，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们也做了模型去评估，现在啊，你看这中东的战争的影响啊，再一次的一个升级，让今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呢，可能呢只能到1.3%了啊。但这里呢，去年我们可以看到还有2.9%。另外呢，还要注意到是通膨指数啊，可能到4.5%多啊。那这个地方就要看各国在对这个部分所未雨绸缪，还有做一个应对的。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这个情势的当口所做出的一些提醒啊。继续看的是《金融时报》，说科威特成为了伊朗最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伊拉克入侵的阴影仍笼罩着民众。在这里，其实它下面还有一个图哦，但去计算了一下，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开始，一直到那个近期，光是伊朗呢，它在海湾地区呢就已经发动了超过6000次的袭击。那海湾国家呢，它都去统计一下，看是谁这边影响的一个最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层面啊，所以才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报道说，近期袭击显示伊朗弹道导弹的战力仍不可小觑啊。这又有些数字统计啊。同时来看，胡塞武装对于海上的封锁，也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又再次要掐住了一个重要的运油的航运要道。
世界日报观看三大航道告急，油价恐重返100美元。纽约时报呢，就来看这篇图，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大家看看思考一下，这市场也在看这个图。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现在它整个航运量已经受限了，东西管道在这个地方。胡塞武装，它现在黄色的这个地方，就是胡塞武装他们的部署重地，在这里他们可以说他们控制的是曼德海峡。我们看啊，在红海的这一块区块，我们说这个咽喉处的位置啊，那当然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在我们看到。是我最新画圈圈的这个箭头位置，这里可能转苏伊士运河，这里有个北方航线，但是呢，如果说运到亚洲来的话，它比较慢，而且又很贵。这里有一个苏麦德的一个石油管道，它是横跨埃及，它是一个战略性的原油通道，在这里彼此联动的影响哦，所以变成说绕道而行，成本提升，这个效应就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来看，美国跟沙特之间签了一个民用核协议啊，这个呢也有一分图，我们要。放大去看哦，你看这个台湾国家在核协议跟这个合作的项目上呢，基本上大家都有正在清建中的，或者呢是已经有的。那但是就是沙特没有。那现在美国跟沙特签的民用核协议为期30年。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就对于沙特王储来讲，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协议哦，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这部分会造成一个疑虑，就核扩散的一个议题。还有这个协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它有一个。它当中有一段，就是说，在美国跟沙特两边联合研究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它可能可以在核浓缩铀的议题上给予协助。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啊，因为在很多年前呢，其实美国跟阿联酋他们也签了一个核协议，当时还叫一个什么黄金价值，但是这个当时美国跟阿联酋签的那个部分是零浓缩、零再处理，也就是。阿联酋放弃在本国内的铀浓缩跟核燃料的再处理，但这点对沙特就不一样了。

那这里就有一些放宽啊，民用核发展会不会扩增到其他呢？这点也可以看到美国借由跟沙特的核协议，可能在海湾地区的核不扩散的议题，它要重设一些管理的条件。所以，我们关注后续，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 联合早报跟英国卫报在讲的是同一件事，说法国在6月热浪的期间啊，这个死亡的人数比他们原先所估计的还要超出了5700人，啊，他们原先预估的一个数字，最后实际出来展现在这段热浪期间所影响的这个人数超了这么多啊，原先实际的数是21000多人。 比他们预估的超5700多人，但是这些人是不是全部都是因为高温死亡？他们还要进一部的去深究。不过这个比例可以看到，显见高温热浪也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安全议题。德国现在探讨，因为德国最新啊，在这今年二季度的一个数字，大概有接近快要5000家，4996家的一些合伙或者是公司制的企业宣布倒闭。 这个比例呢，可能说在这近10、10几20年来是最高。虽然他们在看它这个影响性是不是代表德国的经济疲弱，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这或许是另外一个时间点，你去看我们来一同关注德国这个市场是不是一个重新可以再整理的一个契机。韩国护照实例啊，这最新的一个统计出来啊，他说呢，全球护照排名，韩国护照实例全球排名第二，美国从第一位跌到第10位。另外呢，这是大公文会。 特区护照免签目的地达170个啊，中国香港的护照是跻身全球14强。在这里我们看到护照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新加坡，而第二名呢其实是韩国、日本跟阿联酋并列。在这个数字公布的出来，因为这20年前才开始有这个统计，20年来呢这个并列第二的这几个国家，像韩国增加了73个免签旅游地，日本增了60个，阿联酋呢比较多，增了153个。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美国国会现在辩论什么呢？就是对于伊朗的这军事开销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那个到达一个上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停止？因为这个钱呢，感觉是越烧越多。特别是呢，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他自己说明啊，说这次到目前为止呢，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呢花了300多亿美元。这里我们看到《旺报》它的这个数字呢是台币计算啊，但在赫格塞斯自己的报告当中是提到300多亿美元啊。这个部分呢，当然觉得国会议员会买账吗？昨天我们还提美国媒体自己评估说，这至少1000亿花费，而且还不包括补足他们因为这一次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损失的这一些弹药库存，还有武器系统的维修，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再往上增加。那另外呢，同时在这个方面呢，看到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950亿美元的拨款法案，主要呢也是啊，他们特朗普这里承诺说是用在了伊朗战争上。但这950亿元之前是特朗普他非常着急呢，也是希望下令呢各个地方你们赶快去国会推动这笔钱要赶快来过啊。不过目前是在众议院这个部分通过。

接下来就要看在参议院的部分。继续是这里还有变成了说，美国现在新的一个目标是不是到一些这个西部非洲国家马利啊？马利也要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这里看到《华盛顿邮报》说，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在马利采取军事行动啊。这《国会山报》也做了。 这两家的媒体啊的目前这么样的一个信息报道，大家可能觉得特朗普政府感觉他是真的在考虑，理由是什么呢？理由说啊，是因为马利它内部啊跟基地组织有关系的这个组织呢，他们要做以打击。但不论呢，现在这个事情因为包括在美国的内部军情探讨当中，有一些操作性的务实性的一个议题，当然这个部分呢，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军事将领在这个部件的时候一些不同的意见。 不过，这个方向大家看啊，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对马利发动了新一波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这等于是他第二任以来啊第八个国家啊都有这个军事的影响，所以大家也在关注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实战检验，美企将首度生产乌克兰无人艇啊，当然有一个型号，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也是啊，当然上面这些可能是模拟图啊。 那这个部分呢，它所关注到信息的一个点呢，主要是美国的企业跟乌克兰两边的一个联合研究开发，联合研究开发，同时是在美国制造，所以呢，这些首次才会被媒体呢提高去做关注，而且这项制造它的前面它有一些数据的分析，都是乌克兰在这乌克兰战争当中呢，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实战经验的数据跟一些许多接下来哦操作性的一个假想啊，接续再看的是还有。 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之间啊，白伊资金下落不明，美国控制下的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去向成谜啊，这 FT 中文网的一个报道，CGTN 也是。 接下来大家都看你这个钱，因为特朗普呢，政府今年已经从委内瑞拉石油销售当中呢，获得了多少？超过130亿美元啊，130亿美元的收入，但问题是这个钱到底用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并不明朗啊，去向成谜了之后，当然还有呢，他们还没有曝光的数字，又还有多少成为了美国媒体呢今天的一些关注话题之一。再看英国。 英国伯纳姆他上任之后啊，看起来这个上任呢都要大刀阔斧要去做改革。联合早报一篇分析说，在工业化，英国人为何重新相信国家？这主要的是看伯纳姆他在民意上面的一些席卷啊，他自己所表达，你看权力下放，但是还有很多方面呢，都需要经费。现在最大的问题对于英国来讲，做了很多的建设，你即便权力下放，但是资金财务的分配怎么来？纽约时报更说，他形容好像是在走在钢索上啊。但是即便是如此呢，还是英国人民呢是有希望的啊，觉得这个国家还是要往前进，要有一个方向。即便如此，现在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就是你怎么样呢去把这个民生纾困，还有他军备啊，还要加码呢？ 再加上公共财务全部能够压在同样一张预算单上啊，接下来也看他们的一些做法。另外，今天《泰晤士报》还有今天英国本地的媒体的头条，则是关注啊，监狱罪犯释放出来的事情。之前是因为说啊，这个监狱人满为患，实在没有地方关了，所以今年9月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放几千人出来。这里面有杀人犯，也有强奸犯。但是有一些罹难者的家属呢，他们就不买账了，出来抗议啊。特别是这个哈珀案当中的那哈珀案，这个例子，这个案例呢，其实在英国它很火，受到广泛关注。2019年的时候，28岁的警员哈珀在执勤当中不幸殉职，后来呢，催生了一个哈珀法案。哈珀法案呢，就是希望呢，让这些执勤中的勤务人员，只要有人伤害这些执勤中的勤务人员致死，都要强制性的终身监禁。那么在9月即将放出来的这批罪犯当中，就有当年涉及杀害哈珀警。
刚上任，他肯定不希望争议闹大，所以他让监狱先暂缓。所以现在各个监狱呢也很头大，哇，本来已经想好了分批放的人次哦，现在接下来怎么办？得让他们伤脑筋去。另外再来看，在经济日报提到数字主权。这个部分数字主权的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同时呢 ，AI 推高算力电力的需求，中国部署算电协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必要跟关键的方向。你这，我们先来看 AI 在发展算力的过程当中，你谁能够掌握那个电力最稳健，而且相对成本优势，你就等于去掌握到了整体的发展格局。再看 Kimi K3 Kimi K3 出来之后，当然大家都关注了。他这一波呢，经济日报的一个观察提到了算力基建的问题，但是核心是大公报这里在看，他这一波主要是使用户他一上线之后

这个部分呢，它是缓解训练算力限制啊，所以在这里要做一些调节。来，可以看到这些先进的 AI 模型啊，在整个运作当中，他们有很多要不断的突破跟尝试。世界日报实习日薪有5500块钱吗？清华姚班20年横扫 AI 界，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实验班啊，20年来，他每年大概最多只收30，最多50名的这个学生。但是看看在这20年来所培育出的人才，真的是在当前全球 AI 的领域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啊，这个表现的非常的亮眼。那金融时报呢，更有一篇专栏分析，美国现在正在失去一些AI 界的明星人才，特别是这些明星人才，大多都会觉得中国国内的发展的机会比美国多啊，这当然跟美国的环境有关了。AI 还有这件事情 ，AI 发展现在人类好多畅想啊，这 AI 不断的发展下去，到底会对人类带来是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多呢，还是忧虑的多呢 ？AI 代理测试当中，你看这个就翻墙了，好，我们说可以翻墙了。那这里 AI 失控，自行入侵初创公司系统 ，OpenAI 表示前所未见啊，前所未见。它主要说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它脱离了人类控制啊，自己努力要完成一个测试的目标，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对于潜在风险的担忧。纽约时报说 AI 无人机啊就要来了啊，准备好了吗？看到的是美军。然后美军近期在一个沙漠上空做了一个实验，用人工智能去操作无人机啊，在这里呢，看看他们如何在最少人为干涉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整体的一个指令、一联系的一个动作。其实这个部分，我们看全世界在不断的一个军备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一块呢，《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也是点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接下来呢，特别是在跟乌克兰合作的这一块，看看有没有一些新动作。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深圳地铁的地检，好，这个安检，首带安检放宽，深圳地铁拥堵改善。今天《明报》的标题，《星岛日报》也看，现在有3个优化措施啊，在各方关注了之后，提到你要安全，对，要检查，但也能够兼顾效率。这里呢，包括有加快部署智慧金属安检门，增派人员疏导，说进站的效率啊已经提高。接续呢，这个部分主要是今天香港港媒啊的蛮多家的，它都是重点关注啊，像《明报》也放在头条，啊，今天《文汇报》这边也是，《文汇报》这里提到有关于香港的朋友们他看牙的这件事情，但因为呢，很多人看牙，我们都知道，其实问香港朋友都知道，哎，香港的牙科牙医如何啊？因为大家都大部分会有性价比，大家都会去比价啊，贵啊，在香港看牙齿比较贵，所以大家会注意到香港之外的一个地方啊，那香港以外的地方去看牙呢，会比较划算。在这当中呢，可能有些人他就被不实的广告呢所影响。但这个问题呢，这样，所以呢，这是主要是在香港牙科学会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在牙科的这个牙医的这个部分所近期的一些患者的案例当中啊，他们做了一个报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受到广告不实的影响，这是一个层面，但是实际上是港人看牙，他每个人所能够平均受到了牙科服务的这个比例的一个次数呢，是否在供需之间是不够？但还有费用的问题，肯定也是大家一个比较的考量。好 ，BBC 呢注意到中国的乙女游戏，其实提到了2.5次元，我自己在读这篇的时候，我也觉得挺2.5次元的，就是现代人的情感都怎么了？为什么在 AI 当中，还有一些虚拟的空间当中，到底能够寻求怎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情绪抚慰？但是真实的现实是什么？这些能不能接轨到真正的现实生活呢？另外在今天一些图片来看看，这是在多伦多举行今年的加勒比狂欢游行，透过图片一起看看。

0: 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2: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3: 没有。
1: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1: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1: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军于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大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遭到袭击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的时候发生了爆炸，并且起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

0: 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22号报道说，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也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 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载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油价周四涨势不止，并且刷新超过一个月的新高。美伊冲击持续，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加上也门胡塞武装扩大战线，加深供应链疑虑，推动国际油价连续第5天上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大涨超过4%，突破每桶98美元，创上个月初以来新高。西德州中质油最多攀升近4%，突破90美元大关，创上个月中旬以来新高。由于战事威胁供应的稳定性，路透社引述交易商和业内人士透露，亚洲和欧洲的买家要求阿联酋和卡塔尔下调液化天然气 LNG 的价格，以弥补付货的保险成本上升。美伊战事持续升级，而由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对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
0: 美国政治报报道称，今年5月，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中有一半人认为对伊朗战争的经济代价是值得的。而最新民调显示，短短2个月后，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占比已骤降13个百分点，跌至略高于1/3。此外，37%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只有在不增加美国本土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对伊朗战争。另有近1/5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应该结束这场战争。报道称，这表明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问题才是选民的首要关切，而特朗普支持者的耐心正日渐耗尽。民调还显示，特朗普支持者普遍认为油价上涨是美伊战争所造成，另有38%的特朗普支持者将油价上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和关税政策。另有接近白宫的人士表示，白宫内部的挫败感也已达顶点。尽管扩大军事行动是实现军事目标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缺乏民意基础，当前局面根本无法在政治上走得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22号宣布和沙特阿拉伯达成123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强调协议包含防止核扩散的保障措施，引发美国两党议员担忧，认为协议可能会点燃中东的军备竞赛。美国政治报22号也报道指出，这份协议可能会成为潘多拉的盒子。
0: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双方重点磋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美俄双边关系等议题。卢比奥在会后表示，美方希望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并准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前线的局势，并且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3: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闭门会晤，整场会谈持续约半小时。卢比奥在会后表示，他与拉夫罗夫进行良好而坦诚的对话。俄乌战争非常血腥，美方希望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并准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4: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in one meeting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That's going to require a lot of work.
3: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前线局势，并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拉夫罗夫谴责欧洲国家持续通过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的做法。拉夫罗夫在会上重申，俄方愿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并承诺遵守去年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阿拉斯加峰会达成的协议。俄外交部指出，拉夫罗夫和卢比奥还讨论了波斯湾局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航天局恢复联系以及双方大使馆运作等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2026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今天在成都开幕，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黄卫视中安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今天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会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意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更好弥合亚太地区的数字和智能鸿沟。
1: 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会议，宣布议程草案通过。他并指出，这项 APEC 的重要基础性会议将就技术赋能、数字包容等重要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力争为年底前领导人会议贡献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中方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对接，积极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共同提升民众人工智能素养，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1: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发言中强调，尽管各方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各司其职，但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各方妥善处理分歧以及通过共同关切建立信任的平台。
3: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more than 3 decades of cooperation to ensure that digital and AI technologiesupport growth and not fragmentation. Our region cannot afford fragmentation. APEC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one model, but we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o share what is working, and to ensure that our systems can remain interoperable as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4: 这场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部长级会议集成在了7月16号到29号间举行的2026 APEC 数字周当中，这也是 APEC 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数字周活动。那除了23号的部长级会议之外，一周时间内还有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和多场高级别圆桌会议，同时还包括了 APEC 相关工作组会议以及实地参访等多场形式多样的活动。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做进一步介绍。
5: 王毅外长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二是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发展融合；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农业、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0: 此外，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

0: 近海域，其中"飞"、"302"、"302"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大在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然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穿越中国海警船的舰首。中方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将其驱离。 中国海警局表示，中方将会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展开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捷克经贸交流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正在访华的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与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交流会并致辞。
1: 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致辞强调，他这次访华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加强和中国的务实交流合作。
2: 捷克众议长时隔7年访问中国，捷克工商界也在积极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经贸交流会上致辞说，捷克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期待捷克众议长访华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3: 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捷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今年是中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当前中捷关系改善发展的势头良好，成果来之不易。我们也相信，冈村议长此次访问将为双方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4: 任鸿斌说：“希望快速增长的双边贸易要持续的夯实基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质量和效能，从而带动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合作更进一步。”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强调，他这次访华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向中方表达发展务实经贸合作的意愿，深化集中战略伙伴关系。
5: 捷克共和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政治家的任务不是签订商业合同，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职责是创造稳定的环境，推动对话，并不断增进相互信任，而信任正是任何长期合作关系最重要的基础。
1: 冈村富夫来自旅游业，他此次访华期间持续推动上海到布拉格的直航航线恢复，同时他也强调，捷克与中国要加强在工业、贸易、教育以及科研领域的交流对话。凤凰卫视，霍伟伟、何玉韵，北京报道。
0: 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扩大基金互认安排以及简化双重首次公开招股上市框架。 根据协议，扩大后的基金互认安排将和资格投资产品范围进一步拓宽，纳入非伊斯兰交易所买卖基金、杠杆及反向产品，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为两地投资者可通过跨境渠道获得更丰富的投资选择。证监会表示，多年来，两地资本市场以深厚的互信为基根基，对回应市场需求作出坚定承诺。 两地市场分别担当全球资本连接内地及东南亚市场的关键金融枢纽，优势互补，双方将继续巩固伙伴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发展。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周四期间学习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议员通过系统性学习，深刻了解到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与优势。他表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力的限制职能，议员需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限制秩序和原则，也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政府发展。李慧琼说，香港和内地的共同语言就是。
0: 良就是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之基石，一切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未来，他将继续与议员提升香港的立法质量和效率，加强与内地立法机关的交流。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风暴还没有平息，民进党政府又被爆出应日本的农药公司请求，要大幅放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量。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

0: 政府罔顾人民的食品安全。
1: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燃烧，被波及的产品从色拉油、苦茶油到调味酱料、冷冻食品。民进党政府至今无法确定致癌物的源头，却想让部分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立委质询民进党政府官员时，炮声隆隆：
2: 哪一个业者拿有毒的东西给我的爸妈吃，给我的小孩吃，我一定跟你拼命啊！
3: 我的感受是跟你一样，所以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4: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1: 毒油事件民怨沸腾，民进党束手无策。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日前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要求，大幅放宽进口苹果残留农药芬普宁的标准值。从原本的 0.5 ppm 上升到 3 ppm， 一口气涨六倍，再次引爆争议。
5: 你是在帮一个卖化学药品、卖农药的公司，他透过顾问公司来申请，结果我们的政府呢就开专家会议，然后帮他放宽，有这等道理吗？难道民众都怒了？
1: 台湾法规并未将芬普宁列为本地种植苹果的建议农药，但却容许进口苹果最多残留 3 ppm。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安，质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让大众了解决策过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22号迎来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精心准备了生日宴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饲养员们当天为于可和于爱准备了由竹笋、苹果、胡萝卜等果蔬制成的蛋糕，还为他们准备了消暑的冰砖和雪块。只见哥哥于可先是在冰砖中兴奋地撒欢打滚儿，一会儿又走到果蔬蛋糕前好奇地舔食。除了和哥哥一样享受冰砖带来的清凉之外，妹妹于爱还对饲养员为她准备的生肖玩偶小老虎饶有兴趣，憨态可掬的模样让在场游客忍俊不禁。于可和于爱出生于2022年，他们的母亲曾是旅居加拿大的大熊猫二顺，而这对活泼可爱的明星兄妹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和喜爱。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克兰高层爆发严重内斗，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泽连斯基上周刚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防长费多罗夫，为何又将瑟尔斯基解职？泽连斯基解职推崇集中指挥固守阵地防御思路的瑟尔斯基，是否意味着乌军作战战略发生彻底转向？撤换防长又撤换司令，乌军事高层的剧烈变动会如何影响战场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方还表示，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俄方主动释放信号有怎样的考量？特朗普又会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2: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
0: 张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泽连斯基呢最近是做出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人事的调整啊。那看到最初选择支持总司令瑟尔斯基，罢免了防长费多罗夫，但是仅仅一周以后又把瑟尔斯基也换了。几天内，当初二选一中被保下的那个人啊也被换掉了。您分析泽连斯基这样反复的操作是出于战略路线的转向，还是被动向民意低头呢？
3: 应该说撤换费多罗夫啊，实际上是为了理顺乌军和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这个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进入了持久战、僵持战和拉锯战，那么乌军在作战方面确实需要和国防部做非常好的配合，而恰恰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两人关系不睦啊，经常是见面就吵啊，所以影响到未来乌军的作战，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乌军后勤保障。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那么二选一啊，泽连斯基倾向于这个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在一线作战，而费多罗夫所推行的无人机改革以及国防部的电子化改革等这样一些也确实有一些这样一些成绩，但是文官他毕竟对作战影响是有限的，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作为乌军的直接的最高指挥官呢，他的作用是很难动摇的。因此呢，泽连斯基选择牺牲费多罗夫，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费多罗夫的去职引发了乌克兰社会的大面积的持久的抗议。超过一周的示威啊，也让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为这个老百姓对费多罗夫的表现还是比较这个认可的。所以为了平衡这样一种民意啊，也是为向民意低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个选举政治啊，虽然现在是战时状态，但未来啊战后还是要选举的。所以呢，泽连斯基现在撤换了瑟尔斯基，然后呢，就是要来搞政治上的平衡啊，然后以此来安抚民意、安抚军心。当然，从目前看来呢，既撤换防长费多罗夫，也撤换 这个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我觉得至少在这个作战部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他们未来的这个新任的部长和乌军总司令之间，可能他们的矛盾可能就会暂时压下。那这对于乌克兰的战局和军心民心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虽然是在乌克兰或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啊，但是呢，战时状态要想在国家这个稳定和安全之间做一些平衡，那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政治安排，因为他想解决问题，发现呢，去掉了一个麻烦，又来了新麻烦，所以没有办法把两方各打50大板啊，最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压下这个事情。所以目前看，泽连斯基的决定啊，基本上可以说度过这个危机了。
0: 我们再来聚焦瑟尔斯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将领啊？从军事能力来看，您会如何评价他呢？他在俄乌冲突中取得了哪些战绩？还看到另一方面，外界对他是有尖锐的评论的，认为他推崇阵地消耗战，甚至给他贴上了一个屠夫的标签。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3: 瑟尔斯基作为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就表现非常出色啊。可以说呢，虽然在战法战术上与现在的这个新的军人和包括提倡无人机、电子战等一些这个分散式指挥的这样一些将军，还有一些政客不一致啊，但是呢，从作战台而言，他表现特别好。我们知道2022年的基辅保卫战，那么瑟尔斯基率领乌军啊，抵挡住了俄军的这个空中突袭，俄罗斯曾经誓言要七十。

0: 变成持久战、拉锯战。第二呢，我们看到就在哈尔科夫，1922年9月份的哈尔科夫大反攻，可以说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遭遇的一次重大的军事上的挫败。可以说呢，在几乎在一周时间之内呢，乌军的这种快速反击，让俄军的这个作战部队乱成一团，被迫又撤出哈尔科夫，可以说呢是大面积的收复失地，也让乌克兰社会和欧洲社会认识到乌克兰并不是一无是处，乌军呢并不是不能战斗，而说明呢在俄乌之间至少乌克兰还有一战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可能。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索尔斯基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争议，因为他是苏联时期培养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他更倾向于这种大规模的集群作战以及呢阵地战。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战争就是要一城一池的争夺对军事要地和战略要地的这种抢夺。那么战争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抢领土、抢资源。那从这个角度讲呢，索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过时。但是我们看到冷战之后呢，西方在这个反恐行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涉中，更多的使用的是闪电战空中立体的这种作战并不是以夺取这个资源、夺取领土为主要目的，而是颠覆政权，甚至是要搞一些这个外交手术刀式的这种打击。所以索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是落后了，而是他在不同的军事场景和战争场景下有不同的这样一种使用方法。当然我们看到在索尔斯基这个与费多罗夫的这个矛盾上，可以看出索尔斯基仍然坚持要以守城为主以这个夺取阵地为主，而费多罗夫推崇的是无人机作战和非对称作战，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的战力和国家的潜力。那二者谁对谁错，我觉得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为什么？因为俄乌冲突说白了还是最终要落在土地上，落在这个城市一城居民点说即便是对俄罗斯进行了战略纵深打击，也不能改变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上的这些立场和诉求。所以短期看呢，双方确实存在争议。第三点就是索尔斯基他在巴赫穆特的这个保卫战场确实坚持这个与俄军进行消耗、对耗、对攻确实给乌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是呢，巴赫穆特的保卫战呢，乌军也确实瓦解了俄罗斯的瓦格纳这个雇佣军集团的这个进攻，所以说也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所以有一些乌克兰的这个士兵就称索尔斯基是屠夫他是只要战果而不在乎这个士兵的伤亡。目前看来呢，索尔斯基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担任乌军总司令的这个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我认为至少他贯彻了泽连斯基政府的这些军事和外交的一些意图，比如说库尔斯克的这个之战。那么在1925年意外的乌军组织了一个跨境的攻击，打入了库尔斯克州，并且他在那儿呢停留了接近8个月到10个月，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外交上和安全上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之后呢，是首次有外国军队攻入俄境内，并且呢长期在俄南部地区库尔斯克州进行盘踞所以呢应该说泽连斯基虽然撤换了索尔斯基，但对索尔斯基的评价并不低。
1: 那么现在呢，随着索尔斯基去职，我们看到接棒的是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那您对这位新总司令有什么样的了解呢？新帅上任会不会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乌克兰的整体战术战略会因此发生转变吗？尤其值得关注的呢，是在费多罗夫打下了无人机产业链基础之后，乌军会不会加速转向无人机远程打击这样的方案？
0: 的确换将呢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是可能会在作战理念和作战的思路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应该看到这个新的乌军总司令也是在战火中历练的非常年轻，43岁的一个少将他在2014年的马里乌波尔的这个战斗中表现非常的出色他率领一支这个作战营突击解围当时也一战成名的这样一个军事这个作战的一个指挥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德拉帕特呢，他在2022年到2025年、2026年这样一个整个的作战过程中呢，他实际上还是

0: 倾向于啊使用啊这个分布式的这个分散式的指挥，以及更倾向于使用无人机和非对称作法。这个也与42世纪存在着很大的作战理念的不同。它毕竟是一个苏联解体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个军事指挥官，它跟42世纪受到苏军作战这个指挥教育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在俄乌冲突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确实呢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并且呢它的口碑也非常好。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泽连斯基总统选择德拉帕特取代42世纪，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上指挥上啊，包括在乌克兰俄乌冲突的角度讲，是一个稳妥的做法啊，是不至于出现重大的一种政策上的或者说指挥上的一种断层。第二呢，就是德拉帕特在与42世纪他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于新事物、新装备、新战术是持开放态度，甚至是一个支持态度。所以也有预测说，德拉帕特一旦担任乌军总司令，可能在无人机作战方面要更有这个更有趋势啊，更有一些这个新的动作。可能在这个42世纪所坚持的这个阵地战上会更灵活。所以呢说白了就是德拉帕特跟菲多罗夫之间的作战理念或者说军工技术发展理念是有相似之处。因此呢，这也是就是泽连斯基选择德拉帕特担任这个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德拉帕特太年轻了啊，他没有那种战役级的这个战略级的这种指挥经验啊，他都只担任过乌军陆军总司令和联合作战部队的总司令。所以也有一种担忧的声音，因为认为他如果真的担任乌军总司令，能不能统筹整个俄乌战局，统筹乌军的整个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行动。所以当然呢这个既然是从战火中历练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有这个北约和这个欧洲国家的这种军事技术情报和参谋啊，我觉得所以换人啊，对乌军整体作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甚至我认为呢，未来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无人机作战，倾向于这种单兵作战，而不会再局限于某一城一池。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使得俄乌战局更加不确定性，更加可能会更加激烈。甚至有说法就是一旦乌克兰选择非对称作战，未来呢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压力会大大的上升。
1: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边，这个引爆了一切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早前有报道说费多罗夫拒绝了调任，只想回到防长的岗位。既然泽连斯基愿意用他，也给他了位置，为什么偏偏不让他回到他熟悉的这个防长的位置呢？
0: 我觉得费多罗夫不能回到防长，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政治上是一个无法操作的行动。因为既然已经把他撤职了，然后虽然后续有民意反弹，然后又撤得了乌军总司令，让他重新回到防长的位置，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本人的政治声誉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总统嘛，在乌克兰国家政治生活，在战时状态下，他是国家政治安全甚至是全部国家事务的一个总领导，所以不能挑战他的权威。是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机器、国家的指挥体系来说，费多罗夫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同样泽连斯基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即便是把泽连斯基撤职了，费多罗夫也无法回到防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因为这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其他人选，因为要想平衡国防部和乌军之间的这种力量的话，还是要照顾到乌军的情绪。因为泽连斯基虽然去职了，泽连斯基所领导的乌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指挥官的这样一个群体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也要照顾到这个乌军的情绪，所以没有让费多罗夫回到防长的这个位置。那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费多罗夫本身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政治上的一些谋划啊。说白了就是当一旦获得了民意的支持，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然而然也想到未来的政治上一些指示、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看到六月份的乌克兰的基辅国际社会学的研究所的一些民调数据显示费多罗夫在这个乌克兰的政治家的这种民调支持率是大幅窜升。所以这也不排除费多罗夫未来可能会在战后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多这自己的作用。所以他没有说接受其他的军事政府职位的安排，而是可能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家，或者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他作用。

0: 之呢，与泽连斯基政府保持一定的团队，又不吵翻啊，不撕破脸皮，我觉得对费多罗夫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理性的一个选择。通过这样一些人事安排啊，费多罗夫既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时呢又向这个选民支持者证明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觉得这个有政治考量，也说明了这个年轻人是不容小觑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俄方确认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并表示不排除俄美领导人在深圳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4: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
3: 我们看到，在欧美持续制裁的背景下呢，普京高调地宣布将出席中国主办的 APEC 会议，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俄方希望在深圳的这次会议上达成怎样的经贸成果？
5: 的确，今年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是中国驻场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目啊，可以说呢是展示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发展中这样一种担当和引领。那中俄作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自然要在这个多边的外交场合对中国啊给予支持。我们也看到中俄之间的领导人频繁会晤，对于对方所举办的国际的多边的这样一种活动都是捧场的，所以普京访华并且参与这次 APEC 的活动，我觉得就是对中国关系、中国外交的支持。第二呢，我们想的就是中俄经贸关系。我们知道中俄经贸关系最近些年发展顺利啊，这可以说呢，双方都在某些大项目啊、高科技甚至人文教育等方面就有一些规划。但是呢，现在双方还有一些啊没有谈拢的一些项目，所以普京访华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双方在能源合作、在基础设施、在高科技等领域的一些项目的这个继续的谈判啊。对俄罗斯而言呢，拓展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在对应对全球啊多极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啊，增强俄罗斯经济实力和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所以普京访华，我认为在中俄人文教育合作、科技合作、能源合作方面，双方还有继续挖掘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第三点呢，我想呢，普京这次访华呀，实际上他还是重视亚太地区啊。经合组织啊，实际上它是21个经济体，但是呢，应该看到它是30%的全球的人口，占了全球 GDP 的60%啊。对俄罗斯的经济而言，对俄罗斯整体的未来的国家发展而言，那么与经合组织的这个成员国啊，这些经济体进行对话合作，对俄罗斯经济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与欧洲啊经济上逐渐走向脱钩，那但是脱欧自然要入亚啊，亚太经合组织它不仅包括了这个中日韩东盟啊，以及啊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的墨西哥等一些啊，包括南美的智利这样一些国家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和未来的市场实际上对俄罗斯而言还是有继续挖掘的一种深度。所以普京讲到了要参与深圳的 APEC 活动，不仅要与中国进行交流，实际上还是要与这个 APEC 的这个成员国而且经济体进行对话，探讨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这样一种空间。最后讲到的就是美国啊，俄美关系现在呢确实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啊。特朗普上任之后虽然在推动俄乌和谈，但对于普京而言，事实上俄美还是没有正常化。所以呢这个多边场合可能会俄美未来的这个对话创造一定的机遇。实际上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并不拒绝与俄罗斯继续进行高层的峰会，特别是在这种多边场合如果能够成型俄美之间的首脑会晤，对于现在的俄乌冲突俄乌和谈包括未来的俄美关系都可能会创造一定的机会。可以见得普京的这个深圳 APEC 之行他是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所以也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3: 那么这次普京的 APEC 之行呢，有可能还会增加一个意外的行程，就是俄方已经表示了说不排除普京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主动造势提前吹风，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考量？您认为特朗普会如何接招？美俄元首真的有可能在深圳会面吗？
5: 应该看到现在俄美之间在去年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反复啊，比如说俄罗斯提出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顿巴斯换停火，但是最初美国是附和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很快就又后退了，认为不存在安克雷奇共识，所谓的俄方提出的以顿巴斯换停火那只是俄方的一个方案，而不是俄美共识。所以现在呢，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忙于中东事务啊，美以冲突啊现在是打不完甚至停不下来啊，对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俄乌和谈来说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没有美国的调停，现在俄乌是坐不到谈判桌之前，因为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领土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促成俄美首脑之间的这种会晤，也可能会打破现在俄美关系俄乌和谈的这样一个难题或者是一个僵局啊。所以呢，俄方对于在 APEC 峰会期间与美国进行会晤是寄予很高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呢，特朗普能不能来呢，现在各方也都在是猜想。虽然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开放甚至是不拒绝，但是我们也知道11月份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选情如何啊，特朗普有没有功夫抽空来，所以这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啊。至少在中美俄这个领导人来说，他们都希望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场合能够宣传自己的这种外交理念和政策，通过这样一些多边的场合呢，能够这个多交流多碰多碰头，能够促进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稳定。总之呢，现在的 APEC 峰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多边场合的一个外交的平台为各国地区国家进行沟通创造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APEC 峰会无论是美俄能不能成型这个所谓的美俄峰会至少对这个周边地区和国家来说，那么有了一个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为未来和地区的发展和稳定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3: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沙特达成了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企业将可能在沙特建设一座铀浓缩设施。那这样的合作对于目前的中东环境还有市场情绪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油价和金价同步走高，那布油期货创下了超过一个月的新高，现货黄金价格也创下了超过2周的新高。如何去理解这种金价和油价同步上涨的逻辑，会带来怎样连锁的市场反应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批准了美国和沙特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那根据美国媒体所披露的协议内容，美国企业会优先参与沙特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周3，美国能源部长与沙特能源大臣共同签署民用核设施合作开发协议。这项被称为123协议、总规模达到数十亿美元的30年期计划，将为美国企业打开沙特核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门，但同时也在中东核不扩散问题上引发了广泛争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透露，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共同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设施。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此外，协议当中还包含一项双边保障监督条款，沙特方面可能不需要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也就是可以在缺少第三方更严格的监控与核查的情况下接收核材料。这也引发了外界专家的格外警惕，尤其是协议达成的时机相当微妙，它恰好是美伊战争再度升温的节点，很难让人不联想到特朗普在中东地区尝试重建战略平衡的意图。事实上，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尝试推进与沙特达成民用核协议。在拜登政府时期，这项协议被视为沙特和以色列之间更广泛的关系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但2022

0: 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全面开战后，谈判便陷入停滞，直到去年由特朗普政府重启。当地分析指出，这项协议预计将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商业合同和新增就业机会，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甚至整个中东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放弃浓缩铀，一边又为沙特打开了核材料的绿灯。外界担忧，协议似乎在暗示美国可以为盟友授权进行核活动，但对敌人将极力堵截。这可能会对国际防核扩散公约施加巨大压力，并促使伊朗寻求其他途径完善自己的核军备，最终会加剧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
1: 好，吴电影博士，刚刚其实短片的最后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哈。我们请时事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来进行点评分析。朱先生，我们知道其实沙特长期也是希望自己拥有发展核能的权利，但过去美国没有去接这个橄榄枝，一直到现在，在每一局势陷入新一轮紧张之际，结果两国是达成了协议，签署合作的备忘录相关。你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和背后的考量？
2: 这肯定是美国政府他能做决定的，因为沙特它不但是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还有呢据说有很多未探明的铀矿，所以呢沙特很长期都想发展这个自己的核能。但是我们知道，从1945年以后，沙特属于这个美军保护下边的，美军就美国一直就不点头。而在中东那边，以色列虽然没有明确说，他就知道他很可能极大可能是有原子弹的。以前的时候，几家中东的国家都想发展这个原子弹，结果呢都被美国和以色列来打。那么沙特这边，也是作为某种和拜登政府啊和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一个条件，说你要支持我发展核能。那最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这个美伊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那特朗普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当然就是他这个决定因为涉及到国会的批准，可能未来还有一段扯皮的事情，但是呢从行政部门特朗普这边已经是批准了。但这个时候一方面就是对沙特本身，特朗普批准他就是要稳定和沙特的关系，同时呢也是表示奖励。因为在美伊战争当中，虽然沙特不是十分的支持美国，但是呢他也没有拖后腿，而且现在他又受到了胡塞武装对他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所以必须给他好处。另外给的好处更大的是阿联酋现在已经被美国提升为主要的国防合作伙伴，就是像阿联酋出口以后什么先进芯片啊什么战斗机啊都是不需要再额外审批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然特朗普也担心以后如果说不通过一个和沙特的这种民用的这个核合作协议来锁定沙特的话，一旦沙特他以后他找俄罗斯啊找中国怎么办，所以他也某种程度是先下手为强，要排斥沙特和其他国家来进行这种核能的合作。毕竟阿联酋那边有一个核电站是韩国给他建的，对吧？那么当然以后是不是要建这个浓缩铀的相关设施是由美国说了算，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如果说真的这个协议得到执行，就几百亿的订单，几百亿美元订单就等于说进了美国的这个相关公司的账户里边。
1: 就是其实是一箭多雕的，其实奖励了这些区内的盟友对伊朗战事啊，另外一看就是长期来说巩固了美国在区内的一些利益，当然也是肥了美国企业的腰包哈。刚刚其实片子中也谈到，就是说很多的中东国家过去因为发展一些核力量，然后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所指责，甚至因此爆发战争。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沙特又拥有了这种民用核能的权利，会不会引发区内其他国家的反弹？他们也想拥有这样的权利，却被打压，甚至引发战争。
2: 对，这个问题就是那么多年来，为什么历届美国政府不给沙特来发展核能的这个关键所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最接近的是卡扎菲，当时利比亚，后来是中情局捣鬼，在中途截胡他的一艘非常关键的这个原材料，最后呢卡扎菲呢就把自己的核研发设施全部交出来了，结果呢非常不凑巧的就是几年之后他就暴尸街头，对吧？还有呢萨达姆他是很早的时候一直在尝试秘密的研发，后来被以色列的战斗机的轰炸。那伊朗的所谓核问题 就是美国和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以后几十年斗争最聚焦的地方，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反反复复就这个核问题来进行谈判，来进行斗争，来进行暗杀的活动。那这次呢，双方表面的矛盾是转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最终还得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伊朗有没有资格来发展核能。但是伊朗本身它有比较强的这个核科研能力，所以呢，沙特有了，那伊朗怎么办？其他国家怎么办？确实，未来中东的这个变局又多了一层变数。
1: 谢谢朱先生带来的观察和点评。在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石油和黄金价格走出了共振上涨的行情。那大宗商品市场的前景该如何去展望呢？下一节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

0: 中东局势近期再起波澜，也推动着黄金和原油价格同步拉升，呈现出了金油共振的涨势。那同时，欧洲央行的报告显示，全球官方储备当中，黄金占比已经超越美债，持续推动储备资产的多元化。
1: 中东局势近期再起波澜，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后，双方互相升级攻势，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持续下滑。而在红海海域，两艘运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油轮胡塞武装周二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目标发动打击，称袭击精准命中两艘沙特油轮，并引发船只起火。当天的行动还迫使约十艘相关船只掉头返航。消息带动国际油价再度走高，布兰特原油期货周三盘中强势冲破每桶$95大关，收盘升幅超过3%，创超过一个月新高，七月累计上涨约26%。由于原油市场急剧拉升，避险资金的涌入同步引爆了贵金属市场，上演了金油同步上涨的行情。现货金价强势突破每盎司$4160大关，创超过两周新高，七月以来已经上涨约2%。此外，除了市场自发的避险买盘，全球央行体系的资产配置战略转向也为金价走势注入了强劲动能。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20个月增持，六月增持48万盎司，创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周期以来单月最高增幅，使官方黄金储备总量达到7544万盎司。欧洲央行报告也显示，全球官方储备中黄金占比已超越美债。分析认为，这显示出各国央行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及全球金融格局变化下持续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趋势，也为金价构筑了坚实的底部。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正期货衍生品研究院的宏观首席分析师徐英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延续了涨势，布油和纽油其实价格都是突破了$90，其中呢布油期货呢是突破了$95。那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所带来的油价回撤基本上已经全部涨回来了。那这一轮的地缘局势紧张对油价的影响如何评估，以及对于全球经济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2: 其实之前的话，这个原油它其实是快速回吐了整个美伊局势带来的这种风险溢价，加上需求也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好，所以油价就回到了战争前的水平。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或者说这个局势本身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的供给的恢复速度是明显不及预期的。现在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恢复受阻，另外就是胡塞武装它也对曼德海峡进行了封锁，那沙特的出口也是受到了明显的抑制，这样的话整个供应中断的风险又再度增加。所以短期来看的话，美伊这个局势还是对油价起到一个上涨的作用，可能还是仍然有上涨空间的。那对于经济而言的话，二季度其实高油价对经济的影响相对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或者说经济的韧性很好，那这个是得益于战略储备的一个投放，原油是持续去库的。但是现在的话情况就是供应又出了风险，库存呢又降到比较低的水平，所以这个油价它的二次通胀风险其实是明显上升的。那对高油价对于需求的抑制也会进一步的体现，包括油价推动通胀上涨之后，利率的抬升也会对实体经济需求造成抑制。所以三季度之后的话，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经济的下行或者是衰退风险，尤其是能源对外依赖度比较高的经济体，其实会明显增加。
0: 所以说这一轮油价上涨和上一轮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黄金近期经历了连续上涨，而且这次也上演了金价和油价同步上涨的一个局面，这和以往金油跷跷板的逻辑是完全不同，那怎么去理解？
2: 之前5、6月份其实油价下跌的时候黄金也在跌，那这个主要还是受到一个强势美元的一个抑制。但是这一周的话其实黄金表现比较超出预期，尤其是周二周三。

0: 我们看到就基本上金油是同时上涨。那有一方面其实是受到整个市场情绪回暖的一个带动，因为我们看到上周其实全球科技股也出现明显下跌，那这一周是出现了一个反弹，股市跟大宗商品其实整体上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怀疑这种油价再度上涨引发通胀上行，但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过快的加息，那其实相当于说它可能短期有这种实际利率下行的一个风险，或者大家对于这种高能源价格导致的滞胀的风险也会推动贵金属跟油价其实是先会同步上涨，而后呢会因为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出现一个下跌。那现在的话其实是相当于说金价在$4000关口附近也是出现了反复的多空博弈，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有回调超过高点下来有30%多，资金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想抄底的这个意愿，但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可能最好的情况是止跌或者是开始震荡，还是得再继续观察一下局势的一个进展以及下周美联储利率会议的一个表态。
1: 刚才谈到美国不会迅速的去加息，但是呢在年内加息的预期依然是存在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央行持续的在买入黄金，在利空和利多消息交织之下，那金价后续表现你如何去判断？
0: 其实金价今年最大的两个变化跟过去这个大的上涨牛市周期不一样的就在于美伊战争局势它改变了能源价格或者说通胀，那欧美的货币政策都从之前的宽松周期转向了一个紧缩，包括欧央行日央行其实都已经开始加息，美联储也是加息预期不断升温，那这个是从流动性的角度它是边际上收紧的，对金价是构成抑制。再一个就是美元也是相对走得比较强势，相对于能源冲击来说的话其实美国要好于其他国家，那也是对美元构成一定的支撑，这是偏利空的两个层面。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央行其实购金速度是进一步的加快，那它对金价其实起到了一个托底的作用，就相当于说对于多头信心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强化，并且它确实是实物需求。但整体上综合这些利多跟利空因素来看的话，就是目前金价它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那因为只有市场预期下一次宽松的到来或者说出现严重的滞胀的一个风险，那他才会去资金或者机构投资者他可能对黄金的配置意愿才会明显增加。目前的话最

0: 开采，它的利润是明显增长的。再就是 AI 相关的这种高端的制造业电子设备，它的利润是大幅增长。但是其他的下游的传统的制造业，汽车呀，或者是农副产品加工，其实它的利润都是受损的。那对于化工来讲的话，中下游的涤纶长丝，或者是终端的包装纺织品，其实都是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下降这种利润压缩的一个情况。然后航空业的话，其实就对油价是更加敏感的，因为这个燃油占据它成本的大部分。那燃油附加费其实向下传导这种通胀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高油价对于出行需求的一个抑制，所以我们看到航空业它的利润受到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制造业的话，基本上也是面临生产成本上升，但是终端的需求，比如家电、汽车这些，其实还是降温的一个状态。除了电车可能是增加的，但是传统的需求其实还是抑制的。那结果就是利润也一样是承压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上游的会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中下游企业目前来看的话，多数是溢价能力或者成本结构，包括供需的一个平衡方面，其实对利润来讲都是不利的。
1: 好，谢谢徐女士从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带来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ale,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官员在23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将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
1: 今年5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2: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1: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

0: 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1: 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了22.1%，增速要明显快于出口，且月度的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20%以上。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会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继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小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凤凰网财经呢，今天关注本周 A 股市场增持和回购热情不减。那昨天盘后又有10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宣布了回购和增持计划，其中备受关注的存储巨头百维存储发布了公告，表示本轮回购资金总额建议为2亿到2.5亿元，回购股份将会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则聚焦的是谷歌的业绩。那今年第二季度，谷歌的自由现金流降到了-59亿美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数据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测。那么另外，公司再次上调了今年在 AI 领域的资本支出预期，那数额预计达到1950亿到2050亿美元，较此前提升了约150亿美元。那分析指出，这一举措或将会加剧市场对于 AI 泡沫的焦虑。那《华尔街日报》最近关注到的是 OpenAI 在周二表示，公司呢正在测试的两个 AI 系统竟然自行突破了测试环境，并且入侵了另外一家新创的人工智能公司。那文章指出，这起史无前例的网络安全事件也凸显出了特朗普政府官员和行业高管此前对 AI 引发网络攻击的安全性担忧。如何去平衡网络安全风险和自由市场原则，是美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有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了解一下。
3: 영국런던에서는삼성전자의갤럭시언팩행사가열렸습니다
4: 韩国媒体关注，三星电子本周推出3款全新折叠手机，以护照比例设计兼顾了用户便携和大屏幕的需求。此前有消息称，苹果或将于今年秋季进军折叠手机市场。相关机构预测，随着苹果进入市场，将凭借强大的苹果生态系统迅速追赶三星，两家公司的市场主导权竞争也将愈演愈烈。不过今年三星仍将凭借长期的用户积累以及多元产品链条，在折叠手机市场维持首位。
5: $163をつけました。
4: 美日利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3关口，刷新了自1986年以来近40年的最低值。日本财务大臣周三表示，政府随时会采取必要措施，但他并没有对具体的汇率水平发表评论。市场专业人士指出，市场已经对日本官员口头警告逐渐麻木，如果油价居高不下且没有干预措施，日元对美元将继续缓慢走低。日本当局的反应仍是未来市场关注的焦点。
6: Demand for more affordable and flexible housing is prompting more landlords to rethink the traditional single-tenant model.
4: 新加坡媒体关注，越来越多房东倾向于将原有的私人住宅单位改造成共享居住空间出租。报道指出，尽管过去5年私宅的租金上涨约50%，但房东出租给单个家庭的租金仍无法完全覆盖房贷，这也是不少房东选择改造住宅的原因。而对于租客，尤其是学生、专业人士及小型家庭这类群体来讲，随着整体租金上升，拉升租房成本，租住一个房间显然是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2: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1日发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指，在过去20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已追平美国。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若计入购买力因素，中国2024年的研发支出更是已经超越美国，并指这种由国家统筹、全社会协同发力的科研模式，让美国面临冷战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挑战。为回应中国的高速发展，将对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进行结构性重组，包括削减对高校及传统机构的常规拨款，转而直接资助一线科学家，打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反应更敏捷的新型科研体系。此外，白宫已于22日宣布追加超过50亿美元联邦资金，用于扩充该项目及相关国家科技计划。分析相信，有关拨款是用于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与量子技术，全面对标中国在 AI 加实验基础设施领域的融合速度。一场关乎未来霸权的科技角力已进入落地倒计时。其他主要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日发布消息，连续第12日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军在21日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23日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三艘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日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及莱拉号两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日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伊朗对科威特等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多轮导弹袭击，让特朗普都公开表示他没有料到。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援引特朗普早先说伊朗导弹力量已被彻底摧毁的政治断言，严厉质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为什么已被宣告瘫痪的对手依然能够掀起高强度的打击，战争预算又为何面临严重超支。现在看来，美方对伊朗的军力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不断出现战略与战术误判，这自然让人产生谁应该为判断失误、政治误导和财政无底洞的承担责任的一个疑问。那么美方在战前及第一轮轰炸后多次宣称伊朗已经丧失反击能力，这个严重的误判应该是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是情报评估的盲区，美军依赖空中侦察与卫星影像进行战果评估，重点打击伊朗的固定发射阵地、雷达站和已知的库房。然而，伊朗多年来构建了深度地下化、高机动的导弹城与隐蔽发射车，具备极强的战场生存与分散隐蔽能力。美军摧毁了显性目标，却低估了隐性存在。第二，政治口号绑架客观研判，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白宫与行政当局急于地向公众和盟友展示快速战果，往往将阶段性的战术压制夸大为彻底的歼灭。当最高层公开发表说对方已被完全摧毁的断言之后，军方和情报系统

0: 内部也容易形成确认偏误，导致后续对潜在威胁情报的忽视或压制。第三，就是低估对方韧性与消耗战能力。美军高层习惯于击垮常规国家防空体系的闪电战模式，却低估了伊朗在遭受首轮打击之后的分散指挥能力以及持续发射突防的能力，直接导致前方防空部署如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面临巨大的拦截压力与高昂的消耗成本。那么谁应该对一场烂尾战争负责呢？误判呢，应该并非单一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的决策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履职的失当。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作为国防领域最高的文官首长，核心职责就是确保军方提供真实的情报评估，并对战争预算、后勤与总体战略风险进行严密的把控。如果他听任并采纳过度乐观的战果评估，或者呢，为了迎合总统啊，报喜不报忧，那么又在战争预算上出现巨大缺口，未能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准确的成本预测，所以首当其冲就应该受到国会的问责与审计。第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负责提供最准确的军事专业评估、对手能力分析与战场动态的研判。如果军方指挥系统在战前对伊朗导弹的存量、隐蔽能力和反击意志做出战略误判和战术误判，那么在首轮打击之后呢，又未能准确评估对手残余力量，导致防空部署出现虚滞与空洞，这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第三，依据美国宪法，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对对外军事行动的最终后果要承担最高政治与宪政责任。过早的公开发表与现实不符合的所谓战果宣誓，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与国会，也为军方施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当战争费用远超预算，战局走向长期化的时候，总统必须为其整体战略抉择和政治定向向选民与国会负责。战术上的误判可以用技术与装备去弥补，但是被政治宣誓所裹挟的战略盲目，付出的将是高昂的财政与政治代价。如果决策层继续用口号代替战场现实，用掩盖代替审计问责，这场战争的预算与战略判断的双重溃败，终将演变成更为剧烈的政治与外交危机。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此次损失高达$13亿，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2: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3: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2: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日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乌克兰新一轮军方

0: 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总统令，任命米哈伊洛·德拉帕特接任希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任命斯基比尤克新任总参谋长。这是自2024年初以来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层最大规模的大换血。这一重大人事调整不仅是对国防领域内部分歧的直接回应，也可能标志着乌克兰在面对长期化消耗化战局时，试图彻底重塑战争方式与指挥模式的战略选择。近期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及高层矛盾公开化，暴露了军方内部在战术路径与路线选择上的深刻分歧。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陷入阵地战与消耗战，传统的重型兵力对耗难以打破僵局，如何以更低的伤亡换取更高的作战效率，一直是乌军寻求突破的核心方向。现年44岁的德拉帕特长期在大战区及陆军一线担任要职，属于典型的少壮派实战指挥官。他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和对现代战术的理解符合乌军新时代的领导特质。新领导层更加强调无人系统、电子战以及智能协同战术的深度融合。在人力物资资源受限的前提之下，利用非对称技术手段打击敌方后勤与高价值目标将成为乌军新的核心战术，可能加快有关改革，比如重塑总参谋部，提升扁平化指挥效率，进一步压缩决策链条，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局部战场形态。在缺乏大规模战略反攻条件的情况下，新指挥层预计将更加把重心放在弹性防御上，就是通过深度打击、无人机袭扰与局部精准反击，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手，同时呢要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乌军最高将领的重组效果。第一，就是在前线战术上，提升无人机与电子战效率，加快局部战术迭代，破解阵地防御压力大、武装就是装备与弹药补充仍受制于西方援助力度的难题。第二，就是在军队管理方面，缓和高层内耗，提拔重用年轻有才的军官，重塑部队士气与指挥信任。但新旧体系的衔接很容易出现战术配合的生疏，所以呢，需要新指挥官尽快的到位，并且呢快速立威。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泽连斯基会继续向西方盟友展现革新决心，争取更多的高端技术援助。总之，乌克兰武装部队此次最高指挥层的变动，标志着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技术迭代与结构重塑的新阶段。德拉帕特等少壮派军官走到台前，体现了乌军试图打破僵局、开辟新型智能化战争路径的雄心。然而，战术理念的革新能否快速转化为前线的实质优势，仍取决于后勤补给、技术落地速度以及在消耗战中的战略韧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部队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并非体型最大、火力最强、制造工艺也略显粗糙，却成为扭转东线战局的坦克。
1: If I were being a bit controversial,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tank that won World War II.
0: 它操控难度高，却成为二战德军主力战机。
2: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0: 它造价低廉，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
2: I would describe it as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0: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So
3: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0: 结合真实战事、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Back to 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 美国能源部22日晚些时候证实，美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由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说，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阿拉伯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行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6: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 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
7: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
5: 凤凰卫视陈英坚广富纽约报道。美国正在动摇甚至打破传统的核不扩散协议中的黄金标准，就是要严格禁止合作国自主浓缩铀和再处理。同意在特定条件下，美国协助沙特打造核基础设施，背后有着。 极其明确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考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伊朗近年来在核浓缩铀的技术问题上是屡屡取得突破；中东战局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利亚德的极度的焦虑；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那么沙特也将。 寻求核武。发布了这个宣言，那么呢，外面呢都觉得沙特呢是有意啊，准备介入这个核力量或者核建设了。那么美方呢现在就介入协助沙特建立受其监管的民用核体系，既给沙特提供了抵御伊朗的安全定心丸，也通过美方的全程参与。 将沙特的核进程牢牢卡在民用阈值之内，防止其走向不可控的秘密军用研发。第二，沙特发展核能的决心是不可逆转的，即便美国不给，利亚德此前也在积极与中俄法韩等国接洽。白宫深知，如果这一长达数十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的核能源供应链拱手让出，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与技术主导权将被严重削弱。以技术换控制权是华盛顿排挤中俄影响力、重新锁定利亚德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关键招数。第三，通过向沙特出口高端核技术，美国不仅能为本国核工业如西屋电器等带来巨额订单与就业机会，更希望与此为纽带，将沙特重新拉回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网络，巩固其对区域局势的控盘能力。第四，美国在沙特开启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联合建立铀浓缩设施，不仅会引发国会内部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也将严重地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权威，并且给土耳其、埃及等其他中东主要玩家树立只要地缘筹码足够就能获取核技术的极其危险的先例。中东可能从美以对伊朗的单核对峙演变为多国寻求准核门槛的无序状态。第五，面对美国、沙特在军事与核技术上的进一步捆绑，伊朗极有可能以防卫性升级为由，加速推进其高浓度铀浓缩与导弹研发，这就会导致美方原本希望避免的核危机有可能提前爆发。所以美国帮助沙特建立民用核能，名义上是以实力求和平的地缘遏制精算，却可能是华盛顿在面对中东影响力下滑与伊朗核危机时的高风险赌博。总之，当安全依赖于随时可能转化为武器的技术门槛时，中东距离真正的安全恐怕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空袭行动中动用 P-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显著升级。美国宣布和沙特阿拉伯达成123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引发美国两党议员的担忧，认为协议可能点燃中东军备竞赛。美国媒体指协议或成为潘多拉的盒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双方重点磋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美俄双边关系等议题。泰国南部的纳拉提瓦府一个检查站遭到一伙身份不明人员枪击及投掷管状炸弹袭击，造成五名士兵死亡、六名平民受伤。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扩大基金互认安排以及简化双重首次公开招股上市框架。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nd the Spitfire was much better on the visibility than the Messerschmitt. But this one, with this bubble canopy, you could look around 360 degrees. So it was a very, very nice feature if you contacted some enemy airplanes at the time. And still, even if you're doing some air shows, it's very nice because you have the whole surrounding and you could watch out also for other airplanes. So it's a big, big advantage on the B-51 Mustang.
1: 它的操控非常灵敏，只需要提前想好动作即可。唯一的问题是副翼不太容易控制，需要花更多力气去操作。 在战争后期 ，P-51 野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对手——德国的 M1-262。这是世界上第一款喷气式战斗机，它速度更快，火力更强。30毫米机炮赋予了它更强的打击力，但野马依然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2: The primary P-51 that can fight Su-62s regularly is the H model. While it loses out on the Su-62 in terms of climb and speed, that's only relevant when the Su-62 is in its peak state, and early jets, especially, are rarely in their peak state. In actual combat matches, the Su-62 is going to get slow from passes and turns, and because its acceleration is so poor, a Mustang close to it is going to catch it and take it down.
1: 它最初只是一个仓促上马的出口项目，后来却成为著名的战斗机之一。 野马战机融合英式设计与美式制造，P-51 野马证明了，即便预算极其有限，即便性能并非同级最强，也能成为经典作战机型。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中原海运风云对话。
3: 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 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 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文化是灵魂的培养。 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1: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持续大约5个小时。伊朗再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
2: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舆论担忧可能点燃中东军备竞赛。
1: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成都举行，呼吁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2: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在菲律宾闭门会谈，聚焦俄乌战争及双边关系。
1: 中方表示，中美正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安排，并就成立贸易理事会保持沟通。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军在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伊朗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遇袭受损。
1: 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的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的时候发生爆炸，并且起火。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1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美国将会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和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同一天指责伊朗不断地更改停火条款，并称伊朗每天都在恳求和美国达成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佐治亚州一场共和党人助选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目前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只是小冲突。他又称伊朗正遭受重创，将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0: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5: 此外，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伊朗每天都在恳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甚至通过多国从中传话。但卢比奥同时指责伊朗屡次违背协议，并不断更改协议条款。
6: Iran is begging us.Okay,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Let's do a deal. Let's talk. Let's talk. Iran is begging every day. The price they're paying is very high, despite their tough talk and their flowery language and their stupid Lego videos they put out. I've never seen them, but they put these things out on social media. Despite all that bravado, they are suffering tremendously, and they're going to suffer more until they come to their senses. They're not there yet, unfortunately.
5: 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日表示，目前不存在谈判，仅可能进行信息传递。伊朗向美方传递的新信息是，对方已违反6月17日达成的临时和平备忘录，应首先履行相关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7: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载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3艘受到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以及。

0: 及莱拉号两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号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时没有报告遇袭。
1: 美伊战争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国际油轮停靠和航班中断，冲击了当地的旅游业。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2: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浦附近海域。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游轮到访的各国游客。我们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 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油轮无法前来海塞浦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0: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美国22号宣布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123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且强调协议包括防止核扩散的保障措施，引发了美国两党议员担忧，认为协议可能点燃中东军备竞赛。
3: 美国政治报22号报道也指出，这份协议可能成为潘多拉的盒子。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前往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能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 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 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墨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对伊朗的铀浓缩违追堵截，却对沙特一路绿灯，那这会不会引起伊朗的反弹呢？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了解更多。李瑞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李瑞，现在伊朗国内是如何看待美国和沙特的核能合作？ 好的，那么对于这份合作呢，伊朗的官方呢是保持沉默，但是呢，伊朗的媒体呢却对此呢进行了讨论。那么有的媒体呢就谴责美国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呢是给沙特开绿灯，另一方面呢是对伊朗铀浓缩呢是零容忍。那么所以呢，就是认为呢美国呢实际上是利用核能力来给自己找盟友，让大家选边站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人担心呢这就是促进了 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呢，伊朗和沙特都是作为地区大佬，一个什叶派的领头人，一个是逊尼派的大国，所以一直呢都是有这种地区的博弈和竞争力。近几年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呢在逐渐改善，但在战争。

0: 争之后呢，可以说呢是双方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那么沙特呢也一直是劝和促谈，但是这一次突然是重磅爆出，就是伊朗就是美国和沙特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而且同时前提条件是沙特和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的协议，这就说明呢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孤立伊朗，同时呢是在给伊朗制造对手，更是增加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竞争，同时呢促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核竞争。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呢，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有议员早前就说过，如果伊朗造成核弹的话，就不会有美国和以色列来打伊朗。似乎这一方面呢，也在证实伊朗应该考虑着转变自己的核政策。那目前呢，伊朗官方虽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相信呢，这样一个事件呢，像对伊朗国内的政策和战局呢，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金泉。
1: 嗯，好的，谢谢李锐。
2: 美伊局势升级之际，美国和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美国持续搅局中东，背后有哪些更深的盘算？我们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分析解读。董先生您好。美国以防止核扩散为由打压伊朗，但是却和沙特的核合作大开绿灯，您认为这个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3: 美国与沙特签署了这个核协议，那么它这个是预示着呀，美国要把这个沙特进一步拉向自己一边，进一步加固美沙之间的战略关系。美国国内包括民主党也好啊，还是共和党内都会有人进行反对，所以呢，现在特朗普政府呢也要规避这些反对，然后在这个把以往的一些这个法律条文加以利用，朝着有利于特朗普政府啊做出与沙特签署协议这个方向啊，去做努力。沙特呢这个国家战略作用重要，战略地位重要。那么是世界各大国、各力量重心竞相发展关系的重要对象，所以呢，这些国家呢也不会对这个沙特呀，我认为呢，因为重视同沙特的关系嘛，也会不会对这个与沙特与美国达成这协议啊，发表一些对沙特不利的看法。我感觉呢，这次就是说这个沙特与美国签了这个核领域的协议，恐怕是有部分媒体，会探索性的提出，是否是这个美国对待与沙特的这个核能领域的合作与这个伊朗核问题啊存在双标？那这样的舆论，这样的评价肯定是会有，但是呢，不会的。我认为呢，就是沙美之间签署这个协议啊，不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啊掀起轩然大波。此外呢，它可能还会有一个辅助性的效应，也就是说，沙特跟美国签了这个核能领域的这个合作协议以后啊，其他的一大批或者一部分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有条件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一部分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可能会仿效。那也就是说，选择自己不同的合作对象啊，也来开展呢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并同相关国家呀这个签订核能领域的这个合作协议。主持人。
2: 谢谢董曼远先生。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油价，周四是涨势不止，并且刷新超过一个月的新高。美伊冲突持续，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加上也门胡塞武装扩大战线，加深供应链疑虑，推动国际油价连续第五天上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大涨超过4%，突破每桶98美元，创上个月初以来的新高。西德州中质油最多攀升近4%，突破90美元大关，创上个月中旬以来的新高。由于战事威胁供应的稳定性，路透社引述交易商和业内人士透露，亚洲和欧洲的买家要求阿联酋和卡塔尔下调液化天然气 LNG 的价格，以弥补付货的保险成本上升。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同日也在北京会见冈村富夫。
1: 赵乐际在与冈村富夫会谈时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中方也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王沪宁在会见冈村富夫时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捷克经贸交流会23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正在访华的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和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交流会并致辞。冈村富夫强调，他这次访华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加强与中国的务实交流合作。这是捷克众议长时隔7年访问中国。
2: 他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的时候强调，捷克新政府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再有捷克官方人员到台北，捷中关系要向前看，持续稳定发展。
3: 捷克政治人物2020年起接连访问台北，冲击中国与捷克建交的政治基础，中捷关系波折不断。2025年10月，捷克新政府上台，回归务实外交路线，中捷关系出现转圜。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是首个访华的高级别代表团。
4: 捷克众议长是时隔7年对中国进行访问，过去的这几年之间，中捷关系出现了波折，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捷克的政客是到了台北去访问，这种局面可以改变吗？
5: v každém svém vystoupení jsem zdůraznil, že nová česká vláda zastává politiku jedné Číny a tuto politiku budeme prosazovat. Také zastáváme politiku, že s globálními velmocemi máme mít korektní, dobré vztahy.

0: A za naší nové vlády se žádná oficiální cesta na Tajvan českých představitelů nebude realizovat. Nemá smysl se, všeobecně platí, že nemá smysl se nekonečně vracet do minulosti, ale musíme se dívat vždycky do budoucnosti. Co se týče, jak říkám, my v České republice, naše nová vládní koalice, zastává politiku respektu. To znamená, respektujeme každou zemi, respektujeme její řízení. My máme v České republice také svoje problémy a jsme velmi neradi v České republice, když někdo jiný nám mluví do našich záležitostí v České republice, takže stejně tak nebudeme mluvit do záležitostí jiných zemí a chceme spolupracovat, chceme se přátelit a chceme mít pozitivní vztahy.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和余韵北京报道。
2: 202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 23号在四川成都开幕，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意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更好弥合亚太地区的数字和智能鸿沟。
3: 2026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会议，宣布议程草案通过。 他并指出，这项APEC的重要基础性会议 将就技术赋能、数字包容等重要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力争为年底前领导人会议贡献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方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
4: 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对接，积极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共同提升民众 人工智能素养，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3: 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发言中强调，尽管各方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各司其职，但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各方妥善处理分歧以及通过共同关切建立信任的平台。We
5: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cooperation to ensure that digital and AI technologies support growth and not fragmentation. Our region cannot afford fragmentation. APEC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one model, but we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o share what is working, and to ensure that our systems can remain interoperable as technology develops.
6: 这场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部长级会议集中在了7月16号到29号间举行的2026APEC数字周当中， 这也是APEC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数字周活动。 那除了23号的部长级会议之外，一周时间内还有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和多场高级别圆桌会议， 同时还包括了APEC相关工作组会议 以及实地参访等多场形式多样的活动。 凤凰卫视节目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7: 会议闭幕之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表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 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里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裂，对谁都没有好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
8: 王毅将于23日到25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且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4: 当地时间23号傍晚6点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乘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市的伊塞克湖国际机场。上合组织外长会将于24号举行，王毅将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步发展以及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做好全面准备。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愿同各方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有效落实去年天津峰会成果，不断深化团结互信，积极拓展各领域合作，推动上合组织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8: 在出席多边会议之余，王毅23号起还将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多国外长来举行双边的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王毅还将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领导人。中方此前表示，相信此访将会有助于落实中吉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共同发展来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了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
9: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10: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双方重点磋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美俄双边关系等议题。卢比奥在会后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2: 那俄罗斯外交部就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的前线局势，并且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10: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闭门会晤，整场会谈持续约半小时。卢比奥在会后表示，他与拉夫罗夫进行良好而坦诚的对话。俄乌战争非常血腥，美方希望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并准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2: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in one meeting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That's going to require a lot of work.
1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前线局势，并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拉夫罗夫谴责欧洲国家持续通过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的做法。拉夫罗夫在会上重申，俄方愿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并承诺遵守去年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阿拉斯加峰会达成的协议。俄外交部指出，拉夫罗夫和卢比奥还讨论了波斯湾局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航天局恢复联系，以及双方大使馆运作等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军新领导曾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的新阶段做准备。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马杜罗案22号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审前听证。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马杜罗身穿囚服，表情平静，但与之前相比更加消瘦。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
2: 法院当天确定，这起案件将于明年6月正式进入审理阶段。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的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14: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15: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8: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一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银谦、焦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2: 好，下节关注到国民党批评台湾当局放宽苹果农药的标准，罔顾食品安全。
11: 内地上半年吸收外资回稳，高技术产业占比创新高。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时至18时，7月24号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
1: 再来看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风暴还未平息。民进党政府又被爆出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请求，要大幅放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量。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品安全。
2: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燃烧，被波及的产品从色拉油、苦茶油到调味酱料、冷冻食品。民进党政府至今无法确定致癌物的源头，却想让部分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

0: 民党立委质询民进党政府官员时，炮声隆隆。
1: 哪一个业者拿有毒的东西给我的爸妈吃，给我的小孩吃，我一定跟你拼命啊！
2: 我的感受是跟你一样，所以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3: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0: 毒油事件民怨沸腾，民进党束手无策，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日前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要求，大幅放宽进口苹果残留农药芬普宁的标准值，从原本的 0.5 ppm 上升到 3 ppm， 一口气涨6倍，再次引爆争议。
4: 你是在帮一个卖化学药品、卖农药的公司，他透过顾问公司来申请，结果我们的政府呢就开专家会议，然后帮他放宽，有这等道理吗？难道民众都怒了？
0: 台湾法规并未将芬普宁列为本地种植苹果的建议农药，但却容许进口苹果最多残留3 ppm。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安，质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让大众了解决策过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中国商务部官员23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的安排，将尽快商定具体产品的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
6: 今年五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7: 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6: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了22.1%，增速要明显快于出口，且月度的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20%以上。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会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继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8: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延续上行，沪指上涨0.25%，深成指上涨0.44%，两市成交缩量至21000亿元。盘面上看，锂矿概念以及电网设备板块全面走强，半导体芯片及 AI 手机相关股份加挫。香港股市今天重拾上升动力，恒生指数收涨1.28%，蓝筹股涨多跌少，金融股表现强劲，科技和内房等板块也上扬，芯片股大幅下挫，部分公用和饮料股下跌。台湾股市高开之后窄幅波动，工业电脑板块涨幅居前，芯片及生物科技走势疲软，加权指数收报微升0.06%。
5: 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主席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和内地立法机关的交流。
8: 香港与马来西亚签订谅解备忘录，建立策略伙伴关系。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3日上午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一行。澳门运输公务司司长办公室表示，谭伟文在会上向夏宝龙汇报了澳门在推动都市更新方面的各项工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1: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周四期间学习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议员通过系统性学习深刻了解到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和优势。他表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限制职能，议员需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限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政府发展。李慧琼说，香港和内地共通语言就是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之基石，一切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未来他将继续与议员提升香港的立法质量和效率，加强与内地立法机关的交流。
0: 香港证监会和马来西亚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扩大基金互认安排及简化双城首次公开招股上市框架。根据协议，扩大之后的基金互认安排将合资格投资产品范围进一步拓宽，纳入非伊斯兰交易所买卖基金、杠杆及反向产品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意味两地投资者可透过跨境渠道获得更丰富的投资选择。证监会表示，两地市场分别担当全球资本连接内地及东南亚市场的关键金融枢纽，优势互补，双方将继续巩固伙伴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发展。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美国不应该因为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而选择封堵。他认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必畏惧中国开放权重模型，低成本开放式的模型将会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带动芯片和数据中心的需求，而过度限制反而可能会削弱市场竞争，并且增加系统性安全风险。
2: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二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没有理由害怕中国开放模型，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华盛顿内部日益升温的限制呼声。黄仁勋说，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这一立场与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正游说华盛顿限制中国模型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形成鲜明对比。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此前曾指责中国竞争对手通过蒸馏方式加快模型能力提升，并警告中国开放模型快速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黄仁勋接受采访前数小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调查中国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并警告可能采取制裁措施。黄仁勋则认为，蒸馏向人工智能学习以及从其他知识来源学习本身就是智能发展的基础过程。近期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以接近前沿模型的性能、较低的使用成本和可下载定制的特点，引发市场对低成本模型冲击美国企业高昂资本支出模式的担忧，英伟达及其他芯片股一度下跌。不过黄仁勋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都误判了 Kimi K3 的影响，他判断更便宜更开放的模型将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反而带动芯片、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增长。黄仁勋还表示， OpenAI 和 Anthropic 没有必要畏惧开放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在政策层面，黄仁勋也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放模型，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反而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他否认了下载中国模型存在安全风险，因为企业可以对下载的模型进行定制，并将其部署在安全隔离的沙盒环境中，以控制访问权限。黄仁勋还认为，开放有助于外部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建立防御。如果市场只剩单一模型，反而可能形成单一攻击目标和故障源，令整个系统更加脆弱。 对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黄仁勋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部分顾问将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提升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重大威胁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竞争并不是一场存在终点的比赛。他表示，人工智能将长期被使用，美国会长期存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双方都将持续参与这场技术竞争。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3日，我是任任，
1: 我是全全，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白居易在诗作《消暑》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未是空。自此呢，人们便提炼出了消暑的最高境界，就是几乎每到天太热的时候，就会被提起的心静自然凉。这句俗语最早的出处就来源于这里。而且白居易也把自己提出的这种用心理调节生理感知的消暑方式践行到底啊。他在另一篇诗作《夏日闲放》中说：时暑不出门，亦无宾客至，尽是身下帘，小亭新扫地。炎热的天气里，既不出门，也没有宾客来访，诗人呢就在安静的室内，门帘低垂，屋外的庭院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清静优雅。那这样的环境下，我想再燥热的天气也影响不到心灵深处的那一抹清凉惬意吧。今天我们进入到大暑节气，后天又会迎来中伏，那暑热将继续的加码，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并且与四川盆地的高温会连成一片。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关注国内具体城市的情况。

0: 今天进入大暑节气，江南、华南、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呢将逐渐连成片。城市当中，像重庆，预计明天到26号，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9到41度，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会持续。那上海未来4天也会连续的高温。香港明后2天也将有35、36度的高温出现，请大家及时的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此外，新疆南部和东部，还有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以及陕西南部等地，明天也会有高温。银川明后天的最高气温都是有35、36度，属于晴热暴晒。不过，在降水增多的新疆北部等地，昨天开始高温天气就逐渐的减弱了。乌鲁木齐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北京未来3天雨水频繁，大家出行呢注意带好雨具，最高气温都是30度出头的水平。心静自然凉，从最初强调心理对生理调节的影响，逐渐演化成为强调心静应对困境的智慧。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研究表明呢，如果待在33到37度的环境中，累计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诱发代谢异常，增加中风风险，损伤认知能力，以及加速生物衰老等。所以呢，太热的时候，我们该开空调还得开空调，别硬扛。再见。
1: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方外长对非仁爱礁粗暴挑衅强烈抗议。
2: 菲方试图把仁爱礁这个点位再度炒热，宣传一系列的非法主张。
1: 非涉海问题不断升势，谁才是真正幕后黑手？
2: 与美国展开相应的配合，一场政治闹剧。
1: 登黄岩岛亲历者爆出铁证。
3: 菲律宾群岛的领土线黄岩岛标在外面。
1: 凤凰聚焦独角戏，非炒作十年前南海仲裁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在国际文件中有这样一纸历史文书，记录下1990年菲律宾高官向国际人士明确表示过，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主权范围。而同样被记录下的则是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确认文件。可最近围绕黄岩岛，围绕南海，菲律宾掀起了又一轮密集的主权争夺，东盟会场人海交边，风波不断。
1: 2026年7月，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为东南亚的外交核心舞台，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在此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创未来，但就在这场主打合作与共赢的外交会议举办期间，菲律宾却在南海海域蓄意兴风作浪，挑起事端。7月20日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位于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分别搭载5名人员。菲方人员身着便装，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当两人艇靠近中方海警船时，艇上人员手持船桨叫嚣，随后5人艇以快速危险的方式撞向中方海警船。菲方人员态度嚣张，用长棍等工具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全程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2: 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绅士，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3: 菲方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再度挑衅，很显然是两层这个非法的企图。第一个呢，就是菲方试图把仁爱礁这个点位再度炒热，借这次会议期间呢，再度去宣传菲律宾一系列的非法主张，包括宣传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与美国展开相应的配合，保持南海相关区域，特别是特殊敏感区域的这种争议状态，为美国在会上不断地提及南海问题，不断地去炒作南海问题提供一种所谓的借口。
1: 7月2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外长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了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他表示，当前中菲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菲方在外长会议前在仁爱礁做出挑衅并非临时起意，就在本届东盟外长会开幕前夕，7月12日，恰逢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马尼拉举办了纪念活动，并联合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共计14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试图借域外势力造势，为这份早已被多方证实非法无效的裁决重新披上合法的外衣。声明称，中国的扩张性海洋权益相关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3: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10年来啊，它既没有改变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也没有改变南海的地缘格局，更没有成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作为一张废纸，这个仲裁的裁决结果逐步的被历史的大潮所完全淘汰。美国与菲律宾在这个问题上再度展开了一种深度的勾连。从菲律宾角度来讲呢，它是试图啊把所谓的仲裁结果再变成风口浪尖上的议题，借此呢系统去宣传菲律宾至于南海的一系列的非法的主张。至于美国而言呢，无论是法律牌、政治牌还是军事牌，他想把它结合起来，并且使之深度嵌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当中。
1: 值得注意的是，14国声明发布不到24小时，欧盟27国迅速跟进表态， 细看这份名单，可以发现仅有菲律宾属于南海相关国家，其余均是美欧等数千公里外的域外国家。东盟十一国中除了菲律宾外，没有一个国家签署这份声明。
3: 从整体来看呢，其实这几个国家没有参与签署啊，是代表了这个东盟国家的一种普遍的意见，他们不愿意被个别域外大国所绑架，不愿意选边站队。近些年来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且取得重大先期成果。也就意味着，一方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要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呢，有关各方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恶意介入是目前南海问题最大的乱源之所在。所以呢，不参与签署就代表了除菲律宾之外的东盟国家的这样一种普遍的认知。
1: 这场持续十年反复被炒作的南海舆论风波，根源始于菲律宾十余年前单方面发起的一场违规仲裁闹剧。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这一做法背弃了中菲通过双边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也违反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关于由直接主权国家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争议的规定。为规避领土主权争议不适用强制仲裁的国际法规定，菲律宾偷换概念，将南沙群岛主权问题变成数个单独岛礁法律地位争议，使其诉求符合仲裁的条件，试图瓦解中国合法的南海权利主张。对此，中国政府明确拒绝了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12日，荷兰海牙临时仲裁庭依据菲律宾单方诉求作出所谓裁决，认定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并否定了中国主张的九段线。裁决还认定相关海域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范围，非享有相应海洋权利。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十一段线，后来改成九段线。但是中国拥有主权，这也是事实，是吧？我们是希望能够有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搞比如说武力威胁呀，然后呢拉外域势力来给你撑腰，或者搞所谓的非法的仲裁来实现你的目的，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所在。
1: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仲裁从人员组建、机构资质层面就完全丧失公正性与权威性。最具争议的是，参与仲裁庭的五名仲裁员，一人由菲律宾指派，其余四名来自欧美、非洲国家的仲裁员，全部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指派。
3: 指派的五位所谓仲裁员没有一位是来自于亚洲，然后呢居然要去裁决一个亚洲的具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就复杂的地缘背景和复杂地理特征的这样一个海洋问题，岂不是非常可笑的吗？另外我们看到呢，就是指派五位仲裁员，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是深度参与其中的。要知道刘景俊二这个人长期担任日本外交官，而且呢日本与中国之间围绕着这个钓鱼岛问题、围绕东海问题也存在着争端和争议。近些年来呢，日本呢又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样的一场所谓的仲裁安排，完全它的性质就是一场政治。

0: 是闹剧。
1: 仲裁庭是利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相关服务临时拼凑的一个草台班子，与联合国和国际法院没有任何关系，也不隶属于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0: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所谓仲裁庭呢，它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是针对某一个案件成立的一个所谓的仲裁庭。众所周知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不负责调整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而菲律宾呢，他恶意的要把领土主权问题加以包装，然后呢，让这个仲裁庭呢去裁决相关的问题，其实它是完全非法的，完全属于一种扩权滥权，是这个滥用国际法、乱用国际法，并且呢恶意曲解国际法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所谓仲裁庭的成立，它是有其非法性又有其无效性。
1: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严正立场。2016年7月13日，中国发布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表明中方不承认该非法裁决的充足历史与法理依据。事实上，中国人民在南海的开发、经营与管辖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复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为加强对南海诸岛的管理，于1947年审定南海诸岛地名，绘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在南海标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群岛，采用四群岛最外缘岛礁与邻国海岸线之间的中线，标绘了11条断续线。1948年。中国政府公开发行行政地图，以11条断续线明确标明了在南海海域的权益边界。1953年，11条断续线调整为9条，形成如今广为人知的九段线。中国始终坚定认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九段线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权威地图佐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9: 近代菲律宾的领土边界是由三个国际条约划定的。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双方签署《美西和平条约》，界定了菲律宾领土的原始蓝图，明确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线，南部边界为北纬4度45分线。1900年，美西签订《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进一步厘清并确认东经118度线为西部边界。两份美西条约的边界条款一同被写入1935年菲律宾宪法，成为其领土界定的法律依据。1902年，美国国会批准出版的《美利坚合众国菲律宾群岛的发音、地名和地理词典》明确标注，黄岩岛及整个南海诸岛均在菲律宾领土界限之外。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再次确认了菲律宾南部和东部边界。
10: 去年9月17号在马尼拉论坛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说你菲律宾啊，第一个，你的西部边界线，美西条约1898年明确的规定，西部边界线是东经118度线。那好了，你这么多年一直越线向西挺进，你这么做，你是不是还认东经118度线是你的西部边界线？那菲律宾你就应该从118度线西边的岛礁域撤回到118度线的东边了，因为你已经犯我中华了。他不撤，那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撤回来的话，你已经不把东经118度线当作你的西部边界线，从理论上来说的话，那你就不要怪我越过这条边界线向东了，是你自己毁了自己的西部边界线。
9: 菲律宾的南海扩张野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20世纪60、70年代，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勘察报告指出，南沙群岛东部和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海第二波斯湾的资源价值骤然提升。此前平静的海域局势也被打破，彼时马克思政权深陷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民众对物价飞涨和官员贪腐强烈不满。马克思急需一个既能转移国内矛盾又能攫取现实利益的外部突破口，他将对外扩张的矛头对准了南海，逐步系统性地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1970年8月至9月，菲军非法侵占马欢岛、费信岛。1971年，相继侵占南耀岛、中叶岛、西月岛和北子岛。同年7月11日，马克思公然宣称，占领是决定性的因素，占领就是控制。1978年6月。马克思签署第1596号总统令，将南沙群岛33个岛礁及周边近6.5万平方海里的海域非法命名为卡拉岩群岛，强行划入菲律宾版图。 2026年7月8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名为《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的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范围由国际条约圈定，菲律宾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11: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有关的机构呢发布了关于南海油气的相关评估报告。那么这个报告一经发布，南海周边的几个国家对于南海的岛礁包括海域，特别是南海相应的能源油气资源，就产生了极大嫉妒之心。这其中菲律宾跳的是尤其之高。那么看到从那时候开始呢，菲律宾呢就非法占据了中国南沙群岛数个岛礁，那么并且展开了大范围的南海侵权，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非法的主张。那么菲律宾方面呢，对南海的侵权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大致可以把它归纳为占岛。那么到这个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归纳为两个字，就是圈海。菲律宾妄图非法圈占5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的海域。在那之后呢，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个固化和扩大化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直到今天，菲律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军事上的、外交上的、法律上的、宣传上的，试图固化它的非法主张。
9: 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持续升级，接连在多个中方岛礁海域制造海上摩擦，不断搅动区域局势。在仁爱礁，菲方多次试图向非法坐滩的老旧军舰马德雷山号运送建筑物资，企图修缮军舰以实现永久侵占。在2024年6月的一次运补行动中，菲方公然派出持枪的军方人员。与此同时，黄岩岛海域也屡遭菲方船只非法侵闯。2025年8月，非武装部队总司令甚至声称，非武装部队和海警队员已被指示在执行任务时遵循交战规则。菲律宾不断在中国主权海域制造事端，其步步升级的挑衅行为背后藏着怎样

0: 大的问题，民生状况亟待改善。马克思政府啊，他妄图通过在南海问题上再度去发起挑衅，把国内的注意力啊引向外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另外再有一点呢，这个与菲律宾的这个国防政策的深度调整有关。马克思政府自上台以来呢，把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乃至国防战略展开一个深度的调整和改变，由过去菲律宾主要聚焦于内部安全问题，转入所谓应对外来的安全威胁，也就是来自于南海方向的所谓的威胁。那么他把更多的战略资源调整到面向南海，但是菲律宾自身的实力又非常之弱，所以呢，他就要深度的去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到局势当中。
1: 这是一张30多年前的信函，是时任菲律宾驻西德大使比安·佛尼多给德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迪特的回信。1990年，迪特希望去黄岩岛开展通联活动，彼时全球无线电圈子流行着一种叫 DXCC 的玩法，爱好者们在不同国家的实体打卡比赛谁通联的地点多。由于从来没有人在黄岩岛发出过信号为岩井核实岛屿权属，迪特专门致函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求证。比安·弗尼多大使在回信中明确答复，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的信息，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领土。
2: 1994年，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管这个 DXCC 这件事情的，专门写了信给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菲律宾业余无线电协会呢，他回封信呢说，根据我们政府部门的说法，这个黄岩岛不在我们的领土线之内。菲律宾的这个领土线是118度，线是根据我们国家有一个地图叫25号地图，你看着那个地图去。然后呢，我们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那时候菲律宾政府购买了这个25号地图，所以我们手里头也有这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上它是就画得很清楚，这下面就写的是菲律宾国家测绘和资源什么信息什么局，然后呢地图第25号，它有非常清楚的一条菲律宾群岛的这个领土线，它就写在领土边界领土界限嘛，然后呢黄岩岛也很非常清楚的就标在外面。
1: 现年82岁的陈平曾任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秘书长，主导并参与了1994年、1995年、2007年3次具有重大主权意义的黄岩岛业余无线电远征活动。1994年6月，他带领国际团队首次抵达黄岩岛。从地图上看，黄岩岛像一个三角形，外围环绕着一圈大大小小的礁石。
2: 这是珊瑚礁，它这个三角形的是吧？这大概这么形状。那东面呢有一个比较深的口，所以比较像渔船那样船可以进去，再大的船就进不去了。这个礁盘呢，这个珊瑚呢是深浅不一，浅的地方可能在水下头也就是1米深吧，那么深的地方那就可能就一脚踩下去就踩不到哪去了，因为它珊瑚嘛，它就高高低低的，但是露出水面的部分它是很少的。如果在涨潮的时候露出水面的石头，你能看到的就很少，稀稀拉拉的。这个岛是很小很小，非常小。大部分的石头呢，你仔细看，上面好多小窟窿眼儿，小窟窿里的小螃蟹，就是那种东西。然后呢，因为它那个由于这个风啊什么晒了以后就黑不溜秋的，也有时候太阳好了，可能有点发绿，就是那样的。
1: 本次远征队员除了陈平外，还有来自芬兰、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共10余人。电台架设好后，启用呼号 BS7H 开展互联呼叫。呼号中 B 代表中国， S 代表南海， 7 为中国第七区， H 即黄岩岛。此次行动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也是黄岩岛有史以来首次发射无线电信号呼叫全世界。
2: 这个呼号呢，都是由每个国家的它的管理机构吧，在它自己的领土上来指配，所以呢，中国的呼号就指配 BS7H。这个呢，这个当然是说明这个电台是中国的管理下头一个电台。
1: 由于首次登岛远征未能完全契合相关国际规则，1995年，陈平带队开展第二次黄岩岛远征，这次团队严格依照国际规则展开行动。专门选在黄岩岛的 中国南海科考杯架设电台，张

0: 中国对黄岩岛的实际管辖。第二次去了以后，那个这样子爬上去了，一看一看，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局、地震局撤回局，然后是，南海科学考察队，然后一看很高兴，就把那个碑很小嘛，天线绑在上头了，就绑架了一个电台，电台就放到石头上了，就给联络了。好像在1997年以后呢，据说是给菲律宾的渔民的时候推到海里头去了，所以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又到那块石头上去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呢，确实那块碑掉了。1997年第三次黄岩岛远征，陈平并未随行。这天，他突然接到参加远征的一位美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打来的电话，
1: 突然有人说：“申先生，有你一个长途国际长途。”我说：“哪打来的？”这黄岩岛打来的。当天我都傻了，有一个军舰，有一条已经在那了，后来又来了一条，过了以后就来了一个飞机，然后就开始就俯冲了，就侦察。飞机飞过来的姿态是很奇怪的，声音很大，汪汪就过去了。菲律宾来人以后呢，他的小艇，显然是海军人员从那边绕，也不敢上岛，一个脚踩在船上，一个脚踩在这个石头上，那就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不是这个中国的海军？然后呢，他们都告诉他们，我们是有无线电远征，搞业余无线电通信的。
2: 然后那个小船上的人呢，就回去了，会开了回大船。菲律宾方面出动小艇、军机抵近侦察，但中国远征队伍是在本国领土依法架设业余电台开展通联活动，菲方对于黄岩岛并无任何合法主权法理依据，最终只能悄然撤离。
3: 中国官方媒体为菲律宾奉为圭臬的南海仲裁案制作了漫画短片，有猴子，有小丑，来影射这出裁决闹剧。而菲律宾眼下拉来撞声量的多是南海域外国家，南海诸国大都稳稳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5: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UNE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 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俄乌战场的局势在外交和人事变化两个维度上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就在今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了会谈，这是近期俄美之间一次重要的高层直接接触。而稍早之前，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了电话。那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早已为此做好准备。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军队内部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短短一周之内，泽连斯基先后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那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是我们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是我们凤凰卫视在乌克兰的特约记者李向，在上海现场是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先生，在北京现场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四位将会连线解读。那这场战争会不会因为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动向而让乌克兰的一些战略战术发生变化，以及俄乌交战双方在现阶段是不是迫在眉睫要选择外交方案呢？首先来看我们的主编全小星做的最新追踪报道。
1: 美加局持续之际，围绕另一场冲突的外交接触却在悄然展开。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整场会谈持续约半个小时。综合美俄发布的消息，会谈期间双方重点磋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美俄双边关系等议题。会后，卢比奥正面评价此轮对话坦诚且富成效，并明确传达了美方推动和平协议的决心。
2: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1: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回应，拉夫罗夫已就前线现状向美方进行通报，并发出严正警告，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俄方的红线。此外，拉夫罗夫还提及，俄方将严格遵守普京与特朗普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所达成的战略框架。外交棋局动向频频。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通话，着重探讨如何通过外交管道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重申，乌方早已为和平做好准备，但强调乌克兰所追求的必须是有尊严的和平。在外交博弈密集展开之际，乌克兰内部的权力体系也掀起巨浪，让局势走向更加扑朔迷离。由于在军事改革方向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乌克兰明星防长费多罗夫于16号惨遭解职。此举随即引爆社会不满，全乌至少16座城市爆发抗议示威，大批民众呼吁，面对长达4年的拉锯战，乌军必须采用费多罗夫主张的新式战术理念。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怨，泽连斯基于21号紧急发布视频，宣布解任军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由德拉帕特接掌兵权。乌克兰军政高层的分裂正对应着前线持续严峻的防御压力。乌方近日表示，俄军近2周内向南部战略重镇敖德萨倾泻了120多枚导弹与上百架无人机，而乌军也随即展开报复行动。22号，乌克兰无人机向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2处物流中心实施袭击，俄方专家估计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创下开战以来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遭受的最昂贵打击记录。美俄乌三方接触频频，停火谈话会否重启？泽连斯基连续换将能否缓解国内压力？俄乌双方持续拉锯，战局走势会否变化？暗中较劲。
0: 美国与乌克兰的高层人士在双边或者多边当中接触的机会相对比较的多。那相比之下呢，美国与俄罗斯，尤其这种直接接触，相互机会就比较少。那上一次刚看到两国外长接触是在去年9月份，在纽约面对面的会面，已经是过去几个月了。那么到底这个35分钟的会谈谈了些什么？首先呢，我们请本台驻俄罗斯记者尹力为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分析。尹力，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这次会谈，俄罗斯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在战事方面有哪些最新的一些动态？
3: 好的，俄美两国外长呢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呢是举行了会晤，双方呢主要是就乌克兰局势以及双边关系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的交谈。那我们根据俄方的消息，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呢是向卢比奥介绍了俄乌两军接触线沿线的真实的局势，俄方呢是发出了明确的警告，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以及欧洲国家寻求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政策呢是俄方不可接受。与此同时，拉夫罗夫也是再次重申，俄罗斯呢是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那俄方愿意履行的呢是去年俄美两国元首呢在阿拉斯加会晤时达成的停火的方案。除了乌克兰问题之外呢，双方还就改善俄美外交使团的这种工作条件，恢复俄美航天之间的接触，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以及文化合作等议题呢是交换了意见。同时是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呢保持接触。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在俄美高层对话的同时呢，战场的局势是在持续的升级，乌克兰方面是正在将远程打击作为战略重点，对俄罗斯腹地呢是发动了持续的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在此前的48小时之内呢，飞向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数量是已经超过了600架。频繁的袭击呢对俄罗斯的平民呢是造成了严重的伤亡。那我们今天是有看到消息那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比尔格罗德是有通报，在过去的一天之内呢，因为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与此同时呢，乌克兰方面也持续遭受俄军的空袭，包括苏梅州等地呢是也有平民受伤。俄罗斯的舆论呢是认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之后呢，是正在将军事压力向俄罗斯的纵深传导。其打击目标呢，已经从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扩大到了民用的物流体系。意图呢是让战争的压力呢更直接的影响俄罗斯的普通民众。那面对这种大规模持续性的无人机饱和式的袭击呢，俄罗斯是正面临着防空成本不对称、重点目标、防护难度加大等一些严峻的挑战。那它的防空体系呢也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汪峰，
0: 好，谢谢尹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上海的张耀先生。张先生，刚听了尹丽的一个分析，包括美国的这国务卿卢比奥在会后的记者会的一些话，包括俄罗斯外交部的反应，您觉得这次会谈它的一个新意是什么？难道是外交使团，还是有更多您能够跟我们分析的一些内容？
4: 好的，那我们讲这一次美俄外长会，应该讲新意不是特别多啊。那么主要的一个新意就是说，为什么要举行这次会谈？因为我们知道去年那个阿拉斯加会谈以后，那么随着乌克兰战场的一个变化，包括那个美国和伊朗战事的一个加剧，其实美俄之间已经没有了一个继续大规模推动俄乌会谈，包括那个美俄乌三边会谈这么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讲那个两国外长，还是可能在一些国际多边场比如说像联合国，比如说像这次在那个东盟外长会议上那么进行了一些对话。那么时间我们看也不长，这个时间不长，办35分钟，再加上翻译，本身我们知道也谈不了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讲现在连俄乌两国、俄美两国面的背景，应该讲还是比较重要，就是一个是美国陷于伊朗战事那个拔不出来他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管乌克兰的问题。那么同时俄罗斯也针对了，就是说面临这个乌克兰改变了一个战争的打法，把无人机的一个非对称袭击作为乌克兰的主要消耗俄罗斯的方法，那么使得俄罗斯目前短暂感到了一个被动所以双方有感觉，就是说有必要进行沟通，就是双方对俄乌战争到底走向哪里，会不会失控那么双方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那个对话沟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卢比奥表达就是说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乌战争表现焦虑，甚至表现了愤怒那么拉夫罗夫也向卢比奥详细的阐述了战场的一个特别是前线的具体情况这个表明就是说双方事实上对控制战争的一个升级，尤其是战事的外溢，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共同的一个需求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双方对一些双边的问题应该讲这次还是比较突出的由此可见，就这次会议双方对于马上短期内恢复关于那个俄美乌或者说俄美之间关于乌克兰问题谈判，双方都感觉到可能性不大，因为战场现在的变化很大，双方都没办法那个短期内控制。但是双方对于控制双边关系的走向维持双边关系的一定程度的稳定，应该讲还是比较重视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张先生。我想请教在北京的曹卫东先生。曹先生，刚刚呢张先生说美俄双方目前都处于被动，其中包括了美国是陷于了对伊朗战争的泥潭当中，在被动当中 他还有去精力去管这个，就是说目前的俄乌战事，为什么他需要去管？就说是他是怕俄乌战事外溢再拖累他呢，还是怎么样？另外，他有多大精力可以放在俄乌战事上？
5: 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当美国呀对伊朗发起了这个军事行动以后，主要是2月28号和以色列一起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后呢，他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尽快的结束这场中东的战争，但是事与愿违，打成了一个持久战。那么在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后呢，最近这个谅解备忘录又废除了，而且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交火现在在螺旋式的上升，美国从打击伊朗的沿岸的目标打到了它的纵深，而且还宣称要炸毁它的镐山啊这个核设施，那么也打击了伊朗的一些民用设施，包括这个海水淡化厂。那么伊朗作为报复打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而且现在目标也在扩大到就是美国在中东这些啊国家的一些就是相关的设施，而且造成了美军人员的伤亡，这样双方就会螺旋式的这个升高这个战事。而前段时间呢，就是美国总统一直在埋怨欧洲的盟友为什么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不出面帮忙，那么这个现在俄乌的冲突，这个美国也认为这个是由你欧洲啊现在来承担这个包袱，这不是美国的战争。所以我们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会像过去那样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经济上的援助，但是他也不会甩手不管，因为毕竟俄乌战场的这个局势影响到了这个整个美国在全局的这种战略，影响到了能源啊它的运输和未来美俄关系的发展，因此美国它在一定的时候还是要介入，但是呢它的介入主要是外交上的斡旋，而不是让军事上的援助，军事上的援助他认为主要应该由欧洲承担起来，主持人。
0: 就是说本身他是不想管的，是因为能源和全球战略是不得不管啊。好，接下来我想再请教的是张耀先生。张耀先生，我们知道其实俄乌战事的解决，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它一定是俄罗斯、美国领导人他们都需要去亲自参与推动。那接下来大家就很好奇，两国领导人会在下一个什么时间会会面去谈这个问题？会不会是今年年底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呢？
4: 对，那么现在全球外交界、新闻界都关注，就是说今年年底有两次会议啊，那么有可能造成美俄首脑会晤，一次是今年那个在深圳啊，我们讲这个 APEC 会议。还有一次在年底在华盛在美国还举行一次那个 G20 就是 G20 的集团会议，那么 G20 会议一般来讲在其他国家要开会的话他不一定会邀请普京，但是这一次据说那个美国方面已经向普京发出了邀请啊。那么深圳普京现在我们知道最近他是一定会来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就是说这是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中国本身和美国和俄罗斯都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渠道，同时中国在俄乌战事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劝和促谈。那么这个应该讲是个比较良好契机，的促成美俄总统会晤啊，再一次对乌克兰的和平进行一次推动。但是到底究竟能不能举行会晤，我觉得就是说还要看战局的发展。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那个难解难分，而且战事进一步那个升高，烈度升高，那个甚至有外溢现象，那么我们讲这个美俄首脑会晤的一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美国毕竟是西方国家头啊，他对俄罗斯态度除了美国自身的一个利益外，他还不得不顾及那个西方国家的一些那个态度啊。但是如果战事还是像现在这样，像过去几个月一样，不温不火，双方还处在僵持状况下，那我就是说美俄首脑会晤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大，主持人。
0: 好，谢谢张先生。那曹先生，刚刚呢，张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外交方向啊，包括是否能坐下来谈，还是要取决于战场的动态。那就看目前这个俄乌双方的态势啊，包括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那乌克兰也是发动了很多的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些这个仓储设施等等啊。就目前来看，如果在现阶段坐下来，谁的筹码会更多一些？
5: 就当前呢，这个俄乌相互增加这个空袭的烈度呢，西方媒体呢有一些报道，他们认为啊，这段时间就是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 那么切断了它的后勤补给线，给它的经济运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也暴露出来俄罗斯防空反导方面的巨大的漏洞。那么作为俄罗斯的反报复，它对基辅的很多重要目标也加强了打击，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它在打击中呢增加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数量啊，因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破坏威力要比无人机大得多，所以也给乌克兰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那么当这个俄乌两国你来我往的升级这种空袭的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就是尽快的这个坐到谈判桌上啊，因为这样带来的这个结果呀是双方都有巨大的损失，而不是说哪一方通过这种空袭或者反报复就能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因为这个西方的媒体认为，尽管乌克兰在战场上或军事上通过这种打击这个俄罗斯后勤的办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

0: 你过多的攻击客池大桥或者是后勤的这些物流仓库，实际上这个在政治影响力上是失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行动并不能够改变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整个的战局。因此我们看就目前的这种打法只是一种消耗战，不可能就是哪一方在通过这样的打法来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目前这个在俄乌的冲突上，实际上这个尽管乌克兰加大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的力度，但是如果上到谈判桌上，它并没有什么优势，因为在战场上它失去的这个领土啊，现在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攻击并不能够得回来。因此这个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还是这样消耗，这个乌克兰谈判啊还是处于被动的这种状态。主持人，
1: 好，谢谢曹先生。就说无人机攻击目前让乌克兰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不足以去掩盖之前在战场上所遭遇的一些挫折哈。那刚刚的几位都谈到了无人机，那这是乌克兰的强项，那自然就要谈到在乌克兰大力去发展无人机的乌克兰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那费多罗夫被去职，在过去一周引发了连锁反应，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聚焦这个话题，稍后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在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乌克兰内部的人事变动。大家知道，在7月16号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是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一位非常具有人气的革新派的部长职务，引发了民众骚乱之后，那接下来我们看到5天之后，7月21号，那泽连斯基呢也被迫又解除了乌克兰总司令赫尔斯基啊，这位呢是和之前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啊，在很多理念上是不同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连环的人事变动，乌克兰民众是否已经接受了，是否已经平息了他们的愤怒？我们请教的是本台特约记者李夏。李夏，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经过连番人事变动之后，乌克兰民众的情绪如何？
4: 你好，王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了改革派防长，让乌克兰社会感到震惊与不满，并直接引发了自2022年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抗议游行。费多罗夫公开指责乌军总司令赫尔斯基对总统施压，这也反映了两人在科技改革与传统战术之间的理念冲突。为平息民愤的泽连斯基于7月21日宣布解除赫尔斯基总司令职务，由现年43岁的改革派将领德拉帕特接任。乌克兰社会对德拉帕特的任命呢，反应总体是正面的。他被乌克兰社会视为改革希望、广受尊敬的前线指挥官。他的上任呢，也被媒体视为乌军领导层迎来时代交换，被广泛视为能解救分歧、推动改革的新生代将领。尽管。

0: 德拉帕特的任命平息了部分不满，但民众要求费德罗夫复职的核心诉求仍未实现。这位前防长也拒绝了总统提议的新职位。抗议团体甚至扬言，若不复职，将无期限游行示威。因此，泽连斯基面对的政治危机呢，并未完全解除。主持。
1: 好，谢谢李相。在面对人事变动的时候啊，泽连斯基他是需要做一些感性和理性结合的选择。那么，另外民众也是有感性的选择。来看一看 AI 对于这场人事变动理性方面怎么认为？像内地 AI 豆包认为，这次换血只能够平息短期街头抗议，调和表面的一些争吵，做不到化解内部的根本纠纷。美国的 Gemini 分析认为，这次换血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彻底去推动乌克兰国防体系的科技转型和反腐改革，而不是让这些官僚体系卷土重来。香港的一款 AI 叫做 HKChat 认为，这两项人事调动在短期之内是有助于平息街头怒火，但是内部分歧和制度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好，我们接下来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张耀先生。张先生，对于这次人事变动，是不是超出了泽连斯基所有的预期？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2: 应该讲，这次人事变动的演变超出了泽连斯基总统的一个预期，因为原来他只是想解除费尔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但是他并没有想动那个谢斯基的一个总司令职务。但是由于乌克兰民众的一个抗议，包括西方国家的一些意见啊，那么最后那个泽连斯基总统只能做妥协，就是说那个把谢斯基的一个总司令职务也免掉，而且答应就是给费尔多罗夫在新政府里面又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和军事技术改进有非常密切联系的一个关键职位。也就是说费尔多罗夫他现在是半开，但是谢尔斯基那么是正式的就是离开了一个军事统帅的岗位。那么正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他反映了乌克兰内部现在就一个传统的，像谢尔斯基已经是60多岁了，应该讲有几十年的军事服役生涯，传统的注重战场平衡的这么一种军事理论的一个领袖人物，和一个就是说有非常年轻的我们讲不管是费尔多罗夫30多岁，还是新任的总司令只有4多岁，就是说完全把新技术作为战争的一个那个用来对抗俄罗斯人手段，已经放弃了就在传统战场上俄罗斯拼消耗的方法代表两种那个军事理论的一个方向。那么关键还在就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很大的支持那么这是我觉得是泽连斯基最后下决心，就是说那个解除谢斯基那个总司令职务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不光是我们不光要看到街上那个乌克兰民众的一个反应，还要看到就是说背后事实上这些年轻的一些军事上一些新的一个新星，事实上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就是，今后乌克兰内部的这两种军事理论和军事力量，包括一些军事将领的一个矛盾，并不会暂时消除因为我们讲双方后面都有一大批人，不是说一个两个人。另外一个也表明，就是说泽连斯基总统的政治权威事实上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讲一个总统因为发布了一个命令，然后受到反对，被迫撤回的一个任命，其实表明他的一个政治权威已经受到了影响。这个对今后乌克兰国内局势的演变应该讲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先生。那曹先生，对于这两位刚上任的部长和这个总司令，那他们代表的是科技派还是传统派？会不会让乌克兰在战略战术上有一些变化？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这个乌军的高层人事变动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反映了就是乌克兰现在在应对俄乌战争中的这种不同的观念或作战的思想。那么当这两个人同时被罢免或相继被罢免以后，给乌克兰军队或者是未来的作战样式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作为瑟尔斯基，他是指挥全面作战的，那么他要求发展更多的这种重型的装备火炮来应对俄罗斯的地面进攻，而作为防长，他是希望用更多的无人机减少这种人员的直接交火，减少人员的伤亡。其实这两种思想并没有错，但是呢，在现实当中，由于你经费没有那么多，人员也没有那么多，不可能就是按照就是这两个人同时来完成这样的战略布局，所以他们两个就发生了重大的矛盾。那么当相继把这两个人撤掉以后，新的继任者他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因为你要统帅下边的这些作战的官兵，还有一个你要就是策划未来的乌军的发展方向和国防政策，那么如何就是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两个新的人，他们尽管有他们的思想，但是你在军队里边没有这么高的威望，也没有这么多的实践， 所以在短时间内要平衡啊过去产生的这么多的矛盾，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对下一步的战争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你可能同时贯彻两个作战的方针或思想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你现在在人事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变动，也对下面的这些军官和这些指挥人员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主持人，
1: 好，20秒钟时间，想请两位分别回答是与不是。如果说泽连斯基当时先换掉了斯尔斯基的话，情况会不会不同？张先生，
2: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费尔德罗夫对泽连斯基的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上的问题，他还有一些人上的问题。
1: 好，曹先生，会不会不同？
3: 目前这样的举动会对泽连斯基总统的威信和指挥权造成这个震荡和影响。
1: 好，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前方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凤凰全球连线，我们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闭幕，中方指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之后首次访问伊朗，和总统佩泽西奇扬会晤，双方重点讨论天然气、贸易及地区局势等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重申巴方致力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成员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一致，将首次制裁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称，韩方的对朝鲜政策转向和平优先，并强调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无核化优先。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沙特达成了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企业将可能在沙特建设一座铀浓缩设施。那这样的合作对于目前的中东环境还有市场情绪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油价和金价同步走高，那布油期货创下了超过一个月的新高，现货黄金价格也创下了超过2周的新高。如何去理解这种金价和油价同步上涨的逻辑，会带来怎样连锁的市场反应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批准了美国和沙特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那根据美国媒体所披露的协议内容，美国企业会优先参与沙特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能源部长与沙特能源大臣共同签署民用核设施合作开发协议。这项被称为123协议、总规模达到数十亿美元的30年期计划，将为美国企业打开沙特核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门，但同时也在中东核不扩散问题上引发了广泛争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透露，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共同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设施。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此外，协议当中还包含一项双边保障监督条款，沙特方面可能不需要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也就是可以在缺少第三方更严格的监控与核查的情况下接收核材料，这也引发了外界专家的格外警惕。尤其是协议达成的时机相当微妙，它恰好是美伊战争再度升温的节点，很难让人不联想到特朗普在中东地区尝试重建战略平衡的意图。事实上，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尝试推进与沙特达成民用核协议。在拜登政府时期，这项协议被视为沙特和以色列之间更广泛的关系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但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全面开战后，谈判便陷入停滞，直到去年由特朗普政府重启。当地分析指出，这项协议预计将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商业合同和新增就业机会，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甚至整个中东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放弃浓缩铀，一边又为沙特打开了核材料的绿灯。外界担忧，协议似乎在暗示美国可以为盟友授权进行核活动，但对敌人将极力堵截。这可能会对国际防核扩散公约施加巨大压力，并促使伊朗寻求其他途径完善自己的核军备，最终会加剧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
0: 好，吴电影博士，刚刚其实短片的最后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哈。我们请时事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来进行点评分析。主要是我们知道，其实沙特长期也是希望自己拥有发展核能的权利，但过去美国没有去接这个橄榄枝，一直到现在，在美伊局势陷入新一轮紧张之际，结果两国是达成了协议，签署合作的备忘录相关。你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和背后的考量？
2: 这肯定是美国政府他能做决定的，因为沙特它不但是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还有呢，据说有很多未探明的铀矿，所以呢，沙特很长期都想发展这个自己的核能。但是我们知道，从1945年以后，沙特属于这个美军保护下边的，美军就美国一直就不点头，而在中东那边，以色列虽然没有明确说，他就知道他很可能极大可能是有原子弹的，以前的时候几家中东的国家都想发展这个原子弹，结果呢都被美国和以色列来打。那么沙特这边也是作为某种和拜登政府啊和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一个条件，说你要支持我发展核能。那最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这个美伊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那特朗普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当然就是他这个决定因为涉及到国会的批准，可能未来还有一段扯皮的事情，但是呢从行政部门特朗普这边已经是批准了。但这个时候一方面就是对沙特本身，特朗普批准他就是要稳定和沙特的关系，同时呢也是表示奖励。因为在美伊战争当中，虽然沙特不是十分的支持美国，但是呢他也没有拖后腿，而且现在他又受到了胡塞武装对他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所以必须给他好处。另外给的好处更大的是阿联酋现在已经被美国提升为主要的国防合作伙伴，就是像 阿联酋出口以后什么先进芯片啊什么战斗机啊都是不受不需要再额外审批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然他特朗普也担心以后如果说不通过一个和沙特的这种民用的现在是民用的这个核合作协议来锁定沙特的话，一旦沙特以后他找俄罗斯啊找中国怎么办？所以他也某种程度上是先下手为强，要排斥沙特和其他国家来进行这种核能的合作。毕竟阿联酋那边有一个核电站是韩国给他建的，对吧？那么当然以后，是不是要建这个浓缩铀的相关设施是由美国说了算。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如果说真的这个协议得到执行，就几百亿的订单，几百亿美元订单，就等于说进了美国的这个相关公司的账户里边。
0: 嗯，就是其实是一箭多雕的，既是奖励了这些区内的盟友对伊朗战事啊，另外一看就是长期来说巩固了美国在区内的一些利益，当然也是肥了美国企业的腰包哈。刚刚其实片子中也谈到，就是说很多的中东国家过去因为发展一些核力量，然后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所指责，甚至因此爆发战争。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沙特又拥有了这种民用核能的权利，会不会引发区内其他国家的反弹？他们也想拥有这样的权利，却被打压，甚至引发战争。
2: 对这个问题，就是那么多年来，为什么历届美国政府不给沙特来发展核能的这个关键所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最接近的是卡扎菲，当时利比亚，后来是中情局捣鬼，在中途截胡他的一艘非常关键的这个原材料，最后呢，卡扎菲呢就把自己的核研发设施全部交出来了，结果呢，非常不凑巧的就是几年之后他就暴尸街头，对吧？还有呢，萨达姆他是很早的时候一直在尝试秘密的研发，后来被以色列的战斗机的轰炸，那伊朗的所谓核问题，就是美国和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以后几十年斗争最聚焦的地方，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反反复复就这个核问题来进行谈判，来进行斗争，来进行暗杀的活动。那这次呢，双方表面的矛盾是转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最终还得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伊朗有没有资格来发展核能。但是伊朗本身它有比较强的这个核科研能力，所以呢，沙特有了，那伊朗怎么办？其他国家怎么办？确实，未来中东的这个变局又多了一层变数。
0: 谢谢朱先生带来的观察和点评。在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石油和黄金价格走出了共振上涨的行情。那大宗商品市场的前景该如何去展望呢？下一节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Arme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东局势近期再起波澜，也推动着黄金和原油价格同步拉升，呈现出了金油共振的涨势。那同时，欧洲央行的报告显示，

0: 全球官方储备当中，黄金占比已经超越美债，持续推动储备资产的多元化。
1: 中东局势近期再起波澜，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后，双方互相升级攻势，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持续下滑。而在红海海域，两艘运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油轮胡塞武装周二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目标发动打击，称袭击精准命中两艘沙特油轮，并引发船只起火。当天的行动还迫使约十艘相关船只掉头返航。消息带动国际油价再度走高，布兰特原油期货周三盘中强势冲破每桶$95大关，收盘升幅超过3%，创超过一个月新高，七月累计上涨约26%。由于原油市场急剧拉升，避险资金的涌入同步引爆了贵金属市场，上演了金油同步上涨的行情。现货金价强势突破每盎司$4160大关，创超过两周新高，七月以来已经上涨约2%。此外，除了市场自发的避险买盘，全球央行体系的资产配置战略转向也为金价走势注入了强劲动能。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20个月增持，六月增持48万盎司，创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周期以来单月最高增幅，使官方黄金储备总量达到7544万盎司。欧洲央行报告也显示，全球官方储备中黄金占比已超越美债。分析认为，这显示出各国央行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及全球金融格局变化下，持续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趋势，也为金价构筑了坚实的底部。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正期货衍生品研究院的宏观首席分析师徐英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延续了涨势，布油和纽油其实价格都是突破了$90，其中呢，布油期货呢是突破了$95。那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所带来的油价回撤，基本上已经全部涨回来了。那这一轮的地缘局势紧张对油价的影响如何评估，以及对于全球经济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2: 其实之前的话，这个原油它其实是快速回吐了整个美伊局势带来这种风险溢价，加上需求也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好，所以油价就回到了战争前的水平。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或者说这个局势本身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的供给的恢复速度是明显不及预期的。现在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恢复受阻，另外就是胡塞武装它也对曼德海峡进行了封锁，那沙特的出口也是受到了明显的抑制，这样的话整个供应中断的风险又再度增加，所以短期来看的话，美伊这个局势还是对油价起到一个上涨的作用，可能还是仍然有上涨空间的。那对于经济而言的话，二季度其实高油价对经济的影响相对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或者说经济的韧性很好，那这个是得益于战略储备的一个投放，原油是持续去库的。但是现在的话情况就是供应又出了风险，库存呢又降到比较低的水平，所以这个油价它的二次通胀风险其实是明显上升的。那对高油价对于需求的抑制也会进一步的体现，包括油价推动通胀上涨之后，利率的抬升也会对实体经济需求造成抑制。所以三季度之后的话，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经济的下行或者是衰退风险，尤其是能源对外依赖度比较高的经济体，其实会明显增加。
0: 所以说这一轮油价上涨和上一轮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黄金近期经历了连续上涨，而且这次也上演了金价和油价同步上涨的一个局面，这和以往金油跷跷板的逻辑是完全不同，那怎么去理解？
2: 之前5、6月份其实油价下跌的时候，黄金也在跌，那这个主要还是受到一个强势美元的一个抑制。但是这一周的话，其实黄金表现比较超出预期，尤其是周二周三我们看到就基本上金油是同时上涨。那有一方面其实是受到整个市场情绪回暖的一个带动，因为我们看到上周其实全球科技股也出现明显下跌，那这一周是出现了一个反弹，股市跟大宗商品其实整体上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怀疑这种油价再度上涨引发通胀上行，但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过快的加息，那其实相当于说它可能短期

0: 有这种实际利率下行的一个风险，或者大家对于这种高能源价格导致的滞胀的风险，也会推动贵金属跟油价其实是先会同步上涨，而后呢会因为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出现一个下跌。那现在的话，其实是相当于说，金价在4000美金关口附近也是出现了反复的多空博弈，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有回调超过高点下来有30%多，资金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想抄底的这个意愿，但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可能最好的情况是止跌或者是开始震荡，还是得再继续观察一下局势的一个进展以及下周美联储利率会议的一个表态。
1: 刚您谈到美国不会迅速的去加息，但是呢，在年内加息的预期依然是存在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央行持续的在买入黄金，在利空和利多消息交织之下，那金价后续表现，您如何去判断？
0: 其实金价今年最大的两个变化跟过去这个大的上涨牛市周期不一样的，就在于美伊战争局势它改变了能源价格或者说通胀。那欧美的货币政策都从之前的宽松周期转向了一个紧缩，包括欧央行、日央行其实都已经开始加息，美联储也是加息预期不断升温。那这个是从流动性的角度，它是边际上收紧的，对金价是构成抑制。再一个就是美元也是相对走得比较强势，相对于能源冲击来说的话，其实美国要好于其他国家，那也是对美元构成一定的支撑，这是偏利空的两个层面。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央行其实购金速度是进一步的加快，那它对金价其实起到了一个托底的作用，就相当于说对于多头信心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强化，并且它确实是实物需求。但整体上综合这些利多跟利空因素来看的话，就是目前金价它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那因为只有市场预期下一次宽松的到来，或者说出现严重的滞胀的一个风险，那他才会去资金或者机构投资者，他可能对黄金的配置意愿才会明显增加。目前的话，最好的情况就是守住4000美金关口，可能是一个短期需要观察的一个点。
1: 那油价和金价反映在资本市场，那除了说像上游的石油、天然气和贵金属开采这样的板块直接受益之外，那像中下游行业，比如说像化工、航空、制造业，会不会有盈利受到挤压的一些利空的效应呢？
0: 从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上半年这种上游的能源开采或者金属开采，它的利润是明显增长的。再就是 AI 相关的这种高端的制造业电子设备，它的利润是大幅增长。但是其他的下游的传统的制造业，汽车呀，或者是农副产品加工，其实它的利润都是受损的。那对于化工来讲的话，中下游的涤纶长丝，或者是终端的包装纺织品，其实都是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下降这种利润压缩的一个情况。然后航空业的话，其实就对油价是更加敏感的，因为这个燃油占据它成本的大部分。那燃油附加费其实向下传导这种通胀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高油价对于出行需求的一个抑制，所以我们看到航空业它的利润受到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制造业的话，基本上也是面临生产成本上升，但是终端的需求，比如家电、汽车这些，其实还是降温的一个状态。除了电车可能是增加的，但是传统的需求其实还是抑制的。那结果就是利润也一样是承压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上游的会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中下游企业目前来看的话，多数是溢价能力或者成本结构，包括供需的一个平衡方面，其实对利润来讲都是不利的。
1: 好，谢谢徐女士从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带来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

0: 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官员在23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将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
3: 今年5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4: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3: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4: 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3: 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了22.1%，增速要明显快于出口，且月度的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20%以上。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会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继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凤凰网财经呢，今天关注本周 A 股市场增持和回购热情不减。那昨天盘后又有10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宣布了回购和增持计划，其中备受关注的存储巨头百维存储发布了公告，表示本轮回购资金总额建议为2亿到2.5亿元，回购股份将会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则聚焦的是谷歌的业绩。那今年第二季度，谷歌的自由现金流降到了-59亿美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数据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测。那么另外，公司再次上调了今年在 AI 领域的资本支出预期，那数额预计达到1950亿到2050亿美元，较此前提升了约150亿美元。那分析指出，这一举措或将会加剧市场对于 AI 泡沫的焦虑。那《华尔街日报》最近关注到的是 OpenAI 在周二表示，公司呢正在测试的两个 AI 系统竟然自行突破了测试环境，并且入侵了另外一家新创的人工智能公司。那文章指出，这起史无前例的网络安全事件也凸显出了特朗普政府官员和行业高管此前对 AI 引发网络攻击的安全性担忧。如何去平衡网络安全风险和自由市场原则，是美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有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了解一下。
5: 영국런던에서는삼성전자의갤럭시언팩행사가열렸습니다
6: 韩国媒体关注，三星电子本周推出3款全新折叠手机，以护照比例设计兼顾了用户便携和大屏幕的需求。此前有消息称，苹果或将于今年秋季进军折叠手机市场。相关机构预测，随着

0: 果进入市场，将凭借强大的苹果生态系统迅速追赶三星，两家公司的市场主导权竞争也将愈演愈烈。不过今年三星仍将凭借长期的用户积累以及多元产品链条，在折叠手机市场维持首位。
1: 1ドル163円台をつけました。
0: 美日逆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3关口，刷新了自1986年以来近40年的最低值。日本财务大臣周三表示，政府随时会采取必要措施，但他并没有对具体的汇率水平发表评论。市场专业人士指出，市场已经对日本官员口头警告逐渐麻木，如果油价居高不下且没有干预措施，日元对美元将继续缓慢走低。日本当局的反应仍是未来市场关注的焦点。
2: Demand for more affordable and flexible housing is prompting more landlords to rethink the traditional single-tenant model.
0: 新加坡媒体关注，越来越多房东倾向于将原有的私人住宅单位改造成共享居住空间出租。报道指出，尽管过去五年私宅的租金上涨约50%，但房东出租给单个家庭的租金仍无法完全覆盖房贷，这也是不少房东选择改造住宅的原因。而对于租客，尤其是学生、专业人士及小型家庭这类群体来讲，随着整体租金上升，拉升租房成本，租住一个房间显然是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克兰高层爆发严重内斗，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泽连斯基上周刚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防长费多罗夫，为何又将瑟尔斯基解职？泽连斯基解职推崇集中指挥、固守阵地防御思路的瑟尔斯基，是否意味着乌军作战战略发生彻底转向？撤换防长又撤换司令，乌军事高层的剧烈变动会如何影响战场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方还表示，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俄方主动释放信号有怎样的考量？特朗普又会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2: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
0: 张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泽连斯基呢最近是做出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人事的调整啊。那看到最初选择支持总司令瑟尔斯基，罢免了防长费多罗夫，但是仅仅一周以后又把瑟尔斯基也换了。几天内当初二选一中被保下的那个人啊也被换掉了。您分析泽连斯基这样反复的操作是出于战略路线的转向，还是被动向民意低头呢？
3: 应该说撤换费多罗夫啊，实际上是为了理顺乌军和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这个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进入了持久战、僵持战和拉锯战，那么乌军在作战方面确实需要和国防部做非常好的配合，而恰恰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两人关系不睦啊，经常是见面就吵啊，所以影响到未来乌军的作战，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乌军后勤保障。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那么二选一啊，泽连斯基倾向于这个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在一线作战，而费多罗夫所推行的无人机改革以及国防部的电子化改革等这样一些也确实有一些这样一些成绩，但是文官他毕竟对作战影响是有限的，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作为乌军的直接的最高指挥官呢，他的作用是很难动摇的。因此呢，泽连斯基选择牺牲费多罗夫，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费多罗夫的去职引发了乌克兰社会的大面积的持久的抗议。超过一周的示威啊，也让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为这个老百姓对费多罗夫的表现还是比较这个认可的。所以为了平衡这样一种民意啊，也是为向民意低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个选举政治啊，虽然现在是战时状态，但未来啊战后还是要选举的。所以呢，泽连斯基现在撤换了瑟尔斯基，然后呢，就是要来搞政治上的平衡啊，然后以此来安抚民意、安抚军心。当然，从目前看来呢，既撤换防长费多罗夫，也撤换 这个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我觉得至少在这个作战部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他们未来的这个新任的部长和乌军总司令之间，可能他们的矛盾可能就会暂时压下。那这对于乌克兰的战局和军心民心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虽然是在乌克兰获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啊，但是呢，战时状态要想在国家这个稳定和安全之间做一些平衡，那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政治安排，因为他想解决问题，发现呢，去掉了一个麻烦，又来了新麻烦，所以没有办法把两方各打五十大板啊，最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压下这个事情。所以目前看，泽连斯基的决定啊，基本上可以说度过这个危机了。
0: 我们再来聚焦瑟尔斯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将领啊？从军事能力来看，您会如何评价他呢？他在俄乌冲突中取得了哪些战绩？还看到另一方面，外界对他是有尖锐的评论的，认为他推崇阵地消耗战，甚至给他贴上了一个屠夫的标签。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3: 瑟尔斯基作为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就表现非常出色啊。可以说呢，虽然在战法战术上与现在的这个新的军人和包括提倡无人机、电子战等一些这个分散式指挥的这样一些将军，还有一些政客不一致啊，但是呢，从作战台而言，他表现却特别好。我们知道2022年的基辅保卫战，那么瑟尔斯基率领乌军抵挡住了俄军的这个空中突袭，俄罗斯曾经誓言要72小时拿下基辅，但是瑟尔斯基带领乌军的这种基辅保卫战，确实稳定了乌克兰的政局，稳定了乌克兰的整体的这个防御啊，这一定程度上呢是也使得战局啊从闪电战啊转变成持久战、拉锯战。第二呢，我们看到就在哈尔科夫，2022年9月份的哈尔科夫大反攻，可以说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遭遇的一次重大的军事上的挫败。可以说呢，在几乎在一周时间之内呢，乌军的这种快速反击，让俄军的这个作战部队乱成一团，被迫又撤出哈尔科夫，可以说呢大面积的收复失地，也让乌克兰社会和欧洲社会认识到乌克兰并不是一无是处，乌军呢并不是不能战斗，而说明呢在俄乌之间至少乌克兰还有一战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可能。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瑟尔斯基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争议，因为他是苏联时期培养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他更倾向于这种大规模的集群作战以及呢阵地战。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战争就是要一城一池的争夺，对军事要地和战略要地的这种抢夺。那么战争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抢领土、抢资源。那从这个角度讲呢，瑟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过时。但是我们看到冷战之后呢，西方在这个反恐行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涉中，更多的使用的是闪电战空中立体的这种作战并不是以夺取这个资源、夺取领土为主要目的，而是颠覆政权，甚至是要搞一些这个外交手术刀式的这种打击。所以瑟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是落后了，而是他在不同的军事场景和战争场景下有不同的这样一种使用方法。当然我们看到在瑟尔斯基这个与费多罗夫的这个矛盾上，可以看出瑟尔斯基仍然坚持要以守城为主以这个夺取阵地为主，而费多罗夫推崇的是无人机作战和非对称作战，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的战力和国家的潜力。那二者谁对谁错，我觉得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为什么？因为俄乌冲突说白了还是最终要落在土地上，落在这个城市一城居民点说即便是对俄罗斯进行了战略纵深打击，也不能改变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上的这些立场和诉求。 所以短期看的双方确实存在争议。第三点就是泽尔斯基他在巴赫穆特的这个保卫战场啊，确实坚持这个与俄军进行消耗对耗对攻啊，确实给乌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是呢，巴赫穆特的保卫战呢，乌军也确实瓦解了俄罗斯的瓦格纳这个雇佣军集团的这个进攻，所以说也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所以有一些乌克兰的这个士兵就称泽尔斯基是屠夫啊，他是只要战果而不在乎这个士兵的伤亡。目前看来呢，泽尔斯基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担任乌军总司令的这个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我认为啊，至少他贯彻了泽连斯基政府的这些军事和外交的一些意图，比如说库尔斯克的这个之战。那么在2025年，意外的乌军组织了一个跨境的攻击，打入了库尔斯克州，并且啊，他在那儿呢停留了接近8个月到10个月，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外交上和安全上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之后呢，是首次有外国军队攻入俄境内，并且呢长期在俄南部地区库尔斯克州进行盘踞啊，所以呢，应该说啊，泽连斯基虽然撤换了泽尔斯基，但对泽尔斯基的评价并不低。
0: 那么现在呢，随着泽尔斯基去职，我们看到接棒的是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那您对这位新总司令有什么样的了解呢？新帅上任会不会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乌克兰的整体战术战略会因此发生转变吗？尤其值得关注的呢，是在费多罗夫打下了无人机产业链基础之后，乌军会不会加速转向无人机远程打击这样的方案？
3: 的确，换将呢，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是可能会在作战理念和作战的思路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应该看到，这个新的乌军总司令也是在战火中历练的啊，非常年轻，43岁的一个少将，啊，他在2014年的马里乌波尔的这个战斗中表现非常的出色。啊，这率领一支这个作战营啊，突击解围啊，当时也一战成名的啊一个军事这个作战的一个指挥人，指挥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啊，德拉帕特呢，他在2022年到2025年、2026年这样一个整个的作战过程中呢，他实际上还是倾向于使用这个分布式的这个分散式的指挥，以及更倾向于使用无人机和非对称做法。这个也与泽尔斯基存在着很大的作战理念的不同。他毕竟是一个苏联解体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个军事指挥官，他跟泽尔斯基受到苏军作战这个指挥教育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在俄乌冲突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确实呢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并且呢他的口碑也非常好。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泽连斯基总统选择德拉帕特取代泽尔斯基，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上指挥上包括在乌克兰俄乌冲突的角度讲，是一个稳妥的做法啊，是不至于出现重大的一种政策上的或者说指挥上的一种断层。第二呢，就是德拉帕特在与泽尔斯基他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于新事物、新装备、新战术是持开放态度，甚至是一个支持态度。所以也有预测说，德拉帕特一旦担任乌军总司令，可能在无人机作战方面要更有这个更有趋势啊，更有一些这个新的动作。可能在这个泽尔斯基所坚持的这个阵地战上会更灵活。所以呢，说白了就是，德拉帕特跟费多罗夫之间的作战理念，或者说军工技术发展理念是有相似之处。因此呢，这也是就是泽连斯基选择德拉帕特担任这个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德拉帕特太年轻了啊，他没有那种战役级的这个战略级的这种指挥经验啊，他都只担任过乌军陆军总司令和联合作战部队的总司令。所以也有一种担忧的声音，因为认为他如果真的担任乌军总司令，能不能统筹整个俄乌战局，统筹乌军的整个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行动。所以当然呢，这个既然是从战火中历练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有这个北约和这个欧洲国家的这种军事技术情报和参谋啊，我觉得所以换人啊，对乌军整体作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甚至我认为呢，未来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无人机作战，倾向于这种单兵作战， 而不会再局限于某一城一池，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使得俄乌战局更加不确定性，更加可能会更加激烈，甚至有说法就是一旦乌克兰选择非对称作战，未来呢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压力会大大的上升。
0: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边，这个引爆了一切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早前有报道说费多罗夫拒绝了调任，只想回到防长的岗位。既然泽连斯基愿意用他，也给他了位置，为什么偏偏不让他回到他熟悉的这个防长的位置呢？
3: 我觉得费多罗夫不能回到防长，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政治上是一个无法操作的行动。因为既然已经把他撤职了，然后虽然后续有民意反弹，然后又撤得了乌军总司令，让他重新回到防长的位置，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本人的政治声誉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总统嘛，在乌克兰国家政治生活，在战时状态下，他是国家政治安全甚至是全部国家事务的一个总领导，所以不能挑战他的权威。是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机器、国家的指挥体系来说，费多罗夫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同样泽尔斯基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即便是把泽尔斯基撤职了，费多罗夫也无法回到防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因为这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其他人选，因为要想平衡国防部和乌军

0: 军之间的这种力量的话，还是要照顾到乌军的情绪，因为苏尔斯基虽然去职了，苏尔斯基所领导的乌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指挥官的这样一个群体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也要照顾到这个乌军的情绪，所以没有让费多罗夫飞回到方丈的这个位置。那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费多罗夫啊本身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政治上的一些谋划啊。说白了就是，当一旦获得了民意的支持，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然而然也想到未来的政治上一些指示、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看到6月份的乌克兰的基辅国际社会学的研究所的一些民调数据显示啊，费多罗夫，在这个乌克兰的政治家的这种民调支持率啊是大幅窜升。所以这也不排除啊，费多罗夫未来，可能会在战后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多啊这自己的作用。所以他没有啊说接受其他的啊军事政府职位的安排，而是可能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家，或者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他作用。总之呢，与泽连斯基政府保持一定的团队，又不吵翻啊，不撕破脸皮，我觉得对费多罗夫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理性的一个选择。通过这样一些人事安排啊，费多罗夫既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时呢，又向这个选民支持者证明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觉得这个有政治考量，也说明了这个年轻人是不容小觑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3: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
2: 我们看到，在欧美持续制裁的背景下呢，普京高调地宣布将出席中国主办的 APEC 会议，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俄方希望在深圳的这次会议上达成怎样的经贸成果？
4: 的确，今年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是中国驻场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目啊，可以说呢是展示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发展中这样一种担当和引领。那中俄作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自然要在这个多边的外交场合对中国啊给予支持。我们也看到中俄之间的领导人频繁会晤，对于对方所举办的国际的多边的这样一种活动都是捧场的，所以普京访华并且参与这次 APEC 的活动，我觉得就是对中国关系、中国外交的支持。第二呢，我们想的就是中俄经贸关系。我们知道中俄经贸关系最近些年发展顺利啊，这可以说呢，双方都在某些大项目啊、高科技甚至人文教育等方面就有一些规划。但是呢，现在双方还有一些啊没有谈拢的一些项目，所以普京访华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双方在能源合作、在基础设施、在高科技等领域的一些项目的这个继续的谈判啊。对俄罗斯而言呢，拓展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在对应对全球啊多极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啊，增强俄罗斯经济实力和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所以普京访华，我认为在中俄人文教育合作、科技合作、能源合作方面，双方还有继续挖掘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第三点呢，我想呢，普京这次访华呀，实际上他还是重视亚太地区啊。经合组织啊，实际上它是21个经济体，但是呢，应该看到它是30%的全球的人口，占了全球 GDP 的60%啊。对俄罗斯的经济而言，对俄罗斯整体的未来的国家发展而言，那么与经合组织的这个成员国啊，这些经济体进行对话合作，对俄罗斯。

0: 经济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与欧洲啊经济上逐渐走向脱钩，那但是脱欧自然要入亚啊，亚太经合组织它不仅包括了这个中日韩东盟啊，以及啊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的墨西哥等一些啊，包括南美的智利这样一些国家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和未来的市场实际上对俄罗斯而言还是有继续挖掘的一种深度。所以普京讲到了要参与深圳的 APEC 活动，不仅要与中国进行交流，实际上还是要与这个 APEC 的这个成员国而且经济体进行对话，探讨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这样一种空间。最后讲到就是美国啊，俄美关系现在呢确实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啊。特朗普上任之后虽然在推动俄乌和谈，但对于普京而言，事实上俄美还是没有正常化。所以呢这个多边场合可能会俄美未来的这个对话创造一定的机遇。实际上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并不拒绝与俄罗斯继续进行高层的峰会，特别是在这种多边场合，如果能够成型多了俄美之间的首脑会晤，对于现在的俄乌冲突啊，俄乌和谈，包括未来的俄美关系，都可能会创造一定的机会。可以见得啊，普京的这个深圳 APEC 之行，他是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所以也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这次普京的 APEC 之行呢，有可能还会增加一个意外的行程，就是俄方已经表示了说不排除普京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主动造势提前吹风，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考量？您认为特朗普会如何接招？美俄元首真的有可能在深圳会面吗？
0: 应该看到现在俄美之间在去年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反复啊，比如说俄罗斯提出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顿巴斯换停火，但是最初美国是附和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很快就又后退了，认为不存在安克雷奇共识，所谓的俄方提出的以顿巴斯换停火，那只是俄方的一个方案，而不是俄美共识。所以现在呢，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忙于中东事务啊，美以冲突啊现在是打不完甚至停不下来啊，对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俄乌和谈来说，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没有美国的调停，现在俄乌是坐不到谈判桌之前，因为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领土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促成俄美首脑之间的这种会晤，也可能会打破现在俄美关系俄乌和谈的这样一个难题或者是一个僵局啊。所以呢，俄方对于在 APEC 峰会期间与美国进行会晤是寄予很高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呢，特朗普能不能来呢？现在各方也都在是猜想。虽然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开放甚至是不拒绝，但是我们也知道11月份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选情如何啊，特朗普有没有功夫抽空来，所以这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啊。至少在中美俄啊这个领导人来说，他们都希望啊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场合能够宣传自己的这种外交理念和政策，通过这样一些多边的场合呢，能够这个多交流多碰头，能够促进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稳定。总之呢，现在的 APEC 峰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多边场合的一个外交的平台啊，为各国地区国家进行沟通创造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APEC 峰会，无论是美俄能不能成型这个所谓的美俄峰会啊，至少对这个周边地区和国家来说，那么有了一个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为未来和地区的发展和稳定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力。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持续约5小时，伊朗再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闭幕，中方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韩国统一部称对朝鲜政策转向和平优先，强调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无核化优先。

0: 欢迎收看凤凰周记快车。美军在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遭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起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

0: 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比实施怒火行动期间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承认这一决定将带来后果，并强调他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未就决策给出最后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简短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就会加入战斗，但是他同时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且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是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美沙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特朗普强调，美沙协议如果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国与全球任何国家签署的民用核能协议都会配套监督机制，杜绝相关技术被用于核武器研发。他还证实，美国已经同阿联酋达成类似合作协议。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浓缩铀围追堵截，一方面对沙特核领域合作开绿灯，面对如此双重标准，伊朗方面有哪些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对这份合作呢，伊朗的官方呢是保持沉默，但是呢，伊朗的媒体呢就对此呢进行了讨论。那么有的媒体呢就谴责美国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呢是给沙特开绿灯，另一方面呢是对伊朗铀浓缩呢是零容忍。那么所以呢就是认为呢美国呢实际上是利用核能力来给自己找盟友，让大家选边站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人担心呢，这就是促进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呢，伊朗和沙特都是作为地区大佬，一个什叶派的领头人，一个是逊尼派的大国，所以一直呢都是有这种地区的博弈和竞争力。近几年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呢在逐渐改善，但在战争之后呢，可以说呢是双方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那么沙特呢也一直是劝和促谈，但是这一次突然是重爆 爆出就是伊朗啊，就是美国和沙特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而且同时前提条件是沙特和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的协议，这就说明呢，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孤立伊朗，同时呢是在给伊朗制造对手，更是增加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竞争，同时呢促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核竞争。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呢，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有议员早前就说过，如果伊朗造成核弹的话，就不会有美国和以色列来打伊朗。似乎这一方面呢，也在证实伊朗应该考虑着转变自己的核政策。那目前呢，伊朗官方虽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相信呢，这样一个事件呢，像对伊朗国内的政策和战局呢，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1: 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克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3号访问伊朗，这是扎伊迪上任后首次访伊，也是伊朗和美国近两周冲突升级以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外国领导人。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扎伊迪当天搭乘专机，率高级代表团抵达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萨德阿巴德宫殿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天表示，伊拉克总理此前访问华盛顿，因此向伊朗介绍相关情况和观点是自然且正常的，但他否认伊拉克总理为美伊之间交换信息。
3: ایشون البته یه سفری به واشنگتن داشتن، طبیعی هست که دیدگاه‌ها و برداشت‌های خودش از این سفر به ما منتقل بکنه که امر عادی هست. ضمن اینکه ما الان با آمریکا مشکل میانجی نداریم، بنز کافی این در بین ما هستن که شرایطی که ای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میدن، مشکل تبادل پیام واقعا وجود نداره.
2: 阿拉格齐强调，当前阻碍伊美关系发展的核心并非沟通渠道，而是美国采取的政策。他说，美国采取的是不合理过度以及霸权主义的做法，伊朗已经对此做出了坚决回应。他表示，只要美国认识到必须尊重伊朗人民和伊朗的利益，局势才可能出现进展。
3: مشکل نوع روی کرد آمریکا هست و اون روی کرد غیر منطقی و زیاده خواهانه و سلطه طلبانشون هست که خب با برخوردهای مقتدرانه از سوی ما مواجه شده و تا وقتی که درک نکنن که هیچ راهی جز احترام ملت ایران و احترام به منافع ملت ایران وجود نداره، به اصطلاح امکانی هم برای اینکه م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حرکت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و این

0: نیاز به پیغام پسخام نداره، کافی هستش که در سیاست‌های خودشون تجدید نظر کنن.
1: 伊朗非常重视詹义迪对伊朗的这次访问。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伊拉克正在推进两国安全协议的相关工作。他说，目前协议执行情况总体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但部分领域仍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双方将继续进行协调。针对即将到来的阿尔巴音节大规模的朝觐活动，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伊拉克相关部门此前已经开始协调，并将在安全执行和后勤保障方面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科威特发生爆炸。再来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针对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红海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胡塞武装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国际法，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会和沙特保持紧密合作，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广泛水域内的海上贸易畅通。巴基斯坦外交部也表明，任何针对巴船只或海上利益的敌对行为将被视为严重威胁，并且保留采取自卫措施的权利，同时强调支持沙特的安全、主权及领土完整，反对任何企图将沙特卷入中东冲突的行为。美伊战争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国际邮轮停靠和航班中断，冲击了当地的旅游业。
3: 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4: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卜附近海域。
3: 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游轮到访的各国游客。那么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
4: 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邮轮无法前来海塞卜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3: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美伊战事持续升级，由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对这场战争失去耐心。
5: 美国政治报报道称，今年5月，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中有一半人认为对伊朗战争的经济代价是值得的。而最新民调显示，短短两个月后，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占比已骤降13个百分点，跌至略高于1/3。此外，37%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只有在不增加美国本土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对伊朗战争。另有近1/5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应该结束这场战争。报道称，这表明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问题才是选民的首要关切，而特朗普支持者的耐心正日渐耗尽。民调还显示，特朗普支持者普遍认为油价上涨是美伊战争所造成，另有38%的特朗普支持者将油价上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和关税政策。另有接近白宫的人士表示，白宫内部的挫败感也已达顶点。尽管扩大军事行动是实现军事目标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缺乏民意基础，当前局面根本无法在政治上走得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梳理
1: 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破化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彭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十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
4: 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的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1: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0: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1: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0: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鹰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阻拦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3: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4: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且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经参与对乌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据悉，上述协议还需要完成技术工作，并且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今年6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重点涉及能源、金融和贸易等领域。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勇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说，过去1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 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的对话。

0: 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 韩国曾桓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1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了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
1: 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中国驻韩大使代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松美术馆馆长全敏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
2: 饶权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3: 石狮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 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实施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4: 代表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5: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个这一
1: 友善之举表示呢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6: 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财经消息稍后见。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商务部官员23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将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且推动实施。
2: 今年5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4: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2: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4: 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了22.1%，增速要明显快于出口，且月度的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20%以上。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会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继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早盘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在9月合约价格突破了每桶100美元，一度达到每桶100.87美元，涨幅均超过了7%。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美国股市表现如何？我们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仁仁你好，
0: 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也是大幅下跌，主要是受到了国际油价上涨影响，中东局势持续升级。那么与此同时呢，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和特斯拉的财报也是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资本支出过高的担忧。阿克西奥斯则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于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并且表示规模可能会高出此前任何一次袭击，并称自己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受此影响，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继续上涨，目前仍然是在每桶100美元上方。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1.12%，纳指更是下跌超过2%，道指则是下跌0.9%。那么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周四早盘下跌约7%，此前公司宣布计划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将会上调至最高2050亿美元，引发投资者的担忧。那么根据市场数据，字母表的股价下跌已经导致了公司市值在周四蒸发约2550亿美元。那么特斯拉则是股价也是重挫约13%。这家公司虽然的营收都是实现了强劲增长，但是投资者目前更加关注高额的 AI 支出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成本压力，市场集中焦点在自由现金流上，而这两家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都转为了负值，拖累两家公司股价下跌。市场还将关注盘后公布的英特尔的财报。那么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升至了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反映市场担忧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重新推高通胀。那么周四在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9%附近。仁仁，
0: 谢谢又明。亚太股市在周四普遍上涨，香港股市强势反弹表现超前，金融股攀升以及科技股反弹推动香港股市回升1.28%，冲上25000点大关。其中汇控突破了160港元，刷新纪录。沪深股市也延续上行格局，但是芯片产业链和 AI 等板块下挫，影响三大指数中场小幅升。 日本股市温和收高，但是67000点关口得而复失。芯片股跟随美国费城指数上升，但日本央行可能更快加息的预期影响大盘脱离高位。台湾股市微升，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再次上调资本开支计划，提振 AI 供应链，但是台积电上升动力不足，影响大盘脱离高位，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汇市方面，日本央行加息预期没能够支撑日元汇价，日元周四再度下跌，对美元再创近40年新低，但是短债收益率攀升至31年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即期汇价小幅收升。
6: 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步伐的报道对日元汇价的支撑短暂，日元对美元汇价周四再度下跌，最低跌至163.44日元，刷新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的口头干预无补于事。不过，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公债收益率攀升，一度冲破一厘半，创1995年5月以来的新高。美元汇价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多牛皮偏软，美汇指数一度失守101点，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外资回流刺激台币大幅收升近1毛1，到32.266。对科技业前景的乐观憧憬也带动资金流入韩国，韩元触及5月上旬以来的新高。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小涨27个基点，到6.7906，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12偏弱194个基点，继续保持近几天的偏离幅度。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曾经突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706，小涨34个基点。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33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78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坚稳走势，与在岸价的价差大致上消失，回到贴近在岸价的水平。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表示，上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占比回升至3.1%，排名重上第五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他们过去两周持有的人民币多仓维持在之前两周附近的水平，而对韩元的空仓则因为24小时交易改革而大幅缩减至2月中旬以来的最低。不过，对泰铢的空仓增加至4月初以来的新高，对台币的空仓也是超过3个月最高。另外，印度卢比大致走势平稳，但交易商指出是央行为了避免卢比进一步逼近历史最低位而进场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购物模式。最新调查显示，近3/4的马来西亚消费者使用 AI 搜寻商品获取购物灵感，甚至在 AI 的协助下做出消费决策。
8: 根据全球金融平台 Adyen 发布的2026年马来西亚零售报告中，74%的受访者表示曾利用 AI 助手搜寻商品、比较产品或获取购物灵感。在使用过 AI 购物的受访者中，84%认为社群媒体资讯过于繁杂， AI 更能快速整理重点，74%认为 AI 提供购物建议的速度更快，62%则希望透过 AI 发掘更多特色品牌及新的购物体验。此外，也有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常使用的品牌或购物平台已加入 AI 搜寻功能，提升商品搜寻效率。
9: 刚好最近呢，我就是要找这个电脑转换器，那就去了这个购物平台的 AI 就有推荐我不认识的这个品牌，然后反而是扩大了我这个选择，而且也提供我一个价格的范围，所以也方便了我非常多了。
8: 虽然 AI 逐渐成为购物助手，但当涉及付款时，消费者仍相对谨慎。调查显示，有52%的受访者不愿意让 AI 自行完成下单及付款程序，反映大众仍关注交易安全、资料保护以及对消费流程的掌控权。
10: 那当然，大家最担心就是在于个人隐私了，因为毕竟如果由 AI 负责去做搜索，然后比较跟推荐，所以表示了消费者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能力以及购买的那个喜好习惯，往往就会被透露出来。那到底谁负责来保存这个数据？到底这数据是否会外泄？往往成为消费者一个担心的原因之一。
8: 虽然人工智能已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助手，但是要完全取代人完成整个购物流程，尤其是最后一步的付款，要如何建立安全感与信任，将是 AI 零售能否全面普及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报报道。
0: 更多消息稍后见。
11: 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7: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至今造成了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据介绍，因为现场崩塌体方量巨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展开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风暴还未平息，民进党政府又被爆出应日本农业公司的邀请，要大幅放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量。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品安全。
18: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燃烧，被波及的产品从色拉油、苦茶油到调味酱料、冷冻食品。民进党政府至今无法确定致癌物的源头，却想让部分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立委质询民进党政府官员时，炮声隆隆：
19: 哪一个业者拿有毒的东西给我的爸妈吃，给我的小孩吃，我一定跟你拼命啊！
20: 我的感受是跟你一样，所以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21: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18: 毒油事件民怨沸腾，民进党束手无策，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日前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要求，大幅放宽进口苹果残留农药芬普宁的标准值，从原本的 0.5 ppm 上升到 3 ppm， 一口气涨6倍，再次引爆争议。
21: 你是在帮一个卖化学药品、卖农药的公司，他透过顾问公司来申请，结果我们的政府呢就开专家会议，然后帮他放宽，有这等道理吗？难道民众都怒了？
18: 台湾法规并未将芬普宁列为本地种植苹果的建议农药，但却容许进口苹果最多残留 3 ppm。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安，质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让大众了解决策过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立法院23号针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家族涉入的争议，邀请监察

0: 院官员做专题报告，但监察院无人出席，引发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不满，一致通过对监察院谴责案。民众党多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则是赴监察院示威抗议。
1: 针对刚刚的谴责案有没有异议？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全部通过。
2: 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3号邀请台湾监察院官员进行专题报告。此报告被认为是针对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主因是民众党指控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曾获取公部门将近2000万台币投资，却没有依法遵守利益回避，而监察院无人出席立法院会议，也没有提出书面报告。民众党立委提出谴责案，获得国民党响应。
1: 公堂也不是权贵家族的提款机，监察院你可以今天回避会议哈，就逃不过人民的这个检验。没有同意监察院秘书长跟副秘书长请假，所以呢今天提出谴责案我认为是非常正当的哈。
2: 同一时间，民众党多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赴监察院抗议。
3: 我要问赖清德，如果你心里真的觉得人民是头家，哪一个头家可以忍受这样废物监察院的废物员工啊？
4: 全部都在摆烂，我们根本就是浪费我们的纳税钱在养这些废物监委们。苏巧慧目前的完全不出面回应，实属恶劣跟傲慢。
5: 监察院的存废议题受到关注，对于在野党喊话废除，赖清德政府为了争取下届监委被提名人在立法院顺利过关，已派高层人士在23号陪同监察院的正副院长以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赴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争取支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立法会议员23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出席专题讲授，下午分别实地考察新智生产力、基层立法工作和城市活化项目，借鉴当地经验。
6: 香港立法会议员早上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议员认为，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肩负着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履行的重要宪制职能，有责任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助力特区政府解决社会老大难问题。同时，在行政主导下，要加强在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增强法律的针对性、事实性和操作性。下午，议员分为4组实地考察，其中一组考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创新科技发展和应用项目，首先前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听取小米集团代表介绍智能化工厂的规划布局，并参观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其后到同样位于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考察，观看全国多家企业制造的机器人以及其在工业制造、医疗养老和仿生动物的应用。议员认为，为创科产业发展拆墙松绑，需要政策、法律和资金配合和支持。对香港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包括立法会正审议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另一组议员前往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了解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创新科技应用。他山也是首批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科研合作意向协议的中关村科创企业之一，以帮助他山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议员认为，立法会可更积极支持当局推动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结合，携手发展高质量产业，将创科成果带落地，同时发挥香港优势，助力更多内地创科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其中一组议员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参观南磨坊乡人大代表之家和立法联络站，了解当地基层立法工作，并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交流。另一组议员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将传统胡同院落与现代建筑设计融合，议员在参观中了解如何在改造更新中为传统商业项目注入新活力，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议员将继续在京考察，并于星期六返回香港。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

0: 于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 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再来看，德国媒体23号报道，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市一家银行当天发生人质劫持事件，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嫌疑人可能为男性，携带刀具。一名在劫持事件中受伤的男子在送医后伤重不治，银行内可能还有其他人员。 警方称，目前尚未收到嫌疑人提出的任何要求，其作案动机暂时不清楚，警方仍在和嫌疑人对峙。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韩国人气女团
1: NewJeans 迎来出道4周年，所属事务所惊喜公开多段全新特别影片祝贺。这次也是成员们时隔16个月以团体形式再次推出新内容。 不过，影片中没有 Daniel 的身影再次引发网友与粉丝热议。事务所发表官方声明，解释影片用意，对后续安排保持谨慎态度，重申影片是为了庆祝 NewJeans 出道4周年而制作的纪念内容，又表明计划在讨论完敲定后会再公布 NewJeans 的具体活动计划和方式。
2: 艺人陈景鸿现身电视台节目拍摄，最近网友关注他到内地演出时的舞台状态，他感到很开心。而提到患有自闭症、正修读音乐课程的儿子陈景鸿，也有些话想和他说。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对于我嚟讲就系佢肯工作，咁我就身为一个爸爸，我就好满意咁咯。咁啊，咁啊，大仔大仔世界。 佢有佢自己嘅生命，我哋就管唔到噶啦，我哋只能够喺旁边 support 住、支持住。而家啦，到我又有机会去见呢啲即系中国内地嘅 fans 嘅时候，我就令我谂翻起我廿几卅岁嗰阵时去做呢个 fans show， 咁啊翻翻去30年前，咁我自己都好开心。
1: 凤凰市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祝您晚安。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2: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3: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4: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 Friends?
5: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4: 이시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6: 딩댕락말라빼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我看到南华早报啊，它有一篇全版的版面啊 ，focus 他们的聚焦在这里呢。这张的照片虽然看得比较图片啊，看得比较清晰。当中看中的是中美关系啊，这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画了一个桥梁，但是在美国这一头的这个桥梁为什么发生了一些裂痕呢？这主要啊是在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想想是什么？其实有语言的部分，语言这个部分的沟通的艺术，还有是否精准到位，非常的重要。但是美国现在的资源，特别在学术这地方啊，受到了经费的影响，所以使得在这一块的部分呢，接续在大国关系当中的一个交通受到了关注。稍后我们会继续再说说，先同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关系在当前的全球关系局势当中绝对是重中之重。中美近期的接触呢，继续来看，特别在九月份啊，高层互访元首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怎么样的

安排，有待官方一个清晰的说明。到今天各家所关注的呢，是来看看，我们先看大公报，中美双方同意落实元首重要共识，主要呢是因为在菲律宾马尼拉开了东盟外长会，在这样一个会议场子里，中美这里也做了一个接触，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两边呢也有会谈啊，在这个谈的时间里面呢，大家各自呢都有一些主张。在此之前，看文汇报也提，王毅就近期美方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但双方同意也筹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我们看到南华早报呢，这是给大家看到啊，开会的时候两边排排坐啊，彼此面对面做近最新的一个交流跟沟通，但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我们也特别说一说啊，王毅外长在当中要主张的是保持战略稳定、和平共处，同时他还提到了一句，希望美方要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这句话相信卢比奥应该听得明白。而对于卢比奥来讲，他说了什么呢？他则是希望中美之间要保持啊，他互相能够就长期的分歧能够管控分歧，这件事情呢成了美方近期在对华关系当中，大家来看啊，大家彼此之间在这个管控的一个方式，在沟通对话当中有没有一些促进的细节。当然呢，卢比奥也特别表示，为了九月进一步的这个交往啊，要创造更多的一个合作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一个关键词，就之前中美元首会晤已经有一些引领的作用在前面了啊。而在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么大的版面啊，南华早报在提到在中美的关系当中啊，尤其是中美外交中最重要的就是这语言，大家沟通翻译，特别是美方的代表人员，你翻译的精不精准，你是不是实际上了解中国的国情啊，双向啊，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一方来讲啊，这个外语人才啊真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这个呢实力非常好的人呢也是大有人在。但美国可能近期不一样，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本篇在探讨的就是美国在这个部分的人才。特朗普上来有些研发的经费萎缩了啊，所以使得他们学术还有人才培育，还有他的一个施政，让中美学术的人才交流的频次，还有赴美留学生，这些都有影响。因此呢，在文中主要是在这个部分呢来去做一个开展的一个探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大国互动关系当中有另外一个剖面的深度思考。另外在面对菲律宾，继续来看联合早报，王毅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中菲关系站在十字路口。好，这个十字路口的比拟啊也非常的清楚，你怎么走，你向前后左右，你怎么选择，你自己要负责。同时也抨击他们的军警制造事端谋私利啊，这一块的部分。当然这次最近有关于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出爆行径，也表达了强烈抗议啊。那王毅外长在这当中也提到，你何去何从啊，你菲律宾方面你要做出正确理智的选择，话已经先放在这里了啊。接续再看这个 FT 中文网题，为何总是富国发起贸易战，这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战。我们都说这个礼拜因为他之前所应用的法规时间也差不多到期了，接下来怎么办，可以看到特朗普团队一定是想方设法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法案可以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说，特朗普关税进入新阶段，数月贸易瓶颈期告终。在这里呢能够看看啊，一开始因为他现在用紧急权力的方式行不通，这个紧急经济权力法案之前法院已经否了，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最近他后来这一路他搬出了1974年的贸易法啊，当然还有大家熟知的301条款啊，最近还有翻到了1930年关税法，所以他对于加拿大有一些商品都额外再增加了50%的关税。哎，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一个走向啊，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紧急权力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已经不好用了，所以他现在开始要全面接入一些可能更为像法治的这个层面。但是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这么去做，接下来要看特朗普的动作，关税的涵盖范围如果面向更广的话，美国家庭的这个收支表可能同步会增加。这个部分只要是动到了选民的这个荷包，大家去算啊，每个月的这个收入花销等等了，就会在选情的议题上面造成更多的刺激敏感啊。那 FT 中文网就提到，哎，为何总是富国啊发起贸易战，其实它背后是什么，它贸易战背后还有一个里子，一个面子里子的这个议题。贸易战可能是表象啊，但是内子的还是跟金融啊，金融的这个部分有关系。接续再看，就是包括这贸易的问题，印度就感同身受，印度现在好多农民上街去抗议，也给莫迪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在跟美国谈这个贸易协议的时候，印度目前似乎也没受惠啊，因为
特别是在美国，它对于像是要求，也是要求印度你要买更多的大豆。

要买他们更多的农产品。但是印度的农民自己怎么办？所以他们上街去抗议。而在当前呢，各方也在看呢中美之间，你看看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如何交手的。那么印度在当中又能够做出什么？在南华早报这里就探讨出这些部分，分分钟还是回到了一个莫迪对外应对的一个政治性压力上。莫迪自己本身也在思考，你如果太过去依赖美国，在供应链的关系梳理之上，接下来到底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另外还有这包括媒体也看啊，像是特朗普学民药关税最高甚至到达了200%，美国大概有超过90%处方药恐受影响。当然印度呢最惨，顶该嘞，因为它税上加税，甚至可能造成缺药，那这个等等，这彼此之间其实这是双面刃啊，两边其实都有影响。再来看到中东的情势上，特朗普啊在金融时报的报道当中提到，特朗普咆哮啊，这个誓言又威胁了。一看到这个词就威胁了，说要以牙还牙，说你每次攻击船只一次呢，我就要炸一座桥梁或是发电厂。好，在这里呢，威胁归威胁，但是还有看到近日以来这种你来我往，但是伊朗的对外的攻击跟回应的这个力量啊力度呢，是让美国呢这可能非常的紧盯关注的。那还有延续昨天我们知道以色列所提供一个情报啊，说槁山核设施这部分可能有数千的离心机在当中，所以今天媒体后续关注对于局势的影响可能会增加一些危机。另外还看说这个钻地弹也很难攻，对美国来讲，这个部分虽然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讲，它现在可能很难用一些低成本的方式，而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去验证这些呢这个离心机它的状态到底如何。那现在对于槁山核设施来讲，它的军事价值在于哪里呢？第一是深埋，那埋了多深？你怎么验证？第二就是它到底实际的运作状态如何，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一方面的一个独立证实。所以呢，各方在放话，美国跟以色列在放话当中还是有些猜啊，一些猜。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势让全球的一个经济受到了影响。这是路透社啊，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们也做了模型去评估。现在啊，你看这中东的战争的影响啊，再一次的一个升级，让今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呢，可能呢只能到1.3%了啊。但这里呢，去年我们可以看到还有2.9%。另外呢，还要注意到是通膨指数啊，可能到4.5%多啊。那这个地方就要看各国在对这个部分所未雨绸缪，还有做一个应对的。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这个情势的当口所做出的一些提醒啊。继续看的是《金融时报》，说科威特成为了伊朗最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伊拉克入侵的阴影仍笼罩着民众。在这里，其实它下面还有一个图哦，但去计算了一下，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开始，一直到那个近期，光是伊朗呢，它在海湾地区呢就已经发动了超过6000次的袭击。那海湾国家呢，它都去统计一下，看是谁这边影响的一个最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层面啊，所以才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报道说，近期袭击显示伊朗弹道导弹的战力仍不可小觑啊。这又有些数字统计啊。同时来看，胡塞武装对于海上的封锁，也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又再次要掐住了一个重要的运油的航运要道。世界日报跟看三大航道告急，油价恐重返$100。纽约时报呢，就来看这篇图，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大家看思考一下，这市场也在看这个图，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现在它整个航运量已经受限了，东西管道在这个地方，胡塞武装它现在黄色的这个地方，就是胡塞武装他们的部署重地，在这里可以说他们控制的是曼德海峡。我们看啊，在红海的这一块区块，我们说这个咽喉处的位置啊，那当然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看到。是我最新画圈圈的这个箭头位置，这里可能转苏伊士运河，这里有个北方航线，但是呢，如果说运到亚洲来的话，它比较慢，而且又很贵。这里有一个苏麦德的一个石油管道，它是横跨埃及，它是一个战略性的原油通道，在这里彼此联动的影响，所以变成说绕道而行，成本提升，这个效应就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来看，美国跟沙特之间签了一个民用核协议，这个呢也有一分图，我们要放大去看哦，你看这个台湾国家在核协议跟这个合作的项目上呢，基本上大家都有正在清建中的，或者呢是已经有的，那但是就是沙特没有。那现在美国跟沙特签的民用核协议为期30年啊，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就对于沙特王储来讲，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协议哦，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这部分会造成一个疑虑，就核扩散的一个议题。

还有这个协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它有一个条，它当中有一段，就是说，在美国跟沙特两边联合研究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它可能可以在核浓缩铀的议题上给予协助。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啊，因为在很多年前呢，其实美国跟阿联酋他们也签了一个核协议，当时还叫一个什么黄金价值，但是这个当时美国跟阿联酋签的那个部分是零浓缩、零再处理，也就是阿联酋放弃在本国内的铀浓缩跟核燃料的再处理，但这点对到沙特就不一样了，沙特这里就有些放宽啊，民用核发展会不会扩增到其他呢？这点可以看到美国借由跟沙特的核协议，可能在海湾地区的核不扩散的议题，它要重设一些管理的条件，所以我们关注后续。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联合早报跟英国卫报在讲的是同一件事，说法国在六月热浪的期间啊，这个死亡的人数比他们原先所估计的还要超出了5700人啊，他们原先预估的一个数字，最后实际出来展现在这段热浪期间所影响的这个人数超了这么多啊，原先实际的数是21000多人。比他们预估的超5700多人，但是这些人是不是全部都是因为高温死亡？他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深究。不过这个比例可以看到，显见高温热浪也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安全议题。德国现在探讨，因为德国最新啊，在今年二季度的一个数字，大概有接近快要5000家，4996家的一些合伙或者是公司制的企业宣布倒闭。这个比例呢，可能说在这近十几二十年来是最高，所以他们在看它这个影响性是不是代表德国的经济疲弱，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这或许是另外一个时间点，你去看，我们来一同关注德国这个市场是不是一个重新可以再整理的一个契机。韩国护照实力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统计出来啊，他说呢，全球护照排名，韩国护照实力全球排名第二，美国从第一位跌到第十位。另外呢，这是大公文会特区护照免签目的地达174个啊，中国香港的护照是跻身全球14强。在这里我们看到护照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新加坡，而第二名的其实是韩国、日本跟阿联酋并列。在这个数字公布的出来，因为这二十年前才开始有这个统计，二十年来呢，这个并列第二的这几个国家，像韩国增加了73个免签旅游地，日本增了60个，阿联酋呢比较多，增了153个。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美国国会现在辩论什么呢？就是对于伊朗的这军事开销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那个到达一个上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停止？因为这个钱呢，感觉是越烧越多。特别是呢，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他自己说明啊，说这次到目前为止。

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呢花了300多亿美元。这里我们看到旺报它的这个数字呢是台币计算啊，但在赫格塞斯自己的报告当中是提到300多亿美元啊。这个部分呢，当然觉得国会议员会买账吗？昨天我们还提美国媒体自己评估说，这至少1000亿花费，而且还不包括补足他们因为这一次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损失的这一些弹药库存，还有武器系统的维修，所以这部分还要再往上增加。那另外呢，同时在这个方面呢，看到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950亿美元的拨款法案，主要呢也是啊，他们特朗普这里那承诺说是用在了伊朗战争上。但这950亿元之前是特朗普他非常着急呢，也是希望下令呢各个地方你们赶快去国会推动推动，这笔钱要赶快来过啊。不过目前是在众议院这个部分通过，接下来就要看在参议院的部分。继续是这里还有变成了说美国现在新的一个目标是不是到一些这个西部非洲国家马利啊，马利也要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这里看到华盛顿邮报说，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在马利采取军事行动啊。这国会山报也做了，这两家的媒体啊的目前这么样的一个信息报道，大家可能觉得特朗普政府感觉他是真的在考虑，理由是什么呢？理由说啊，是因为马利它内部啊跟基地组织有关系的这个组织呢，他们要做以打击。但不论呢，现在这个事情，因为包括在美国的内部军情探讨当中，有一些操作性的务实性的一个议题。当然这个部分呢，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军事将领在这个部件的时候一些不同的意见。不过这个方向大家看啊，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对马利发动了新一波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这等于是他第二任以来啊第8个国家啊都有这个军事的影响，所以大家也在关注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实战检验，美企将首度生产乌克兰无人艇啊，大家有一个型号。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也是啊，当然上面这些可能是模拟图啊。那这个部分呢，它所关注到信息的一个点呢，主要是美国的企业跟乌克兰两边的一个联合研究开发，联合研究开发同时是在美国制造，所以呢这些首次才会被媒体呢提高去做关注。而且这项制造它的前面它有一些数据的分析，都是乌克兰在这乌克兰战争当中呢他们所提供了一些实战经验的数据，跟一些许多接下来哦操作性的一个假想啊。接续再看的是，还有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之间啊，白银资金下落不明，美国控制下的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去向成谜啊。这 FT 中文网的一个报道 ，CGTN 也是。接下来大家都看你这个钱，因为特朗普呢政府今年已经从委内瑞拉石油销售当中呢获得了多少，超过130亿美元啊，130亿美元的收入。但问题是这个钱到底用在哪里了呢？这个地方并不明朗啊，去向成谜了之后，当然还有呢他们还没有曝光的数字又还有多少，成为了美国媒体呢今天的一些关注话题之一。再看英国，英国伯纳姆他上任之后啊，看起来这个上任呢都要大刀阔斧要去做改革。联合早报一篇分析说，再工业化，英国人为何重新相信国家？这主要的是看伯纳姆他在民意上面的一些席卷啊，他自己所表达，你看权力下放，但是还有很多方面呢都需要经费。现在最大的问题对于英国来讲，做了很多的建设，你即便权力下放，但是资金财务的分配怎么来？纽约时报更说他形容好像是在走在钢索上啊。但是即便是如此呢，还是英国人民呢是有希望的啊，觉得这个国家还是要往前进，要有一个方向。即便如此，现在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就是你怎么样呢去把这个民生纾困，还有他军备啊还要加码呢，再加上公共财务全部能够压在同样一张预算单上啊，接下来也看他们的一些做法。另外今天泰晤士报还有今天英国本地的媒体的头条则是关注啊监狱罪犯释放出来的事情。之前是因为说啊这个监狱人满为患，实在没有地方关了，所以今年9月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放几千人出来，这里面有杀人犯也有强奸犯。但是有一些罹难者的家属呢他们就不买账的出来抗议啊，特别是这个哈珀案当中的，那哈珀案这个案例呢其实在英国它很火，受到广泛关注。2019年的时候，28岁的警员哈珀在执勤当中不幸殉职，后来呢催生了一个哈珀法案。哈珀法案呢就是希望呢让这些执勤中的勤务人员，只要有人伤害这些执勤中的勤务人员致死，都要强制性的终身监禁。那么在9月即将放出来的这批罪犯当中，就有当年涉及杀害哈珀警
这个警察的这些人员，所以当然引起家属的不。

最稳健，而且相对成本优势，你就等于去掌握到了整体的发展格局。 再看 Kimi K3 啊 ，Kimi K3 出来之后，当然大家都关注了。它这一波呢，《经济日报》的一个观察提到了算力基建的问题，但是核心是大公报这里在看它这一波啊，主要是使用用户它一上线之后啊，这个部分呢，它是缓解训练算力限制啊，所以在这里要做一些调节，来可以看到这些先进的 AI 模型啊，在整个运作当中，它们有很多要不断的突破跟尝试。《世界日报》实习日薪有5500块钱吗？ 清华摇班20年横扫 AI 界，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实验班啊，20年来，他每年大概最多只收30，最多50名的这个学生。但是看看在这20年来所培育出的人才，真的是在当前全球 AI 的领域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啊，这个表现的非常的亮眼。那《金融时报》呢，更有一篇专栏分析，美国现在正在失去一些 AI 界的明星人才，特别是这些明星人才，大多都会觉得中国国内的发展的机会比美国多啊，这当然跟美国的环境有关啊。还有这件事情 ，AI 发展现在人类好多畅想啊，这 AI 不断的发展下去，到底会对人类带来是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多呢，还是忧虑的多呢 ？AI 代理测试当中，你看这个就 翻墙了，好，我们说可以翻墙了。那这里 AI 失控，自行入侵初创公司系统 ，OpenAI 表示前所未见啊，前所未见。它主要说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它脱离了人类控制啊，自己努力要完成一个测试的目标，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对于潜在风险的担忧。纽约时报说 AI 无人机啊就要来了啊，准备好了吗？看到的是美军。 然后美军近期在一个沙漠上空做了一个实验，用人工智能去操作无人机啊，在这里呢，看看他们如何在最少人为干涉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整体的一个指令，一联系的一个动作。其实这个部分我们看全世界在不断的一个军备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一块呢，《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也是点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接下来呢，特别是在跟乌克兰合作的这一块，看看有没有一些新动作。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深圳地铁的地检，啊，这个安检，首戴安检放宽，深圳地铁拥堵改善。今天《明报》都要标题，《星岛日报》也看，现在有三个优化措施啊，在各方关注了之后提到，你要安全，对，要检查，但也能够兼顾效率。这里呢，包括有加快部署智慧金属安检门，增派人员疏导，说进站的效率啊已经提高。 接续呢，这个部分主要是今天香港港媒啊的蛮多家的，它都是重点关注啊，像《明报》也放在头条，啊，经常《文汇报》这边也是，《文汇报》这里提到有关于香港的朋友们他看牙的这件事情，但因为呢，很多人看牙，我们都知道，其实问香港朋友都知道，哎。 香港的牙科牙医如何啊？因为大家都大部分会有性价比，大家都会去比价啊，贵啊，在香港看牙齿比较贵，所以大家会注意到香港之外的一个地方啊，香港以外的地方去看牙呢会比较划算。但这当中呢，可能有些人他就被不实广告呢所影响。 但这个问题呢，这样，所以呢，这主要是在香港牙科学会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在牙科的这个牙医的这个部分所近期的一些患者的案例当中啊，他们做了一个报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受到广告不实的影响，这是一个层面。但是实际上是港人看牙，他每个人所能够平均受到的牙科服务的这个比例的一个次数呢，是否在供需之间是不够？但还有费用的问题，肯定也是大家一个比较的考量啊。好 ，BBC 呢注意到中国的乙女游戏，其实提到了2.5次元，我自己在读这一篇的时候，我也觉得挺2.5次元的，就是现在人的情感都怎么了？为什么啊？在 AI 当中，还有一些 虚拟的空间当中，到底能够寻求怎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情绪抚慰？但是真实的现实是什么？这些能不能接轨到真正的现实生活呢？好，另外在今天一些图片，我们来看看，这是在多伦多举行今年的加勒比狂欢游行，透过图片一起看看。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

在中国历度，周人便不再是西土之人，周也不再是西土方国，而是位居天下之中的宗主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是周人以天下视角确立的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核心。周公旦在余生中仍常常想起他与哥哥姬发的那次彻夜长谈。除了迎见洛邑之外，那时已知道自己病体难治的武王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若自己身死，便请周公继位。震惊之余，周公答道：周人的立足之本乃是宗法，族权自来是父死子继，国亦当如此。王权的子继之法一旦实行，嫡庶之制、宗法之制、分封之制便随即顺理成章，将密织成一整套坚固的上层建筑。周公所思，武王岂能不懂？身为国君，他唯愿自己死后仁德如周公者能接过这魏晋的事业，带领根基未稳的周真正成为长久存在的大邦。周公的心术与规模并不在于眼前一时的权力，而在于周的万世治安大计。因此他选择了不登王位，不就封国，只留在王姬辅佐年少的成王，凭五更之乱东征淮夷，劳心竭力的辅政，敦促成王立德修身，既是为宗族，亦是为天下。在周公的辅佐下，周王朝一面牢牢掌控着王姬之地，一面通过分封的诸侯国与四方之土探索着不同的治理模式，使各地的不同部族得以融入周人的政治秩序。鲁国的伯禽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局面，当地遍布东方诸族，文化迥异，

当看到熟悉的家门时，伯禽忍不住加快了步伐，走入堂中。他离开父母前往鲁地救封已经整整3年，因为父亲周公要留在成王身旁辅政，便只能由他代为救封。此番借着回来报政，他终于可以与父母相聚几日。堂上的周公白发暗生，面容因为常年的殚精竭力而略显疲惫，但双目依旧金光四射，仿若能洞悉世间的一切事理。他和蔼而专注地听伯禽汇报着3年来在鲁国的治理成果，频频颔首。末了，周公似乎想起了什么，问伯禽为何3年才回来报政。伯禽早有准备，从容答道：“因为需要辨其俗，革其礼。”周公告诉伯禽，太公姜尚就封鲁国之邻的齐国后，精简君臣之礼，依从当地习俗，仅过5月便回来报政。伯禽愣住了。周公告诫道：“只有所施政策平易近民，才能得民心归附。”周公所称许的齐国，是周初三公之一太公姜尚的封地。

其地虽有工、商、于、盐之扰，却也是直接面对东夷诸部族的最前线。近年在山东临淄高清发现一处西周墓地，墓葬规格很高，也有祭祀遗迹和车马坑。大墓内出土的铜器出现了齐公字样的铭文。若这里是齐公墓地，那么或许最早的齐国都城便在这一带。莒县西大庄春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偃，可能是齐侯嫁女的陪嫁。莒是东夷势力之一，借由此器，可以想见当时齐国通过各种手段融合东夷的努力。燕国所在之地是周人客商后新辟的封地，为周王朝守卫着北境。当地同时还生活着迁徙而来的殷移民以及本地的土著族群。这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刻盒，铭文命刻侯于燕一句，意指周王将刻封于燕，治理这里的疆土和六族人民。克是太保少公氏的长子，因为少公留在王姬辅佐周王，故由长子代为旧封。然而1902号墓中出土的坐厕宦友中太保雍烟的铭文，说明少公本人不仅亲自来过这里，还主持了燕都的营建。1902号墓的墓主人是一位殷移民，他与周人同葬于一片墓地内。这位名叫宦的史官生前颇受重用，随葬的青铜器上铭刻着曾受周人封赏的荣光。他规矩地沿袭着商人驯狗的旧习俗，却也认同于周人建构的新秩序。由此可见，周人在族群面貌复杂之地采取的并存策略，收效应该比较显著。与燕地一样，汉水流域也是周王朝灭商后新扩的领土。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附近，发现了一个失载于文献的曾国。曾之始祖南宫括也属姬姓，是辅佐文王和武王完成灭商大业的重臣。因为本人要留在王姬领职，只能由儿子代为旧封。叶家山墓地中发现了曾侯亢、曾侯建等数代西周曾侯的墓葬。这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传世文献中的国家，现在人们普遍相信他就是《左传》中汉阳朱姬之首的隋国，一直存在了700余年，留下众多两周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历史信息。这件方鼎是叔虞自作的铜器，叔虞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亦在成王时期获封堂弟，留下了铜业封地的传说。叔虞之子谢父继位后，迁都晋水之邦，将国号自唐改为晋。晋南是夏人故地，自然其以夏政。那里又遍布戎狄部族，亦需将以戎所，融合各方正是晋国肩负的重要责任。谢父墓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鸟尊，器身造型生动无比，通体纹饰华美，堪称西周青铜艺术的杰作。鸟尊盖内铭文中的晋侯
就是谢父的自称。这个晋字见证着谢父迁唐于晋的历史。在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的北赵晋侯墓地中，发现了九组十九座排列规整的晋侯夫妇墓及附属的车马坑，视为国君夫妇的专属公墓。每代晋侯夫妇几乎都是一夫一妻一穴合葬，唯有六十四号墓中的晋穆侯身旁并穴而葬了两位夫人，其中一位夫人墓内随葬的祖玉佩是迄今所见最复杂的。周代祖玉佩是王室贵族们进行祭祀、朝聘、婚配等活动时佩戴的仪礼重器，不但规范了君臣尊卑，也将周人的道德观念赋予其上，是西周社会礼制日臻完善的重要体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

0: 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成年的姬诵头戴冠冕，身着朝服，肃容立于大朝会膳场上。周公在左，太公姜尚在右，皆衣冠极处。堂下为首的是尧舜禹商后裔，他们的出现象征着周的合法王统。诸侯们依次献上国内珍产，东方的海蛤、玄贝，南方的翠鸟、大象，西方的孔雀、朱砂，北方的渚鹿、大鲵。琳琅满目的异产象征着各地对周的臣服。这场隆重的大朝会礼仪，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宣示着周天子的权威。周初共分封71国，其中与周王族同姓的姬姓就有53国。分封是周人总结商人治理得失，结合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这项制度的核心不是强力的军事控制，而是不同族群在周人统领下的融合。外封的诸侯都承担着以周文化融合当地族群的使命。周人将根植血缘关系的宗法制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使得家国一体。凭借稳定的社会体系，周天子的礼仪政令得以有效传递，周王朝的国家机器得以有效运行。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窖藏。在面积仅两平方米的窖穴内，就收纳了103件青铜器，其中74件都有铭文。在这件共王时铸造的史墙盘上，追溯了文武之后弃置穆王的各代周王功绩。成王严明纲纪，封建邦国；康王开辟疆域，昭王广拓荆楚，穆王深谋大略。铭文在追溯周人世系时，最大的变化是直接以始祖后稷与上帝并列，称上帝后稷抗褒。这意味着周人将本族的祖先后稷往前推至与舜禹同时，将族史与国史交织，逐渐融入正统华夏的叙事。这一古史系统的完成，应是在众多变革发生的穆王时期。夏将至，伯中受穆王之命，率兵在玉林追击淮夷，最终克敌制胜。穆王后王祖姜派人来到前线，对他进行赏赐。凯旋回朝后，他便马上赶往故乡告祭父母。父亲在他幼年时便已辞世，是母亲将他抚育成人。以往每次出征前，母亲总会端正他的衣冠，细细检查他的甲胄是否有破损，嘱咐他既要勇敢战斗，也要保全自己。淮夷之战的不久前，母亲刚刚去世，再无人那样絮絮地叮咛。此刻他在心里默默告诉母亲，他平安归来了。伯中为母亲所做的簋上铭刻着一个儿子对王母的殷殷思念之情。母亲的美好品行在我心中涤荡，永远护佑我身，
让我战无不胜。战毕，我身无伤。桐木所出，还有伯中为父母所做的两件方鼎，一件记述了穆王之命，一件记述了穆王后之赐。从周穆王、共王开始，伯中、穆中这样鼎簋配合的石器，成为了新的礼器体系主流。商人创立的以觚、爵等酒器为主的青铜礼器系统，被逐渐摒弃。周人认为，商人纵酒是致使其亡国的因由之一。从武王的墓室到周公的酒诰，从西周早期康王的大禹鼎，到西周末年宣王的毛公鼎的铭文中，都一再警示周人上下，勿要酗酒。或许因此，周人才逐渐创立了自己的礼器体系。此时，青铜礼器的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逐渐被简化，质朴简洁的鸟纹、几何纹逐渐成为主流。分封制构建的家国体系，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被寄予在这些世俗色彩浓厚的青铜礼器中，物化成为礼制。周人之礼，如春雨润物无声，如阳光普照四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家国朝野，无处不在。墓葬中的青铜礼器，便是这套礼制最直观的表现。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记述，在礼仪活动中，天子使用九鼎，在他之下的诸侯、大夫、元氏则依次使用七鼎、五鼎、三鼎。这套礼器制度在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中展露无遗。这些自西周末年延续至国国灭亡的墓葬中，以石器、车马器、乐器的数量和有无分为五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国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了国祭墓和国众墓两座国君级大墓。国众墓随葬各类鼎二十余件，其中包括一套大小成列的七鼎，与其王室卿室的身份相符。第二等级之下的墓葬皆无乐器，其余器类的数量逐级递减。五个等级之间，不止青铜礼器的种类和数量有别，石器所乘菜肴、车马所在出行、黄钟所奏雅乐更是不同。这百余年间，数百座墓葬都遵守如一的规则，正是庸庸穆穆的周礼。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岐山。

0: 勿令官寡失养，枉能约束僚属，勿使酗酒。你切莫失之，要素习谨记，守业不易。从宣王的话语中，那个时代的风雨如晦扑面而来。 西周王朝自始建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疆土经营的重心放在东土、北土和南土，而对宗周所在的西土，或许正因为是本族发祥之地，反而自信地认为能将其置于掌控下。这样的疏于防备，留下了隐患。 宣王时期的短暂中兴，终究无力回天。至幽王时，这种东西失衡的战略布局，终于彻底暴露其弊端。申侯以女儿申后和外孙一旧被废一事为由，联合曾国于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此后，平王迁往成州。 数百年来的祖居故地，不得不被放弃。在周原一带，发现了西周晚期的百余处青铜器窖藏，其中出土铜器数量较多，且有长篇铭文的重要发现就有十几处。当时，这些铜器群应该分别被不同的贵族家族所拥有。 然而，他们为何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将这些重器藏于地下，最终又未再取出？有人联系西周末年的局势，推测可能是与犬戎入侵有关。贵族们仓促掩埋了难以带走的宝器，匆匆跟随周王东行。此后，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他们就此睽违天日。 长埋地下数千年，成为后人了解一部煌煌西周史的所约。在周由盛转衰的同时，一支此前默默无闻的西垂小族，进入了周王室和东方诸侯的视线，那便是秦。
1: 秦人早期的历史，几乎重复着周人先祖的道路，从艰难求存于西戎之策，到为周王朝守卫西土。幽王被杀时，秦襄公曾带兵相救，虽未能力挽狂澜，却得以崭露头角。后又以兵护送平王东徙成州，平王也因此正式西封襄公为诸侯。 并赐以齐奚之地。后来，春秋时秦武公所著的《秦公博》上，便有追忆此事的铭文：“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果。”自此之后，西边的秦国开始崛起于千位之间。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们即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角。 并开启中国历史上一段浓墨重彩的篇章。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沙特达成了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企业将可能在沙特建设一座铀浓缩设施。那这样的合作对于目前的中东环境还有市场情绪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油价和金价同步走高，那布油期货创下了超过一个月的新高，现货黄金价格也创下了超过2周的新高。如何去理解这种金价和油价同步上涨的逻辑，会带来怎样连锁的市场反应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批准了美国和沙特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那根据美国媒体所披露的协议内容，美国企业会优先参与沙特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能源部长与沙特能源大臣共同签署民用核设施合作开发协议。这项被称为123协议、总规模达到数十亿美元的30年期计划，将为美国企业打开沙特核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门，但同时也在中东核不扩散问题上引发了广泛争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透露，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共同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设施。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此外，协议当中还包含一项双边保障监督条款，沙特方面可能不需要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也就是可以在缺少第三方更严格的监控与核查的情况下接收核材料，这也引发了外界专家的格外警惕。尤其是协议达成的时机相当微妙，它恰好是美伊战争再度升温的节点，很难让人不联想到特朗普在中东地区尝试重建战略平衡的意图。事实上，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尝试推进与沙特达成民用核协议。在拜登政府时期，这项协议被视为沙特和以色列之间更广泛的关系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但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全面开战后，谈判便陷入停滞，直到去年由特朗普政府重启。当地分析指出，这项协议预计将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商业合同和新增就业机会，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甚至整个中东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放弃浓缩铀，一边又为沙特打开了核材料的绿灯。外界担忧，协议似乎在暗示美国可以为盟友授权进行核活动，但对敌人将极力堵截。这可能会对国际防核扩散公约施加巨大压力，并促使伊朗寻求其他途径完善自己的核军备，最终会加剧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
0: 好，胡电影博士，刚刚其实短片的最后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哈。我们请时事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来进行点评分析。主要是我们知道，其实沙特长期也是希望自己拥有发展核能的权利，但过去美国没有去接这个橄榄枝，一直到现在，在美伊局势陷入新一轮紧张之际，结果两国是达成了协议，签署合作的备忘录相关。你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和背后的考量？
2: 这肯定是美国政府他能做决定的，因为沙特它不但是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还有呢，据说有很多未探明的铀矿，所以呢，沙特很长期都想发展这个自己的核能。但是我们知道，从1945年以后，沙特属于这个美军保护下边的，美军就美国一直就不点头，而在中东那边，以色列虽然没有明确说，他就知道他很可能极大可能是有原子弹的，以前的时候几家中东的国家都想发展这个原子弹，结果呢都被美国和以色列来打。那么沙特这边也是作为某种和拜登政府啊和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一个条件，说你要支持我发展核能。那最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这个美伊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那特朗普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当然就是他这个决定因为涉及到国会的批准，可能未来还有一段扯皮的事情，但是呢从行政部门特朗普这边已经是批准了。但这个时候一方面就是对沙特本身，特朗普批准他就是要稳定和沙特的关系，同时呢也是表示奖励。因为在美伊战争当中，虽然沙特不是十分的支持美国，但是呢他也没有拖后腿，而且现在他又受到了胡塞武装对他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所以必须给他好处。另外给的好处更大的是阿联酋现在已经被美国提升为主要的国防合作伙伴，就是像 阿联酋出口以后什么先进芯片啊什么战斗机啊都是不受不需要再额外审批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然他特朗普也担心以后如果说不通过一个和沙特的这种民用的现在是民用的这个核合作协议来锁定沙特的话，一旦沙特他以后他找俄罗斯啊找中国怎么办，所以他也某种程度是先下手为强，要排斥沙特和其他国家来进行这种核能的合作。毕竟阿联酋那边有一个核电站是韩国给他建的，对吧？那么当然以后是不是要建这个浓缩铀的相关设施是由美国说了算，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如果说真的这个协议得到执行，就几百亿的订单，几百亿美元订单就等于说进了美国的这个相关公司的账户里边。
0: 嗯，就是其实是一箭多雕的，其实奖励了这些区内的盟友对伊朗战事啊，另外一看就是长期来说巩固了美国在区内的一些利益，当然也是肥了美国企业的腰包哈。刚刚其实片子中也谈到，就是说很多的中东国家过去因为发展一些核力量，然后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所指责，甚至因此爆发战争。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沙特又拥有了这种民用核能的权利，会不会引发区内其他国家的反弹？他们也想拥有这样的权利，却被打压，甚至引发战争。
2: 对这个问题，就是那么多年来，为什么历届美国政府不给沙特来发展核能的这个关键所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最接近的是卡扎菲，当时利比亚，后来是中情局捣鬼，在中途截胡他的一艘非常关键的这个原材料，最后呢，卡扎菲呢就把自己的核研发设施全部交出来了，结果呢，非常不凑巧的就是几年之后他就暴尸街头，对吧？还有呢，萨达姆他是很早的时候一直在尝试秘密的研发，后来被以色列的战斗机的轰炸，那伊朗的所谓核问题，就是美国和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以后几十年斗争最聚焦的地方，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反反复复就这个核问题来进行谈判，来进行斗争，来进行暗杀的活动。那这次呢双方表面的矛盾是转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最终还得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伊朗有没有资格来发展核能。但伊朗本身它有比较强的这个核科研能力，所以呢沙特有了，那伊朗怎么办，其他国家怎么办，确实未来中东的这个变局又多了一层变数。
0: 谢谢朱先生带来的观察和点评。在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石油和黄金价格走出了共振上涨的行情，那大宗商品市场的前景该如何去展望呢？下一节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东局势近期再起波澜，也推动着黄金和原油价格同步拉升，呈现出了金油共振的涨势。那同时，欧洲央行的报告显示，全球官方储备当中黄金占比已经超越美债，持续推动储备资产的多元化。
1: 中东局势近期再起波澜，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后，双方互相升级攻势，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持续下滑。而在红海海域，两艘运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油轮胡塞武装周二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目标发动打击，称袭击精准命中两艘沙特油轮，并引发船只起火。当天的行动还迫使约十艘相关船只掉头返航。消息带动国际油价再度走高，布兰特原油期货周三盘中强势冲破每桶95美元大关，收盘升幅超过3%，创超过一个月新高，七月累计上涨约26%。由于原油市场急剧拉升，避险资金的涌入同步引爆了贵金属市场，上演了金油同步上涨的行情。现货金价强势突破每盎司4160美元大关，创超过两周新高，七月以来已经上涨约2%。此外，除了市场自发的避险买盘，全球央行体系的资产配置战略转向也为金价走势注入了强劲动能。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20个月增持，六月增持48万盎司，创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周期以来单月最高增幅，使官方黄金储备总量达到7544万盎司。欧洲央行报告也显示，全球官方储备中黄金占比已超越美债。分析认为，这显示出各国央行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及全球金融格局变化下持续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趋势，也为金价构筑了坚实的底部。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正期货衍生品研究院的宏观首席分析师徐英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延续了涨势，布油和纽油其实价格都是突破了90美元，其中呢布油期货呢是突破了95美元。那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所带来的油价回撤基本上已经全部涨回来了，那这一轮的地缘局势紧张对油价的影响如何评估，以及对于全球经济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2: 其实之前的话，这个原油它其实是快速回吐了整个美伊局势带来的这种风险溢价，加上需求也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好，所以油价就回到了战争前的水平。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或者说这个局势本身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的供给的恢复速度是明显不及预期的。现在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恢复受阻，另外就是胡塞武装它也对曼德海峡进行了封锁，那沙特的出口也是受到了明显的抑制，这样的话整个供应中断的风险又再度增加，所以短期来看的话，美伊这个局势还是对油价起到一个上涨的作用，可能还是仍然有上涨空间的。那对于经济而言的话，二季度其实高油价对经济的影响相对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或者说经济的韧性很好，那这个是得益于战略储备的一个投放，原油是持续去库的。但是现在的话情况就是供应又出了风险，库存呢又降了比较低的水平，所以这个油价它的二次通胀风险其实是明显上升的。那对高油价对于需求的抑制也会进一步的体现，包括油价推动通胀上涨之后，利率的抬升也会对实体经济需求造成抑制。所以三季度之后的话，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经济的下行或者是衰退风险，尤其是能源对外依赖度比较高的经济体，其实会明显增加。
0: 所以说这一轮油价上涨和上一轮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黄金近期经历了连续上涨，而且这次也上演了金价和油价同步上涨的一个局面，这和以往金油跷跷板的逻辑是完全不同，那怎么去理解？
2: 之前5、6月份其实油价下跌的时候，黄金也在跌，那这个主要还是受到一个强势美元的一个抑制。但是这一周的话，其实黄金表现比较超出预期，尤其是周二周三我们看到就基本上金油是同时上涨。那有一方面其实是受到整个市场情绪回暖的一个带动，因为我们看到上周其实全球科技股也出现明显下跌，那这一周是出现了一个反弹， 股市跟大宗商品其实整体上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怀疑这种油价再度上涨引发通胀上行，但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过快的加息，那其实相当于说它可能短期有这种实际利率下行的一个风险，或者大家对于这种高能源价格导致的滞胀的风险也会推动贵金属跟油价其实是先会同步上涨，而后呢会因为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出现一个下跌。那现在的话其实是相当于说金价在$4000关口附近也是出现了反复的多空博弈，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有回调超过高点下来有30%多，资金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想抄底的这个意愿，但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可能最好的情况是止跌或者是开始震荡，还是得再继续观察一下局势的一个进展以及下周美联储利率会议的一个表态。
0: 嗯，刚您谈到美国不会迅速的去加息，但是呢在年内加息的预期依然是存在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央行持续的在买入黄金，在利空和利多消息交织之下，那金价后续表现您如何去判断？
2: 其实金价今年最大的两个变化跟过去这个大的上涨牛市周期不一样的就在于美伊战争局势它改变了能源价格或者说通胀，那欧美的货币政策都从之前的宽松周期转向了一个紧缩，包括欧央行日央行其实都已经开始加息，美联储也是加息预期不断升温，那这个是从流动性的角度它是边际上收紧的，对金价是构成抑制。再一个就是美元也是相对走得比较强势，相对于能源冲击来说的话其实美国要好于其他国家，那也是对美元构成一定的支撑，这是偏利空的两个层面。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央行其实购金速度是进一步的加快，那它对金价其实起到了一个托底的作用，就相当于说对于多头信心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强化，并且它确实是实物需求。但整体上综合这些利多跟利空因素来看的话，就是目前金价它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那因为只有市场预期下一次宽松的到来或者说出现严重的滞胀的一个风险，那它才会去资金或者机构投资者他可能对黄金的配置意愿才会明显增加。目前的话最好的情况就是守住$4000关口可能是一个短期需要观察的一个点。
0: 那油价和金价反映在资本市场，那除了说像上游的石油天然气和贵金属开采这样的板块直接受益之外，那像中下游行业比如说像化工、航空、制造业会不会有盈利受到挤压的一些利空的效应呢？
2: 从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上半年这种上游的能源开采或者金属开采它的利润是明显增长的。再就是 AI 相关的这种高端的制造业电子设备它的利润是大幅增长，但是其他的下游的传统的制造业汽车呀或者是农副产品加工其实它的利润都是受损的。那对于化工来讲的话，中下游的涤纶长丝或者是终端的包装纺织品其实都是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下降这种利润压缩的一个情况。然后航空业的话其实就对油价是更加敏感的，因为这个燃油占据它成本的大部分，那燃油附加费其实向下传导这种通胀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高油价对于出行需求的一个抑制，所以我们看到航空业它的利润受到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制造业的话基本上也是面临生产成本上升，但是终端的需求比如家电汽车这些其实还是降温的一个状态，除了电车可能是增加的，但是传统的需求其实还是抑制的，那结果就是利润也一样是承压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上游的会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中下游企业目前来看的话多数是溢价能力或者成本结构包括供需的一个平衡方面其实对利润来讲都是不利的。
0: 好，谢谢徐女士从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带来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官员在23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将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
6: 今年5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7: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6: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7: 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6: 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了22.1%，增速要明显快于出口，且月度的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20%以上。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会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继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5: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凤凰网财经呢，今天关注本周 A 股市场增持和回购热情不减。那昨天盘后又有10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宣布了回购和增持计划，其中备受关注的存储巨头百维存储发布了公告，表示本轮回购资金总额建议为2亿到2.5亿元，回购股份将会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则聚焦的是谷歌的业绩。那今年第二季度，谷歌的自由现金流降到了-59亿美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数据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测。那么另外，公司再次上调了今年在 AI 领域的资本支出预期，那数额预计达到1950亿到2050亿美元，较此前提升了约150亿美元。 那分析指出，这一举措或将会加剧市场对于 AI 泡沫的焦虑。那《华尔街日报》最近关注到的是 OpenAI 在周二表示，公司呢正在测试的两个 AI 系统竟然自行突破了测试环境，并且入侵了另外一家新创的人工智能公司。那文章指出，这起史无前例的网络安全事件也凸显出了特朗普政府官员和行业高管此前对 AI 引发网络攻击的安全性担忧。如何去平衡网络安全风险和自由市场原则，是美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有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了解一下。
8: 영국런던에서는삼성전자의갤럭시언팩행사가열렸습니다
9: 韩国媒体关注，三星电子本周推出三款全新折叠手机，以护照比例设计兼顾了用户便携和大屏幕的需求。此前有消息称，苹果或将于今年秋季进军折叠手机市场。相关机构预测，随着苹果进入市场，将凭借强大的苹果生态系统迅速追赶三星，两家公司的市场主导权竞争也将愈演愈烈。不过今年三星仍将凭借长期的用户积累以及多元产品链条，在折叠手机市场维持首位。
10: $163をつけました。
9: 美日利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3关口，刷新了自1986年以来近40年的最低值。日本财务大臣周三表示，政府随时会采取必要措施，但他并没有对具体的汇率水平发表评论。市场专业人士指出，市场已经对日本官员口头警告逐渐麻木，如果油价居高不下且没有干预措施，日元对美元将继续缓慢走低。日本当局的反应仍是未来市场关注的焦点。
11: Demand for more affordable and flexible housing is prompting more landlords to rethink the traditional single-tenant model.
9: 新加坡媒体关注，越来越多房东倾向于将原有的私人住宅单位改造成共享居住空间出租。报道指出，尽管过去五年私宅的租金上涨约50%，但房东出租给单个家庭的租金仍无法完全覆盖房贷，这也是不少房东选择改造住宅的原因。而对于租客，尤其是学生、专业人士及小型家庭这类群体来讲，随着整体租金上升，拉升租房成本，租住一个房间显然是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5: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能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克兰高层爆发严重内斗，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泽连斯基上周刚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防长费多罗夫，为何又将瑟尔斯基解职？泽连斯基解职推崇集中指挥固守阵地防御思路的瑟尔斯基，是否意味着乌军作战战略发生彻底转向？撤换防长又撤换司令，乌军事高层的剧烈变动会如何影响战场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方还表示，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俄方主动释放信号有怎样的考量？特朗普又会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2: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
0: 张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泽连斯基呢最近是做出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人事的调整啊。那看到最初选择支持总司令瑟尔斯基，罢免了防长费多罗夫，但是仅仅一周以后又把瑟尔斯基也换了。几天内当初二选一中被保下的那个人啊也被换掉了。您分析泽连斯基这样反复的操作是出于战略路线的转向，还是被动向民意低头呢？
3: 应该说撤换费多罗夫啊，实际上是为了理顺乌军和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这个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进入了持久战、僵持战和拉锯战，那么乌军在作战方面确实需要和国防部做非常好的配合，而恰恰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两人关系不睦啊，经常是见面就吵啊，所以影响到未来乌军的作战，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乌军后勤保障。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二选一啊，泽连斯基倾向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在一线作战，而费多罗夫所推行的无人机改革以及国防部的电子化改革等这样一些，也确实有一些这样一些成绩，但是文官他毕竟对作战影响是有限的，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作为乌军的直接的最高指挥官呢，他的作用是很难动摇的。因此呢，泽连斯基选择牺牲费多罗夫，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费多罗夫的去职引发了乌克兰社会的大面积的持久的抗议。超过一周的示威啊，也让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为这个老百姓对费多罗夫的表现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为了平衡这样一种民意啊，也是为向民意低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个选举政治啊，虽然现在是战时状态，但未来啊战后还是要选举的。所以呢，泽连斯基现在撤换了瑟尔斯基，然后呢，就是要来搞政治上的平衡啊，然后以此来安抚民意、安抚军心。当然，从目前看来呢，既撤换防长费多罗夫，也撤换 这个乌军总司令泽尔斯基，我觉得至少在这个作战部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他们未来的这个新任的部长和乌军总司令之间，可能他们的矛盾可能就会暂时压下。那这对于乌克兰的战局和军心民心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虽然是在乌克兰获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啊，但是呢战时状态要想在国家这个稳定和安全之间做一些平衡，那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政治安排，因为他想解决问题，发现呢，去掉了一个麻烦，又来了新麻烦，所以没有办法把两方各打50大板啊，最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压下这个事情。所以目前看，泽连斯基的决定啊，基本上可以说度过这个危机了。
0: 我们再来聚焦瑟尔斯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将领啊？从军事能力来看，您会如何评价他呢？他在俄乌冲突中取得了哪些战绩？还看到另一方面，外界对他是有尖锐的评论的，认为他推崇阵地消耗战，甚至给他贴上了一个屠夫的标签。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3: 瑟尔斯基作为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就表现非常出色啊。可以说呢，虽然在战法战术上与现在的这个新的军人和包括提倡无人机电子战等一些这个分散式指挥的这样一些将军还有一些政客不一致啊，但是呢，从作战台而言，他表现却特别好。我们知道2022年的基辅保卫战，那么瑟尔斯基率领乌军抵挡住了俄军的这个空中突袭，俄罗斯曾经誓言要72小时拿下基辅，但是瑟尔斯基带领乌军的这种基辅保卫战确实稳定了乌克兰的政局，稳定了乌克兰的整体的这个防御啊，这一定程度上呢是也使得战局啊从闪电战啊转变成持久战、拉锯战。第二呢，我们看到就在哈尔科夫，2022年9月份的哈尔科夫大反攻，可以说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遭遇的一次重大的军事上的挫败。可以说呢，在几乎在一周时间之内呢，乌军的这种快速反击，让俄军的这个作战部队乱成一团，被迫又撤出哈尔科夫，可以说呢大面积的收复失地，也让乌克兰社会和欧洲社会认识到乌克兰并不是一个

0: 这一无是处，乌军呢并不是不能战斗，而说明呢在俄乌之间啊，至少乌克兰还有一战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可能。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索尔斯基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争议，因为他是苏联时期培养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他更倾向于这种大规模的集群作战以及呢阵地战。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战争就是要一城一池的争夺，对军事要地和战略要地的这种抢夺。那么战争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抢领土抢资源。那从这个角度讲呢，索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过时。但是我们看到冷战之后呢，西方在这个反恐行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涉中，更多的使用的是闪电战空中立体的这种作战并不是以夺取这个资源、夺取领土为主要目的，而是颠覆政权，甚至是要搞一些这个外交手术刀式的这种打击。所以索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是落后了，而是他在不同的军事场景和战争场景下有不同的这样一种使用方法。当然我们看到在索尔斯基这个与菲多洛夫的这个矛盾上，可以看出索尔斯基仍然坚持要以守城为主以这个夺取阵地为主，而菲多洛夫推崇的是无人机作战和非对称作战，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的战力和国家的潜力。那二者谁对谁错，我觉得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为什么？因为俄乌冲突说白了还是最终要落在土地上，落在这个城市一城居民点说即便是对俄罗斯进行了战略纵深打击，也不能改变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上的这些立场和诉求。所以短期看呢，双方确实存在争议。第三点就是索尔斯基他在巴赫穆特的这个保卫战场确实坚持与俄军进行消耗对耗对攻确实给乌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是呢，巴赫穆特的保卫战呢乌军也确实瓦解了俄罗斯的瓦格纳这个雇佣军集团的这个进攻，所以说也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所以有一些乌克兰的这个士兵就称索尔斯基是屠夫他是只要战果而不在乎这个士兵的伤亡。目前看来呢，索尔斯基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担任乌军总司令的这个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我认为至少他贯彻了泽连斯基政府的这些军事和外交的一些意图，比如说库尔斯克的这个之战。那么在2025年意外的乌军组织了一个跨境的攻击，打入了俄库尔斯克州，并且他在那儿呢停留了接近8个月到10个月，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外交上和安全上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之后呢是首次有外国军队攻入俄境内，并且呢长期在俄南部地区库尔斯克州进行盘踞所以呢应该说泽连斯基虽然撤换了索尔斯基，但对索尔斯基的评价并不低。
1: 那么现在呢，随着索尔斯基去职，我们看到接棒的是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那您对这位新总司令有什么样的了解呢？新帅上任会不会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乌克兰的整体战术战略会因此发生转变吗？尤其值得关注的呢，是在费多罗夫打下了无人机产业链基础之后，乌军会不会加速转向无人机远程打击这样的方案？
0: 的确换将呢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是可能会在作战理念和作战的思路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应该看到这个新的乌军总司令也是在战火中历练的非常年轻，43岁的一个少将他在2014年的马里乌波尔的这个战斗中表现非常的出色他率领一支这个作战营突击解围当时也一战成名的一个军事这个作战的一个指挥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德拉帕特呢，他在2022年到2025年、2026年这样一个整个的作战过程中呢，他实际上还是倾向于使用这个分布式的这个分散式的指挥，以及更倾向于使用无人机和非对称做法。 这个也与索尔斯基存在着很大的作战理念的不同。他毕竟是一个苏联解体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个军事指挥官，他跟索尔斯基受到苏军作战这个指挥教育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在俄乌冲突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确实呢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并且呢他的口碑也非常好。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泽连斯基总统选择德拉帕特取代索尔斯基，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上指挥上包括在乌克兰俄乌冲突的角度讲是一个稳妥的做法啊，是不至于出现重大的一种政策上的或者说指挥上的一种断层。第二呢，就是德拉帕特在与索尔斯基他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于新事物、新装备、新战术是持开放态度，甚至是一个支持态度。所以也有预测说德拉帕特一旦担任乌军总司令，可能在无人机作战方面要更有这个更有趋势更有一些这个新的动作。可能在这个索尔斯基所坚持的这个阵地战上会更灵活。所以呢说白了就是德拉帕特跟菲多罗夫之间的作战理念或者说军工技术发展理念是有相似之处。因此呢这也是就是泽连斯基选择德拉帕特担任这个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当然也有种说法说德拉帕特太年轻了他没有那种战役级的这个战略级的这种指挥经验他都只担任过乌军陆军总司令和联合作战部队的总司令。所以也有一种担忧的声音，因为认为他如果真的担任乌军总司令，能不能统筹整个俄乌战局，统筹乌军的整个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行动。所以当然呢这个既然是从战火中历练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有这个北约和这个欧洲国家的这种军事技术情报和参谋我觉得所以换人对乌军整体作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甚至我认为呢，未来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无人机作战，倾向于这种单兵作战，而不会再局限于某一城一池。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使得俄乌战局更加不确定性，更加可能会更加激烈。甚至有说法就是一旦乌克兰选择非定程作战，未来呢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压力会大大的上升。
1: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边，这个引爆了一切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早前有报道说费多罗夫拒绝了调任，只想回到防长的岗位。既然泽连斯基愿意用他，也给他了位置，为什么偏偏不让他回到他熟悉的这个防长的位置呢？
0: 我觉得费多罗夫不能回到防长，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政治上是一个无法操作的行动。因为既然已经把他撤职了，然后虽然后续有民意反弹，然后又撤得了乌军总司令，让他重新回到防长的位置，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本人的政治声誉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总统嘛，在乌克兰国家政治生活，在战时状态下，他是国家政治安全甚至是全部国家事务的一个总领导，所以不能挑战他的权威。是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机器、国家的指挥体系来说，费多罗夫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索尔斯基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即便是把索尔斯基撤职了，费多罗夫也无法回到防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因为这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其他人选，因为要想平衡国防部和乌军之间的这种力量的话，还是要照顾到乌军的情绪。因为索尔斯基虽然去职了，索尔斯基所领导的乌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指挥官的这样一个群体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也要照顾到这个乌军情绪，所以没有让费多罗夫回到防长的这个位置。那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费多罗夫本身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政治上的一些谋划说白了就是当一旦获得了民意的支持，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然而然也想到未来的政治史一些知识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看到六月份的乌克兰的基辅国际社会学的研究所的一些民调数据显示费多罗夫在这个乌克兰的政治家的这种民调支持率是大幅窜升。所以这也不排除费多罗夫未来可能会在战后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多对自己的作用。所以他没有说接受其他的军事政府职位的安排，而是可能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家，或者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他作用。总之呢，与泽连斯基政府保持一定的团队，又不炒翻 啊，不撕破脸皮，我觉得对费多罗夫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理性的一个选择。通过这样一些人事安排啊，费多罗夫既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时呢又向这个选民支持者证明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觉得这个有政治考量，也说明了这个年轻人是不容小觑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俄方确认普京将率

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3: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
2: 我们看到，在欧美持续制裁的背景下呢，普京高调地宣布将出席中国主办的 APEC 会议，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俄方希望在深圳的这次会议上达成怎样的经贸成果？
4: 的确，今年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是中国驻场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目啊，可以说呢是展示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发展中这样一种担当和引领。那中俄作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自然要在这个多边的外交场合对中国啊给予支持。我们也看到中俄之间的领导人频繁会晤，对于对方所举办的国际的多边的这样一种活动都是捧场的，所以普京访华并且参与这次 APEC 的活动，我觉得就是对中国关系、中国外交的支持。第二呢，我们想的就是中俄经贸关系。我们知道中俄经贸关系最近些年发展顺利啊，这可以说呢，双方都在某些大项目啊、高科技甚至人文教育等方面就有一些规划。但是呢，现在双方还有一些啊没有谈拢的一些项目，所以普京访华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双方在能源合作、在基础设施、在高科技的领域的一些项目的这个继续的谈判啊。对俄罗斯而言呢，拓展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在对应对全球啊多极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啊，增强俄罗斯经济实力和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所以普京访华，我认为在中国人文教育合作、科技合作、能源合作方面，双方还有继续挖掘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第三点呢，我想呢，普京这次访华呀，实际上他还是重视亚太地区啊。经合组织啊，实际上它是21个经济体，但是呢，应该看到它是30%的全球的人口，占了全球 GDP 的60%啊。对俄罗斯的经济而言，对俄罗斯整体的未来的国家发展而言，那么与经合组织的这个成员国啊，这些经济体进行对话合作，对俄罗斯经济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与欧洲啊经济上逐渐走向脱钩，那但是脱欧自然要入亚啊。

亚太经合组织，它不仅包括了这个中日韩东盟啊，以及啊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的、墨西哥等一些啊，包括南美的智利这样一些国家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和未来的市场。

0: 看对于普京而言，事实上俄美还是没有正常化。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多边场合可能会啊，俄美未来的这个对话创造一定的机遇。
1: 嗯，
0: 实际上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并不拒绝与俄罗斯继续进行高层的峰会，
1: 嗯、
0: 特别是在这种多边场合，如果能够啊成型多了俄美之间的首脑会晤，对于现在的俄乌冲突啊、俄乌和谈，包括未来的俄美关系，都可能会创造一定的机会。
1: 嗯、
0: 可以见得啊，普京的这个深圳 APEC 之行，他是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所以也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1: 嗯，那么这次普京的 APEC 之行呢，有可能还会增加一个意外的行程，就是俄方已经表示了说不排除普京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主动造势提前吹风，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考量？您认为特朗普会如何接招？美俄元首真的有可能在深圳会面吗？
0: 应该看到现在俄美之间在去年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反复啊，比如说俄罗斯提出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顿巴斯换停火，但是最初美国是附和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很快就又后退了，认为不存在安克雷奇共识，所谓的俄方提出的以顿巴斯换停火，那只是俄方的一个方案，而不是俄美共识。所以现在呢，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忙于中东事务啊，美以冲突啊，现在是打不完，甚至停不下来啊。对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俄乌和谈来说，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没有美国的调停，现在俄乌是坐不到谈判桌之前，因为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领土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促成俄美首脑之间的这种会晤，也可能会打破现在俄美关系俄乌和谈的这样一个这个难题或者是一个僵局啊。所以呢，俄方对于在 APEC 峰会期间与美国进行会晤是寄予很高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呢，特朗普能不能来呢？现在各方也都在是猜想。虽然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开放甚至是不拒绝，但是我们也知道十一月份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选情如何啊，特朗普有没有功夫抽空来，所以这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啊。至少在中美俄啊这个领导人来说，他们都希望啊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场合能够啊宣传自己的这种外交理念和政策，通过这样一些多边的场合呢，能够啊这个多交流多碰啊多碰头，能够促进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稳定。总之呢，现在的 APEC 峰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多边场合的一个外交的平台啊，为各国啊地区国家啊进行沟通创造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APEC 峰会，无论是美俄能不能成型这个所谓的美俄峰会啊，至少对这个周边地区和国家来说，那么有了一个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为未来和地区的发展和稳定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特首，我刚才听到一点冒烟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可以了，可以了。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á.
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7: Friend?
8: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9: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 딩맨락맨락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

0: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方外长对非仁爱礁粗暴挑衅强烈抗议。
2: 菲方试图把仁爱礁这个点位再度炒热，宣传一系列的非法主张。
1: 非涉海问题不断升势，谁才是真正幕后黑手？
2: 与美国展开相应的配合，一场政治闹剧。
1: 登黄岩岛亲历者爆出铁证。
3: 菲律宾群岛的领土线黄岩岛标在外面。
1: 凤凰聚焦独角戏，非炒作十年前南海仲裁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在国际文件中有这样一纸历史文书，记录下1990年菲律宾高官向国际人士明确表示过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主权范围，而同样被记录下的则是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确认文件。可最近围绕黄岩岛，围绕南海，菲律宾掀起了又一轮密集的主权争夺，东盟会场人海交边，风波不断。
1: 2026年7月，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为东南亚的外交核心舞台，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在此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创未来，但就在这场主打合作与共赢的外交会议举办期间，菲律宾却在南海海域蓄意兴风作浪，挑起事端。7月20日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位于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分别搭载5名人员。菲方人员身着便装，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当两人艇靠近中方海警船时，艇上人员手持船桨叫嚣，随后5人艇以快速危险的方式撞向中方海警船。菲方人员态度嚣张，用长棍等工具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全程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2: 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3: 菲方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再度挑衅，很显然是两层这个非法的企图。第一个呢，就是菲方试图把仁爱礁这个点位再度炒热，借这次会议期间呢，再度去宣传菲律宾一系列的非法主张，包括宣传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与美国展开相应的配合，保持南海相关区域，特别是特殊敏感区域的这种争议状态，为美国在会上不断的提及南海问题，不断的去炒作南海问题，提供一种所谓的借口。
1: 7月2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外长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了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他表示，

0: 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非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非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非方在外长会议前在仁爱礁做出挑衅并非临时起意。就在本届东盟外长会开幕前夕，7月12日，恰逢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马尼拉举办了纪念活动，并联合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共计14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试图借域外势力造势，为这份早已被多方证实非法无效的裁决重新披上合法的外衣。声明称，中国的扩张性海洋权益相关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1: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10年来啊，它既没有改变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也没有改变南海的地缘格局，更没有成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作为一张废纸，这个仲裁的裁决结果逐步的被历史的大潮所完全淘汰。美国与菲律宾在这个问题上再度展开了一种深度的勾连。从菲律宾角度来讲呢，它是试图啊把所谓的仲裁结果再变成风口浪尖上的议题，借此呢系统去宣传菲律宾至于南海的一系列的非法的主张。至于美国而言呢，无论是法律牌、政治牌还是军事牌，他想把它结合起来，并且使之深度嵌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当中。
0: 值得注意的是，14国声明发布不到24小时，欧盟27国迅速跟进表态。细看这份名单，可以发现，仅有菲律宾属于南海相关国家，其余均是美欧等数千公里外的域外国家。东盟11国中，除了菲律宾外，没有一个国家签署这份声明。
1: 从整体来看呢，其实这几个国家没有参与签署啊，是代表了这个东盟国家的一种普遍的意见。他们不愿意被个别域外大国所绑架，不愿意选边站队。近些年来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且取得重大先期成果。也就意味着，一方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要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呢，有关各方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恶意介入是目前南海问题最大的乱源之所在。所以呢，不参与签署就代表了除菲律宾之外的东盟国家的这样一种普遍的认知。
0: 这场持续10年反复被炒作的南海舆论风波，根源始于菲律宾10余年前单方面发起的一场违规仲裁闹剧。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3世政府单方面就中非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这一做法背弃了中非通过双边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也违反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关于由直接主权国家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争议的规定。为规避领土主权争议不适用强制仲裁的国际法规定，菲律宾偷换概念，将南沙群岛主权问题变成数个单独岛礁法律地位争议，使其诉求符合仲裁的条件，试图瓦解中国合法的南海权利主张。对此，中国政府明确拒绝了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12日，荷兰海牙临时仲裁庭依据菲律宾单方诉求作出所谓裁决，认定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并否定了中国主张的九段线。裁决还认定相关海域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范围，非享有相应海洋权利。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11段线，后来改成9段线。但是中国拥有主权，这也是事实，是吧？我们是希望能够有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搞比如说武力威胁呀，然后呢拉外域势力来给你撑腰，或者搞所谓的非法的仲裁来实现你的目的，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所在。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仲裁从人员组建、 机构资质层面就完全丧失公正性与权威性。最具争议的是，参与仲裁庭的五名仲裁员，一人由菲律宾指派，其余四名来自欧美、非洲国家的仲裁员，全部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指派。
1: 指派的五位所谓仲裁员，没有一位是来自于亚洲，然后呢，居然要去裁决一个亚洲的具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具有复杂的地缘背景和复杂地理特征的这样一个海洋问题，岂不是非常可笑的吗？另外我们看到呢，就是指派五位仲裁员，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是深度参与其中的。要知道刘景俊二这个人长期担任日本外交官，而且呢，日本与中国之间围绕着这个钓鱼岛问题、围绕东海问题也存在着争端和争议。近些年来呢，日本呢又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样的一场所谓的仲裁安排，完全它的性质就是一场政治闹剧。
0: 仲裁庭是利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相关服务临时拼凑的一个草台班子，与联合国和国际法院没有任何关系，也不隶属于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1: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所谓仲裁庭呢，它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是针对某一个案件成立的一个所谓的仲裁庭。众所周知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不负责调整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而菲律宾呢，他恶意的要把领土主权问题加以包装，然后呢，让这个仲裁庭呢去裁决相关的问题，其实它是完全非法的，完全属于一种扩权滥权，是这个滥用国际法、乱用国际法，并且呢恶意曲解国际法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所谓仲裁庭的成立，它是有其非法性又有其无效性。
0: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严正立场。2016年7月13日，中国发布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表明中方不承认该非法裁决的充足历史与法理依据。事实上，中国人民在南海的开发、经营与管辖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复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为加强对南海诸岛的管理，于1947年审定南海诸岛地名，绘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在南海标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群岛，采用四群岛最外缘岛礁与邻国海岸线之间的中线，标绘了11条断续线。1948年。中国政府公开发行行政地图，以11条断续线明确标明了在南海海域的权益边界。1953年，11条断续线调整为9条，形成如今广为人知的九段线。中国始终坚定认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九段线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权威地图佐证。

0: 地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L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 Chai, die Chinese.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近代菲律宾的领土边界是由三个国际条约划定的。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双方签署美西和平条约，界定了菲律宾领土的原始蓝图，明确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线，南部边界为北纬4度45分线。1900年，美西签订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进一步厘清并确认东经118度线为西部边界。两份美西条约的边界条款一同被写入1935年菲律宾宪法，成为其领土界定的法律依据。1902年，美国国会批准出版的《美利坚合众国菲律宾群岛的发音、地名和地理词典》明确标注，黄岩岛及整个南海诸岛均在菲律宾领土界限之外。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再次确认了菲律宾南部和东部边界。
12: 去年9月17号在马尼拉论坛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说你菲律宾啊，第一个，你的西部边界线，美西条约1898年明确的规定，西部边界线是东经118度线。那好了，你这么多年一直越线向西挺进，你这么做，你是不是还认东经118度线是你的西部边界线？那菲律宾你就应该从118度线西边的岛礁域撤回到118度线的东边呢，因为你已经犯我中华了。他不撤，那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撤回来的话，你已经不把东经118度线当作你的西部边界线，从理论上来说的话，那你就不要怪我越过这条边界线向东了，是你自己毁了自己的西部边界线。
11: 菲律宾的南海扩张野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20世纪60-70年代，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勘察报告指出，南沙群岛东部和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海第二波斯湾的资源价值骤然提升。此前平静的海域局势也被打破，彼时马克思政权深陷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民众对物价飞涨和官员贪腐强烈不满。马克思急需一个既能转移国内矛盾又能攫取现实利益的外部突破口，他将对外扩张的矛头对准了南海，逐步系统性地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1970年8月至9月，菲军非法侵占马欢岛、费信岛；1971年，相继侵占南耀岛、中叶岛、西月岛和北子岛。同年7月11日，马克思公然宣称，占领是决定性的因素，占领就是控制。1978年6月。马克思签署第1596号总统令，将南沙群岛33个岛礁及周边近6.5万平方海里的海域非法命名为卡拉岩群岛，强行划入菲律宾版图。 2026年7月8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名为《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的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范围由国际条约圈定。菲律宾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4: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有关的机构呢发布了关于南海油气的相关评估报告。那么这个报告一经发布，南海周边的几个国家对于南海的岛礁包括海域，特别是

0: 对于南海的岛礁，包括海域，特别是南海相应，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非法的主张。那么菲律宾方面呢，对南海的侵权，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大致可以把它归纳为占岛。那么到这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归纳为两个字，就是圈海。菲律宾妄图非法圈占5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的海域。在那之后呢，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个固化和扩大化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直到今天，菲律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军事上的、外交上的、法律上的、宣传上的，试图固化它的非法主张。
1: 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持续升级，接连在多个中方岛礁海域制造海上摩擦，不断搅动区域局势。在仁爱礁，菲方多次试图向非法坐滩的老旧军舰马德雷山号运送建筑物资，企图修缮军舰以实现永久侵占。在2024年6月的一次运补行动中，菲方公然派出持枪的军方人员。与此同时，黄岩岛海域也屡遭菲方船只非法侵闯。2025年8月，非武装部队总司令甚至声称，非武装部队和海警队员已被指示在执行任务时遵循交战规则。菲律宾不断在中国主权海域制造事端，其步步升级的挑衅行为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
0: 马克思政府当前在南海问题上啊，一系列的不负责任的举措啊，应该说有双重原因。一个呢，是有这个菲律宾国内的一些考虑。近些年来呢，马克思政府对于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治理啊，整体来说非常的失败，而且非常的失能。你看菲律宾当前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民生状况亟待改善。马克思政府啊，他妄图通过在南海问题上再度去发起挑衅，把国内的注意力啊引向外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另外再有一点呢，这个与菲律宾的这个国防政策的深度调整有关。马克思政府自上台以来呢，把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乃至国防战略展开一个深度的调整和改变，由过去菲律宾主要聚焦于内部安全问题，转入所谓应对外来的安全威胁，也就是来自于南海方向的所谓的威胁。那么他把更多的战略资源调整到面向南海，但是菲律宾自身的实力又非常之弱，所以呢，他就要深度的去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到局势当中。
1: 这是一张30多年前的信函，是时任菲律宾驻西德大使比安·佛尼多给德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迪特的回信。1990年，迪特希望去黄岩岛开展通联活动。彼时，全球无线电圈子流行着一种叫 DXCC 的玩法，爱好者们在不同国家的实体打卡，比赛谁通联的地点多。由于从来没有人在黄岩岛发出过信号，为严谨核实岛屿权属，迪特专门致函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求证。比安·弗尼多大使在回信中明确答复，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的信息，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领土。
2: 1994年，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管这个 DXCC 这件事情的，专门写了信给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菲律宾业余无线电协会呢，他回封信呢说，根据我们政府部门的说法，这个黄岩岛不在我们的领土线之内。菲律宾的这个领土线是118度，线是根据我们国家有一个地图叫25号地图，你看着那个地图去。然后呢，我们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那时候菲律宾政府购买了这个25号地图，所以我们手里头也有这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上它是就画得很清楚，这下面就写的是菲律宾国家测绘和资源什么信息什么局，然后呢地图第25号，它有非常清楚的一条菲律宾群岛的这个领土线，它就写在领土边界领土界限嘛，然后呢黄岩岛也很非常清楚的就标在外面。
1: 现年82岁的陈平曾任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秘书长，主导并参与了1994年、1995年、2007年三次具有重大主权意义的黄岩岛业余无线电远征活动。1994年6月，他带领国际团队首次抵达黄岩岛。从地图上看，黄岩岛像一个三角形，外围环绕着一圈大大小小的礁石，

0: 这是珊瑚礁，它这个三角形的是吧？这大概这么形状。那东面呢有一个比较深的口，所以比较像渔船两船可以进去，再大的船进不去了。这个礁盘呢，这个珊瑚呢是深浅不一，浅的地方可能在水下头也就是一米深吧，那么深的地方那就可能就一脚踩下去就踩不到哪去了，因为它珊瑚嘛，它高高低低的。但是露出水面的部分它是很少的。
1: 如果在涨潮的时候，露出水面的石头你能看到的就很少，稀稀拉拉的。这个岛是很小很小，非常小。大部分的石头呢，你直接看，上面好多小空眼儿、小块岩的小螃蟹，就是那种东西。然后呢，因为它那个有这个风啊什么晒了以后就黑不溜秋的，也有时候太阳好了，可能有点发绿，就是那样的。本次远征队员除了陈平外，还有来自芬兰、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共10余人，电台架设好后，启用呼号BSCH 开展互联呼叫。呼号中 B 代表中国 ，S 代表南海，7为中国第7区 ，H 即黄岩岛。此次行动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也是黄岩岛有史以来首次发射无线电信号呼叫全世界。
0: 这个呼号呢，都是由每个国家的它的管理机构吧，在它自己的领土上来指配，所以呢，中国的呼号就指配 BSCH，
1: 这个电台是中国的管理下属一个电台。由于首次登岛远征未能完全契合相关国际规则，1995年，陈平带队开展第2次黄岩岛远征，这次团队严格依照国际规则展开行动。 专门选在黄岩岛的中国南海科考碑架设电台，彰显中国对黄岩岛的实际管辖。
0: 第二次去了以后，那个这样子爬上去了，一看一看，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局、地震局、撤回局，然后是南海科学考察碑，然后一看很高兴，就把那个碑很小嘛，天线绑在上头了，就绑。
1: 加了一个电台，电台就放到石头上了，就给联络了。好像在1997年以后呢，据说是给菲律宾的渔民的时候推到海里头去了。所以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又到那块石头上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确实那块碑掉了。1997年第3次黄岩岛远征，陈平并未随行。这天，他突然接到参加远征的一位美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打来的电话。
0: 突然有人说：“申先生，有你一个长度国际长途。”我说：“哪打来的？”这黄岩岛打来的。当时我都傻了。有一个军舰，有一条已经在那了，后来又来了一条。过了以后就来了个飞机，然后就开始就俯冲了，就侦察。飞机飞过来的姿态也是很奇怪的，声音很大，哇就过去了。菲律宾来人以后呢，态度消停，显然是海军人员在那边，也不敢上岛，一个脚踩在船上，一个脚踩在这个石头上。那就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不是这个中国的海军？然后呢，当时他们都告诉他们，我们是。
1: 业余无线电远征，搞业余无线电通信的，然后呢，小船上的人呢就回去了，会开了回大船。菲律宾方面出动小艇、军机抵近侦察，但中国远征队伍是在本国领土依法架设业余电台开展通联活动，菲方对于黄岩岛并无任何合法主权法理依据，最终只能悄然撤离。
2: 中国官方媒体为菲律宾奉为圭臬的南海仲裁案制作了漫画短片，有猴子，有小丑来影射这出裁决闹剧，而菲律宾眼下拉来撞声量的多是南海域外国家，南海诸国大都稳稳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

0: 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杯少数派。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足球盛会。世界杯的舞台上从来不缺豪门恩怨、巨星对决。当大家还在争论阿根廷与法国的巅峰对决，或者盯着巴西、西班牙星光熠熠的阵容时，2026年这场大戏却悄悄杀出了超级黑马——佛得角和库拉索。这两支地图上都难找的球队竟然成为了本届赛事最炸裂的惊喜盲盒。袖珍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不仅是第一次闯进顶级赛场，甚至在小组赛硬生生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直接把全世界的球迷都看傻了。而面积跟北京海淀区差不多大的库拉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让人无法忽视的新生力量。这些弹丸之地的绿茵奇迹让我们不禁好奇，除了足球场上的光芒，这些散落在地图角落里的国家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世界杯历史上袖珍冷门的参赛国，去看一看孕育了足球奇迹的土地上那些凝结了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建筑之美。
0: 2026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震惊了世界。小组赛他们三战全平，历史性闯入淘汰赛。16分之1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后最终惜败。佛得角位于非洲大陆以西约570公里的大西洋上，地处在欧洲、非洲与美洲的航线交汇处。佛得角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深圳市的面积，国家人口仅54.6万人左右。世界杯征程结束后，佛得角队凯旋回国，在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涌向机场和街道，挥舞国旗，敲鼓跳舞，迎接英雄归来。在巡游时，大量民众聚集在首都普拉亚的独立纪念碑前庆祝。这座纪念碑坐落于滨海环岛路口，外观由蓝白红三块巨型竖板组成，配色完全复刻佛得角国旗，是专门为纪念国家独立而修建的城市地标，也是当地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在葡萄牙语里就是海滩的意思，这个名字带着几分悠闲，但这座城市的历史却并不轻松。1460年，葡萄牙人登陆后，首先在大理贝拉建成，那里也因为奴隶贸易一度繁盛，后来屡遭海盗劫掠而衰落，于是居民迁往高地。1770年，普拉亚正式取代它成为首府。今天的普拉亚还能看到那段殖民岁月留下的印记。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一座面朝大海的迪奥哥戈麦斯雕像定格了这个岛国被发现的历史瞬间。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们在恩里克王子的资助下不断向南探索。约1460年，戈麦斯在从西非贸易返航的途中登上了圣地亚哥岛，成为最早踏足此地的欧洲人之一。1975年，佛得角独立后，老城区的殖民建筑正在悄悄消失，被更现代的大楼取代。如今的普拉亚，老殖民风情和新建的现代建筑混搭在一起，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非洲岛国混杂的活力。在这座新旧交融的城市中，位于老城核心区的国民议会大厦是佛得角1975年独立后最重要的国家建筑之一，由中国政府援建，在198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融合了现代设计风格与当地文化元素， 在普拉亚独树一帜。中国与佛得角在体育和民生基础设施领域也有长期合作。佛得角国家足球场，也就是蓝沙体育场，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建设。佛得角是一个由十座主要岛屿和若干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其中圣维森特岛是佛得角北部的一座火山岛，也是佛得角重要的航运枢纽。最近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也出生在这座岛上。
1: 本届世界杯，人口仅55万的岛国佛得角逼平西班牙，成为最大黑马。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战封神，社交账号粉丝暴涨。赛场之外，这个非洲岛国与中国有着不浅的渊源。上世纪90年代起，河北人将超市几乎开遍了佛得角的每一座岛屿，他们大多是同乡带同乡，亲戚带亲戚，从建筑工地走进百货店，成了小老板。而温州人则掌握了当地的批发和贸易渠道，建立起小商品市场。当地人习惯称这些店为中国商场。佛得角是西非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没有战乱，重教育医疗，人均寿命76岁。而中国援建了佛得角多个项目，中国所援建的泡衣老水坝就被印在了当地的纸币上。赛场上是小岛奇迹，街角边有着不少华人扎根大西洋的滚烫人生。
0: 除了佛得角一鸣惊人，本届世界杯上另一支袖珍力量同样醒目，那就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库拉索。虽然最终没有能从小组突围，但让所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韧性。实际上，库拉索是荷兰王国内的一个自治国，这个比北京海淀区还小的岛国面积仅444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海岸，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岛国却扼守着巴拿马运和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位置。10年前，足球在这里远不如棒球受欢迎，但如今已成为全岛最热爱的运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迎来了4支全新的面孔，佛得角、库拉索以及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终于打破了长达35年的等待，首次叩开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让这个中亚古国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丝路古都，而雷吉斯坦广场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历史地标。广场名称源自波斯语，意为多沙的地方，曾是古丝路商旅汇聚之处。广场的灵魂是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宏伟经学院，以三面合围之势构成举世无双的建筑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撒马尔罕列入世界遗产，雷吉斯坦广场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也是中亚规模最大的城市，地处丝路要道。这座古城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16世纪的伊斯兰建筑群，而城市更鲜明的烙印来自1966年大地震后的重建。大量苏联现代主义楼宇、宽阔的林荫大道构成了另一种简洁大气的城市骨架，多种风格相互融合，完整呈现乌兹别克斯坦从古丝路到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脉络。本届世界杯，约旦队历史性的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本届世界杯新军之一。约旦地处中东核心地带，与以色列、叙利亚等国家为邻。约旦的建筑风格同样独特，最著名的建筑奇迹是佩特拉古城，它位于首都安曼以南约260公里处，藏在沙漠峡谷之中。这座古城由纳巴泰人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建造，曾是王国首都和重要的商路枢纽。 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地的货物在这里中转。它的建筑几乎全部在玫瑰色的砂岩峭壁上雕凿而成，因此也被称为玫瑰城。古城核心是卡兹尼神殿，正面有六根罗马式门柱，雕刻精美，完全由山体凿出。佩特拉于1985年被列为世界遗产，2007年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福德角和库拉索可以说霸占了全球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讨论热度丝毫不输传统豪门。作为荷兰王国海外自治国，人口不到20万的库拉索创下世界杯纪录，是决赛圈人口面积最小的参赛队伍。这支加勒比海球队的26人名单当中，仅仅有一人出生在本岛，其余25人均出生于荷兰。他们大多数是拥有着库拉索血统，因无法进入竞争激烈的荷兰国家队而选择为祖辈土地而战的归乡游子。队内的头号球星是第四代的华裔球员陈达义，他的外曾祖父来自广东新会。而带领这支杂牌军创造历史的是78岁的荷兰老帅艾德沃卡特，他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球队绰号蓝色浪潮，宝蓝色球衣与首府威廉斯塔德五彩殖民建筑相应。小小的海岛书写下了绿茵奇迹，世界杯向来不缺震撼和传奇。那还有哪些少数派球队书写下你意想不到的世界杯故事呢？
0: 淘汰巴西，哈兰德封神，本届世界杯的流量担当之一非挪威莫属。挪威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小众球队，但对世界杯来说，它算是一个久违的稀客和惊喜。这支人口不足600万的北欧劲旅，曾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无缘世界杯正赛。今年，他们化身最大黑马之一，历史性闯入八强。本届世界杯，如果说哈兰德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挪威足球，维京划船就是让全世界记住了挪威球迷的独特语言。维京划船是挪威球员和球迷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助威方式源自维京航海文化中对协作与同舟共济精神的致敬，已经在世界杯期间风靡全球。维京战吼点燃了赛场，而在这片极光与冰雪交织的故土上，城市天际线又将带来怎样的视觉震撼？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挪威在世界杯掀起维京风暴，而它的城市用千年岁月沉淀出独特的建筑语言。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西临挪威海，东与瑞典接壤。挪威首都奥斯陆自公元1049年建成以来，曾历经火灾、瘟疫与战争，却总能在废墟中重生。这座被峡湾与森林环抱的北欧首府，在近两个世纪里完成了从边陲小镇到现代都市的蜕变。尤其在二战后，简洁的几何线条、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以及混凝土与木材的克制搭配，让建筑不再是张扬的宣言，而是为漫长冬日捕捉每一寸珍贵光线的容器。近年来，奥斯陆以建筑疗愈城市的理念推动冰水复兴，将废弃工业区改造为公共艺术空间，让新建筑在尊重自然轮廓的同时，以通透开放的姿态拥抱市民与游客。从维京船屋到当代美术馆，这座城市的建筑始终秉持着北欧特有的谦逊与实用主义。
1: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后续传遍全球，100多年间长期是由欧洲、南美强队垄断着世界杯的冠军。像巴西、阿根廷、法国这些传统强国，不仅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是构建了从青训到职业联赛的完整体系，是世界杯舞台上始终难以撼动的存在。然而，足球的魅力正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几乎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意料之外的球队横空出世，打破国际足坛的传统格局。本届世界杯的扩容让更多的国家登上了国际足坛的舞台，不再仅仅是豪门盛宴，少数派们也可以在此实现梦想与国家认同。
0: 2026年，佛得角和库拉索接连刷新了世界杯最小参赛国的记录，而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进过决赛圈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一届，他们是世界杯版图上最袖珍的存在。虽然最终没能小组出线，却书写了小国足球的热血奇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最南端，紧邻委内瑞拉东北海岸，距南美大陆仅约11公里。它扼守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这个国家有两个主要岛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以及周围21个较小岛屿组成，国土总面积约5128平方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是西班牙港。西班牙港藏着多元又鲜活的建筑风貌，整座城市是多国文化交融的建筑博物馆，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风格在这里碰撞融合。4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因此得名西班牙港。这个民族大熔炉式的城市，绿树成荫，依山临海，被称为加勒比地区的海上花园。从绿茵场上以弱薄强的坚韧，到街头古今交融的特色建筑，这座加勒比小岛把多元历史与鲜活烟火气揉进每一处风景，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有一个在新闻里经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巴尔干国家，千百年来始终站在文明碰撞的最前线，而他也登上过世界杯的舞台，并让球迷为之而疯狂。他就是在2014年和今年两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波黑。波黑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黑山接壤，它的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线仅约20公里，是这个地区著名的袖珍出海口。萨拉热窝是波黑的首都，坐落在群山之间，是一座底蕴深厚、气质独特的城市。千百年来，多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存，让它拥有欧洲耶路撒冷的别称。城市建筑风格十分多元， 老城区保留着浓郁的奥斯曼风情与欧式古典质感，新城区以简约现代的玻璃建筑为主，新旧交织，东西共存，正是萨拉热窝独特的建筑底色。这座城市也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南斯拉夫解体后，萨拉热窝在1992年到1996年经历了长时间的围城之战，城中众多纪念建筑静静诉说着过往。如今的萨拉热窝在历史遗迹之上，有新的建筑陆续建起，焕发出新的现代城市活力。在世界杯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为袖珍巨人的国家，它是首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也是全球仅有的八个夺得过世界杯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口仅300多万的小国，却坐拥传统豪门的底蕴和战绩，它不是黑马，更不是冷门，它是一个被写进足球史的名字——乌拉圭。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临大西洋，南隔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相望，北与巴西接壤。乌拉圭国土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和中国的广东省差不多大。首都蒙德维迪亚坐落在拉普拉塔河河口北岸。1519年，麦哲伦的船员远远望见一座山丘，喊出“我看见山了”，这座城市便因此得名。蒙德维迪亚是一座兼具欧洲气质与南美松弛氛围的港口城市。172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这里建起要塞，老城区的建筑便烙上了伊比利亚殖民特色。建筑古朴厚重，布局规整严谨，带着早期海防要塞的建设特征。国家独立后，大批欧洲移民涌入，折中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20世纪经济鼎盛时期，装饰艺术风格风靡全城。如今的蒙德维迪亚，殖民古韵、欧式典雅与现代简约建筑完美交融，新旧交错间藏着这座南美瑞士300年的岁月痕迹。
1: 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横空出世的黑马球队或许会带你去认识它背后的国家，但是你所能看到的也不光是他们辉煌的建筑和历史，同样也有让人不堪回首的过往。1974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小组赛0-9惨败南斯拉夫，惹怒了独裁者蒙博托，于是他派卫队封锁酒店，威胁球员最后一轮对巴西，如果丢4球，全队就别想回国了。生死压力之下，后卫伊隆加在对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呈现了荒诞的

0: 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它西接捷克，北邻波兰，南连匈牙利，东靠乌克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坐落在多瑙河畔，它的建筑风格就是一部中欧权力更迭的活历史。这座城市曾是匈牙利王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中心。1536年，布达佩斯被土耳其占领，匈牙利王室迁都到这里，让布拉迪斯拉发迎来了100多年的繁荣期，成为当时欧洲的政治要地。此后几百年间，不同王朝的更替，不同民族的交融，都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和墙面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正因如此，布拉迪斯拉发的建筑并非单一风格贯穿始终，而是层层叠加的产物。近代以后，现代建筑缓缓加入，与古老的城堡、教堂交错而立，让整座城市生出一种沉静耐看的气质。本届世界杯，北欧风暴席卷美加墨，而作为2018年世界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家，冰岛队首次亮相便震惊世界。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紧邻北极圈，是欧洲最西端的国家，它处于格陵兰与英国之间，首都雷克雅未克是世界上最北的首都之一。城市的建筑风貌贴合极地与火山地貌，自带清冷治愈的独特气质。走在街上，你很少会看到超过4-5层的建筑，大多只是2-3层的彩色小楼。在北极圈附近的阳光下，像打翻的调色板。这种低矮朴素的建筑风格源于冰岛独特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岛上木材稀缺，传统上就习惯了用草皮、石头造房子，直到现代才慢慢改用混凝土。真正打破天际线的是城中心那座高耸的哈尔格里姆斯大教堂，它约有73米高，是冰岛最高的建筑。无论你在城市哪个角落，抬头总能看见它。教堂的设计灵感来自冰岛黑沙滩上的玄武岩石柱，正面层层叠叠的造型就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被称为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奇特建筑之一。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极简美学在这座安静的城市里奇妙地融为一体。
1: 在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当中，确实有一些国土面积小、人口少、不常出现在新闻与舆论里的国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国家用足球让全世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这也许就是体育最本真的魅力。它不问你从哪里来，不看你国土大小、人口多少，只在乎你站在场上时能跑多远、能拼多久。小国可以爆冷，弱旅可以逆袭，这份不分国界的热血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共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的热爱体育，也正因如此，我们更该守护这份纯粹，让体育场上的每一次哨声、每一张积分牌都经得起追问，都配得上那些拼尽全力的身影。热爱与汗水，客观与公平，才是世界杯永恒的主旋律。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没人命？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0: 逆鬼一个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种大厦。
1: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俄乌战场的局势在外交和人事变化两个维度上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就在今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了会谈，这是近期俄美之间一次重要的高层直接接触。而稍早之前，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通了电话。那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早已为此做好准备。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军队内部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短短一周之内，泽连斯基先后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那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是我们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是我们凤凰卫视在乌克兰的特别记者李向，在上海现场是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先生，在北京现场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四位将会连线解读。那这场战争会不会因为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动向而让乌克兰的一些战略战术发生变化，以及俄乌交战双方在现阶段是不是迫在眉睫要选择外交方案呢？首先来看我们的主编全小星做的最新追踪报道。
1: 美将局持续之际，围绕另一场冲突的外交接触却在悄然展开。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整场会谈持续约半个小时。综合美俄发布的消息，会谈期间双方重点磋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美俄双边关系等议题。会后，卢比奥正面评价此轮对话坦诚且富成效，并明确传达了美方推动和平协议的决心。
2: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1: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回应，拉夫罗夫已就前线现状向美方进行通报，并发出严正警告，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俄方的红线。此外，拉夫罗夫还提及，俄方将严格遵守普京与特朗普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所达成的战略框架。外交棋局动向频频。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方特使维特科夫及库什纳通话，着重探讨如何通过外交管道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重申，乌方早已为和平做好准备，但强调乌克兰所追求的必须是有尊严的和平。在外交博弈密集展开之际，乌克兰内部的权力体系也掀起巨浪，让局势走向更加扑朔迷离。由于在军事改革方向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乌克兰明星防长费多罗夫于16号惨遭解职。此举随即引爆社会不满，全乌至少16座城市爆发抗议示威，大批民众呼吁，面对长达4年的拉锯战，乌军必须采用费多罗夫主张的新式战术理念。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怨，泽连斯基于21号紧急发布视频，宣布解任军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由德拉帕特接掌兵权。乌克兰军政高层的分裂正对应着前线持续严峻的防御压力。乌方近日表示，俄军近2周内向南部战略重镇敖德萨倾泻了120多枚导弹与上百架无人机，而乌军也随即展开报复行动。22号，乌克兰无人机向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2处物流中心实施袭击，俄方专家估计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创下开战以来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遭受的

0: 最昂贵打击记录。美俄乌三方接触频频，停火谈话会否重启？泽连斯基连续换将能否缓解国内压力？俄乌双方持续拉锯，战局走势会否变化？暗中较劲。
1: 美国与乌克兰的高层人士在双边或者多边当中接触的机会相对比较的多，那相比之下呢，美国与俄罗斯尤其这种直接接触相互机会就比较少。那上一次刚看到两国外长接触是在去年九月份在纽约面对面的会面，已经是过去几个月了。那么到底这个35分钟的会谈谈了些什么？首先呢，我们请本台驻俄罗斯记者尹丽为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分析。尹丽，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这次会谈俄罗斯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在战事方面有哪些最新的一些动态？
2: 好的，俄美两国外长呢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呢是举行了会晤，双方呢主要是就乌克兰局势以及双边关系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的交谈。那我们根据俄方的消息，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呢是向卢比奥介绍了俄乌两军接触线沿线的真实的局势，俄方呢是发出了明确的警告，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以及欧洲国家寻求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政策呢是俄方不可接受。与此同时，拉夫罗夫也是再次重申俄罗斯呢是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那俄方愿意履行的呢是去年俄美两国元首呢在阿拉斯加会晤时达成的停火的方案。除了乌克兰问题之外呢，双方还就改善俄美外交使团的这种工作条件，恢复俄美航天之间的接触，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以及文化合作等议题呢是交换了意见，同时是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呢保持接触。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在俄美高层对话的同时呢，战场的局势是在持续的升级，乌克兰方面是正在将远程打击作为战略重点，对俄罗斯腹地呢是发动了持续的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在此前的48小时之内呢，飞向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数量是已经超过了600架。频繁的袭击呢对俄罗斯的平民呢是造成了严重的伤亡。那我们今天是有看到消息那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比尔格罗德是有通报，在过去的一天之内呢，因为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与此同时呢，乌克兰方面也持续遭受俄军的空袭，包括苏梅州等地呢是也有平民受伤。俄罗斯的舆论呢是认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之后呢，是正在将军事压力向俄罗斯的纵深传导。其打击目标呢已经从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扩大到了民用的物流体系。意图呢是让战争的压力呢更直接的影响俄罗斯的普通民众。那面对这种大规模持续性的无人机饱和式的袭击呢，俄罗斯是正面临着防空成本不对称、重点目标、防护难度加大等一些严峻的挑战。那它的防空体系呢也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汪峰。
1: 好，谢谢尹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上海的张耀先生。张先生，刚听了尹丽的一个分析，包括美国的这国务卿卢比奥在会后的记者会的一些话，包括俄罗斯外交部的反应，您觉得这次会谈它的一个新意是什么？难道是外交使团，还是有更多您能够跟我们分析的一些内容？
3: 好的，那我们讲这一次美俄外长会晤，应该讲新意不是特别多啊。那么主要的一个新意就是说，为什么要举行这次会谈？因为我们知道去年那个阿拉斯加会谈以后，那么随着乌克兰战场的一个变化，包括那个美国和伊朗战事的一个加剧，其实美俄之间已经没有了一个继续大规模推动俄乌会谈，包括那个美俄乌三边会谈这么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讲那个两国外长，还是可能在一些国际多边场比如说像联合国，比如说像这次在那个东盟外长会议上那么进行了一些对话。那么时间我们看也不长，这个时间不长，快35分钟，再加上翻译，本身我们知道也谈不了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讲现在连俄乌两国、俄美两国面的背景，应该讲还是比较重要，就是一个是美国陷于伊朗战事那个拔不出来他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管乌克兰的问题。那么同时俄罗斯也针对了就是说面临这个乌克兰改变了一个战争的打法，把无人机的一个非对称袭击作为乌克兰的主要消耗俄罗斯的方法，那么使得俄罗斯目前短暂感到了一个被动所以双方有感觉就是说有必要进行沟通，就是双方对俄乌战争到底走向哪里，会不会失控那么双方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那个对话沟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卢比奥表达就是说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乌战争表现焦虑，甚至表现了愤怒那么 拉夫罗夫也向卢比奥啊，详细的阐述了战场的一个，特别是前线的具体情况啊。这个表明就是说，双方事实上啊，对控制战争的一个升级，尤其是战事的外溢，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共同的一个需求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双方对一些双边的问题啊，应该讲这次还是比较突出的啊。由此可见，就这次会议双方对于马上短期内恢复关于那个俄美乌或者说俄美之间关于乌克兰问题谈判。双方都感觉到可能性不大，因为战场现在的变化很大，双方都没办法那个短期内控制。但是双方对于控制双边关系的走向啊，维持双边关系的一定程度的稳定，应该讲还是比较重视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先生。我想请教在北京的曹卫东先生，曹先生，刚刚呢，张先生说啊，美俄双方目前都处于被动，其中包括了美国是陷于了对伊朗战争的泥潭当中，在被动当中。他还有去精力去管这个，就是说目前的俄乌战事，为什么他需要去管？就说是他是怕俄乌战事外溢再拖累他呢，还是怎么样？另外，他有多大精力可以放在俄乌战事上？
4: 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当美国呀对伊朗发起了这个军事行动以后，主要是2月28号和以色列一起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后呢，他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尽快的结束这场中东的战争，但是事与愿违，打成了一个持久战。那么在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后呢，最近这个谅解备忘录又废除了，而且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交火现在在螺旋式的上升，美国从打击伊朗的沿岸的目标打到了它的纵深，而且还宣称要炸毁它的镐山啊这个核设施，那么也打击了伊朗的一些民用设施，包括这个海水淡化厂。那么伊朗作为报复打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而且现在目标也在扩大到就是美国在中东这些啊国家的一些就是相关的设施，而且造成了美军人员的伤亡，这样双方就会螺旋式的这个升高这个战事。而前段时间呢，就是美国总统一直在埋怨欧洲的盟友为什么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不出面帮忙？那么这个现在俄乌的冲突，这个美国也认为这个是由你欧洲啊现在来承担这个包袱，这不是美国的战争。所以我们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会像过去那样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经济上的援助，但是他也不会甩手不管，因为毕竟俄乌战场的这个局势影响到了这个整个美国在全局的这种战略，影响到了能源啊，它的运输和未来美俄关系的发展。因此，美国它在一定的时候还是要介入，但是呢，它的介入主要是外交上的斡旋，而不是上军事上的援助。军事上的援助，他认为主要应该由欧洲承担起来，不是？
1: 就是说本身他是不想管的，是因为能源和全球战略是不得不管啊。好，接下来我想再请教的是张耀先生。张先生，我们知道其实俄乌战事的解决，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它一定是俄罗斯、美国领导人他们都需要去亲自参与推动。那接下来大家就很好奇，两国领导人会在下一个什么时间会会面去谈这个问题？会不会是今年年底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呢？
3: 那么现在全球外交界、新闻界都关注，就是说今年年底有两次会议啊，那么有可能造成美俄首脑会晤，一次是今年那个在深圳啊，我们讲这个 APEC 会议，还有一次在年底在华盛，在美国还举行一次那个 G20， 就是 G20 的集团会议。那么 G20 会议一般来讲在其他国家开会的话，他不一定会邀请普京，但是这一次据说那个美国方面已经向普京发出了邀请啊。那么深圳普京现在我们知道最近要是一定会来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就是说这是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中国本身和美国和俄罗斯都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渠道，同时中国在俄乌战事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劝和促谈。那么这个应该讲是个比较良好契机，的促成美俄总统会晤啊，那么再一次对乌克兰的和平进行一次推动。但是到底究竟能不能举行会晤，我觉得就是说还要看战局的发展，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那个难解难分，而且战事进一步那个升高，烈度升高，那个甚至有外溢现象，那么我们讲这个美俄首脑会晤的一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美国毕竟是西方国家头啊，他对俄罗斯态度除了美国自身的一个利益外，他还不得不顾及那个西方国家的一些那个态度啊。但是如果战事还是像现在这样，像过去几个月一样，不温不火，双方还处在僵持状况下，那我就是说美俄首脑会晤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大，就是。
1: 好，谢谢张先生。那曹先生刚刚呢，张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外交方向啊，包括是否能坐下来谈，还是要取决于战场的动态。那就看目前这个俄乌双方的态势啊，包括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那乌克兰也是啊发动了很多的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些这个仓储设施等等啊。就目前来看，如果在现阶段坐下来，谁的筹码会更多一些？
4: 就当前呢，这个俄乌相互增加这个空袭的烈度呢，西方媒体呢有一些报道，他们认为啊，这段时间就是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切断了它的后勤补给线，给它的经济运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也暴露出来俄罗斯防空反导方面的巨大的漏洞。那么作为俄罗斯的反报复，它对基辅的很多重要目标也加强了打击，特别是我注意到啊，他在打击中呢增加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数量啊，因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破坏威力要比无人机大得多，所以也给乌克兰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那么当这个俄乌两国你来我往的升级这种空袭的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就是尽快的这个坐到谈判桌上。因为这样带来的这个结果呀，是双方都有巨大的损失，而不是说哪一方通过这种空袭或者反报复就能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因为这个西方的媒体认为，尽管乌克兰在战场上或军事上通过这种打击这个俄罗斯后勤的办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你过多的攻击克赤大桥或者是后勤的这些物流仓库，实际上这个在政治影响力上是失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行动并不能够改变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整个的战局。因此我们看，就目前的这种打法只是一种消耗战，不可能就是哪一方在通过这样的打法来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目前这个在俄乌的冲突上，实际上这个尽管乌克兰加大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的力度，但是如果上到谈判桌上，它并没有什么优势，因为在战场上它失去的这个领土啊，现在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攻击并不能够得回来。因此这个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还是这样消耗，这个乌克兰谈判啊还是处于被动的这种状态。主持人，
1: 好，谢谢曹先生。就说无人机攻击目前让乌克兰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不足以去掩盖之前在战场上所遭遇的一些挫折哈。那刚刚的几位都谈到了无人机，那这是乌克兰的强项，那自然就要谈到在乌克兰大力去发展无人机的乌克兰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那费多罗夫被去职，在过去一周引发了连锁反应。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聚焦这个话题，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乌克兰内部的人事变动。大家知道，在7月16号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是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一位非常具有人气的革新派的部长职务，引发了民众骚乱之后，那接下来我们看到5天之后，7月21号，那泽连斯基呢也被迫又解除了乌克兰总司令赫尔斯基啊，这位呢是和之前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啊，在很多理念上是不同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连环的人事变动，乌克兰民众是否已经接受了，是否已经平息了他们的愤怒？我们请教的是本台特约记者李夏。李夏，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经过连番人事变动之后，乌克兰民众的情绪如何？
1: 你好，王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了改革派防长，让乌克兰社会感到震惊与不满，并直接引发了自2022年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抗议游行。费多罗夫公开指责乌军总司令赫尔斯基对总统施压，这也反映了两人在科技改革与传统战术之间的理念冲突。为平息民愤的泽连斯基于7月21日宣布解除赫尔斯基总司令职务，由现年43岁的改革派将领德拉帕特接任。乌克兰社会对德拉帕特的任命呢，反应总体是正面的。他被乌克兰社会视为改革希望、广受尊敬的前线指挥官。他的上任呢，也被媒体视为乌军领导层迎来时代交换，被广泛视为能解救分歧、推动改革的新生代将领。尽管呢，德拉帕特的任命平息了部分不满，但民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的核心诉求仍未实现，这位前防长也拒绝了总统提议的新职位。抗议团体甚至扬言，若不复职，将无期限游行示威。因此，泽连斯基面对的政治危机呢，并未完全解除。主持。
0: 好，谢谢李相。在面对人事变动的时候，泽连斯基他是需要做一些感性和理性结合的选择。那么另外民众也是有感性的选择。来看一看 AI 对于这场人事变动理性方面怎么认为。像内地 AI 豆包认为，这次换血只能够平息短期解脱抗议，调和表面的一些争吵，做不到化解内部的根本纠纷。美国的 Gemini 分析认为，这次换血关键在于啊，是否能够彻底去推动乌克兰国防体系的科技转型和反腐改革，而不是让这些官僚体系卷土重来。香港的一款 AI 叫做 HKChat 认为，这两项人事调动在短期之内是有助于平息街头怒火，但是内部分歧和制度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好，我们接下来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张耀先生。张先生，对于这次人事变动，是不是超出了泽连斯基所有的预期？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2: 应该讲，这次人事变动的演变超出了泽连斯基总统的一个预期，因为原来他只是想解除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但是他并没有想动那个赫尔斯基的一个总司令职务。但是由于乌克兰民众的一个抗议，包括西方国家的一些意见啊，那么最后那个泽连斯基总统只能做妥协，就是说那个把赫尔斯基的一个总司令职务也免掉，而且答应就是给费多罗夫在新政府里面又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和军事技术改进有非常密切联系的一个关键职位。也就是说，费多罗夫他现在是半开，但是赫尔斯基啊，那么是正式的，就是离开了一个军事统帅的岗位。那么正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啊，它反映了乌克兰内部现在就一个传统的，像赫尔斯基已经是60多岁了，应该讲有几十年的军事服役生涯，传统的注重战场平衡的这么一种军事理论的一个领袖人物，和一个就是说有非常年轻的啊，我们讲不管是费多罗夫30多岁，还是新任的总司令只有4多岁，就是说完全把新技术作为战争的一个那个用来对抗俄罗斯人手段，已经放弃了就在传统战场上俄罗斯拼消耗的方法啊，代表了两种那个军事理论的一个方向。那么关键还在就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很大的支持。那么这是我觉得是泽连斯基最后下决心，就是说啊，那个解除赫尔斯基那个总司令职务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不光是我们不光要看到街上那个乌克兰民众的一个反应，还要看到就是说背后事实上这些年轻的一些军事上一些新的一个新星，事实上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啊。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就是，经过乌克兰内部这两种军事理论和军事力量，包括一些军事将领的一个矛盾，并不会暂时消除啊，因为我们讲双方后面都有一大批人，不是说一个两个人。另外一个也表明，就是说泽连斯基总统的政治权威实际上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讲一个总统因为发布了一个命令，然后受到反对，被迫撤回的一个任命，其实表明他的一个政治权威已经受到了影响。这个对今后乌克兰国内局势的演变啊，应该讲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主持人。
0: 好，谢谢张先生。那曹先生，对于这两位刚上任的部长和这个总司令，那他们代表的是科技派还是传统派？会不会让乌克兰在战略战术上有一些变化？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当这个乌军的高层人事变动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反映了就是乌克兰现在在应对俄乌战争中的这种不同的观念或作战的思想。那么当这两个人同时被罢免或相继被罢免以后，给乌克兰军队或者是未来的作战样式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作为瑟尔斯基，他是指挥全面作战的，那么他要求发展更多的这种重型的装备火炮来应对俄罗斯的地面进攻，而作为防长，他是希望用更多的无人机减少这种人员的直接交火，减少人员的伤亡。其实这两种思想并没有错，但是呢，在现实当中，由于你经费没有那么多，人员也没有那么多，不可能就是按照就是这两个人同时来完成这样的战略布局，所以他们两个就发生了重大的矛盾。那么当相继把这两个人撤掉以后，新的继任者他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因为你要统帅下边的这些作战的官兵，还有一个你要就是策划未来的乌军的发展方向和国防政策，那么如何就是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两个新的人，他们尽管有他们的思想，但是你在军队里边没有这么高的威望，也没有这么多的实践，所以在短时间内要平衡啊过去产生的这么多的矛盾，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对下一步的战争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你可能同时贯彻两个作战的方针或思想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你现在在人事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变动，也对下面的这些军官和这些指挥人员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主持人，
0: 好，20秒钟时间，想请两位分别回答是与不是。如果说泽连斯基当时先换掉了瑟尔斯基的话，情况会不会不同？张先生，
2: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费尔多罗夫对泽连斯基的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上的问题，他还有一些人上的问题。
0: 好，曹先生，会不会不同？
3: 目前这样的举动会对泽连斯基总统的威信和指挥权造成这个震荡和影响。
0: 好，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前方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凤凰全球连线，我们再会。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

一于风景，用新纪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看到南华早报啊，它有一篇全版的版面啊 ，focus 他们的聚焦，在这里呢，这张的照片算看得比较图片啊，看得比较清晰。当中看中的是中美关系啊，这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画了一个桥梁，但是在美国这一头的这个桥梁为什么发生了一些裂痕呢？这主要啊是在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想想是什么？其实有语言的部分，语言这个部分的沟通的艺术，还有是否精准到位，非常的重要。但是美国现在的资源，特别在学术这地方啊，受到了经费的影响，所以使得在这一块的部分呢，接续在大国关系当中的一个交通受到了关注。稍后我们会继续再说说。先同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关系在当前的全球关系局势当中绝对是重中之重。中美近期的接触呢，继续来看，特别在九月份啊，高层互访、元首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怎么样的安排，有待官方一个清晰的说明。到今天各家所关注的呢，是来看看，我们先看大公报，中美双方同意落实元首重要共识，主要呢是因为在菲律宾马尼拉开了东盟外长会，在这样一个会议场子里，中美这里也做了一个接触，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两边呢也有会谈啊，在这个谈的时间里面呢，大家各自呢都有一些主张。在此之前，看文汇报也提，王毅就近期美方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但双方同意也筹备好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我们看到南华早报呢，只是给大家看到啊，开会的时候两边排排坐啊，彼此面对面做近最新的一个交流跟沟通，但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我们也特别说一说啊，王毅外长在当中要主张的是保持战略稳定、和平共处，同时他还提到了一句，希望美方要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这句话相信卢比奥应该听得明白。而对于卢比奥来讲，他说了什么呢？他则是希望中美之间要保持啊，他互相能够就长期的分歧能够管控分歧这件事情呢，成了美方近期在对华关系当中，大家来看啊，大家彼此之间在这个管控的一个方式，在沟通对话当中有没有一些促进的细节。当然呢，卢比奥也特别表示，为了九月进一步的这个交往啊，要创造更多的一个合作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一个关键词，就之前中美元首会晤已经有一些引领的作用在前面了啊。而在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么大的版面啊，南华早报在提到在中美的关系当中啊，尤其是中美外交中最重要的就是这语言，大家沟通翻译，特别是美方的代表人员，你翻译的精不精准，你是不是实际上了解中国的国情啊，双向啊，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一方来讲啊，这个外语人才啊真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这个呢能力实力非常好的人呢也是大有人在。但美国可能近期不一样，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本篇在探讨的就是美国在这个部分的人才。特朗普上来有些研发的经费萎缩了啊，所以使得他们学术还有人才培育，还有他的一个施政，让中美学术的人才交流的频次，还有赴美留学生这些都有影响。因此呢，在文中主要是在这个部分呢来去做一个开展的一个探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大国互动关系当中有另外一个剖面的深度思考。另外在面对菲律宾，继续来看联合早报，王毅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好，这个十字路口的比拟啊也非常的清楚，你怎么走，你向前后左右，你怎么选择，你自己要负责。同时也抨击他们的军警制造事端谋私利啊，这一块的部分。当然在此最近有关于非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出报行径，也表达了强烈抗议啊。那王毅外长在这当中也提到，你何去何从啊，你菲律宾方面你要做出正确理智的选择，话已经先放在这里了啊。接续再看这个 FT 中文网题，为何总是富国发起贸易战，这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战。我们都说这个礼拜因为他之前所应用的法规时间也差不多到期了，接下来怎么办，可以看到特朗普团队一定是想方设法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法案可以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说，特朗普关税进入新阶段，数月贸易瓶颈期告终。在这里呢能够看看啊，一开始因为他现在用紧急权力的方式行不通，这个紧急经济权力法案之前法院已经否了，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最近他后来这一路他搬出了1974年的贸易法，
当然还有大家熟知的301条款，最近还有翻到了1930年关税法，所以它对于加拿大有一些商品都额外再增加了50%的关税。哎，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一个走向啊，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紧急权力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已经不好用了，所以他现在开始要全面接入一些可能更为像法治的这个层面。但是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这么去做，接下来要看特朗普的动作，关税的涵盖范围如果面向更广的话，美国家庭的这个收支表可能同步会增加。这个部分只要是动到了选民的这个荷包，大家去算啊，每个月的这个收入花销等等了，就会在选情的议题上面造成更多的刺激敏感啊。那 FT 中文网就提到，哎，为何总是富国啊发起贸易战？其实它背后是什么？它贸易战背后还有一个里子，一个面子里子的这个议题。贸易战可能是表象啊，但是内子呢还是跟金融啊，金融的这个部分有关系。接续再看，就是包括这贸易的问题，印度就感同身受。印度现在好多农民上街去抗议，也给莫迪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在跟美国谈这个贸易协议的时候，印度目前似乎也没受惠啊，因为特别是在美国，他对于像是要求，也是要求印度你要买更多的大豆，要买他们更多的农产品，但是印度的农民自己怎么办？所以他们上街去抗议。而在当前呢，各方也在看呢中美之间，你看看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如何交手的。那么印度在当中又能够做出什么？在南华早报这里就探讨出这些部分，分分钟还是回到了一个莫迪对外应对的一个政治性压力上。莫迪自己本身也在思考，你如果太过去依赖美国，在供应链的关系梳理之上，接下来到底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另外还有，这包括媒体也看啊，像是特朗普学民药关税最高甚至到达了200%，美国大概有超过90%处方药恐受影响。当然印度呢最惨，顶改嘞，因为它税上加税，甚至可能造成缺药，那这个等等，这彼此之间其实这是双面刃啊，两边其实都有影响。再来看到中东的情势上，特朗普啊在《金融时报》的报道当中提到，特朗普咆哮啊，这个誓言又威胁了。一看到这个词就威胁了，说要以牙还牙，说你每次攻击船只一次呢，我就要炸一座桥梁或是发电厂。好，在这里呢，威胁归威胁，但是还要看到近日以来这种你来我往，但是伊朗的对外的攻击跟回应的这个力量啊力度呢，是让美国呢这可能非常的紧盯关注的。那还有延续昨天我们知道以色列所提供一个情报啊，说槁山核设施这部分可能有数千的离心机在当中，所以今天媒体后续关注对于局势的影响可能会增加一些危机。另外还看说这个钻地弹也很难攻，对美国来讲，这个部分虽然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讲，他现在可能很难用一些低成本的方式，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去验证这些呢这个离心机它的状态到底如何。那现在对于槁山核设施来讲，它的军事价值在于哪里呢？第一是深埋，那埋了多深你怎么验证？第二就是它到底实际的运作状态如何，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一方面的一个独立证实。所以呢，各方在放话，美国跟以色列在放话当中还是有些猜啊，一些猜。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势让全球的一个经济受到了影响。这是路透社啊，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们也做了模型去评估。现在啊，你看这中东的战争的影响啊，再一次的一个升级，让今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呢，可能呢只能到1.3%了啊。但这里呢，去年我们可以看到还有2.9%。另外呢，还要注意到是通膨指数啊，可能到4.5%多啊。那这个地方就要看各国在对这个部分所未雨绸缪，还有做一个应对的。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这个情势的当口所做出的一些提醒啊。继续看的是《金融时报》，说科威特成为了伊朗最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伊拉克入侵的阴影仍笼罩着民众。在这里，其实它下面还有一个图哦，但去计算了一下，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开始，一直到那个近期，光是伊朗呢，它在海湾地区呢就已经发动了超过6000次的袭击。那海湾国家呢，它都去统计一下，看是谁这边影响的一个最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层面啊，所以才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报道说，近期袭击显示伊朗弹道导弹的战力仍不可小觑啊。这又有些数字统计啊，同时来看胡塞武装对于海上的封锁，也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又再次要掐住了一个重要的运油的航运要道。
世界日报更看三大航道告急，油价恐重返100美元。纽约时报呢，就来看这篇图，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大家看着思考一下，这市场也在看这个图。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现在它整个航运量已经受限了，东西管道在这个地方。胡塞武装，它现在黄色的这个地方，就是胡塞武装他们的部署重地，在这里他们可以说他们控制的是曼德海峡。我们看啊，在红海的这一块区块，我们说这个咽喉处的位置啊，那当然，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在我们看到的是我最新画圈圈的这个箭头位置，这里可能转苏伊士运河，这里有个北方航线，但是呢，如果说运到亚洲来的话，它比较慢，而且又很贵。这里有一个苏麦德的一个石油管道，它是横跨埃及，它是一个战略性的原油通道，在这里彼此联动的影响哦，所以变成说绕道而行，成本提升，这个效应就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来看，美国跟沙特之间签了一个民用核协议啊，这个呢也有一分图，我们要放大去看哦。你看这个台湾国家在核协议跟这个合作的项目上呢，基本上大家都有正在亲建中的，或者呢是已经有的。那但是就是沙特没有。那现在美国跟沙特签的民用核协议为期30年。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就对于沙特王储来讲，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协议哦，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这部分会造成一个疑虑，就核扩散的一个议题。还有这个协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它有一个条，它当中有一段，就是说，在美国跟沙特两边联合研究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它可能可以在核浓缩铀的议题上给予协助。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啊，因为在很多年前呢，其实美国跟阿联酋他们也签了一个核协议，当时还叫一个什么黄金价值，但是这个当时美国跟阿联酋签的那个部分是零浓缩、零再处理，也就是阿联酋放弃在本国内的铀浓缩跟核燃料的再处理，但这点对到沙特就不一样了，沙特这里就有些放宽啊，民用核发展会不会扩增到其他呢？这点可以看到，美国借由跟沙特的核协议，可能在海湾地区的核不扩散的议题，它要重设一些管理的条件，所以我们关注后续，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联合早报跟英国卫报这讲的是同一件事，说法国在六月热浪的期间啊，这个死亡的人数比他们原先所估计的还要超出了5700人啊，他们原先预估的一个数字，最后实际出来展现在这一段热浪期间所影响的这个人数超了这么多啊，原先实际的数是21000多人。比他们预估的超5700多人。但是这些人是不是全部都是因为高温死亡，他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深究。不过这个比例可以看到，显见高温热浪也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安全议题。德国现在探讨，因为德国最新啊，在今年二季度的一个数字，大概有接近快要5000家，4996家的一些合伙或者是公司制的企业宣布倒闭。这个比例呢，可能说在这近十几二十年来是最高。虽然他们在看它这个影响性是不是代表德国的经济疲弱，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这或许是另外一个时间点，你去看，我们来一同关注德国这个市场是不是一个重新可以再整理的一个契机。韩国护照实力啊，这最新的一个统计出来啊，他说呢，

全球护照排名，韩国护照实力全球排名第二，美国从第一位跌到第十位。另外呢，这是大公文会特区护照免签目的地达174个啊，中国香港的护照是跻身全球14强。在这里，我们看到护照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新加坡，而第二名的其实是韩国、日本跟阿联酋并列。在这个数字公布的出来，因为这20年前才开始有这个统计，20年来呢，这个并列第二的这几个国家，像韩国增加了73个免签旅游地，日本增了60个，阿联酋呢比较多，增了153个。夏姐回来继续读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ja.
3: Atletinu, kopar mums.
4: Diversita.
5: Tajamnič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美国国会现在辩论什么呢？就是对于伊朗的这军事开销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那个到达一个上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停止？因为这个钱呢，感觉是越烧越多。特别是呢，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他自己说明啊，说这次到目前为止呢，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呢花了300多亿美元。这里我们看到《旺报》它的这个数字呢是台币计算啊，但在赫格塞斯自己的报告当中是提到300多亿美元啊。这个部分呢，当然觉得国会议员会买账吗？昨天我们还提美国媒体自己评估说，这至少1000亿花费，而且还不包括补足他们因为这一次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损失的这一些弹药库存，还有武器系统的维修，所以这部分还要再往上增加。那另外呢，同时在这个方面呢，看到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950亿美元的拨款法案，主要呢也是啊，他们特朗普这里承诺说是用在了伊朗战争上。但这950亿元之前是特朗普他非常着急呢，也是希望下令呢各个地方你们赶快去国会推动这笔钱，要赶快来过啊。不过目前是在众议院这个部分通过。接下来就要看在参议院的部分。继续是这里还有变成了说，美国现在新的一个目标是不是到一些这个西部非洲国家马利啊？马利也要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这里看到《华盛顿邮报》说，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在马利采取军事行动啊。这《国会山报》也做了，这两家的媒体啊的目前这么样的一个信息报道，大家可能觉得特朗普政府感觉他是真的在考虑。理由是什么呢？理由说啊，是因为马利他内部啊跟基地组织有关系的这个组织呢，他们要做以打击。但不论呢，现在这个事情，因为包括在美国的内部军情探讨当中，有一些操作性的、务实性的一个议题。当然，这个部分呢，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军事将领在这个部件的时候一些不同的意见。不过这个方向大家看啊，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对马利发动了新一波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这等于是他第二任以来啊第8个国家啊都有这个军事的影响，所以大家也在关注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实战检验，美企将首度生产乌克兰无人艇啊，大家有一个型号，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也是啊，当然上面这些可能是模拟图啊。那这个部分呢，它所关注到信息的一个点呢，主要是美国的企业跟乌克兰两边的一个联合研究开发，联合研究开发同时是在美国制造，所以呢，这些首次才会被媒体呢提高去做关注。而且这项制造它的前面它有一些数据的分析，都是乌克兰在这乌克兰战争当中呢，他们所提供了一些实战经验的数据，跟一些许多接下来操作性的一个假想啊。接续再看的是，还有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之间啊，白银资金下落不明，美国控制下的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去向成谜啊。这 FT 中文网的一个报道 ，CGTN 也是。接下来大家都看你这个钱，因为特朗普呢政府今年已经从委内瑞拉石油销售当中呢获得了多少，超过130亿美元啊，130亿美元的收入。但问题是这个钱到底用在哪里了呢？这个地方并不明朗啊。去向成谜了之后，当然还有呢他们还没有曝光的数字又还有多少，成为了美国媒体呢今天的一些关注话题之一。再看英国，英国伯纳姆他上任之后啊，看起来这个上任呢都要大刀阔斧要去做改革。联合早报一篇分析说，在工业化，英国人为何重新相信国家？这主要的是看伯纳姆他在民意上面的一些席卷啊，他自己所表达，你看权力下放，但是还有很多方面呢都需要经费。现在最大的问题对于英国来讲，做了很多的建设，你即便权力下放，但是资金财务的分配怎么来？纽约时报更说，他形容好像是在走在钢索上啊。但是即便是如此呢，还是英国人民呢是有希望的啊，觉得这个国家还是要往前进，要有一个方向。即便如此，现在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就是你怎么样呢去把这个民生纾困，还有他军备啊还要加码呢，再加上公共财务全部能够压在同样一张预算单上啊。接下来也看他们的一些做法。另外今天泰晤士报还有今天英国本地的媒体的头条则是关注啊监狱罪犯释放出来的事情。之前是因为说啊这个监狱人满为患，实在没有地方关了，所以今年9月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放几千人出来，这里面有杀人犯也有强奸犯。但是有一些罹难者的家属呢，他们就不买账的出来抗议啊。特别是这个哈珀案当中的，那哈珀案这个例子
这个案例呢，其实在英国它很火，受到广泛关注。2019年的时候，28岁的警员哈珀在执勤当中不幸殉职，后来呢催生了一个哈珀法案。哈珀法案呢，就是希望呢让这些执勤中的勤务人员，只要有人伤害这些执勤中的勤务人员致死，都要强制性的终身监禁。那么在9月即将放出来的这批罪犯当中，就有当年涉及杀害哈珀警。这个警察的这些人员，所以当然引起家属的不满。那可以想见，伯纳姆刚上任，他肯定不希望争议闹大，所以他让监狱先暂缓。所以现在各个监狱呢也很头大，哇，本来已经想好了分批放的人次哦，现在接下来怎么办？得让他们伤脑筋去。另外再来看，在《经济日报》提到数字主权。这个部分数字主权的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同时呢 ，AI 推高算力电力的需求，中国部署算电协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必要跟关键的方向。你这我们先来看 AI 在发展算力的过程当中，你谁能够掌握那个电力最稳健，而且相对成本优势，你就等于去掌握到了整体的发展格局。再看 Kimi K3 Kimi K3 出来之后，当然大家都关注了。他这一波呢，《经济日报》的一个观察提到了算力基建的问题，但是核心是《大公报》这里在看，他这一波主要是使用用户他一上线之后这个部分呢，它是缓解训练算力限制所以在这里要做一些调节。来可以看到这些先进的 AI 模型在整个运作当中，他们有很多要不断的突破跟尝试。《世界日报》实习日薪有5500块钱吗？清华摇班20年横扫 AI 界，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实验班20年来，他每年大概最多只收30，最多50名的这个学生。但是看看在这20年来所培育出的人才，真的是在当前全球 AI 的领域都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表现的非常的亮眼。那《金融时报》呢，更有一篇专栏分析，美国现在正在失去一些AI 界的明星人才，特别是这些明星人才，大多都会觉得中国国内的发展的机会比美国多这当然跟美国的环境有关了。AI 还有这件事情 ，AI 发展现在人类好多畅想这 AI 不断的发展下去，到底会对人类带来是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多呢，还是忧虑的多呢 ？AI 代理测试当中，你看这个就翻墙了，好，我们说可以翻墙了。那这里 AI 失控，自行入侵初创公司系统 ，OpenAI 表示前所未见前所未见。它主要说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它脱离了人类控制自己努力要完成一个测试的目标。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对于潜在风险的担忧。纽约时报说 AI 无人机就要来了准备好了吗？看到的是美军。然后美军近期在一个沙漠上空做了一个实验，用人工智能去操作无人机在这里呢，看看他们如何在最少人为干涉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整体的一个指令，一联系的一个动作。其实这个部分，我们看全世界在不断的一个。

也看现在有三个优化措施啊，在各方关注了之后提到啊，你要安全，对，要检查，但也能够兼顾效率。这里呢包括有加快部署智慧金属安检门，增派人员疏导，说进站的效率啊已经提高。接续呢，这个部分主要是今天香港港媒啊的蛮多家的，它都是重点关注啊，像《明报》也放在头条，啊，《金安文汇报》这边也是，《文汇报》这里提到有关于香港的朋友们他看牙的这件事情，但因为呢，很多人看牙，我们都知道，其实问香港朋友都知道，哎，香港的牙科牙医如何啊？因为大家都大部分会有性价比，大家都会去比价啊，贵啊，在香港看牙齿比较贵，所以大家会注意到香港之外的一个地方啊，香港以外的地方去看牙呢，会比较划算。在这当中呢，可能有些人他就被不实的广告呢所影响。但这个问题呢，这样，所以呢，这是主要是在香港牙科学会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在牙科的这个牙医的这个部分所近期的一些患者的案例当中啊，他们做了一个报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受到广告不实的影响，这是一个层面，但是实际上是港人看牙，他每个人所能够平均受到了牙科服务的这个比例的一个次数呢，是否在供需之间是不够？但还有费用的问题，肯定也是大家一个比较的考量。好 ，BBC 呢注意到中国的乙女游戏，其实提到了2.5次元，我自己在读这篇的时候，我也觉得挺2.5次元的，就是现代人的情感都怎么了？为什么在 AI 当中，还有一些虚拟的空间当中，到底能够寻求怎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情绪抚慰？但是真实的现实是什么？这些能不能接轨到真正的现实生活呢？另外在今天一些图片来看看，这是在多伦多举行今年的加勒比狂欢游行，透过图片一起看看。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中国立都，周人便不再是西土之人，周也不再是西土方国，而是位居天下之中的宗主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是周人以天下视角确立的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核心。
1: 周公旦在余生中，仍常常想起他与哥哥姬发的那次彻夜长谈。除了迎接洛邑之外，那时已知道自己病体难治的武王，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若自己身死，便请周公继位。震惊之余，周公答道：“周人的立足之本，乃是宗法。” 族权自来是父死子继，国亦当如此。王权的子继之法一旦实行，嫡庶之制、宗法之制、分封之制便随即顺理成章，将密制成一整套坚固的上层建筑。周公所思，武王岂能不懂？身为国君，他唯愿自己死后。 仁德如周公者，能接过这未竟的事业，带领根基未稳的周，真正成为长久存在的大邦。周公的心术与规模，并不在于眼前一时的权力，而在于周的万世治安大计。 因此，他选择了不登王位，不救封国，只留在王姬辅佐年少的成王，凭五更之乱，东征淮夷，劳心竭力的辅政，敦促成王立德修身，既是为宗族，亦是为天下。 在周公的辅佐下。 周王朝一面牢牢掌控着王姬之地，一面通过分封的诸侯国与四方之土探索着不同的治理模式，使各地的不同部族得以融入周人的政治秩序。鲁国的伯禽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局面，当地遍布东方诸族，文化迥异。

当看到熟悉的家门时，伯禽忍不住加快了步伐，走入堂中。他离开父母前往鲁地就封已经整整三年，因为父亲周公要留在成王身旁辅政，便只能由他代为就封。此番借着回来报政，他终于可以与父母相聚几日。堂上的周公白发暗生，面容因为常年的殚精竭力而略显疲惫，但双目依旧金光四射，仿若能洞悉世间的一切事理。他和蔼而专注地听伯禽汇报着三年来在鲁国的治理成果，频频颔首。末了，周公似乎想起了什么，问伯禽为何三年才回来报政。伯禽早有准备，从容答道：“因为需要辨其俗，革其礼。”周公告诉伯禽，太公姜尚就封鲁国之邻的齐国后，精简君臣之礼，依从当地习俗，仅过五月便回来报政。伯禽愣住了。周公告诫道：“只有所施政策平易近民，才能得民心归服。”周公所称许的齐国，是周初三公之一太公姜尚的封地。

其地虽有工、商、于、盐之扰，却也是直接面对东夷诸部族的最前线。近年在山东临淄高清发现一处西周墓地，墓葬规格很高，也有祭祀遗迹和车马坑。大墓内出土的铜器出现了奇公字样的铭文。若这里是奇公墓地，那么或许最早的齐国都城便在这一带。莒县西大庄春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偃，可能是齐侯嫁女的陪嫁。莒是东夷势力之一，借由此器，可以想见当时齐国通过各种手段融合东夷的努力。燕国所在之地是周人客商后新辟的封地，为周王朝守卫着北境。当地同时还生活着迁徙而来的殷移民以及本地的土著族群。这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刻盒，铭文命刻侯于燕一句，意指周王将刻封于燕，治理这里的疆土和六族人民。克是太保少公氏的长子，因为少公留在王姬辅佐周王，故由长子代为旧封。然而1902号墓中出土的坐厕宦友中太保雍烟的铭文，说明少公本人不仅亲自来过这里，还主持了燕都的营建。1902号墓的墓主人是一位殷移民，他与周人同葬于一片墓地内。这位名叫宦的史官生前颇受重用，随葬的青铜器上铭刻着曾受周人封赏的荣光。他规矩地沿袭着商人驯狗的旧习俗，却也认同于周人建构的新秩序。由此可见，周人在族群面貌复杂之地采取的并存策略，收效应该比较显著。与燕地一样，汉水流域也是周王朝灭商后新扩的领土。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附近，发现了一个失载于文献的曾国。曾之始祖南宫括也属姬姓，是辅佐文王和武王完成灭商大业的重臣。因为本人要留在王姬领职，只能由儿子代为旧封。叶家山墓地中发现了曾侯亢

曾侯建等数代西周曾侯的墓葬。这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传世文献中的国家，现在人们普遍相信它就是《左传》中汉阳朱姬之首的隋国，一直存在了700余年，留下众多两周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历史信息。这件方鼎是叔虞自作的铜器。叔虞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亦在成王时期获封堂弟，留下了铜业封地的传说。叔虞之子谢父继位后，迁都晋水之邦，将国号自唐改为晋。晋南是夏人故地，自然其以夏政。那里又遍布戎狄部族，亦需将以戎所。融合各方，正是晋国肩负的重要责任。谢父墓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鸟尊，起身造型生动无比，通体纹饰华美，堪称西周青铜艺术的杰作。鸟尊盖内铭文中的晋侯，就是谢父的自称。这个晋字见证着谢父迁唐于晋的历史。在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的北赵晋侯墓地中，发现了9组19座排列规整的晋侯夫妇墓及附属的车马坑，视为国君夫妇的专属公墓。每代晋侯夫妇几乎都是一夫一妻一穴合葬，唯有64号墓中的晋穆侯身旁并穴而葬了两位夫人，其中一位夫人墓内随葬的祖玉佩是迄今所见最复杂的。周代祖玉佩是王室贵族们进行祭祀、朝聘、婚配等活动时佩戴的仪礼重器，不但规范了君臣尊卑，也将周人的道德观念赋予其上，是西周社会礼制日臻完善的重要体现。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3: Raya.
4: Atletino, c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成年的姬诵头戴冠冕，身着朝服，肃容立于大朝会膳场上。周公在左，太公姜尚在右，皆衣冠极楚。堂下为首的是尧舜禹商后裔，他们的出现象征着周的合法王统。诸侯们依次献上国内珍产，东方的海蛤、玄贝，南方的翠鸟、大象，西方的孔雀、朱砂，北方的渚鹿、大鲵，琳琅满目的异产，象征着各地对周的臣服。这场隆重的大朝会礼仪，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宣示着周天子的权威。周初共分封71国，其中与周王族同姓的姬姓就有53国。分封是周人总结商人治理得失，结合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这项制度的核心不是强力的军事控制，而是不同族群在周人统领下的融合。外封的诸侯都承担着以周文化融合当地族群的使命。周人将根植血缘关系的宗法制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使得家国一体。凭借稳定的社会体系，周天子的礼仪政令得以有效传递，周王朝的国家机器得以有效运行。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窖藏。在面积仅两平方米的窖穴内，就收纳了103件青铜器，其中74件都有铭文。在这件共王时铸造的史墙盘上，追溯了文武之后弃置穆王的各代周王功绩。成王严明纲纪，封建邦国；康王开辟疆域，昭王广拓荆楚，穆王深谋大略。铭文在追溯周人世系时，最大的变化是直接以始祖后稷与上帝并列，称上帝后稷抗褒。这意味着周人将本族的祖先后稷往前推至与舜禹同时，将族史与国史交织，逐渐融入正统华夏的叙事。这一古史系统的完成，应是在众多变革发生的穆王时期。夏将至，伯忠受穆王之命，率兵在玉林追击淮夷，最终克敌制胜。穆王后王祖姜派人来到前线，对他进行赏赐。凯旋回朝后，他便马上赶往故乡告祭父母。父亲在他幼年时便已辞世，是母亲将他抚育成人。以往每次出征前，母亲总会端正他的衣冠，细细检查他的甲胄是否有破损，嘱咐他既要勇敢战斗，也要保全自己。淮夷之战的不久前，母亲刚刚去世，再无人那样絮絮地叮咛。此刻他在心里默默告诉母亲，他平安归来了。伯忠为母亲所做的簋上铭刻着一个儿子对王母的殷殷思念之情。母亲的美好品行在我心中涤荡，永远护佑我身，
让我战无不胜。战毕，我身无伤。铜木所出，还有伯中为父母所做的两件方鼎，一件记述了穆王之命，一件记述了穆王后之赐。从周穆王、共王开始，

薄中木中这样鼎簋配合的石器成为了新的礼器体系主流。商人创立的以钴、爵等酒器为主的青铜礼器系统被逐渐摒弃。周人认为商人纵酒是治世齐王国的因由之一。从武王的墓室到周公的酒诰，从西周早期康王的大禹鼎到西周末年宣王的毛公鼎的铭文中，都一再警示周人上下勿要酗酒。或许因此周人才逐渐创立了自己的礼器体系。此时青铜礼器的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逐渐被简化，质朴简洁的鸟纹、几何纹逐渐成为主流。分封制构建的家国体系，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被寄予在这些世俗色彩浓厚的青铜礼器中，物化成为礼制。周人之礼如春雨润物无声，如阳光普照四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家国朝野无处不在。墓葬中的青铜礼器便是这套礼制最直观的表现。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记述，在礼仪活动中天子使用九鼎，在他之下的诸侯、大夫、元氏则依次使用七鼎、五鼎、三鼎。这套礼器制度在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中展露无遗。这些自西周末年延续至虢国灭亡的墓葬中，以石器、车马器、乐器的数量和有无分为五等。上世纪九十年代，虢国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了国祭墓和国仲墓两座国君级大墓。国仲墓随葬各类鼎二十余件，其中包括一套大小成列的七鼎，与其王室卿室的身份相符。第二等级之下的墓葬皆无乐器，其余器类的数量逐级递减。五个等级之间，不止青铜礼器的种类和数量有别，石器所乘菜肴、车马所在出行、黄钟所奏雅乐更是不同。这百余年间，数百座墓葬都遵守如一的规则，正是庸庸碌碌的周礼。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岐山的毛公鼎，是毛公为纪念周宣王的册封和赏赐而作。铭文中，宣王先是追怀文王、武王时，以仁德照国、君臣一体治理天下的盛世，继而感创时艰，为局势不宁、国家濒危而忧心忡忡。由是恳切请求身兼重臣和宗亲的毛公，要为我邦我家而操心劳力，需亲历政事，勿要搪塞庶民，勿让官吏徇私，勿令官寡失养，望能约束僚属，勿使酗酒。你切莫失职，要素昔谨记，守夜不衣。从宣王的话语中，那个时代的风雨如晦扑面而来。西周王朝自始建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疆土经营的重心放在东土、北土和南土，而对宗周所在的西土，或许正因为是本族发祥之地，反而自信地认为能将其置于掌控下。这样的疏于防备留下了隐患。宣王时期的短暂中心

发现了西周晚期的百余处青铜器窖藏，其中出土铜器数量较多，且有长篇铭文的重要发现就有十几处。当时这些铜器群应该分别被不同的贵族家族所拥有，然而他们为何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将这些重器藏于地下，最终又未再取出？有人联系西周末年的局势，推测可能是与犬戎入侵有关。贵族们仓促掩埋了难以带走的宝器，匆匆跟随周王东行。此后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他们就此睽违天日，长埋地下数千年，成为后人了解一部煌煌西周史的锁钥。在周由盛转衰的同时，一支此前默默无闻的西垂小族进入了周王室和东方诸侯的视线，那便是秦。秦人早期的历史几乎重复着周人先祖的道路，从艰难求存于西戎之侧，到为周王朝守卫西土。幽王被杀时，秦襄公曾带兵相救，虽未能力挽狂澜，却得以崭露头角，后又以兵护送平王东徙成周，平王也因此正式西封襄公为诸侯，并赐以齐息之地。后来春秋时秦武公所著的《秦公博》上便有追忆此事的铭文：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自此之后，西边的秦国开始崛起于千位之间。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们即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角，并开启中国历史上一段浓墨重彩的篇章。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找到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1日发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指，在过去20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已追平美国。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若计入购买力因素，中国2024年的研发支出更是已经超越美国，并指这种由国家统筹、全社会协同发力的科研模式，让美国面临冷战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挑战。为回应中国的高速发展，将对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进行结构性重组，包括削减对高校及传统机构的常规拨款，转而直接资助一线科学家，打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反应更敏捷的新型科研体系。此外，白宫已于22日宣布追加超过50亿美元联邦资金，用于扩充该项目及相关国家科技计划。分析相信，有关拨款是用于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与量子技术，全面对标中国在 AI 加实验基础设施领域的融合速度。一场关乎未来霸权的科技角力已进入落地倒计时。其他主要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日发布消息，连续第12日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10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军在21日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10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

0: 经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E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23日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3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日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及莱拉号2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日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伊朗对科威特等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多轮导弹袭击，让特朗普都公开表示他没有料到。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援引特朗普早先说伊朗导弹力量已被彻底摧毁的政治断言，严厉质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为什么已被宣告瘫痪的对手依然能够掀起高强度的打击，战争预算又为何面临严重超支。现在看来，美方对伊朗的军力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不断出现战略与战术误判，这自然让人产生谁应该为判断失误、政治误导和财政无底洞的承担责任的一个疑问。那么，美方在战前及第一轮轰炸后多次宣称伊朗已经丧失反击能力，这个严重的误判应该是源于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是情报评估的盲区。美军依赖空中侦察与卫星影像进行战果评估，重点打击伊朗的固定发射阵地、雷达站和已知的库房。然而，伊朗多年来构建了深度地下化、高机动的导弹城与隐蔽发射车，具备极强的战场生存与分散隐蔽能力。美军摧毁了显性目标，却低估了隐性存在。第二，政治口号绑架客观研判。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白宫与行政当局急于的向公众和盟友展示快速战果，往往将阶段性的战术压制夸大为彻底的歼灭。当最高层公开发表说对方已被完全摧毁的断言之后，军方和情报系统内部也容易形成确认偏误，导致后续对潜在威胁情报的忽视或压制。第三，就是低估对方韧性与消耗战能力。美军高层习惯于击垮常规国家防空体系的闪电战模式，却低估了伊朗在遭受首轮打击之后的分散指挥能力以及持续发射突防的能力，直接导致前方防空部署如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面临巨大的拦截压力与高昂的消耗成本。那么，谁应该对一场烂尾战争负责呢？误判呢，应该并非单一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的决策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履职的失当。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作为国防领域最高的文官首长，核心职责就是确保军方提供真实的情报评估，并对战争预算、后勤与总体战略风险进行严密的把控。如果他听任并采纳过度乐观的战果评估，或者呢，为了迎合总统啊，报喜不报忧，那么又在战争预算上出现巨大缺口，未能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准确的成本预测，所以首当其冲就应该受到国会的问责与审计。第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负责提供最准确的军事专业评估、对手能力分析与战场动态的研判。如果军方指挥系统在战前对伊朗导弹的存量、隐蔽能力和反击意志做出

0: 战略误判和战术误判。那么在首轮打击之后呢，又未能准确评估对手残余力量，导致防空部署出现虚滞与空洞，这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第三，依据美国宪法，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对对外军事行动的最终后果要承担最高政治与宪政责任。过早的公开发表与现实不符合的所谓战果宣誓，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与国会，也为军方施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当战争费用远超预算，战局走向长期化的时候，总统必须为其整体战略抉择和政治定向向选民与国会负责。战术上的误判可以用技术与装备去弥补，但是被政治宣誓所裹挟的战略盲目，付出的将是高昂的财政与政治代价。如果决策层继续用口号代替战场现实，用掩盖代替审计问责，这场战争的预算与战略判断的双重溃败，终将演变成更为剧烈的政治与外交危机。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此次损失高达13亿美元，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2: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3: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2: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日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总统令，任命米哈伊洛·德拉帕特接任希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任命斯基比尤克新任总参谋长。这是自2024年初以来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层最大规模的大换血。这一重大人事调整不仅是对国防领域内部分歧的直接回应， 也可能标志着乌克兰在面对长期化、消耗化战局时，试图彻底重塑战争方式与指挥模式的战略选择。近期，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及高层矛盾公开化，暴露了军方内部在战术路径与路线选择上的深刻分歧。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陷入阵地战与消耗战，传统的重型兵力对耗难以打破僵局。如何以更低的伤亡换取更高的作战效率，一直是乌军寻求突破的核心方向。现年44岁的德拉帕特长期在大战区及陆军一线担任要职，属于典型的少壮派实战指挥官。他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和对现代战术的理解符合乌军新时代的领导特质。新领导层更加强调无人系统、电子战以及智能协同战术的深度融合。在人力物资资源受限的前提之下，利用非对称技术手段打击敌方后勤与高价值目标将成为乌军新的核心战术，可能加快有关改革，比如重塑总参谋部，提升扁平化指挥效率，进一步压缩决策链条，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局部战场形态。在缺乏大规模战略反攻条件的情况下，新指挥层预计将更加把重心放在弹性防御上，就是通过深度打击、无人机袭扰与局部精准反击，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手，同时呢要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乌军最高将领的重组效果。第一，就是在前线战术上提升无人机与电子战效率，加快局部战术迭代，破解阵地防御压力大、武装就是装备与弹药补充仍受制于西方援助力度的难题。第二，就是在军队管理方面缓和高层内耗，提拔重用年轻有才的军官，重塑部队士气与指挥信任。但新旧体系的衔接很容易出现战术配合的生疏，所以呢，需要新指挥官尽快的到位，并且呢快速立威。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泽连斯基会继续向西方盟友展现革新决心，争取更多的高端技术援助。总之，乌克兰武装部队此次最高指挥层的变动，标志着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技术迭代与结构重塑的新阶段。德拉帕特等少壮派军官走到台前，体现了乌军试图打破僵局、开辟新型智能化战争路径的雄心。然而，战术理念的革新能否快速转化为前线的实质优势，仍取决于后勤补给、技术落地速度以及在消耗战中的战略韧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

0: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日晚些时候证实，美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有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说，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阿拉伯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行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1: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2: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正在动摇甚至打破传统的核不扩散协议中的黄金标准，就是要严格禁止合作国自主浓缩铀和再处理，同意在特定条件下美国协助沙特打造核基础设施，背后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考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伊朗近年来在核浓缩铀的技术问题上是屡屡取得突破，中东战局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利雅得的极度的焦虑。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那么沙特也将寻求核武。发布了这个宣言，那么呢，外面呢都觉得沙特呢是有意啊，准备介入这个核力量或者核建设了。那么美方呢现在就介入协助沙特建立受其监管的民用核体系，既给沙特提供了抵御伊朗的安全定心丸，也通过美方的全程参与将沙特的核进程牢牢卡在民用阈值之内，防止其走向不可控的秘密军用研发。第二，沙特发展核能的决心是不可逆转的，即便美国不给，利雅得此前也在积极与中、俄、法、韩等国接洽。白宫深知，如果这一长达数十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的核能源供应链拱手让出，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与技术主导权将被严重削弱。以技术换控制权是华盛顿排挤中俄影响力、重新锁定利雅得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关键招数。第三，通过向沙特出口高端核技术，美国不仅能为本国核工业如西屋电器等带来巨额订单与就业机会，更希望与此为纽带，将沙特重新拉回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网络，巩固其对区域局势的控盘能力。第四，美国在沙特开启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联合建立铀浓缩设施，不仅会引发国会内部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也将严重地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权威，并且给土耳其、埃及等其他中东主要玩家树立只要地缘筹码足够就能获取核技术的极其危险的先例。中东可能从美以对伊朗的单核对峙演变为多国寻求准核门槛的无序状态。第五，面对美国、沙特在军事与核技术上的进一步捆绑， 伊朗极有可能以防卫性升级为由，加速推进其高浓度铀浓缩与导弹研发，这就会导致美方原本希望避免的核危机有可能提前爆发。所以美国帮助沙特建立民用核能，名义上是以实力求和平的地缘遏制精算，却可能是华盛顿在面对中东影响力下滑与伊朗核危机时的高风险赌博。总之，当安全依赖于随时可能转化为武器的技术门槛时，中东距离真正的安全恐怕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特朗普称已经做好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
1: 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再次的袭击相传，而美方将会对伊朗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0: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先制决议。
1: 特朗普将批准与沙特阿拉伯民用核协议，而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的关税，替代到期的全球关税。
1: 欧盟就针对俄罗斯第21轮的制裁达成一致，制裁名单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多家炼油厂。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郝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根据伊朗媒体23号一个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当天再次遭遇到了美军的导弹袭击，而伊朗对于地区的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也没有设定最后的期限。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科威特的阿迪里营地。伊朗媒体报道，美国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再次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一方就否认袭击科威特发电厂，称有关报道纯属虚假信息，意在误导舆论。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布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及敌对行径，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公开证实，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约旦参与了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动，意思伊朗是行使合法正当的自卫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方摧毁了一套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引述革命卫队海军导弹部队指挥官称，伊朗拥有数倍于应对美国所需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晚间遭到至少2枚美国导弹击中。拉拉克岛也传出爆炸声，但伊朗官方辟谣，相信只是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违规船只。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集中在呼吸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火势猛烈，车辆警报声四起。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袭击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但天亮后这个口岸已恢复正常通行。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55人死亡，6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为此做好准备。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眼还眼的言论，称美国总统的政策是以头还眼，伊朗必将付出代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已从疯子游戏转向绝望者游戏，若伊朗基础设施遭攻击，将采取更强烈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的军方23号就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的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会成为伊朗打击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 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

0: 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李约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外媒23号的报道，伊朗本月中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并且空运了导弹和无人机相关设备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而胡塞武装及伊朗方面均未承认。对于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一事，多国表示谴责。
2: 现在据报，有2艘共载有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邮轮，23号已经是经由曼德海峡驶离红海。但随着红海的局势升级，有中东的原油买家正在考虑绕道地中海提货。
3: 路透社23号援引四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据报，这架马汉航空的班机载有10至21名革命卫队人员，原定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但由于机场遭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袭击，飞机转飞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了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2艘沙特油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油轮的袭击，称这些袭击不负责任，是严重的升级行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2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比如从埃及的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提油。据报，如果买家希望在地中海提油，沙特阿美或将原油从红海港口沿部运往埃及红海港口苏赫纳泉，再通过管道向北输送至西迪克里尔，或有买家在沿部港提油后自行安排后续埃及的物流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正积极地准备与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于24号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的攻击，将会以武力还击。而当地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经于22号的晚间进入到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了公共避难所来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

0: 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是在官网发布通知，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的关注形势，做好安全防范。通知也指出，当前的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冲突延宕，而媒体的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将战备的状态提升到了最高水平。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的关注形势变化，保持高度的警惕，远离军事机构和敏感的设施，而近期非必要不外出，同时也提前熟悉周边避弹设施和避险路线。听到手机的预防跟防空警报，务必要第一时间进入避弹设施，切实做好安全防范。也通知说到了，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请及时的报警，并且与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联系。
2: 美国众议院再次投票要求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力，但是随后参议院阻止了类似的决议。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袭击了沙特油轮，也导致国际的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就借此警告将会追究伊朗的责任。那中东的局势将会如何变换呢？
1: 请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真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真早，接下来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
3: 您好，杨子强义。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宣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若胡塞武装再次的袭击商船，美方将会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对伊朗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到美伊战事。
4: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宣称，已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此举恐进一步扰乱中东石油运输，并加剧国际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如果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商船，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一年前美国曾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原因是该组织袭击商船，扰乱国际贸易。但在随后美国与伊朗发生战争期间，胡塞武装基本保持克制。然而胡塞武装如今再次发动袭击，并于前一晚向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开火。特朗普进一步警告称，若胡塞武装继续发动类似袭击，美国不仅将追究伊朗的责任，还将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打击。对于胡塞武装袭击2艘沙特油轮一事，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发出警告，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伊朗战争。卢比奥表示，胡塞武装在本轮美伊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克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目前胡塞武装虽受到伊朗方面的鼓动，但不应进一步介入当前局势。卢比奥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并非积极信号，美方将继续关注后续动向。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遭袭的2艘沙特油轮分别为恩塞利

0: 亚号和莱拉号，随着地区冲突持续扩大，全球石油供应面临进一步收紧的风险。国际油价自五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能源冲击持续保持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而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要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不过参议院随后则阻止了类似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投票也证实战争的代价不断上升，外界对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持续加剧。
0: 美国国会众议院23日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战争权利决议案。该决议由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提出，旨在限制总统在国会未正式宣战，也未授予特定武力使用权限的情况下，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实施军事占领。表决中，4名共和党众议员打破党派立场，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赞成票，分别是密歇根州的巴雷特、宾州的菲茨帕特里克、俄亥俄州的戴维森以及肯塔基州的马西。投票前，贾亚帕尔与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向同僚表示，在美伊双方爆发新一轮直接交火后，国会有必要依据美国宪法第一条所赋予的权利，重新行使对战争事务的监督职责，并明确表达对未经国会授权军事行动的反对。这是众议院第二次就限制总统继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的权利进行投票，也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后的首次相关表决。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对一项类似决议进行投票，该决议旨在谴责特朗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这是停火协议失效后参议院首次就这一问题进行直接投票，最终表决结果为47票赞成、49票反对，未能获得通过。这也是今年以来参议院第12次就伊朗战争权利决议进行表决。近来，民主党人多次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推动相关投票，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随着共和党内部对这场战争的不满情绪逐渐升温，这一行动也开始获得更多共和党议员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国际油价，23号持续飙升。纽约时报报道，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了每一桶100美元，创下今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分析指出，如果红海运输受阻，沙特大约4%的全球原油供应恐受到影响。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让市场对中东的石油出口前景也更加的悲观。专家警告，如果冲突演变为一场全面的区域战争，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甚至可能会升到每一桶150美元以上。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2: 好，再次谢谢怀真。接下来看到是联合国23号就表示了，美伊战争持续升级，相关的影响正在从战场进一步的蔓延，
3: 并且也影响到了海上的运输、航空、边境通行，还有地区供应链。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局势紧张，将会继续的推高能源、贸易和人道援助的成本，并且让更多的平民面临风险。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3日表示，最新一轮的中东局势升级所带来的人道后果在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已经延伸至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周边。
5: In the Middle East, the humanitarian consequences of the latest escalation, including in and around Bab al-Mandab Strait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are continuing to grow.
4: 联合国警告，冲突如果继续扩大，可能进一步干扰海上贸易、国际航班、边境口岸和地区供应链，而这些系统关系到数百万人的基本生活。
5: The escalation threatens to further disrupt maritime trade.Flights, border crossings, and regional supply chains on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rely on. Any further disruption could drive up humanitarian needs and costs at a time when aid operations are already underfunded and already overstretched.
4: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接近停滞。国际海事组织表示，自本月中旬敌对行动重启以来，几乎没有船只继续穿越这条水道。大约500艘船只停在波斯湾，约6000名海员仍被困在船上。霍尔木兹海峡在和平时期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曼德海峡，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方向的航运也受到影响。如果两条重要航道同时受阻，能源价格、保险费用和全球运输成本都可能继续上升。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则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前提的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3: 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也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美国同沙特日前所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美沙协议仅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而特朗普也强调，美沙协议如果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则表示，美国与全球任何国家签署的民用核能协议都会配套监督机制，杜绝相关的技术被用于核武器研发。同时他还证实，美国已经同阿联酋达成了类似的合作协议。
2: 美国现在一方面对于伊朗的铀浓缩围追堵截，那其实一方面又对这沙特的核领域合作开了绿灯。面对这样的双重标准，伊朗方面到底有哪些最新回应呢？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报道。
6: 对这份合作呢，伊朗的官方呢是保持沉默，但是呢，伊朗的媒体呢就对此呢进行了讨论。那么有的媒体呢就谴责美国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呢是给沙特开绿灯，另一方面呢是对伊朗铀浓缩呢是零容忍。那么所以呢就是认为呢美国呢实际上是利用核能力来给自己找盟友，让大家选边站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人担心呢，这就是促进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呢，伊朗和沙特都是作为地区大佬，一个什叶派的领头人，一个是逊尼派的大国，所以一直呢都是有这种地区的博弈和竞争力。近几年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呢在逐渐改善，但在战争之后呢，可以说呢是双方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那么沙特呢也一直是劝和促谈，但是这一次突然是重爆爆出就是伊朗就是美国和沙特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而且同时前提条件是沙特和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的协议，这就说明呢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孤立伊朗，同时呢是在给伊朗制造对手，更是增加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竞争，同时呢促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核竞争。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呢，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有议员早前就说过，如果伊朗造成核弹的话，就不会有美国和以色列来打伊朗。似乎这一方面呢，也在证实伊朗应该考虑着转变自己的核政策。那目前呢，伊朗官方虽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相信呢这样一个事件呢，像对伊朗国内的政策和战局呢，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3: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制裁的名单包括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稍后见。

0: 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外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 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
0: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1: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之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之前，分别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
3: 王毅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时表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10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赛义多夫表示，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方始终高度重视真实发展对华关系。王毅同时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当天，王毅还会见了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他表示，明年是中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白方共同努力，按照两国元首明确的方向，规划好各层级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白关系高质量发展，引领两国合作全方位推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雷任科夫表示，白方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期待以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加强双方在产业、投资、信息技术等领域合作，扩大地方人文领域交流。双方共同签署了两国外交部2026至2027年磋商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23号就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
2: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5: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3: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

0: 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就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而制裁名单就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卡拉斯提到，第21轮制裁方案一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名单包括了100多家的银行和加密货币的运营商，40多艘的影子舰队的舰艇，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而另外一方面呢，欧盟也制裁了50多家的军工企业，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等。针对希腊要求放宽对于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限制，欧盟允许希腊根据2022年2月24号之前所签订的合同，继续的向第三国转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提出这一个有限豁免，用意是要确保希腊支持对俄制裁方案。

0: 继续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军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战区持续推进，而奥利霍沃成为了当前的攻防焦点。俄军正在从多个方向对奥利霍沃发动前行攻势，而乌军防线则是面临着人员与装备的双重缺口。
1: 另外，俄罗斯的媒体就报道说，乌军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任内，乌克兰累计失去了大约有1150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域。
2: 周四，俄媒体指出，在原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任内，乌克兰丢掉了阿夫迪耶夫卡、沃尔昌斯克、谢维尔斯克、米尔诺赫拉德、波克罗夫斯克和恰索夫雅尔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等战略的要地。俄媒体强调，目前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保持着有条不紊的进攻势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军队释放了2226平方公里的前线的区域。梅里托布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里托布尔。周四，顿巴斯战斗主要聚焦在扎波罗热的战区，普拉夫尼定居点是扎波罗热战区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前沿支撑地。由于俄军轮换的失误，当天乌军进入到城镇的北部并构建防御工事。在其东翼，俄军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正稳步推进，从西面贴近奥列霍沃市，在刘比茨克和胡利亚伊波列之间的区域内，俄军第涅伯河和冬季群三个步兵师同步推进，企图实现对奥列霍沃东南突击线的展开。当天，俄军冬季群指挥部正式宣布攻占了扎波罗热市的布拉格瓦特内定居点，这对于支援奥利霍沃南翼的杰尔诺瓦特地区的战斗至关重要。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从别利茨科耶和多布罗波列以南向科鲁托亚罗夫卡发展。当天，俄军在双子城南线的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略有停滞，俄军正在这个方向轮换连续作战的一线部队。外界认为，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攻城战斗将有可能会推迟在今年的秋季进行。周四的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攻占了哈尔科夫州的沃洛霍夫斯基阿尔杰利尼定居点、别雷科洛杰茨定居点目前正在发生战斗。俄方称，乌军第225独立突击团已剩不到100余人，俄军在几天内在这些方向推进了约9.5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的报道。
0: 根据古巴国家电视台23号的报道，古巴军队结束了在境内为期半年的系列军演活动，并且对表现优异的军人予以表彰。报道称，在古巴马坦萨斯的军事区，有大约300名的军人参加了演习，期间运用了地面火炮、防空系统等多种的武器装备，展现出了出色的射击和协同作战能力。有报道指出，近几个月以来，古巴各军区频频举行此类演习，旨在应对美国对古动武的持续威胁。此前，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了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并且进一步的加大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马上回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在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待会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特朗普称已经做好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
1: 特朗普警告，如果说胡塞武装再次的袭击商船，美方将会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0: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决议。
1: 特朗普将会批准与沙特阿拉伯民用核协议，而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的关税，替代到期的全球关税。
1: 欧盟就针对俄罗斯第21轮的制裁达成一致，制裁名单就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多家的炼油厂。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3号上午是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一行。澳门运输公务司司长办公室表示，谭伟文在会上向夏宝龙汇报澳门在推动都市更新方面的各项工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0: 香港立法会议员23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出席专题讲授，下午分别实地考察新智生产力、基层立法工作和城市活化项目，来借鉴当地的经验。
2: 香港立法会议员早上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议员认为，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肩负着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履行的重要宪制职能，有责任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助力特区政府解决社会老大难问题。同时，在行政主导下，要加强在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增强法律的针对性、事实性和操作性。下午，议员分为4组实地考察，其中一组考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创新科技发展和应用项目。首先前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听取小米集团代表介绍智能化工厂的规划布局，并参观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其后到同样位于经开

0: 区的机器人大世界考察，观看全国多家企业制造的机器人，以及其在工业制造、医疗养老和仿生动物的应用。议员认为，为创科产业发展拆墙松绑，需要政策、法律和资金配合和支持。对香港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包括立法会正审议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另一组议员前往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了解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创新科技应用。他山也是首批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科研合作意向协议的中关村科创企业之一，以帮助他山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议员认为，立法会可更积极支持当局推动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结合，携手发展高质量产业，将创科成果带落地，同时发挥香港优势，助力更多内地创科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其中一组议员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参观南磨坊乡人大代表之家和立法联络站，了解当地基层立法工作，并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交流。另一组议员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将传统胡同院落与现代建筑设计融合。议员在参观中了解如何在改造更新中为传统商业项目注入新活力，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议员将继续在京考察，并于星期六返回香港。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23号的晚间8点，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零六星发射升空，而卫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2号、零六星用为这飞船还有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的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2: 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彭水县的山体崩塌灾害，至今已经造成了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根据介绍，因为现场的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了多方的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的装备，来采取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然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地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的善后工作。
1: 中央气象台23号的下午6点也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25号的晚间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3: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海事局23日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于24日12时前全部停航。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也将于24日18时前全部停航。广东海事局也已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逐步落实防台措施。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已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确保随时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 AI 开支担忧与地缘风险夹击，美股周四重挫，稍后见。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麗。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而新关税将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 10% 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届时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油价飙升与科技巨头财报所引发的 AI 投资回报质疑同步冲击市场，美股周四大幅下挫，
2: 而标普五百指数创下了将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科技七巨头更是遭遇到去年四月的关税风暴以来最惨烈的单日表现，合计市值已经蒸发大约8000亿美元，而其中特斯拉大跌14%，谷歌下跌大约7%左右，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1,711点哦，那跌了506点，而跌幅是0.97%。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5,137点，跌了553点，跌幅2.15%。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7,408点，跌90点，跌幅1.21%。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的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是跌到了163.96日元兑换一美元，再创新低。
2: 分析人士就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推动了国际油价的上涨，加剧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而投资者对于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而日元也进一步的承压。
0: 此前，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是一度跌到了163.18日元兑换一美元，也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再看到2026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在美国的费城开幕，中国的数学家邓玉、王红、

0: 获得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邓玉因为这篇微分方程领域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宏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的领域杰出工作而因此获奖。两个人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而邓玉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王宏则是与合作者共同解决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卦古猜想，而其他的两名获奖者是美国的数学家帕登，还有加拿大的数学家齐默曼。菲尔兹奖是每四年颁发一次，也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持续蔓延。截至23号，火灾已经烧毁了大约2400公顷的林地。当局再次扩大疏散范围，新增大约8800人预防性撤离，累计已经有超过10000人被疏散。法国吉伦特省省长布罗凯表示，前一晚已有10000人从露营地和度假住所撤离。目前，警方、宪兵和地方政府正协助疏散克劳埃村约8800名居民及游客。 整个撤离过程平稳有序。最新疏散区域包括克劳埃村及当地三个露营地。该地区位于通往著名旅游胜地费罗角的交通要道，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2: Vous le savez, hier, on a dans la nuit évacué 10 000 personnes des différents campings et résidences hôtelières. Et là, nous sommes en train, toujours à titre préventif et pour la protection de la population, d'évacuer 8 800 personnes avec l'aide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et des élus sur le village de Klaoué. Donc ce sont les campings et le VVF qui sont en cours d'évacuation dans le calme, tout va bien.
1: 目前火灾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已有一栋独立住宅被烧毁。消防部门表示，火线距离莱热卡普费雷镇最近住宅仅约300米，大量消防力量仍在现场全力扑救。由于高温、强风和风向多变，预计火势仍存在进一步蔓延的风险。防卫室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在看到是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3号也宣布，酒吧、俱乐部和现场的音乐演出场所的商业税，明年的4月起会下调2%，要缓解这些企业的生存危机。伯纳姆与财政大臣希利一同前往哈洛的一家酒吧，与民众进行交流。伯纳姆表示，酒吧代表了工人阶级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的凝聚力，但越来越多的酒吧因为成本压力被迫关闭，也因此工党政府必须要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而这个减税的政策预计会惠及英格兰大约3.2万家的企业，而每一家的企业每一年可以节省大约1100英镑。而政府将会通过减少对电子烟的商店和赌博场所的税务优惠进行筹资。
3: 伯纳姆说，商业税的制度应该有效地激励对社会有益的企业，同时区别对待造成社会危害的企业。欧洲中央银行13号公布下一代新版欧元纸钞的10个入围设计方案，咨询公众意见，预计今年底之前由理事会敲定最终的设计定案。 入围的10个方案主要是围绕着欧洲文化以及河流与鸟类两大核心主题，分别着重展现欧洲共同的文化、文学与艺术遗产，与象征自由、统一以及与自然世界的连结，同时传递环保意识。以欧洲文化为主题的钞票，正面是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人肖像，比如贝多芬、达芬奇、居里夫人等，而背面的则是印有文化生活场景。 那以河流与鸟类为主题的钞票，正面则是印有如翠鸟、白鹳等欧洲本土鸟类，背面则是呈现了欧盟重要体制机制。新钞升级重点防伪技术，同时也是包含着无障碍设计。另外，采用更为耐用、更为环保的材料与生产工艺。
0: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待会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be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特朗普称已经做好准备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特朗普警告，若胡塞武装再次的袭击商船，美方将会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0: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决议。
1: 特朗普将批准与沙特阿拉伯民用核协议，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的关税，替代到期的全球关税。
1: 欧盟就针对俄罗斯第21轮的制裁达成一致，制裁名单就包括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多家炼油厂。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跟进美伊局势，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3号已经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在美东的时间当天的晚间6:45，也就是香港的时间今天的早上，